0: 永远没有办法享受他的生活。
1: 那至少他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不是吗？我们还可以寻找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中医、针灸，或者其他更加温和的治疗方法。不管花多少钱，我相信一定会把奶奶治好的。我只是不赞成奶奶冒风险动手术，并不是反对她接受更积极的治疗啊。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一定能找到最好最适合奶奶的治疗方法，一定可以的。

0: 第七集，勇闯决斗场。青衣使，快跟我们说说虎峰勇士。
1: 是啊，自从来到这个星球，我一直都晕乎乎的。你们说的虎峰勇士到底是谁呀？
2: 他是我们风族百年来最强大的战士，曾经跟随上一代风王四处征战，收复了各个风族部落，最终协助风王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可随着核战争的爆发，上一代风王在抵抗骇族的进攻中遇难，新的风王继位。自那以后，虎峰勇士再也没有出现在风巢中，只有女王陛下与他保持秘密联系。
3: 可是这么强大的战士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
2: 盟宝们，女王在召集我们，我们赶快回去。
4: 你就不能等等我们？
2: 看来要给你们装一对翅膀才行。真是一群有趣的小家伙。
3: 女王陛下，召集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5: 召集大家是因为我们得知虎峰勇士正面临危险。
6: 什么？
0: 是他？
5: 什么？你见过虎峰勇士？
1: 我只模糊地记得在一片非常空旷的地方，周围到处都是巨大的蚂蚁，其他的就不记得了。
7: 行军蚁的决斗场。
8: 我听说过那里，母后曾经告诉过我，行军蚁决斗场是一个非常危险残酷的地方。
5: 看来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危险。
9: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才行。
5: 没有时间了，虎峰勇士保管着前往圣域的地图和启动圣域之门的密钥，所以我们必须立即出发救出虎峰勇士。
3: 圣域之门？
5: 是的，说不定你们可以通过圣域之门返回地球。
10: 真的吗？
2: 放心，有我青衣使在。

0: 铁算盘也参与其中，
1: 他一定是在打虫族强大基因的主意。
2: 嗯，不管怎么样，等我们到了决斗场就全都知道了。
3: 你这个低智商的大虫子，让我白白损失了一员大将，不是两个，
4: 这可是你自己的计划。
3: 不要反驳我，更不要质疑我。
4: 你这家伙，
5: 大军王司令，
6: 那我们还有自己的计划。
5: 这就是海族的决斗场。
1: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
7: 哇
0: 啊啊啊，这里怎么这么安静？
1: 看那里啊，
7: 这个坏家伙。
0: 怎么一转眼就没有了？
1: 大家小心一些，这里可能有埋伏。
7: 糟糕，我们上当了。
3: 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
8: 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老大早就布置好的陷阱。
7: 中计了，我们要想办法逃出去。
1: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9: 哼，就凭几只蚂蚁也想抓住我们？没错，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5: 小子，这次让你瞧瞧蛮族的力量。
6: 哼，

你可要请我们吃大餐哦！这些行军蚁还真是麻烦。

0: 我们要制定一个计划，
1: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聚在一起，将他们一网打尽。
2: 这太简单了。
3: 真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这时候结束战斗了。

0: 他们不是不在这里。可恶，一定是被转移了。如果计算的没错，萌宝战警们就在这个星系的某一颗行星上。太好了，误差有多少？理论上只有1光年吧。啊，
1: 1光年，这误差太大了吧？
2: 只是一点点误差，一点点，那可是1光年呀！啊，看，是萌宝战警的信号，我就说我可以办到。转移？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早知道他们会来捣乱。
3: 所以，早早的转移了火风勇士。哦，看来你终于学会用脑子来想问题了。我们已经把那只蜜蜂送到死亡矿坑了。死亡矿坑可是蚁王的巢穴，谁都别想从那个凶残的家伙手中救走火风勇士。这一次就能安心的实施我的计划了。嗨，
4: 到底在昆虫组件，行军蚁以残暴军团而著称的蚂蚁，身体呈栗褐色或褐黄色，蜈蚣、蜘蛛等都在他们的食谱上。当他们捕猎时，会将猎物啃食殆尽，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很厉害呢？

0: 集《夜蛾觉醒》。
1: 你们把虎凤勇士藏到哪里去了？
2: 我说，绿豆岩和一文已经将虎凤转移到了死亡矿坑。
3: 死亡矿坑？
0: 你们知道那里？
4: 当然，八哥星上没人不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地方。
5: 被抓到死亡矿坑的虫族，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
1: 这些残忍的家伙！
6: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当然是去救出虎凤勇士。
7: 什么？你们要去死亡矿坑？我绝不能答应。
0: 可是虎凤勇士就快没时间了。
7: 但我也不能看着你们白白送命。
4: 不仅仅是死亡矿坑极度危险，就连通往那里的路也是危险重重。
8: 或许我有办法。
7: 你真的有办法能够避开危险去往死亡矿坑吗？
8: 我知道一条路能够绕开危险地带。
5: 真的吗？
8: 只要通过邪门夜蛾谷。
9: 虎凤被转移到死亡矿坑，那些该死的异族暂时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10: 我倒是很想看看萌宝战警去到死亡矿坑会发生什么。
11: 报告，我们派往死亡矿坑的士兵被矿坑蚁王吃掉了。
10: 什么？蚁王竟然这么凶残？或许我们可以
12: 我猜老大是想利用蚁王来消灭萌宝战警。
10: 你终于开窍了。

0: 等什么？长官通过这里救出虎峰勇士。
1: 别急，小家伙，想通过这里，我们要先找到萤火虫。
2: 萤火虫？
1: 没错，这里是邪纹夜蛾的领地，我们需要利用萤火虫的光芒引出邪纹夜蛾。
3: 邪纹夜蛾非常喜欢暗夜里的光源，这些光源会令他们疯狂。可是，萤火虫和邪纹夜蛾只在夜间活动，而现在是白天，我们根本无法追踪到他们。
0: 看来我们只能等到晚上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找到萤火虫。
1: 看我的。

0: 应该很快就来了。
1: 是萤火虫。
2: 救！

0: 为什么来到我的领地？
1: 我们想尽快赶到死亡矿坑，你能帮我们带路吗？
0: 什么？去死亡矿坑？
2: 喂，这有什么可笑的？
0: 就凭你们，难道是去自投罗网的吗？喂，老朋友，好久不见，是你？不要这么小气嘛，这是叫你帮忙带个路。
3: 他们好像认识。嗯。
0: 我们身为蛮族，你却整天和异族混在一起，竟然还好意思来求我帮忙。不要这么说嘛，我只不过是向往自由而已。废话少说，想让我帮忙先打败我再说。
1: 嘿，虽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恩怨，但是想要去死亡矿坑就只能先打败他了。
0: 让我看看你这些年有没有长进。你还真是个充满激情的家伙。

0: 么受。
1: 就凭你们。

0: 不要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
1: 嘿嘿，不能吹出飓风，你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0: 哼，是吗？
1: 啊，这是什么？
0: 怎么回事？我怎么动不了了？不清楚，身体完全动不了。
2: 啊！一定是这些光点的原因。
0: 真没想到，中了我的麻痹灵粉，竟然还能行动。我真是小看了你们这些小家伙。
3: 是啊，我们为什么没事？
2: 我猜是因为这里的昆虫都是机械形态，所以这些灵粉只对机械体起作用。
0: 原来如此。虽然麻痹灵粉对你们不起作用，但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1: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来打败你。
0: 那就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吧。有啊，萌宝战警们继续攻击。
2: 我明白了，你是想让他自己把这些麻烦的磷粉吹散。
1: 嘿嘿，让你见识一下萌宝战警的厉害。啊哈哈哈哈！
2: 嘿嘿，看我的！啊！
0: 讨厌的小家伙！怎么样啊，小家伙们？

0: 多亏了这只萤火虫，不然想打败邪门硬鹅还真不容易。
1: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是你们救了我。
2: 小意思了。
3: 为什么？为什么要背叛蛮族？你误会我了，朋友。那时只有我离开蛮族部落，我们的族人才不会受到害族的攻击。难道是为了保护我们才？是的，请相信我。
4: 我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我相信你，我会带你们通过这里，通过这座桥就可以到达死亡矿坑了。你们应该知道死亡矿坑的危险，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没什么事是盲房战警做不到的。
5: 啊！
6: 什么？
0: 嗨，斗灵的昆虫图鉴，斜纹燕鹅，是有白色斜纹翅膀的飞蛾。它的食谱范围非常广，对于农作物和花木都具有危害性。它们爱温暖，在温带和热带地区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是不是很厉害呢？

0: 九集，以学之战。
1: 什么？青翼使他们失联了？
2: 是的，我们尝试了很久，最后的定位是在行军蚁穴。
3: 行军蚁穴，
4: 看来他们这次遇到大麻烦了。继续寻找，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们找到。
2: 是。
5: 这些讨厌的蚂蚁怎么到处都有？
0: 这些家伙还真是烦人。
2: 你们快走，这里交给我。这才是我认识的蛮族英雄。
0: 可恶，竟然有这么多行军蚁。
6: 这边也有。
5: 救命啊！
2: 走开，碍事的蚂蚁。
6: 石头。
7: 是，
8: 谁说我来没有好事啦？我可是来跟你送礼物的。
7: 这是，
8: 这可是我专门为

0: 了对付风族研制秘密武器。
1: 这还真是份不错的礼物。
2: 啊，好疼啊！
3: 你醒了？
2: 我的妈呀！哈哈，
3: 胆子居然这么小！
4: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里应该是一座蚁穴。
6: 我们掉下来的入口已经被封上了。
7: 那可怎么办呀？
8: 既然我们是从光明之桥落下来的，我猜一定有条路通往死亡矿坑。
9: 没错，在这里等着也不是办法，不如继续向前寻找出路。
10: 这才是队长的风格。
9: 出发！
11: 司令，您觉得铁算盘送这个是为了什么？
1: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在警告我。
12: 干脆我们直接把铁算盘抓起来送到死亡矿坑算了。
1: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
12: 你不怕不怕，司令怎么会怕那个地球人？
1: 他对我还有利用价值，怎么能轻易地除掉他呢？
9: 这里也不是出口。
13: 我不行，让我歇一歇。
6: 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洞穴了，到底出口在哪里呀？
3: 有情况。
9: 妈呀，我们这是捅了马蜂窝了。
14: 蚂蚁窝，是蚂蚁窝。
10: 哼，既然这样，那就先打败他们再说。
7: 没错，要不是这些讨厌的蚂蚁，我们早就到了死亡矿坑。
9: 我可是队长，怎么能让你超过我呢？
3: 接下来看我们的表演吧。
9: 来吧。
10: 这里这么狭窄，简直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0: 真是意外，没想到你们还挺有本事的。呵
1: 呵，既然你们见识到了我们的厉害，还不赶快让我们过去。
0: 我想你是误会了什么。
2: 他的力气还真大。
0: 怎么样，小不点儿？
1: 救命啊！
3: 让我来。
4: 不行，可乐，
5: 这里是地下蚁穴，一旦发生爆炸，整个洞穴都会坍塌，那时我们全都会被埋在地底。
4: 真是麻烦。
0: 我以为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5: 可诺，我们去帮忙。
1: 终于得救了。
5: 你怎么来了？
0: 我说过，可恨的骇族才是我的敌人，没想到误打误撞帮助了你们。竟然是这个死对头，我先撤。
6: 没错，我们先离开这里，再想办法救出青翼使和豆丁。
1: 可是洞口被堵住了，我们该怎么出去啊？
0: 大家跟着我，我带你们出去。
7: 这个丑陋的蝗虫总是喜欢跟我对着干。
8: 是啊，老大，他长得太丑了。
7: 笨蛋，我说的不是他的长相。
8: 对不起，老大。老大，豆丁被抓住了。
7: 什么？
9: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蝗虫是很典型的灾害性昆虫，吞食农作物的速度很快。它的肚子上长着听觉和呼吸器官，硕大的眼睛同时长有单眼和复眼，腿部有力且善于跳跃，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小严，
3: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严哥。医生还在等我们做决定呢。
2: 是啊，医生说现在是动手术的最佳时机，咱们得赶快决定。
3: 你不要受小金影响，自己做决定啊。你不是一直希望奶奶好起来，亲自来参加你的婚礼吗？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吗？现在有这个机会，你还犹豫什么？
4: 当然是因为手术有风险了，我跟严格都不希望奶奶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动手术。
3: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的，既然医生会做出这个提议，就代表这个手术的风险是可以被接受的。我真是搞不懂，你为什么那么怕奶奶动手术？难道你怕她清醒，还是怕她清醒后会说出些什么？
2: 连生，
4: 我有什么好怕的？
3: 这个呀，就要问你自己了。天美跟厉恒发现了那个纽扣，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说清楚整个状况。奶奶住院的时间，不知道你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4: 你
5: 好了，别吵了。我决定了。
4: 哎，小严，小严，小严。反应了，他已经懂得用眼睛来回答我的问题了。来，奶奶，你看这个是不是厉恒啊？奶奶她说不是，如果不是的话她就会把眼睛闭上，如果是的话她就会用力眨一下眼睛。奶奶，那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最最亲爱的小严啊？
6: 怎么办？万一他们问奶奶纽扣的事情，会不会事情就穿帮了？
3: 妈，您能回答问题了。我有个疑问，想要问您呢。之前，天美在你的手上发现孙小金身上的纽扣，这件事，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0: 连生，你这是在干什么？没什么呀，如果什么都没有，这小金有什么好怕的？我想，小金也想澄清，还自己一个清白，是不是啊？阿姨，现在奶奶还没有办法这样回答问题，她现在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是或不是。
1: 妈，这件事是不是跟小金有关啊？

0: 妈，你之前中风，后来又清醒，是不是有人害你，让你再度昏迷啊？
1: 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怎么了，奶奶？
2: 奶奶，
1: 奶奶，奶奶，
2: 奶奶，你怎么了？
1: 奶奶，
0: 孙小金，你给我起来！你在干什么呀？你
1: 这么多人在这儿，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我还能做什么？
0: 如果你什么都没做，奶奶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1: 可是，
3: 够了！奶奶才刚清醒过来，我求你们别问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了。
1: 奶奶，你别紧张，你别害怕，你不要再哭了，你这样我看得好心疼啊。
3: 奶奶，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让你动手术。你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我真的舍不得冒这个险，但我又好希望你能够像以前一样跟我说话。
2: 要是那么难做决定，为什么不干脆问一下奶奶的意见呢？
1: 对啊，奶奶现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她可以回答的。奶奶，你想不想去做手术啊？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就眨一下眼睛；如果不想做的话，你就把眼睛闭上。
2: 爸，奶奶同意了，她答应做手术了。
1: 奶奶，那我们再试一次，手术有风险，如果你愿意动手术的话，你就再眨一次眼睛。

0: 如果你同意做手术，你再眨一次眼睛。
1: 奶奶，你刚刚明明还可以表达得很清楚的呀。
2: 哦，奶奶刚醒不久，状况应该不是很稳定。
3: 你们就别逼奶奶了，手术的事情等晚一点再说吧。
4: 第一次我妈确实是眨眼睛同意动手术的，
3: 可是她现在……
4: 可是什么？你希望我妈躺在床上一辈子醒不过来吗？燕哥，从小你都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能替她发表心中意见的只有你最有资格替奶奶决定动不动手术。
0: 奶奶，如果手术失败，你很有可能会再次陷入昏迷，即使这样你也愿意动手术吗？爸，我了解奶奶的个性，如果她能表达的话，她一定会接受手术，因为她不甘心这样一直躺在病床上，所以我想让奶奶接受手术。
2: 好吧，那就给奶奶动手术吧，相信奶奶一定会好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会请医院准备所有手术前的检查。

0: 这个孙小晶一定有问题，否则妈看见她以后的情绪怎么那么激动呢？
1: 来了。请问您找谁呀？
2: 哎，你好，哎，这是严家吧？你是严家的人？
1: 啊，是，您是？
2: 啊，我是秀年的老朋友，不知道他在不在？
1: 啊，您好，我是他儿媳妇。哎，请里边坐吧。
2: 哎，好好好，
1: 请。啊，里边请。
2: 好好好，
1: 你请坐。
2: 哎，打扰你了，有点不好意思。
1: 没关系，请坐。
2: 啊。
1: 老先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呢？
2: 啊。我姓高，叫高明。原来啊，在报社工作，没少受你婆婆的照顾。说起来啊，也是几十年的老。

0: 我朋友了。这一阵子我一直跟他联络，可他那手机总是关机，我怎么才能跟他联络上？
1: 真不好意思，我婆婆半年前就中风了，现在正在调养，没法招呼您呢。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和他联系不上呢。哎，他现在病情怎么样了？
1: 啊，医生建议可以手术，这动完手术以后可能会好转。啊，等他清醒以后，我一定转告他您来看过他。啊，谢谢您的关心。
0: 不客气，都是老朋友了嘛。哎，是这样啊，大概半年多以前啊，你婆婆让我给她查一个人，我查完了以后啊，把资料给了她，后来呢就跟她联系不上了。当初啊，她还跟我说叫她那个孙子严格一块吃顿饭，我说行，没想到，哎，你看，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1: 拜托您查一个人是谁啊？
0: 哦，是个叫孙小晶的女孩，好像是她孙子的女朋友。不过啊，我听得出来，秀年对这件事啊，还真是挺忧心的。这个叫孙小晶的女人，好像跟她孙子现在已经分开了。秀年要是知道这个孙小晶讲了那么多的谎话，我想她呀，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1: 说谎？她为什么要说谎啊？高先生，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我。恐怕因为我婆婆中风的关系，她没有机会揭发这件事呢。
0: 哎，怎么会是这样啊？根据我的调查，孙小晶这个人很不老实，她跟你婆婆讲的是一套，可我查到的事实啊，又是另外一套。那些资料都是从旧报纸上查出来的，如果你需要去图书馆，会全部找到的。哎，大概是20多年前的报纸吧。
1: 孙小晶，他根本就是个骗子。这个孙小晶啊，他原来就是个孤儿，被他的养父母收养之后四处乞讨，是后来啊，他才慢慢的往上爬，认识严格之后编了这么一大套的谎言，所有什么优秀的家世啊，这全都是捏造的。这些资料奶奶呀全都看过。
2: 这些资料奶奶都看过？什么时候的事？奶奶怎么可能没说呢？
1: 她是没机会说，她收到这份资料是严格和孙小晶订婚的那一天，也是你奶奶中风的那一天。我们之前不都怀疑奶奶中风跟孙小晶有关吗？
2: 那天美说纽扣只是巧合，
1: 这份简报总不是巧合吧？你奶奶中风啊，一定是孙小晶害的。
2: 一定是这样，不然奶奶那份资料怎么会不翼而飞？如果奶奶真的只是凑巧病了，那她的资料肯定会在她那边，但这几个月来我们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1: 哼，这一切啊都是孙小晶捣的鬼，她害了你奶奶还把资料偷走，目的啊就是要继续欺骗我们。
2: 所以孙小晶跟严格结婚根本就不单纯。
1: 嗯，
2: 我现在去找英哥。
1: 你先别冲动啊，这个孙小晶这么狡猾，我们呀一定要步步为营。
2: 妈，你有什么计划？
1: 这首先呢，我们要先找到孙小晶的养父母，当面揭穿孙小晶的真面目。
2: 我现在就去找。
3: 我的小安安真乖，哎呦，我乖死了，宝贝儿，宝贝儿，
4: 给我抱抱吧，我要跟他多多相处啊。宝宝，
5: 也好，应该让珍珍跟我宝贝孙子培养一下感情，不然以后安安怎么会有妈妈疼呢？
6: 好好好，来，你坐下。来，你坐着抱，
3: 好，
6: 免得跌倒了摔到了我的宝贝孙子。来，把手伸出来，小心点啊，慢着啊。哎，好，抱着啊，哎呦，抱着他的脖子啊，哎呦，哎呀，小宝宝，就这样啊，小心点啊。
4: 好，宝宝乖啊，妈妈一定会很疼爱你的，你要乖乖的，好好的喝牛奶， 才能像你爸爸一样长得又高又壮。
6: 哎，珍珍啊，要不然这样，孩子你先看着，我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就回来啊。
4: 嗯，好的妈。
6: 哎，
4: 宝宝，
6: 珍珍啊，嗯，你可好好看着他啊，待会儿就让他睡觉。这孩子只有多睡觉才能长得高，知道吗？
4: 知道了妈。
6: 哎呦，我都没带包，我买什么呀我？
4: 宝宝，哎呦，好了，
6: 钥匙呢？
4: 睡觉了。
6: 哦，这儿呢。
4: 睡觉了。
6: 哎呦，你看我这几天忙的跟什么似的。
4: 宝宝，睡觉觉，睡觉觉，睡觉，乖啊。好了好了，来上小床上睡觉觉喽。小心一点。啊、啊，宝宝，来睡觉觉喽，睡觉觉，宝宝，睡觉觉。

0: 下，宝宝，妈妈去接个电话。
1: 妈妈，你凭什么当安安的妈妈？
0: 喂。
1: 现在才是你悲剧的开始。
0: 喂。喂。
1: 你等着慢慢跟大家解释，你为什么偷偷把安安丢掉。杨真真，你想让大家相信你是真心爱这个孩子，别说我不信，全天下没有人会相信。
0: 爸爸，妈妈来啦。安安，安安怎么不在了？浩天打电话，
2: 现在怎么办？
1: 接下来我自己做。

0: 麻烦把这个包起来。
1: 好吧，
0: 给您这个，谢谢，不客气。

0: 怜的。不哭不哭啊，这怎么办呢？
1: 对不起，为了你能够同时拥有爸爸和妈妈，妈妈只有暂时委屈你。放心吧，妈妈以后一定会弥补你的。
2: 哎，真奇怪，门怎么都没关啊？珍珍，珍珍。你在哪儿呢？
0: 浩天，你回来没有啊？安安有没有找到？
2: 安安怎么了？
0: 妈，我刚才就接了一个电话，安安就不见了。
2: 什么？安安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啊？我就刚刚出去了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你怎么就把安安给我弄丢了呢？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
2: 谁会没事进屋来把孩子给抱走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以为我会信你啊？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你当着浩天一个样，背着浩天又是一个样，你还说什么宁可为了安安可以自己不生养，结果呢，刚抱回来你就把他给扔了，你就把他给我扔了。
0: 我没有。
2: 把孙子还给我，你把孙子还给我。
0: 我没有。
2: 你个可恶的女人，我告诉你，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跟你没完。
0: 我的儿子，
2: 浩天，警察同志，你快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她把孩子给我扔了，就因为孩子不是她生的，所以她就给扔了。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3: 大门是开着的吗？
0: 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我妈说她要出去买东西，我就抱着孩子把她放在小床上，可是我就接了一个电话而已，孩子就不见了。我，
2: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啊你！
3: 我问话，你插什么嘴啊？你媳妇眼睛看不见了，你看得见？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关好了没有啊？
2: 我，哎呦，你看我这几天忙的跟什么似的，我是不是真的忘了把门关上了？我当时正在找钥匙。
4: 妈，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吗？
2: 我怎么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可是谁会进来偷偷的把孩子给抱走呢？没道理啊，而且我就出去了一会儿，就一会儿啊。
0: 对对对，安安都还没有睡着呢，离妈出去没有几分钟。哎呀，
4: 安安要是落入人贩子的手中，那事情就麻烦了。
3: 喂，有人送两个月大的婴儿到局里。啊，知道了，我马上带他们回局里看看。
0: 是不是安安找到了？是不是啊？
3: 是有个两个月大的婴儿。
0: 那就去找啊，快点啊。
4: 好，
0: 快点。
3: 走吧，
4: 珍珍，
0: 快点。
4: 走。

0: 所以来找小金讨债的那个男人，他又是谁啊？那也是个谎言吗？没事了，就是觉得很意外。
1: 更让人意外的是，孙小晶的身世啊，在奶奶出事前就已经知道了。
0: 啊？
1: 你说，奶奶在订婚典礼那天找孙小晶到房间里探视，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如果是，奶奶中风生病，根本就是孙小晶害的。而你之前所发现的纽扣，也和孙小晶完全脱不了关系。
0: 怎么会这样啊？
1: 还有。既然孙小晶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父母，那她在美国的这三年怎么可能去投靠他们呢？而在美国的这三年她又跟谁在一起？是真的生病了吗？是不是很可疑？
0: 不是啊，如果她去美国不是为了治病的话，那是为了什么呀？
1: 也许还有其他的秘密。现在看起来孙小晶这个女人啊，从头到脚你根本猜不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这件事情不可能这样，你弄错了，不可能是这样的。孙小晶那么爱严格，他对严格那么珍惜，他怎么可能这么对他呢？
1: 如果他真心对严格，他就不会一路去欺骗他。我知道你很震惊，内心也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呀，别再那么天真了。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吧？
1: 当然是把他的狐狸尾巴给扯出来啊，让他难堪到底，让严格看清楚他娶的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已经派人调查孙小晶的养父母了，等我找到他们，我们当着孙小晶的面揭开他的真面目。
2: 警察同志，我孙子在哪儿？我孙子在哪儿呢？啊，哦，是安，是安安呐。
0: 安，真的是安安吗？
2: 太好了，你别装了。其实根本就不希望安安回来。你这个心胸狭隘的女人，你没有资格做安安的妈妈。
0: 不是我，我，
2: 就是她，我见过她，扔孩子的那个女人，跟她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做了笔录，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她把孩子扔的呀。警察同志，是她呀。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呢？你，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妈，你要相信我。
2: 昊天，昊天，你相信我对不对？我真的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别再狡辩了，不是你是谁呀？你恨安安的妈妈，你恨安安，你巴不得安安死呢。哎呦，警察同志，你们还犹豫什么呀？赶紧把他抓起来，他想害死我孙子呀。
3: 妈，我相信真真。
4: 你是瞎子呀？
2: 警察同志，他这不可能啊！
5: 你把话说清楚，不然冤枉人的话，你会有事的哦。
2: 他的衣服啊是一样的，但是我看了个背影，他跑得那么快，要是盲人怎么会跑得那么快呢？
0: 昊天，你听到了吗？妈，你听到了吗？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谢谢。
2: 依我看就是你，除了你，谁还有这个心眼？
5: 哎，好了好了，家和万事兴，你这个婆婆也别得理不让人。既然孩子找着了，赶紧带孩子回家吧。啊！
4: 我听你们这样说啊，这个女人好像不是这孩子的亲妈妈，会不会她的亲妈妈把她抱走了呢？
6: 不会呀、啊，要是她亲妈妈把她抱走，怎么会丢在公园呢？没道理呀、啊！
4: 天底下什么新鲜的事都有，人要想诚心做点什么，人心里转几个弯，那谁能说得准呢？哎呦！
0: 如果等到奶奶手术完成再结婚，那我跟严格的婚事一定会有变化。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理由去提前办婚礼呢？田浩，你怎么进来的？
7: 怎么看到我很震惊啊？想报警啊？如果你想让孙小晶的秘密被全公司都知道的话，那么你就报啊。

0: 打呀，打呀！
1: 廷皓，你不要太过分了。
2: 我知道，你很气我没有去保释你，但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跑来这样怪我，这样对我公平吗？
0: 好，那你说说看是什么原因？
1: 张秀年醒了，虽然他现在不能说话，但是医生建议他动手术。手术一旦成功，严家的钱我们一分都拿不到，我们拿什么回美国替你还债？今后我们拿什么过日子？
0: 那你说下面怎么办？
1: 我想来想去，现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你去找两个人来假扮我的父母，让他们出面去催促我的婚礼。
0: 找一对假父母，那万一被揭穿怎么办？这样风险很高啊。
1: 胡连生说了，如果我的父母没有到场，他是不可能同意我去举办婚礼的。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会准备一套资料，请他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好，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去做。
1: 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快。

0: 糟了，昊天来了，不能让昊天知道我不在家，怎么办？从后面回去。菊妈，永善还是没吃饭吗？哎，早上我去过了，什么东西都没吃，躺在那里动都不动。哎，不行，这样下去，身体肯定会垮的。我要去看看。会是谁呀？
1: 可能送干货的来了，我去拿单子去。哦，我去开门。友善，友善，友善，
2: 你找友善干什么呀？孩子都让你们抱走了，你还找他干什么呀？从昨天到现在，友善什么也没吃，水都没喝，快死了。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今天小安安发生一件事情，所以想问友善。伯母，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在场。
1: 安安发生什么事情了？
2: 等我见到友善，一次说清楚。

0: 有事儿。
1: 妈，
0: 您别管我了，我不饿。
2: 柳山在家，那么就不可能是他把孩子给抱走的。
0: 柳山，是昊天有事要来找你。有事吗？
2: 安安他今天被人抱走了。
0: 你说什么？安安怎么了？他在哪儿？我要去找他。哎，友善，你别这样，你不是已经答应珍珍把安安交给他抚养了吗？
2: 你别着急，安安已经找到了。我原本以为是你舍不得他，但看到你在家，看来是我误会了。
0: 妈，我一定要去看安安的，我是他的妈妈，他今天被人抱走一定会吓得要死，你一定要让我去看他。好好好，妈妈陪你去，你赶紧换衣服吧。

0: 宝宝，奶奶来了，奶奶来了啊！
1: 不哭不哭，
0: 奶奶来了，别着急。不远的，以后少碰我的孙子。宝宝，哎呦，小宝宝，别怕啊，别怕，奶奶在这儿啊。以后那个坏后妈不敢再对你怎么样了，奶奶会保护你的啊。
2: 坏后妈，我怎么变成坏后妈了？我是昊天明媒正娶的妻子。
0: 哎呦，好宝宝！友善，友善，这不没事了吗？这都是真真的错，我已经把他骂一顿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啊！你放心，
3: 以后，你还想要以后吗？
4: 友善，你干嘛？
0: 杨真真，安安还那么小，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3: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冲我来。安安没有任何错，她还是个小生命，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呢？
4: 不可能，这件事不可能是真真做的。
0: 是吗？不是你做的吗？杨真真，你说你是不是恨安安？你是不是不想照顾安安？
3: 我没有，我没有，我会心疼安安的，我会很心疼安安的。
4: 真真在你面前都已经表明，她愿意为了安安放弃她当母亲的权利，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0: 不哭不哭，
5: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5: 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0: 哎呦，快拿尿布来，
5: 坐下换。
0: 来来来。

0: 这样啊？杨真真，你还说你疼安安，他怎么会这样呢？装吗？安安腿上一大片乌青，不是你是谁啊？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1: 你还敢狡辩啊你？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0: 啊！
1: 你不配做昊天的老婆，你不配做安安的妈妈！你给我走！给我走！你给我走！
0: 去你！
1: 你给我
2: 妈！你别这样，我想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0: 昊天。相信我对不对？你知道我没有那么对安安，你跟大家说啊，快点！
2: 真真，
1: 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就是怀疑我了？安安从夏家抱回来，只有我们两个经过手，不是你那就是我了。
2: 妈，你先别说了，行不行啊？
3: 真真啊，如果你不接受安安，你说出来好了，你干嘛又要他，又这样对他呢？他只不过是个孩子呀。
0: 我，
3: 昊天，
0: 你们都怎么了？到底要我说多少次才相信啊？我从来没有那么对过安安，这一切都不是我做的，真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2: 真真，
0: 我的孩子呢？
3: 对不起，
0: 安安刚来你们家就出这种事情，我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待在你们这里，我要带他走。
3: 友善，友善，这怎么行？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除非你们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不然我绝对不会安心把安安放在你们家里的。
3: 哎呦，友善，这
0: 妈，整理一下安安的东西，我现在就要带他走。
3: 哎呀，友善，哎，真真他已经走了，要不然你搬过来住。那你留在这儿好了，你留在这儿。永善，我求你了。
4: 什么？你是说小晶的父母已经上飞机，明天就到了？
5: 小晶父母赶来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奶奶手术之前让我们把婚结了。
6: 不是都说好了等奶奶动完手术痊愈了以后再谈婚事吗？
4: 哎呀，他是怕奶奶手术成功，婚事就没得提了。应该这么说，小晶是怕手术不是100%的成功，但是结果会影响你们的婚事，是不是啊？
0: 不
5: 是。
0: 是
5: 这样。其实我觉得小晶父母的意见我们要尊重，所以我想请爸跟阿姨，如果明天有空，跟小晶的父母吃个饭。
4: 嗯。
5: 其他的细节我们再谈好不好？
6: 也好，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奶奶开刀的时间会受到影响，毕竟结婚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你们那个结婚照还没拍呢是吧？
7: 这些都不成问题，我认为我可以跟小妍先去结婚登记，至于宴请宾客的事情等到奶奶做完手术再说。
4: 好啊，这个办法好。怎么，我赞同你，你反而很惊讶。
5: 喂，
4: 小晶啊，我们就快成为一家人了。这前一阵子是因为奶奶生病，大家心急，就说话快了一点。千万别在意啊，我不是针对你的。
5: 是。找到人了，好，保持联系，明天见。
6: 来来，吃点水果。
7: 今天严厉恒跟胡连生都怪怪的，我得小心应付才行。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半截书啊！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今晚8:10，耀眼。
10: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11: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10: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11: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2: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渣渣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13: 哎呦，武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1: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7: 今晚8:10，耀眼。
14: 妻子的浪漫旅行3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5: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4: 孙杨主抓
15: 交通这一块儿，
14: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6: 我现在享受旅行，
15: 就让他安享晚年。
14: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6: 我们好好享受，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7: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小金真的像厉恒说的那个样子，是个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谎言的女人吗？可是如果她真的是因为自己可怜的身世而去欺骗大家的话，那应该情有可原吧。这个小金也太糊涂了吧，天底下哪有什么孩子是可以随便选择父母的呢？就算你没有很好的家世背景，可是也没有人说你不适合严格啊，干嘛一定要用欺骗的手段呢？要是明天厉恒真的找到了小金的养父母，如果明天真的当场揭穿了所有的谎言，我想不单单小金会觉得很伤心，就连你啊应该也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吧。
1: 那事情就拜托二位。
2: 既然呢田浩已经开口了，我们夫妻俩一定会替你们完成这个愿望的。
3: 那我先谢谢你们，我给你们所有关于我的资料全部都要背熟了，一定不能出差错。
2: 好，好，
4: 你就放心吧，这方面的应对他们绝对没问题。
3: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务必请二位圆满完成。
2: 放心吧，放心吧。
0: 就算是为了严格好，我也要去找孙小静。加油。
3: 我差点忘了，我未婚夫的阿姨她很精明，到时候你们随便跟她寒暄几句就行了。
5: 哦，
3: 还有你们别忘了说你们马上就要回美国了。
5: 哎，
3: 明天我会在约好的地点等你们。爸妈再见。你们要马上习惯，明天啊千万不能穿帮。
2: 啊，
5: 放心吧。
2: 放心放心。
3: 再见。
2: 妈再见。
5: 再见。
3: 哎，你也可以回去了。
4: 干嘛这么着急啊？我假父母帮你安排好了，就要过河拆桥啊，怕被人看到啊，那就回家。
3: 哎呀，我现在上去很多事情要忙的，我还要为明天做准备。你真的可以回去了。
4: 孙小静，就算你安排的再周密，没有我的配合你一样完不成的。别忘了，我随时可以揭穿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亲爱的老婆，走吧。

0: 老婆，
1: 哎呀，
0: 老婆，都做了几年夫妻了，用不着这么矜持吧？啊？

0: 天门。
1: 又是这个女的，真是阴魂不散。
0: 这么晚了来干嘛？
2: 我
0: 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是想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大家？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应该跟严哥坦白啊？
0: 你什么意思？
2: 我是说，你小时候是不是住过？
0: 这个严哥真是的，老是乱扔东西。
2: 真是严格的吗？他应该不会用这么花俏的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好像你比我更了解我的未婚夫。你这么说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2: 没有啦，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屋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0: 没什么，是我朋友放在这儿寄养的猫。对不起，我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时间招待你，再见了。
2: 哎，不是啦，小静，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你讲，我
0: 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时间，再见。
2: 哎，奇怪，怎么这样啊？
1: 这个女人真烦人呐。
0: 你小声点，别再坏事了。
1: 我
0: 赶快走，记住，明天的事情千万不能有差错。走吧。

如果明天厉恒跟伯母真的当场揭穿小金，那严格会不会很伤心啊？我到底应不应该提前跟严格说一下呢？至少这样还可以让他心里有个准备啊。嗯，

0: 喂，这么晚还不睡啊？你要是睡不着，应该打给你男朋友才对吧？
1: 我打给他干什么？哎，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一起，好不好？
0: 干嘛？你是在炫耀你们有多甜蜜、多幸福是吧？
1: 拜托，我才没你那么幼稚呢。我是想要问你，你现在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明天呢，小金的爸妈就要来了，你没事吧？
0: 能有什么事啊？我这么优秀，他们看到一定很满意。
1: 哼，臭美啊你！
0: 所以你打来到底要干嘛？
1: 我是想问，如果小金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你的话，那
2: 你会怎么办啊？
0: 啊？

0: 臭丫头，又是她，屡屡坏我好事。
1: 我不是说她真的有事情瞒你了，我说的是假设性的问题啊。
2: 喂，神经病，在用大光灯闪我，
1: 好晃眼啊！哎，你这个人真的很过分。

天美。

0: 你没事吧？
1: 哎呀，没事啊。
0: 喂，这么晚在外面乱跑，才会遇到坏人，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你下次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1: 你凶什么凶啊？要不是你胡乱开车，我会坐在地上吗？
0: 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么晚开快车出来找你，可以了吧？
1: 我回去了。
0: 喂，还逞强？
1: 我自己可以走。
0: 上车了，我叫你上车，听见没有？
1: 上就上嘛，喊什么喊啊？
0: 这么大个人了，还总是会跌倒。
1: 哎，你很烦啊！
0: 你这么晚在外面干嘛？

0: 小金的事，我到底该不该跟严格说？严格，我
1: 听音乐吧。

0: 妈，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妈，昊天，对不起，请问是？
1: 真真，是我跟于静。
0: 昊天呢？他来了吗？
1: 他
0: 为什么不来找我？他为什么不来？怎么，他在怀疑我吗？他也觉得是我在伤害安安吗？
2: 真真，
1: 来来
2: 来，坐下啊，快坐下啊，
1: 小心一点。来坐。真真啊，我想昊天或许是因为一时的困惑，他还没有想出解决的方法，他不是不相信你。
0: 那董事长，你相信我吗？还有董事长夫人，你相信我吗？
2: 啊，真真啊，如果你真的那么做了，我们也会原谅你的。哎呀，友善已经把安安接回家了。
1: 是啊，真真，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跟你一起想办法来解决，你不会只是一个人的。
0: 说到底，你们还是不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怀疑我，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妈妈在就好了，她一定会相信我的。我说什么她都懂，她一定会懂的。
1: 真真，
0: 董事长，董事长夫人，请你们离开吧。
1: 这，真真，我们一直都把你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如果心里头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啊。你放心吧，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解决问题的。
2: 对呀。
0: 可是你把我当成女儿，但我永远都不可能是你的女儿。你只会相信你亲生女儿夏友善说的话，怎么可能会相信我呢？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我也永远不会是你的女儿。
1: 不，你是啊，真真，你真的就是我的女儿啊。
0: 从小到大，家里面都很穷，我们家没有显赫的家世，我也没有爸爸的照顾，但是唯一可以支持我一路昂首挺胸走过来的，就是我的自尊，还有我的人格。今天我杨真真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别人这样侮辱我。请你们离开。
2: 真真啊，
1: 真真，
0: 请你们离开。

郑松，给他一点时间吧。珍珍，那我们就先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哦，天呀，你干什么去啊你？你这么晚了不睡觉，你要干什么呀？我不许你接珍珍回来，那个女人太歹毒了。我还是那句老话，我要孙子，她如果容不下我孙子，我就容不下她。
1: 她是我的家人，是我娶进门的妻子。
0: 哎呀，

杨真真，你一定以为你的世界末日到了，你以为这已经是最痛苦的了吗？不，谢谢，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了我的小安安，为了小安安有个圆满的家庭，你只有彻底离开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否则我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安息。

吴大记者，想要个大独家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请您先帮我个小忙。

0: 小妍，你说你要到机场去接我爸妈啊？
1: 这是一定要的，表示我的尊敬跟礼貌。
0: 不需要啊，你看你那么忙，这种小事情我自己去就好了。
1: 怎么会是小事呢？我们交往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跟他们碰过面，这是我们初次见面，我应该要亲自接他们的吗？
0: 可是
1: 你不是说早班飞机吗？应该快到了。
0: 怎么办？他们根本就不会在机场啊！我得想办法联络田浩。
1: 快走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哦。

0: 你说我们是不是该准备点见面礼？
1: 不用了，
0: 这样会不会太失礼啊？我不知道你们家的规矩，所以你要告诉我。喂，
1: 啊，
0: 干嘛心神不宁的样子
1: 啊？啊，没有啊。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能不能找个地方去一下洗手间啊？
0: 哦。

0: 喂，老婆，
1: 你现在在哪儿？
0: 不用担心，事情都已经办好了，我现在就去接他们，
2: 然后去饭店。
1: 情况有变，严哥他坚持要去机场接我爸妈，所以你马上带他们去机场。
0: 现在去机场？那好吧，你让我办这么多事，
2: 怎么感谢我？
0: 我要一份特别的礼物，只有你才能给我的。
1: 你少废话，现在马上到机场。
3: 我们现在在路上，马上就要到了，
1: 不然就来不及了。
0: 知道了，真扫兴。
1: 记住，无论如何你得先帮我过这一关，不是帮我，是帮我们。
3: 这一切
1: 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知道吗？
0: 你这话我爱听。好，那我赶紧去办。
1: 等这一关过了，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田浩这个棘手的后患。
4: 还好吗？
1: 没事，我刚接到爸妈的电话，他们还没出关，现在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
4: 那我们快点去吧，别让他们等久了。

0: 时间快到了，我们进去吧。
1: 记住啊，千万别出错，不然拿不到钱。
2: 哎，好。
3: 哎，好。在那里。
2: 啊，
4: 爸，爸，
2: 哎，小静。
3: 哎呦，小静啊。
2: 哎呀，
4: 爸妈，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呀，我也想
4: 你们。都好吗？
2: 姑娘又漂亮，
3: 你又漂亮了，又漂亮
0: 了。伯父伯母，我是严格。
2: 哎，女婿，你好，你好，你好。小静常提起你啊，
0: 是吗？
2: 所以啊，我妈对你不陌生啊。
4: 妈，好久不见了，
3: 我也好想你。
4: 是你好点没？
3: 好些了，你放心吧。对了。之前你们举行订婚的时候，因为我身体出了点状况，没能来参加你们的订婚典礼，你们家人生气了吧？
0: 怎么会呢？伯母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3: 那就好，我就怕你们家人生气会影响到我们小金。
4: 时间不早了，我看要不我们到餐厅再聊吧。
0: 好，
2: 哎，是是，有事啊，我们到餐厅去聊。
0: 好
2: 啊，
0: 行，李我来拿。

0: 孙小静，厉恒已经去找你的养父了，待会儿看你要怎样再欺骗大家。
1: 爸，阿姨。
2: 请进。
3: 你好，
2: 你好，
3: 我是严明忠
2: 啊，我是小静的爸爸。
3: 知道，孙先生是吧？
0: 我是孙太太，小静的妈妈。小静爸爸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小静妈妈好，我是严太太，严格的阿姨。不知道两位大名，我应该怎么称呼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叫孙海，我太太叫赵荣。来来来。
0: 听说两位在美国是做五金贸易的，生意不错吧？
2: 不错，勉强勉强，勉强勉强。
0: 不知道你们从事的是 construction hardware 还是 furniture hardware 啊？最近听说原材料上涨得很厉害，这个五金进出口会不会受影响？
4: 其实呢，自从我妈妈生病以后，生意就做得少了。幸好之前买了一些房地产，赶在金融风暴之前抛售，所以现在生活基本不成问题。
2: 是。
0: 你们看看，这个女儿多厉害，什么问题都可以替父母亲回答的。
2: 哪里哪里，过奖过奖。
0: 哎，我坐坐坐。
2: 来来来来，
0: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3: 请
2: 请请。
5: 不是说严哥还有个弟弟吗？怎么没看见呀？
0: 是啊，他要晚点到，而且呀，会带来一位特别的来宾。小金，这位特别的来宾你也认识的。
5: 听说严哥的奶奶清醒了，什么时候手术啊？
6: 医生还要做最后的评估，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下个礼拜就可以排定手术时间。
5: 我跟小静爸爸的意思是先去登记，理由嘛，我们相信小静都告诉你了，不知道你们二位的意思如何？
0: 这个呀，当然没问题了。亲家是希望严哥跟小静先去登记，登记之后呢，再慢慢的准备婚礼。
5: 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
2: 是是，这样挺好，不如就这样吧。
0: 当然了，这个都可以商量的。不过我们两家都不是一般的人，做生意啊，朋友多，让孩子就这么结婚，不通知朋友，交代不过去呀。你不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
7: 这个胡连生，摆明了跟我作对。奇怪了，我怎么感觉心里不安呢？严厉恒去接重要的客人，我也认识，会是谁呢？

0: 哦，你来了。
1: 孙小晶养父呢？
0: 刚才还在呢，应该出去了吧。
1: 你不说他在家等我们吗？现在人呢？
0: 应该又去赌钱了。
2: 赌钱？
0: 对啊。
2: 这附近哪有赌钱的地方啊？
0: 前面不远处有个小赌摊。
1: 快点，我们去。
0: 这就是那个赌摊，有的话就在里面了。
3: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5: 哎，胡了，
6: 对不住啊。
7: 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随便点了点本店的招牌菜。我想呀，你们在国外很少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啊。
8: 严先生跟严太太真是热情啊。啊，孙小姐。小静啊，你还真是好命啊，哪有这么好的公婆啊。
9: 小晶跟爸妈真是太疏远了，得常常往来呀、你看爸爸都称女儿为孙小姐了。
2: 他们就是这样了。其实平时在家里的时候我也经常称他孙先生的。是不是啊，孙先生？
8: 是是是是，我们父女啊就像朋友一样。
1: 而且国外还有很多人直接称呼父母的名字，是不是？
8: 啊，是是是是，就是这样，亲切嘛。
2: 孙先生。
8: 对了，亲家。亲家母，关于小晶的婚事啊，我还是希望他们这两天就去登记，最好下午就去办，赶紧办一办，你们也好安排老太太手术的事儿啊。
10: 是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儿女的幸福最重要，要办喜宴啊，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办。哎，现在不是有很多和自己儿子满月酒一起办的吗？
9: 那样的话太委屈小晶了。
8: 哎，不委屈不委屈，关键是时间越快越好。
10: 我先生的意思是啊，老太太的手术不能耽误，不然小晶就不孝了，这个罪名我们小晶可担当不起啊。
7: 既然亲家母这么替咱们着想，哎呀，那小晶啊就难为你了啊。
8: 所以你就答应了。那好，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去办，办完了我们也好赶回美国去。
9: 太着急了吧，您刚才说美国的生意不是放假了吧？
8: 这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爸妈在美国还有一些房地产的生意要做，而且他们已经习惯美国的生活了。
8: 啊，是是是，抓紧办吧，选日不如撞日嘛，是不是啊，小严？来，
9: 奇怪，立恒怎么了？怎么还没把孙小晶的养父带来？都已经上水果了，难道真让严格跟小晶去登记吗？
11: 亲家，亲家母，我来敬你们一杯。养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儿给我们严家当儿媳。哎，
8: 哪里哪里哪里，我敬你。来来来来来，亲家一起来。
11: 好，来，
8: 喝。
2: 爸，你少喝点
8: 儿。没事儿，我酒量好着呢。来，小严，咱们爷俩喝一杯。来，
1: 应该是我敬您才对，先干为敬。
8: 啊，好。
1: 之前小晶得了血癌，我没有机会好好照顾她，今后小晶就是我的责任，我会好好对她。
8: 好，好男人。
2: 爸，你不能再喝了，你会醉的。
8: 没事儿，我说过我没事儿，我能喝着呢。今天一会儿你就要去登记了，说实话，今天我是嫁女儿啊。
9: 是啊是啊。
2: 可是，就算你能喝，你也不能喝这么猛啊。妈身体不好，一会儿你还得照顾她呢。
8: 她身体好着呢。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干什么去？
7: 我说亲家母，我也看出来亲家今天很开心，就让他多喝几杯啊。
8: 是，差不多了啊，我们该陪小晶去办手续了。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有点失态啊。不好意思。
11: 没事没事，来，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
2: 哎，阿姨，我爸他有高血压，真的不能再喝了。
8: 是，
11: 那就喝点热茶。来，喝点热茶吧。
2: 不行，真的不能再喝了，他喝太多了。
11: 喝茶醒酒的，
2: 他都成这样了，还怎么喝啊？不行，不能再喝了。
1: 阿姨，就这样吧，我们走吧。
8: 好，我们走吧。
7: 来招呼好啊，
8: 再见啊，再见。
1: 我们一起去送送他。

立恒，孙小晶，这么快就要走了，你有位重要的客人还没见呢。

0: 去什么？去给老子要饭，去要饭！这么点钱，怎么够老子喝酒啊？
1: 万一待会儿厉恒揭穿孙小静的谎言，那严格怎么办？

0: 这位叔叔？
1: 这个问题，等一会儿孙小晶会回答你的。
2: 小晶，还记得我？你还认我这个爸爸吗？
3: 孙小晶，你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1: 孙小晶，你不会连自己的养父都不记得了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田哥，你还不明白呀？这位假孙先生已经承认，他是来演孙小静爸爸的，他是冒牌的。
2: 孙小静，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这些简报资料你应该很熟悉吧？孙小晶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父母，他是个孤儿，后来被孙海收养，又从孙海身边逃跑，一路在孤儿院长大，之后半工半读，在别人的资助下才完成了学业。而这一切在你们订婚当天奶奶早就知道了。
0: 小晶，你转过来。

0: 跟我说这一切不是真的。
1: 小爷，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2: 孙小晶啊，你原来一直在欺骗小爷，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3: 我早就说过，这个女人不简单。
1: 是，我是在骗你，但这又能代表什么呢？我是真心爱你的，请你相信我好不好？小爷，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之所以骗你，都是因为我自卑。我真的害怕你因为我是一个孤儿嫌弃我，我现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0: 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要一提到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都会有理由和借口不让我和他们见面。我曾经怀疑是有什么问题，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了你，因为我知道爱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在我眼前的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我们已经订婚了，
0: 甚至要结婚，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你了。
1: 不是这样的，我还是孙小晶，我一点都没有变呢。
0: 为什么我现在看着你这么陌生？
1: 小爷，你不要这样好吗？小爷，我求求你不要这样，我看你这样我真的好难受啊。
0: 你没有父母在身边，那你之前离开是去哪里了？你说你得了血癌，那是谁在照顾你陪着你？
1: 没人，就我自己。
4: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啊？
0: 你要我怎么信你？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场骗局上，
4: 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0: 那至死不渝的誓言算什么？我们之间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
1: 不是，不是这样，真的不
4: 是。不然是怎么样？
0: 如果今天的事情没有被揭穿，
4: 你是不是打算骗我一辈子？
5: 你不要这个样子啊！小金，你快点说实话呀！夫妻之间本来就是需要相互坦诚的，你再不说出真相的话，以后还怎么过下去啊？
1: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5: 那你说，住在饭店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0: 不要再听到任何谎话，
4: 说实话。
1: 就是我去层峰饭店的时候，

0: 正好看到小青跟一个男人拉拉扯扯。
1: 是不是挺好？当初你为什么不辞而别？能不能告诉我？
0: 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当时是去了美国，在美国照顾我的人就是田浩。田美看到的那个男人就是他。
1: 所以那些谣传是真的？那你跟田浩？
0: 我跟田浩之间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孤单一个人在美国，一路都是田浩在陪着我。他治病需要很多钱，所以我欠他钱，还欠他人情，所以他这次回来找我，我根本没办法拒绝他。我也在非常努力的还钱，少爷，我求求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自己去解决这个事好吗？
2: 严格，你千万别心软，不要被他的谎言所骗。
0: 小严，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你为什么还活着？你为什么还要出现？你折磨我折磨的还不够惨吗？你还要折磨到我什么时候啊？你为什么不给我跳生路啊？为什么？为什么？

0: 严格，天美，
1: 你不要走啊！
2: 我叫你不要管我，听到没有？
0: 我这辈子都不会不管你，怎么可能不管你嘛？
1: 放手啊！
0: 你不可以开车。

0: 为什么用手挡啊？要上车就好了，上车这样你高兴啊？
1: 你真的不可以开车，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开车会发生危险啊？我就是个笨蛋，我笨到明明看到小金跟别的男人进的饭店也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怕你会伤心。我笨到我明知道林河今天会揭穿一切，可是我还是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怕你承受不了。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你完全不知道，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你会更加伤心，更加难堪。我笨到左右为难，还拿不定主意，到最后还是把你给伤害了。

0: 弄成这样。
1: 上车呀！
2: 你不可以开车啊！
1: 不开车我怎么送你去医院啊？真狗混的，残废怎么办？上车啊！

子干什么？她明明是我的女朋友，应该我送她去医院的。可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干嘛不上街喊他们？我为什么要迟疑呢？

0: 坚持下，医院马上就到了。爱已不在我你的，你明知道我开车就一定会关门，你干嘛把手放在那里啊？你以为你是钢铁侠呀？
1: 我就是不能让你关门啊！你现在脾气那么火爆，你要冲上马路，马上就会出车祸，就会死掉，你知不知道啊？
0: 你不怕你手废了？
1: 手废了总比死掉好吧？你死了我怎么办啊？答应我不可以死，在我死之前你都不可以死，不可以不认识我，不可以昏迷不醒，不可以生病，不可以让我担心，不可以让我生气，不可以，不可以，通通都不可以。

0: 是说，你情绪不好，跟我也有关系，我也有责任啊。是我不好，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你小金跟那个男人。
1: 别说。
2: 只有我能懂，我的温柔伴着你入梦。
1: 我知道。

0: 要皱着脸了，已经不痛了，真的不痛啊！
1: 还逞强，护士小姐，我看她这么虚弱，能不能让医生帮她打个点滴，让她恢复快一点？
2: 好，我问医生看看。
0: 我哪里有虚弱啊？你在胡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虚弱就虚弱。待会儿护士过来帮你打点滴啊，我去前面交费，不要乱跑。
0: 那你快点回来啊，快一点啊！明明就没有很虚弱嘛。
1: 珊珊，这样你高兴了？
3: 你这样不可以开车，你知不知道这样开车会发生危险啊？
1: 没有我你怎么办？
3: 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0: 我在干嘛？虽然小金跟严格闹得不开心，我也不能胡思乱想啊，这样太不道德了。而且我已经有立恒了呀，哎，不可以乱想，不可以，不可以。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啊？
4: 啊！哎，你不要出去，要给你打针呢。
0: 哎呀，不需要，我真的不需要。哎，哎呦，我真的不需要啊！臭严格，他不会是利用这种方式想要摆脱我吧？哎呀，到底跑哪里去了嘛？

0: 宋小金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父母，他是个孤儿。
1: 是，我是在骗你。
0: 不靠这一切，在你们订婚当天，奶奶早就知道了。
1: 我是真心爱你，请你相信我好不好？我什么都说了。

0: 我帮了小静这个忙后，接下来就是商量怎么把严格的钱搞到手。他得到了信任。严格呀，你这个傻蛋，你已经被我们夫妻玩于股掌之中了。
1: 孙小静，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那你说，住在饭店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3: 在美国照顾我的人就是田浩。
1: 所以那谣传是真的？那你跟田浩？
3: 我跟田浩之间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孤单一个人在美国，一路都是田浩在陪着我，所以我欠他钱，我还欠他人情。他这次回来找我，我根本没办法拒绝他。小爷，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好不好？
1: 如果今天的事情没有被揭穿，
4: 你是不是打算赔我一辈子？
2: 严哥一定是气疯了，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出事。
1: 我就先帮你交费，你不要乱跑。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耀眼。
11: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12: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11: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12: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3: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14: 虎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2: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7: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7: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为什么打我？自己想清楚。为什么打我？
1: 为什么？你跟孙小青什么关系？你们到底什么目的？
2: 孙副总不是你未婚妻吗？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到底要我说什么？
1: 你别想再骗我了，我都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们的聚会害死了多少人？

0: 我知道这个孙小晶啊是别有目的，本来还以为啊她只是一个麻雀想变凤凰的女孩，没想到事情这么复杂，在外头还有同伙呢。李恒，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天美不是你的女朋友吗？难道天美没有告诉你她看见田浩和孙小晶吗？
1: 不知道。
2: 小妍是生着气跑出去的，我真的担心她会出什么事。
0: 哎呦，天美都跟出去了，要是出什么事她会通知我们的。哎，对了，立恒，你怎么没跟去啊？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跟天美到底怎么了？
3: 我跟天美怎么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严格跟小晶的事情，扯到我身上来干什么？
0: 哎哎，我不过就问一句，你反应这么大干嘛？来了。
4: 阿姨，伯父，严哥有没有回来？
2: 你没跟他在一起啊？
4: 说来话长，他把我送进医院之后，他自己就找借口离开了。我打电话打半天他都不接，我真的怕他会出什么事啊。
2: 怎么会是这样啊？天美，你跟严哥交往过，你应该对他比较了解，他会去哪儿？
0: 原来天美跟小妍交往过，难怪
4: 啊。哦，哎，他会不会去曾风饭店找那个男人啊？哎呀，他现在火可大了，他要是真的遇到那个男人，他一定会打他的呀。
2: 哎呀，别出什么事儿了，咱们分头去找，走。
0: 哦。
3: 哎，你留下，让我爸妈去找。
4: 为什么？
3: 总之你就留下，你手受伤了，我不想让你到处乱跑。
4: 我手没事啊，你到底怎么了？
3: 总之你就不准去。

0: 我的一生都要这么悲惨吗？我隐瞒过去，不断努力，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把我的自尊踩在脚下。现在呢，我就差一步，只差这一步了。为什么只有我，只有我要受到这种伤害？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
1: 严立恒，你到底在干什么呀？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严格吗？他是你哥。哎，
2: 我知道他是我哥，他又是你的谁？
1: 他是我的朋友啊，他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小金的未婚夫。哎，
2: 但现在有可能已经不是了，孙小金的秘密已经被揭穿，难道你还会回到他身边吗？
1: 你神经病啊你！我现在光是担心严格会不会出意外都已经够疯的了，我哪有时间再去想这些啊？
2: 因为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之前八个月我自认为非常有耐心地等待着你，等你从失恋的伤痛中走出来，结果呢？我等到了什么？你对这份感情又付出了什么？
1: 好，就算我对你疏忽让你感到难过，我向你道歉。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严格到底会不会出意外，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先不要谈这些，先把他给找出来，然后我们再慢慢讨论好不好？
2: 严格，你满心想的都是严格。就像你刚才为了严格那么担心着急，就像你急着追他，就像你不顾一切让自己受伤。
1: 既然你看到，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一起阻止他？如果你过来，或许他就不会跑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大家也不用到处找他。
2: 那你告诉我，我该什么时候过来？是在你为他受伤的时候过来，还是在他安慰你的时候过来？你知道分手的意义是什么吗？分手的意义就是他的事情跟你无关了，他的喜怒哀乐跟你无关了，你要离他远远的，懂不懂？避嫌坏不坏？
1: 你怎么可以这么狭隘？
2: 狭隘，我就是狭隘，爱情就是狭隘，除非我不爱你，否则我就是狭隘。你知不知道，你那天主动吻我的时候，我有多开心？结果呢？我觉得你只是在应付我。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甚至想断自己的后路，别让自己再去想严格。但你根本就做不到，你完全放不下严格。现在你心不在我这里，别互相折磨了。我们干脆分手吧。

0: 是真心想说分手的，我只是爱过的理
1: 由。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不管是不是男女朋友，不管今后会怎样，至少在我的心里，你一直是一个可爱坦诚又值得依靠的男人。

0: 失去自由。
1: 我要放弃吗？我是不是该放弃了？可是如果放弃的话，当年我被逼得沿街乞讨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就这样算了吗？我真的就这样算了吗？我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才坐上层峰副总的这个位子，才能够和小严订婚。如果不是胡连生和严厉恒从中作梗，我的梦不会破碎的。就这样离开层峰，离开小严，我不甘心，我怎么样都不会甘心的。我不，孙小静啊，孙小静，你没有退路，你无路可走了，你只有拼了，你只有奋力一搏。小妍是我的，小妍就应该是我的。
2: 天美，你真的不要再理我了。不要再理我了。

0: 小爷，谢谢你，谢谢你还肯接我的电话。
1: 在你一连串的欺骗之后，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不会相信我的，我只是想跟你道别。小爷，我这辈子最不愿意骗的人就是你，我是真心爱你的。
1: 在你欺骗和伤害我之后，你还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0: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我会欺骗你，是因为我没有自信。我知道，奶奶是不会让你娶一个当乞丐的女孩子为妻的。我是为了爱情欺骗你，可爱情是没有罪的，如果有错，也是我错了。
1: 不，错在我不应该相信你。从你第一次不告而别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不应该为了责任而接受你，反而会伤害更多的人。
0: 既然这样，我也不用再费什么力气跟你解释。小燕，我这辈子发生的悲剧，心里的伤痛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挣扎了。
1: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2: 我明白，
0: 但能不能请你打开视频，让我再见你一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求求你了，请你打开视频，让我再见你一面。
2: 这辈子
0: 我见过太多的沉痛，太多的丑恶，至少让我在离开的时候最后再见你一面，
2: 让我再看到最美好的一面，好不好？
0: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
1: 你在哪？
0: 既然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又何必再多问呢？
2: 你要是对我还有一点情感，
0: 就让我再见你一面吧。
1: 你到底在哪里？
0: 小燕，我不需要你来阻止我的决定。我真的累了，真的太累了。
1: 你不要乱来，我答应你把视频打开。
0: 谢谢你愿意让我再看你一眼，让我记住最美好的部分。

0: 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小姐，你不要乱来。
1: 我明天当面把话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都说了，就像你说的，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我们已经完了，结束
0: 了。不，等等，小青，还没完。如果你有诚意的话，你应该当面跟我道谢。
1: 我们应该当面讲清楚，对不对？
2: 请代我跟奶奶说道歉，我不能好好孝顺她了，欠你的，我下辈子再还你。再见，
0: 小青，小青。
3: 的时候，严总经理怒气冲冲地把一名客人赶了出去，现在正在帮他办理退诉手续。
4: 那他现在人呢？
3: 他刚刚出去了。
0: 田北，你不要命了？
5: 我就是不想让你开车。

0: 也好，大家都到了，那就一块儿解决吧。
1: 小静，小静，你不要乱来啊！
2: 小静，你不要乱动啊！你们不要过来！
1: 你冷静一点，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的。
2: 对不起，除了是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3: 小静，别这样，田浩已经被小妍赶出酒店了，你现在赶紧跟田浩联系，你可以跟他一块儿回美国，他到这儿来不就是找你的吗？
2: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跟田浩真的没什么。我承认他是喜欢我，可是我心里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小妍。我一直都爱着你，一直都爱着你。当初我得血癌到美国去治疗，治疗费用特别高，没过多久我的钱就全部花完了。当我决定放弃治疗的时候，我想到了你，我舍不得你，我想我一定要活着回来见你。你忘记那个风铃了吗？忘了我们至死不渝的承诺吗？我真的是为了见到你才答应天浩的帮助的。我承认我是利用了天浩对我的感情，但我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了。面对他的纠缠，我要去承受那种痛苦和压力，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1: 小静，你冷静一点，我们回去说好不好？
2: 你不原谅我回去做什么？你根本就不会理解我的痛苦的。
4: 你口口声声说大家不理解你的痛苦，这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订婚典礼那天，奶奶就知道了你的身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奶奶中风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2: 我承认订婚那天奶奶是找我追问我身世的问题，我也承认奶奶晕倒以后，我因为害怕就把证据藏了起来。
4: 现在这一切啊，全都是因为你不诚实、撒谎所造成的，全怪你自己。
2: 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不该因为自卑就隐藏自己的身世，我也不应该害怕就把自己悲惨的童年藏起来。可是，这些都是因为我害怕被别人瞧不起啊。难道这些就真那么罪不可恕吗？
0: 看来小妍还是不原谅我，今天这一局我绝对不能认输，即使用生命来赌。
2: 小妍，既然你不肯原谅我，还是不肯相信我。

0: 必须躲，否则我就会失去一切。
1: 小静，
2: 小静，
1: 小静，坚持住！

0: 你不要这个样子啊！小静她刚从鬼门关回来，你好歹跟她讲几句安慰的话呀。要不，我留下来陪小静好了。
1: 你自己都需要人家照顾，你想照顾谁啊？
0: 我的手都已经没事了，不信你看，完全都……
1: 你干嘛？
2: 如果小妍跟我分开，她一定会回到夏天美身边。我不能功亏一篑呀！小妍应该是我的，她是我的。
1: 没话说，我先走了。
0: 喂，我留下来陪她。

0: 喂，妈，
1: 我今天不回家了，我想在这里陪小金住一个晚上。
0: 嗯，你放心，谢谢妈，拜。
2: 秀妍还是没有原谅我，我得想想办法才行，一定得想出好办法。

真真，你一定很生我的气，因为我没有来看你。不是我不来，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来解决我们之间还有安安的问题。你不能接受安安，妈又非要安安不可，我怎么办？难道我一定要在你、妈、安安之间做出选择吗？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母亲，一个是我的亲生儿子，我该怎么选择？不管怎么选择，我都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人。唯一的差别是，我要选择当一个无情的丈夫，不孝的儿子，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有，家里这么久没人住，米缸也是空的，冰箱也是空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杨真真居然会沦落到要从存钱罐里面拿零钱过日子的地步。杨真真，你不可以被打败，你不可以被打败。

0: 们总买方便面，这样没营养，对身体也不好。
1: 方便吗？谢谢关心，我走了。
0: 哎，来来来，我扶你下台阶。
1: 哦，谢谢。
0: 慢走啊。
1: 谢谢啊，再
0: 见。
2: 我答应过感冒要照顾珍珍，给珍珍幸福，结果却让她沦落到一个人孤单的过日子，一个人出来买方便面这样的生活。

0: 是我，昊天。真真，跟我回家吧，我们一起去请求妈的原谅，商量以后该怎么办。
1: 可是妈能原谅我，她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坏人，还会安心地把安安交给我吗？友善呢？友善她会放心吗？你呢？你会放心吗？你相信我没有做出那种事情吗？啊！我现在已经心痛至极了，但是最让我心痛的是你的态度。以后别再来打扰我。

0: 喂，什么？阿兰他住院了？好，你先去，我马上过来。
1: 孩子重要，你去吧。

0: 来好像听说是拍戏受伤的。
1: 是吗？可这也不算什么大新闻呢。
2: 是拍戏受伤的。哎，你不是说有明星出车祸送来了吗？
3: 就是啊，我也听说是啊。
1: 真的吗？
0: 这好像是的，我听说是受伤。
2: 对啊，对啊，
3: 这种大新闻就是了。
2: 是吗？出车祸送来的。
1: 在哪儿呢？
0: 哎，走吧，我们过去看看。
1: 啊，来来，走。
4: 安安呢？
2: 昊天，安安在里面检查。我今天一大早听到安安气喘声音很大，也不知道是气管还是心脏的问题，怎么会这样呢？哎呦，医生，我们是孩子的爸妈，他怎么样了？
4: 我们现在检查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有点发烧，多喝点水，多补充点水分。
2: 那他心脏没有问题吧？
4: 啊，没有，没事。
0: 他有气喘吗？
4: 我说了没事。你们是第一次当父母吧？太紧张了。
0: 是啊，医生，谢谢。
4: 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爸爸，一听到孩子有问题就赶紧赶过来了。啊，
2: 谢谢啊，医生。哎呀，你看看，没事。
0: 哎，三大姐在那边，三大姐，三大姐，我是最好地产的千金，二十个好天气，就你的私生子，三大姐。
5: 你
0: 干嘛？
5: 打了我，别打了我！
0: 来来，你在拍什么？
5: 快拍呀！
0: 你们哪家的？
5: 快点快点，他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快拍他呀！快点快点！
2: 你们别拍，别拍，
0: 不要拍了，好不好？
2: 是不是慢慢说？
0: 不要拍了！
2: 你们慢慢说！
0: 不要拍了！
2: 你们干什么呀？
0: 不要拍了！走。
2: 好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真真都已经被我赶出去了，安安又不能没有妈妈，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直接跟真真理论，那昊天跟友善就能修成正果了。
6: 董事长，楼下来了很多记者，都是问关于友善小姐的事情，不过我已经让警卫把他们都请出去了。
7: 关于友善的什么事啊？
6: 是
2: 爸，我刚才在小静家电视上看到新闻，说姐跟昊天未婚生子，还看到他们两个人抱着小孩的画面，好像是在医院啊。
7: 我联络昊天。
2: 那我给姐打电话。嗯。
7: 这昊天的电话没人接。
2: 姐电话也没有人接。哎，爸，要不你打电话给妈，看姐有没有回家。
7: 哦，好。
8: 喂，
7: 于静啊，友善在不在家里？
8: 他没在啊。
9: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7: 你打开电视看看新闻报道吧。
8: 哦，好好好。
10: 看到吗？看到吗？
11: 看到了吗？新闻里昊天跟友善的报道。
7: 你继续联络昊天和友善，
11: 找到人之后让他们立刻回家。
7: 我一会儿就回到家里了解情况啊。对了，如果有记者打电话过来问，一概不要回应，知道吗？
8: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12: 我不知道你这个瞎子有没有听新闻的习惯，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出事了。
2: 出事了，妈，出什么事了？啊！
12: 昊天跟友善生孩子的事情被记者知道了，现在我们家门口堵满了记者。昊天公司的那些股东也不断的打电话来询问，甚至于听说丑闻传出去，那些下了订单的客户都闹着要退订单。昊天的公司就因为这件事情变得岌岌可危。
2: 那昊天现在怎么样了？
12: 你先别管他怎么样。如果你还念在你们夫妻一场，念在昊天为了你这个老婆跟我这个老妈顶撞，真真，我就求求你，你就放了昊天，你就饶了他吧。
2: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2: 咱们也别拐弯抹角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坏心眼的，我就是天生有话直说的个性。

0: 来，你坐下。这个东西，你就看着办吧。如果你还为昊天多想那么一点，我就求求你，你放了昊天，放了我们钟家，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儿，啊，在这儿你就签这儿就行了。
1: 签什么字？签什么字啊？
0: 还能签什么呀？当然是离婚协议书了。

0: 我求你了，你就放过昊天，放过我们钟家吧。我给你跪下了，行吗？妈，你别这样嘛，我受不起啊。珍珍，你就跟昊天离了吧，你一个人委屈一点，昊天他们家就团圆了。你大人大量。 多为昊天想一想，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吧，珍珍，我求求你，你就在上面签吧。我签个字有这么难吗？我爱昊天，我不想离开他，我求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不想离开。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现在这种状况还能进得了我们钟家吗？昊天的公司现在正面临着生死存亡。
1: 他的那些股东都在找他麻烦，嚷着要撤资，这些你都知道吗？难道你真的要逼死他才甘愿吗？妈，妈，我不是不管昊天的死活，只要可以做的，只要我可以帮上忙，我做什么都可以吗？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好，我什么都不要你做，我只要你跟他离婚。 你不肯，你说那些昊天的干什么？你这是存心要跟我作对，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走着瞧，看昊天最后是要我这个妈，还是要你这个瞎子。

0: 怎么办？怎么办？难道真的要离婚，才能帮得了昊天吗？我该怎么做？
1: 李董，我明白你是这里最大的股东，我当然不会伤及你的权益啊。
2: 你说的容易，我是看上了你的才华，啊，没想到你的绯闻比你的才华还要精彩。你说过你要保护好我的权益，现在事情刚刚发生了，这个销售中心已经有人退订了，你怎么保护我的权益啊？
3: 是啊，这不是一两千万的投资，是整个造真计划。我是抵押了一块地给银行，才筹备到这笔资金的，你知道吗？
2: 钟昊天，我警告你，大家手上的钱都是辛苦钱，背后都有巨大的资金压力。这件事儿你再处理不好，大家合作到此为止。哎，
1: 请你们别这样。我说了，我会好好处理的。
2: 你怎么处理啊？啊？你能去验 DNA， 证明你的绯闻是假的吗？你能证明那个孩子不是你的骨肉吗？钟昊天，现在大家对你的私德都感到怀疑，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来问你啊，这新项目要是做不成，要是真的血本无归了，你拿什么赔我？你拿什么向我负责？
3: 钟昊天，这点事你解决不好，我立刻撤资。
1: 对不起，请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好好处理。
0: 想不到这件事情对昊天的影响这么大，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只有离婚这条路可以走吗？

这样薄薄的一张纸，就能抹去我和昊天这么多年的感情。如果可以，那人的感情算什么？人都说，人情薄如纸。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雪花！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今晚8:10，耀眼。
10: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11: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10: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11: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2: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渣渣挺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13: 武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1: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7: 今晚8:10，耀眼。
14: 到红场啦！
15: 哇
16: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5: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6: 3、2、1，转！
15: 大合照一张。
17: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6: 不要，旅行手册。
15: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6: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15: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8: 咱过了一车瘾。
19: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20: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21: 几号啊？
22: 我没有阿杜电话。
21: 完了，完了，
17: 完了！
16: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15: 哇，好远啊！
18: 热死了，
10: 累死了。
15: 我不要再走路了。
17: 我的个妈呀！
21: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23: 被拉下来，
24: 联络不上。
21: 不管咋样，等到我了。
7: 周四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5: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6: 老公太太，老公太太，你知道多少天有外遇吗？
27: 对呀，
26: 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上呀，

0: 这个杨真真又要跟记者乱说话，可恶！
1: 我不恨任何人，我今天来是跟昊天协议离婚的。
2: 为什么要离婚呢？
0: 为什么要离婚呢？
3: 请谈一下好吗？
2: 能解释一下吗？
1: 好，听我解释。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昊天想成一个负心汉，他没有对不起我，没有辜负，没有外遇，更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4: 友善跟昊天在我跟昊天结婚以前就已经在一起了，而且在结婚前友善已经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了，但是之所以不能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原因，是因为我
1: 车祸失明，昊天不得不留下来照顾，所以才跟我结婚的。但是我从来都不后悔嫁给昊天，
4: 因为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我也不会恨他，因为他曾经为了我们的未来认真努力过。
1: 我跟昊天协议离婚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的，因为昊天需要对他的孩子负责，对孩子的妈妈负责。昊天他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2: 那你呢？以后怎么办啊？
3: 你有什么打算？
2: 你有什么打算？怎么办？怎么办？
1: 昊天虽然对我有情有义，但是我不可以那么自私，因为昊天为我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他应该为我做的，我已经很知足了。
2: 那你还爱他吗？
3: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5: 他同意离婚吗？
3: 有什么打算？
2: 他现在知道了吗？
5: 对啊，说两句啊。
3: 是啊，
2: 钟太太，
3: 他知道你要跟他离婚
2: 吗？说嘛。
1: 我当然已经不爱他了，
4: 我们两个早就没有感情了。其实一直都是我在利用昊天的责任心拖累他，在利用他的同情心拖累他，但是我发现其实这样做我是很自私很不对的，于是我想开了，我决定成全他跟友善，因为他才是最相爱的人。
6: 骗人的，这是骗人的！真真为了挽救我的事业和名声，居然做到这种地步！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
3: 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2: 现在要干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就是啊，有什么打算呀？
2: 谈一下吧，谈一下。
3: 说两句好吗？
1: 好了好了，我现在要进屋去跟昊天处理一下离婚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守在门口好吗？谢谢各位帮忙，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私生子，没有第三者狐狸精，更没有负心汉，有的只是两个为了照顾我牺牲自己幸福的人。
2: 钟太太，
3: 钟太太，再多说两句好吗？
1: 好了，就这样吧。
3: 钟太太，
7: 哎呦，
3: 是啊，
7: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在这赌一天了，你们不累吗？赶紧散了散了吧，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1: 真真，咱们回家吧。啊，
3: 钟太太，您就这样走了呀？钟太太，再多说两句好吗？
7: 哎呀，行了行了，别跟着了。
1: 慢点，真真。
2: 快说。
7: 好了好了，就不用换鞋了，快进去坐吧。来，坐沙发上，慢点啊。来，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1: 不用了吗？
7: 哎，跟那帮记者周旋真是怪累人的。来，喝点水。哎，真真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愿意跟昊天离婚？哎呦，哎呦，真真呐，真是太感谢你了！你这么做，你这个行为，真的是活菩萨的行为啊！你不但救了昊天，救了安，也救了我呀！我们钟家真的会感激你一辈子的，真真。
1: 妈。是我一直都对不起你，是我不甘一开始就坚持嫁到钟家来。妈，
7: 如果我不嫁进来，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
0: 哎呀，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0: 珍珍啊，既然今天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顺便把这个名字给签了吧？啊，来，就签在这儿，来，过来，哎，就签在这儿，你把名字签好了，别的你别管了，别的我自己会处理的。来，签吧，来来，签这儿，就三个字，很快的。来，
1: 你是我命中的缘。杨真真，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真真啊，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是你要想帮助昊天，你就要咬牙帮到底呀，要不然你看看现在，又是客户退订单，又是股东撤资的，你要他怎么办呀？如果你们离了婚，他就能跟夏友善在一起，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幸福地产随便拿出一块地来去融资，都能帮昊天解决好大的资金缺口，你懂吗？所以真真的，我求求你，帮帮他，帮帮他好吗？啊！

好了，我这就给佑辰打电话，让他把安安带回来，一家团圆了。真真，你也不要怪我无情，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啊。那你要不要让我打个电话帮你叫辆出租车送你回去啊？啊，不用了，谢谢妈，我自己可以走，我自己可以走。

0: 喂，干妈，
1: 是友善吗？我告诉你啊，我拿到真真签的离婚协议书了。
2: 现在只要昊天签了字，他就可以娶你了，
1: 你们一家就可以团圆了。真的，哎呦，真的是太高兴了。请你一定
0: 要幸福。杨真真，你终于输了，我终于赢了，我终于赢回属于我的幸福了，我终于赢了，我终于赢了。
1: 哎呀，老头子，你看到了没有啊？这一定是你在天上保佑着昊天，让杨真真想清楚了，要不然我们家好不容易翻身了，又要再次失去一切，我真的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3: 真真，真真呢？真真在哪儿啊？
1: 你不用找她了，她现在已经不是你媳妇儿了。你看看，快点签字吧。

0: 我绝对不会跟珍珍离婚的，我绝对不会跟她离婚的！
1: 干什么呀？你死！你干什么？你死！

0: 你干什么去啊？你这个傻小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些什么呀？
1: 真真是我妻子，她为我做了这么多，我怎么可以跟她离婚？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你给我清醒一点！我警告你，好不容易让杨真真同意离婚，同意签了字，你要是敢破坏我的计划，我一定饶不了你！我就用我这条老命，我跟你拼了！我。
2: 好了，郑松，你也别太难过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一切顺其自然吧，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3: 我担心的是真真呢，他为了昊天牺牲太大了，居然还答应要离婚。
2: 如果你真的担心他没有人照顾，那我们把他接到家里来吧，他不会是一个人的。
4: 是啊，爸，本来这件事情如果记者不知道的话还比较好处理，可是现在记者这样一大肆宣扬，大家变得都很有压力。其实真真这样做，他也是为了顾全大局，所以就算爸你心疼他，可是我们也至少要尊重他的选择。
3: 我还是不认为真真会伤害安安的。真真就跟她的妈妈一样，只会把痛苦往自己的肚子里吞呢。
2: 好了，你要真的放心不下，这样，我们晚一点去看她，顺便给她带点吃的，好吗？
3: 好吧。
4: 爸。
3: 嗯。
4: 妈，如果家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想现在去看一下小金。
2: 好吧，去吧，早点回来啊。
4: 嗯。
2: 现在家里这么乱。早点去，早去早回。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哦，刚刚看到你家的新闻，想来帮忙，你会需要吗？
0: 我姐跟昊天的事情，就连我都帮不上忙，更何况你啊。但是现在我比较担心小金，所以想去看他一下。
1: 那你要不要？
0: 哎，你到底是在别扭什么呀？有人送我当然好了。啊，走了。
1: 那昨天的事情？
0: 什么事情啊？昨天有事情吗？
1: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0: 那就好了，走去看小金。哦，对了，严格怎么样？
1: 严格我不太清楚，他好像一直没有出门，也没有去上班。
0: 哎呀，你们啊，两兄弟都是让人这么操心。好了，别想了，去看小金啊。
1: 好。怎么没人呢？是不是出去了？
0: 应该不会吧？打个电话看。哎，手机在里面响。哎，
1: 是啊。
0: 小金，小金，你在里面吗？接电话。
1: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啊？哦，还好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有拿备用钥匙。
1: 有钥匙不早拿出来？
0: 这是尊重。
1: 小金，
0: 你不要吓我们啊！
1: 小金，喂，小金，小金，你醒醒！小金，小金，醒醒！
0: 立恒，你看这个，还有这个，怎么办啊？
1: 快叫救护车！快！
0: 哦，
1: 马上！小金。
0: 我真是不应该离开小金的。我昨天要是不回家的话就好了，昨天晚上就已经想不开了。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哎，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严格，我想小金如果醒来的话，他一定很想见到严格。喂，你在干嘛？你快点打电话给严格啊。
1: 天美，不是我没有恻隐之心，我真的觉得这是孙小晶想博得大家同情的苦肉计。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哎，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如果我们要是不来的话，小晶现在都可能已经死了，你知道吗？
1: 拜托，你有脑子想一想，是谁把备用钥匙给你的？连着两天用同样的方式企图博取同情。我只是觉得孙小晶太没有创意，一点都不会同情他。
0: 立恒，
1: 就算他再怎么做，也改变不了他是骗子的事实。
0: 我拜托你，拜托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其实小晶他说的也没错，他就算说谎欺骗了大家，可是他也只是为了掩饰他过去的不堪和痛苦，所以他就算做错也应该情有可原啊。做人不要这么落井下石好不好啊。
1: 好，就算是这样，找我哥来又能怎样？他不会再接受孙小晶了，否则昨天陪在孙小晶身边的不应该是他吗？为什么是你？就算我哥再次见到孙小晶，也愿意让孙小晶欺骗，但我爸呢？我妈呢？奶奶呢？他们能不能接受？
0: 哎呀，
1: 既然是这样，你又何必找我哥来呢？你这样只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
0: 可是 如果小金真的是要道歉的话，不管严格他接受还是不接受，可是至少他有权利知道，不是吗？哎呀，严格跟小金这么多年的感情都是真的，就算这次真的要分手，可是大家至少也应该把话说清楚啊。这次的事情小金很受伤，严格也很受伤，所以不管怎么着，大家都应该把话说开了，这样也有利于大家以后各自往前走啊。你到底打不打？
1: 不打。
0: 真的不打吗？
1: 不打。
0: 好，那我打。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未接通，稍后再拨。
0: 你在这里陪小金，我现在去把严格找回来。
1: 哎，铁北。

0: 啊，来了，夏小姐。
1: 严哥有没有在楼上啊？
0: 哦，在他房间里。哦。
1: 严哥，严哥，哎呀，在楼下喊你半天，你怎么不说话呀？快穿衣服起来了，小金他在医院，他吞药了。快点啊，起来了。你怎么了？哎，你怎么发烧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有没有看医生啊？
1: 没事。
0: 不要动啊！你这家伙怎么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吗？我去给你拿水和毛巾。
1: 你觉得我应该原谅小青吗？
0: 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帮你做决定，因为被欺骗和受到伤害的人是你。如果小金他说的是真的，其实他还是蛮可怜的，他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如果可以选择，他当然也希望可以有一对疼惜他的父母，可以有一个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只可惜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爱一个人不就是应该要爱他的全部吗？爱他的优点，还要爱他的缺点。如果小金的身世是他的缺点，你爱他也就要接受他，不是吗？虽然说谎，可是人为了保护自己，难免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尤其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当然了，如果你们这一次能够过了这一关，以后你们就不会再有什么秘密了，两个人在一起坦诚相对，不是很好吗？
1: 我懂你的意思，可是如果这是小静的本性，我怕她会一直骗下去，到时候受伤的不止我一个人，还会有更多的人受伤。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受伤，就像奶奶。
0: 我想奶奶的事情应该跟小静没有关系啊，就像你说的，中风怎么可能是人为的？你看，他虽然骗你了，可是他的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小金喜欢的人是你这种类型吧？可是那个田浩一看就是邪邪坏坏的样子，我才不认为小金会喜欢他。
1: 真的希望我跟他复合吗？我需要你的答案。
0: 严哥，这话不是在跟我暗示什么吧？
2: 你就是我的梦想，没想到是我亲手把它毁了。

0: 小金这么爱你，你也这么爱小金，如果你们可以复合的话，当然很好了。大家不是都说劝和不劝分吗？
1: 是
0: 啊，严哥，
1: 别说了。下去吧，我一会儿就跟你去医院。
2: 害怕失去了所有，害怕不能够永久。
3: 既然你心不在我这儿，别互相折磨了，我们干脆分手吧。
0: 严哥，对不起，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放不下害你们兄弟的感情受到影响。
3: 我们交往了。
0: 喂，放我下来。
3: 奶奶，我们正式交往了。
1: 对，我不该对天美存有幻想，我不能伤害李浩。

0: 喂，
1: 喂，友善，是我，你老爸。
2: 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友善，
0: 不要打这个电话，打我手机啊。
1: 我打过了，打不通嘛。
2: 是不是没电了？啊，哦，对了，
1: 你找我有什么事？
0: 我想让你帮我确认一下，杨真真跟郝天是不是真的离婚了？今天杨真真突然决定要离婚，连我都吓了一跳。
3: 但是后来想想，他会不会是一推为进？所以我一定要让你帮我确认一下，
0: 杨真真跟郝天是不是真的分了？他是不是真的回娘家住了？
1: 哦，好好，这个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哎，不过说真的，你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3: 还好，
0: 我跟媒体关系维系得还不错。虽然八九个月过去了，
3: 记者还算是买账。
0: 哎，好了，不多说了。记住，这次我要永绝后患。
3: 最好是比杨真真离开这里。
0: 我不想再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1: 好，知道知道。那保持联络啊。
3: 拜。
4: 哎，郑苏，怎么了？拿着话筒发呆啊？谁打来的？

0: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那些记者是你安排的吧？这一系列事件都是你在幕后操纵，对不对？ 没有放弃过昊天，
1: 爸，
0: 所以你抱走了安安，都是你的安排，对吗？

0: 那天我明明在家的，这不能完全赖我的。而且珍珍不爱安安，想把安安给丢掉也是真的呀，这跟我没有关系的。哎呀，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嘛，啊，别激动，啊。
1: 你自己问他吧，问他刚刚在跟谁通电话。
0: 刘善，你跟谁打电话了？说呀。
2: 爸，你怎么能偷听我讲电话呢？
1: 你还有脸说你？哎，啊！
2: 郑松，郑松，你干嘛？你干嘛呀你？
1: 你竟然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怎么也没想到，是我误会了珍珍。我更没想到的是，你居然为了达到目的，去设计珍珍陷害昊天。你以为你赶走了珍珍，你就能够如愿成为钟昊天的太太吗？珍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明明知道的，你为什么还要陷害她？
2: 郑松，你，哎呀，郑松，你，
0: 不要生气嘛，有话好好说。友善，你自己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啊？
2: 我根本就不觉得我自己有错，我是一个妈妈。我的责任就是为我的孩子争取最大的利益，我有什么错呢？
1: 你不要再拿安安当借口了。你究竟是为了安安还是为了昊天，你自己心里面清楚。安安她再小，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你怎么能忍心去利用她？你这样对她公平吗？
2: 那你说怎样才算公平呢？就像你一样，让他只能在爸爸妈妈当中选一个才叫公平吗？还是说，你一定要让他离开他的亲妈妈才叫公平？还是像你一样，逼他的爸爸妈妈分手的才叫公平？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安安一个完整的家，我试过要放弃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啊！每个儿女都是妈妈身上割下来的肉，骨肉分离有多痛，你是知道的。你不要只顾着杨珍珍，你也想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知道杨珍珍跟我说什么吗？她说，安安可以给她养，但是在安安成年之前，她是绝对不会让安安知道我是她的亲妈妈的。我不能见昊天，也不能联络昊天。如果我要见安安，就只能通过她。爸，你就只看见我的不好，你怎么就没有看见杨珍珍的邪恶和自私呢？还是说，她是你的亲生女儿，我不是，所以就蒙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1: 你说什么？你
2: 哎呀，郑松，郑松，
0: 别激动，别激动。友善，给你爸爸道歉，快道歉呐你！
2: 不，我没有犯错，我不道歉。
0: 永善，
2: 妈，如果他疼我的话，他就不会只站在杨珍珍的立场上而不顾我的艰辛。我已经有孩子了，怎么说退让的也不可能是我，应该是杨珍珍啊。
0: 永善，你清醒点，你想想，如果昊天根本就不爱你，你把他抢到手又有什么用啊？啊！
2: 不，妈，昊天是爱我的，他只是碍于有杨珍珍，所以不方便承认。他是爱我的，不然他不会跟我有安安。
0: 友善啊，你
2: 好了，你们都不要说了，你们完全都不明白。
1: 你干什么去？
2: 我能做什么？ 这里已经容不下我了。我要去一个容得下我夏有善的地方。但是我要走，我也要带安安走。
1: 安安的现在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根本就不爱他。你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棋子，在利用他。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当人家的母亲。李静，把孩子抱下来。我不能让他一错再错。我要把他送到昊天跟真真的身边，他们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2: 爸，你不能这样做，你没有资格这样做。
1: 李静，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你希望悲剧一再发生吗？你希望有善一辈子背负着破坏人家家庭的罪名吗？
2: 妈，不要，妈，妈，妈，妈，妈，你不能这样做，我求你了，爸，爸。口不择言，我不应该伤害你的心，但是你应该理解我的。你跟小孩分开了这么长时间，你不能让我跟你有一样的遗憾吧？我求你了。
1: 你如果爱安安，你就应该珍惜他，而不应该利用他。你如果要我替你着想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替杨柳着想呢？你为什么不能替杨真真着想呢？杨柳他跟你一样未婚生女，但他为什么要嫁人呢？因为他不想让真真背负着一个没有父亲的阴影啊。他宁愿苦了自己，也要为孩子着想，这才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有善，孩子不是父母的资产，是父母的责任，你明白吗？
2: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养我二十几年的父母是假的，我心爱的男人是别人的，现在只有孩子是我的了。如果连孩子你都不给我，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呀？

0: 子，往前走吧，啊，听爸爸的话，忘了安安，忘了昊天，只有往前走，你才有未来，才有美好的人生，懂吗？
1: 爸爸心意已决，我得另外想办法才可以，我不能失去昊天跟安安，绝对不可以。

0: 我也是想往前走的，请你相信我，我也不想让自己的人生这么糟糕，我也不想天天求着别人来爱我。
1: 我知道你的委屈，我都知道，放心吧，你做不到的，爸一定会帮你，一切都会过去的，所有不好的一切，它都会过去的。

真的把安安抱去给昊天和珍珍吗？那友善会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就不能有个办法让这些孩子都不受伤吗？

0: 有善，杨真真，说，安安在哪？你说，你快说呀！我不知道安安在哪儿，安安不在我家啊！你还装蒜？跟我说，安安在哪儿？如果你再装蒜，我就要你好看！有善，你冷静一点。我真的不知道安安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找不到，为什么不赶紧报警呢？杨真真，你少在这跟我装委屈！明明是我爸让我妈把孩子放到这里，你却跟我说找不到他，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抢走我爸爸，抢走昊天，现在又抢走我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你还我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命，我不能没有孩子。真真，真真，我求你，你还我孩子，你还我孩子，我求求你，你还我孩子。刘珊，你妈妈真的没有带安安来过，我没有要抢走安安，我甚至没有抢走昊天。至于夏董事长。 他是你爸爸，我怎么可能抢走他呀？
1: 不，你一出现就已经抢走他了。你口口声声说的夏董事长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为什么要说服昊天的妈妈娶你这个瞎子？而且，为什么为了你抢走我的安安？因为他是你爸爸。
0: 杨柳的私生女，不可能！我不是什么私生女，哎，这关系到我妈妈的名誉，我希望你不要胡说八道。名誉？你妈那种女人谈何名誉？她和我一样。 都是个想要拿孩子换回爱情的悲惨女人。她为了你，就找了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然后又到我爸爸面前装乖，在我爸爸面前讨好。你看我爸对你多好啊！
2: 那你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呀，就叫一声。
0: 真真，如果我是你爸爸，你会以我为荣吗？董事长，你可真是一个贴心的好爸爸。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一定不是这样。接受不了是吧？你想不到你妈是这样的人是吧？我告诉你，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人生为什么总有缺憾？好不容易跟昊天结了婚，妈妈却死了。你想知道你妈怎么死的吗？我妈妈是出车祸，是意外。意外？那根本就不是意外，完全不是意外，都是你害的，你害的！
3: 昊天结婚的当天，就是我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天。你妈妈为了阻止我，去破坏你的婚姻，在跟我拉扯的过程中，头不小心撞到柜子上，这样才死去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意外，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相信，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你不要欺负我眼睛看不到，就编出这种弥天大谎来骗我。离婚协议书我签了，我也搬到我妈妈这来住了。 些还不够吗？这都还不够吗？为什么不放过我？
0: 安安是我的命，你一定要怪，就怪你的亲生爸爸，是他抢走了我的安安。
3: 我没有什么亲生爸爸，我爸爸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夏如山，我已经痛成这样了，我的家没了，我的丈夫没了，妈妈没了，我的一切一切一切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欺负我呢？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想把你当成敌人了，我是真的想把安安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去抚养，这一切你都知道吗？
0: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两个之间注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幸福，注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昊天。
3: 我已经有安安了，我已经是母亲了，如果我不牺牲你，你让我要怎么样呢？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2: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1: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2: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渣渣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4: 虎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2: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四，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二，是平行的了，对吧？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0: 企业却没有及时申请专利保护。了解到这一情况，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迅速组建专班，帮着做专利布局，让企业可以潜心研发。
1: 一直就是光在做产品去了，就是在知识产权申请这块一直是滞后的，所以他们那个来到之后啊，就给我们快速的做了一整套的这个预审方案，就把那个体系的这个专利都申请到位了。
0: 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企业打造了从核心算法到机器人整机的全方位专利保护网，同时通过快速预审为企业申请专利节省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如今拿到专利证明的球仔已正式投产，今年预计能销售50,000台。法治环境持续优化，湖南司法机关围绕重点产业链企业提供1:1精准法律服务。德诗普生物承担着娄底市中心城区每年30,000吨污水处理任务，公司曾因融资债务面临多家企业起诉，案件进入强制执行，总标的1,300万元左右，可能冻结企业账户。
2: 那账户全部冻结的话，那我们就是不能动一分钱，电费也没办法交，那么物理就没办法处理。我们现在很着急啊，就赶快向法院报告啊。
0: 娄底市娄新区法院组织多轮调解，仅冻结扣划公司的财政拨付资金，按比例分配给债权人，并预留了企业维持运营费用，避免企业因案停产，也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目前该案已执行到位500万元，剩余债务正按和解协议有序清偿。娄底法院紧扣企业服务年行动要求，推出涉企案件一律先行调解，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的涉企案件一律由院庭长办理，敏感复杂涉企案件一律由院长组织调解或执行和解等10个一律，
3: 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提升司法公信力，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0: 永州是全国旱季产业核心聚集区，熔炼旱季占全国50%以上市场份额，年产量达65万吨。过去企业面临检测渠道缺失、跨省送检成本高、周期长难题。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牵头，依托国家级检测资源，打造焊接材料创新共建实验室，推出免费快检服务，技术人员能快速完成原料成分、焊接效果等关键指标的检测。
4: 这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就在我们家门口，全程又不收一分钱，没几天就能拿到精准的检测报告给了我们质检部。现在我们的检测频率提高了将近50%。
0: 永州市场监管部门还搭建起研发、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一站式服务平台，夯实检验检测技术支撑，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同时还聚焦不同行业，量身定制帮扶方案，把惠企举措落到企业急需处。
5: 我们对全市各行各业分类实施精准帮扶，组织专家上门开展工艺指导和质量提升，以高标准扶持本土企业创品牌和塑口碑。
0: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上午进行历史物理科目考试，下午3点至5点将进行外语科目考试。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外语科目开考前15分钟，也就是14:45前，考生需完成安检进入考试，请考生特别注意外语科目考试的时间要求。昨天上午，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在省教育考试院巡查2026年高考工作，并赴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巡考。于洪胜、刘洋指出，全省上下要全力守护平安高考，健全应急体系，重点针对恶劣天气、设备安全、网络舆情等方面，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用心保障有序高考，相关部门尽职尽责，紧密协作，统筹抓好各项保障任务，确保考务组织全程规范，万无一失，用情打造温馨高考，加强人文关怀，以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今天上午，长沙城区迎来雨天，周一早高峰叠加高考送考车流，交警已启动应急方案，全力护航高考。
6: 我现在在长沙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指挥中心。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城区就下起了小雨，而且雨势是一直没有减弱。今天也是恰逢周一的早高峰，再叠加我们高考的送考车流，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考点周边的路况。那能通过我身后的全市交通实况大屏幕可以看到啊，我们目前全程的整体通行呢是趋于平稳了。车流的高峰啊，今天主要是集中在8:30左右，像我。

0: 我们的二环线芙蓉路、童子坡路这样的主干道啊，车流量是偏大的，通行呢也比较缓慢。那针对今天是雨天赶考，那我们的长沙交警啊也是提前制定了一个全套的应急方案。我们的铁骑是全员网格化的布防，也是重点蹲守在我们的考点周边，或者说是城区的一积水的点位。那如果路上啊大家遇到了堵车或者突发的状况，记住别慌，拨打我们的112电话。或者说是直接向路面的交警铁骑我们招手求助，我所在的指挥中心就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我们的考生准时复考。
1: 今天的峰值应该是出现在8:28到30:00左右，我们的终点还是在我们主要干道旁边的，你比如说我们小人大道的师大附中，包括我们银牌路的长铁一中，芙蓉路、中运路附近的那个长郡祥辅中学，这些主干道周边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每个点位都布置了那个足够的警力，还包括我们在昨天发送了我们这个交通引导的一个短信，也是倡导我们的一些市民啊，大家错峰出行。当时的话，因为今天雨水天气，可能也压力比平常的这个下午2:00到3:00可能会有一点点大。如果是遇到突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这个那个交管部门联系，通过我们的铁骑进行牵引，然后我们在后台的话优先这个考生那个所行进的方向一个放行。
2: 昨天下午，怀化突遭强降雨，部分城区发生内涝，市政部门、各考点学校迅速行动，搭起临时通道，连夜清淤排涝，确保考生顺利应考。7号晚上11点，雨又哗啦啦地下起来。吴天中学是怀化城区三个主要考点之一，有1100人在这里考试。因为学校地势低、管线小，易内涝。为了确保道路通畅，市政工作人员连夜将周边50多个排水管道盖板打开，清理管道内部淤泥，加快排水速度。
3: 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提前将这些雨水井啊，把它提前疏通，以确保明天早上这个没有水，让这个考生啊顺利的进入考场。
2: 今天早上7:30，虽然下了一整夜的雨，但校门口无积水，考生们打着伞从容走进考场。昨天下午2点，正是考生入场的时间，一场暴雨突如其来，短短几分钟，路面积水就超过了6厘米。考场工作人员迅速反应，用砖块搭起一座桥梁，让考生们踩在砖块上通过，避免弄湿鞋袜。今天上午，考场门口也安排了专人随时清理雨水。
4: 这次考试我们遇到了一些这个天气，我们准备了这个安检门前后的这个防雨帐篷，这样保证我们的学生在进行安检的时候这个被雨淋湿。同时我们还准备了一些一次性的这个雨衣。
2: 此外，今年高考前，怀化已根据天气预报提前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的乡村学校集中安排食宿，为考生们应考提供最大便利。今天上午，江永县浦江暴雨，在江永县第一中学考点外，一名脚部受伤的考生在母亲陪同下冒雨复考。现场执勤交警见状，立即上前背起考生，平安将他送入考场。长沙的哥于国才坚持送考22年，把一位位考生安全准时地送达考场。今早大雨如注，我们的记者就一路跟随着他，记录下这趟有些特别的护考之旅。早上7点，距离约定接考生的时间还有50分钟，于国才早早下楼，把车里里外外细致整理了一遍，放好矿泉水，还带上一份考试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5: 第一时间就是进行踩点，哪几条路线可以走，哪一条路线最优，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就来确定从什么时候出发。
2: 因为下着大雨，担心考生心急，于国才提前10分钟就到达了接送地点。考生上车后，贴心的于国才还不忘叮嘱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赶上周一早高峰，路上明显比平时更拥挤，于国才不慌不忙，灵活地驾车穿梭赶路。他还不时跟考生和家长聊聊家常，缓解大雨堵车带来的情绪焦虑。不到8:30，考生就顺利到达考场。
6: 这个师傅他送考很专业，每天都比预约的时间提前了5到10分钟，就到我们小区了。路上开车都是生怕学生晕车，一直开得很平稳。
7: 因为当年呢，我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蛮好，辍学了，没有参加高考。现在呢，我就是想呢，就是也是圆考生们的梦，也是圆我自己当年的那个梦想。
2: 高考第二天，

0: 考场内学子们沉着应战，考场外亲友静静守候，用陪伴与祝福为考生们撑起最温暖的后盾。
1: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会赢的。
2: 有点激动的，但是很开心，就希望我的女儿这一次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吧。
3: 希望她一举夺魁，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4: 我就想给孩子加油，希望她沉着应考，然后超常发挥。
5: 这边祝所有的学生能够成功，能够金榜题名。
6: 高考它很重要，但不会完全决定了你一辈子，就是后面读书也要好好努力。
7: 不要怕，你勇敢去闯，妈妈永远在你后面。
8: 只要他自己尽力了，不管考成怎么样，反正我们都相信他，我们父母就在他后面永远的支持他。
9: 12年的努力，不管考得怎样，努力了就行。
10: 他能够也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了。反正我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平常心吧。
11: 希望我们广大学子，包括孩子也好，或者父母也好，都要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12: 他就跟我讲，首先就要睡几天，因为这一段时间备考确实可能也有点累。
13: 完了之后，先让他去哪里去玩一下，放松一下。
14: 我希望他的健康先保在第一位。这人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后各个阶段都是要持续的、不断的努力的。
15: 眼里有光，然后心中有热爱。
0: 继续来关注湖南雨情。昨天七时至今天七时，怀化、邵阳、湘西州、永州、郴州等地出现暴雨、大暴雨，35个县市区、128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强降雨引发湘西、郴州多地发生洪涝、大路塌方、树木倒伏等险情，各地迅速开展抢险救援。
16: 昨天，凤凰县千公坪镇关田山村遭遇洪水侵袭，洪水漫入民房，一家三口被困。事发路段积水深度超过1.5米，水流湍急，导致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房屋，将三人转移至艇上，送到安全区域。
17: 来了，来了，你来了，那就趴到我身上。
16: 在吉首市双塘街道双塘村，村干部开展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80岁老人额头受伤，卧床不起。此时屋外积水持续上涨，村干部立即背起老人转移送医。由于积水浑浊，还裹挟大量杂物，一路上通行难度极大。大家分工协作，有的前方探路，有的抬稳担架，一小时后将老人送到当地卫生服务中心。经初步诊治，老人伤情复杂，需要紧急转往上级医院。救援人员又抬着老人与120急救人员会合，最终将老人安全送医救治。古丈县万岩村通村道路塌方，大树倒伏，交通临时中断。镇村干部联合周边村民合力抢险清障，道路很快恢复通行。随着雨势持续加大，莫容河水位快速上涨，沿河区域险情加剧。当地镇干部组织人员沿河巡查，逐户排查风险，有序组织涉险群众安全撤离。今天凌晨，花园河边城茶洞景区清水江水位持续攀升，漫溢沿街路面。工作人员拉起安全警戒线，不间断巡逻监测，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昨晚在郴州嘉禾县袁家镇麻冲村发生山体滑坡，进村道路被阻断。为摸清村内情况，10多名镇村干部冒雨徒步4公里翻山进村排查。目前，当地地势低洼，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村民已分散安置到高处的村民家里，专人驻村值守，实时监测地质变化。
0: 美加墨世界杯临近，25.2万个官方世界杯周边近日从湘潭发运，分别出口到美国、墨西哥。
16: 加拿大驼鹿梅普尔、墨西哥美洲豹萨尤、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这些旋转摆件、公仔挂饰、吉祥物手办等产品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周边。在湘潭宗保区桑尼森迪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马力全开，全力保障世界杯吉祥物订单的高效交付。桑尼森迪是一家潮玩设计生产企业，在国潮文创与体育赛事衍生品领域处于行业前列。凭借全球唯一的多色多材质注塑一体成型核心专利，实现产品在生产中摒弃 PVC 材料与人工喷涂环节，达到食品接触级安全标准。企业在全国布局5大生产基地，生产线自动化率达90%，可日产周边百万件。 公司成功获得非法国际足联认可，拿下2026年世界杯吉祥物 3D 塑胶手办全球授权。
18: 在吉祥物的产品中融入了国潮、美学等元素。今年以来，公司生产的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经出口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
16: 近日，今年第一批25.2万个世界杯官方周边顺利出口至美国、墨西哥。据韶山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湘潭市出口玩具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超4倍。
0: 益阳初二学生郭文涛靠自己琢磨钻研，纯手工造出一辆能开的四轮电动车。
19: 这是一级大灯，然后这个是二级大灯，这个是刹车踏板，这个是油门踏板。
16: 这辆车大部分零部件来自报废旧车辆，车辆核心的供电系统是他拆解家里电动车的旧电瓶拼接组装的，部分缺少的零散配件他就用自己的零花钱网购补齐。虽说整车都是旧件改造手工拼装，但性能不错，最高时速可达40公里，晚电续航里程能达到50公里。
19: 车的左大灯是挖掘机上的，右大灯是装载机上的，收音机也是装载机上的。
16: 顾文涛的父亲是一名高级焊工，有丰富的汽修经验，耳濡目染下，顾文涛渐渐萌生自制小车的想法。从画图构思到全部组装完工，他前后花了1个多月时间。同学们休闲玩乐的周末课余，他却一头扎进自己的小爱好里，专心研究造车。第一次组装完工后，他试车时发现车子噪音比较大，马上动手整改，成功解决了行驶异响的问题。
19: 我就更换了降噪轮胎，这样声音就减小很多。
16: 心怀热爱，逐梦前行。对于未来，顾文涛也有自己的目标，想在科创路上一直深耕，做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19: 以后要当一名发明家，跟上时代脚步。
16: 6月5号至7号，中德汽车人协会年度活动暨智能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链协同发展对接会在长沙举行。对接会上，索恩格等深耕湖南的德资企业分享了在湘发展成果。近年来，湖南持续优化外资落地全周期服务，已成为德资在华布局的热门目的地。博士、舍弗勒、马勒、索恩格等知名德企在湘累计投资突破300亿元。致敬长沙窑，2026彩瓷园陶瓷艺术展昨天在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99件套优秀陶瓷作品，涵盖釉下彩传承、工艺创新、新材料实验及当代观念表达等多个方向。展览将持续至8月16号。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20: 中午好，高考首日，湖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监测显示，昨天全省大部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降水超过200毫米的有永州道县青塘镇和祁阳八堡镇，分别达到了208.3毫米和206.7毫米。同时，风力较强，41站级大风速超过了8级，最大为岳阳君山区幸福水库站24.4米每秒。预计今天我省降水较昨天整体减弱，但是永州的江永、江华、道县蓝山、宁远、郴州的宜章、灵武仍有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炎热天气已经消退，预计今天省内最高气温18到22度，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高考最后一天，省内将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10号后，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议再起。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15到18度。长沙岳麓山终于转阴17到20度。宁乡市花明楼终于转阴17到19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多云17到1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终于转阴17到2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终于转阴17到20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终于转阴17到19度。 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花园县18洞村多云，16到19度。长沙橘子洲头

终于转阴17到20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长沙松雅湖终于转阴17到20度。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2: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4: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5: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4: 孙杨主抓交通这一块，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

0: 马迪啊，
1: 我现在享受旅行，
2: 就让他安享晚年。
0: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3: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4: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有善，杨真真，说，安安在哪儿？安安不在我家啊！你还装蒜？跟我说，安安在哪儿？如果你再装蒜，我就要你好看！有善，你冷静一点。我真的不知道安安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找不到，为什么不赶紧报警呢？
1: 你少在这跟我装委屈！明明是我爸让我妈把孩子抱到这里，你却跟我说找不到他，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抢走我爸爸，抢走后天，现在又抢走我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你还我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命，我不能没有孩子。真真，真真，我求你。
0: 你还我孩子，你还我孩子，我求求你，你还我孩子！刘善，你妈妈真的没有带安安来过，我没有要抢走安安，我甚至没有抢走昊天。至于夏董事长，他是你爸爸，我怎么可能抢走他呀？
1: 不，你一出现就已经抢走他了。 口口声声说的夏董事长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为什么要说服昊天的妈妈娶你这个瞎子？而且，为什么为了你抢走我的安安？因为他是你爸爸，你是他跟杨柳的私生女。
0: 不可能，我不是什么私生女。哎，这关系到我妈妈的名誉，我希望你不要胡说八道。<笑>名誉？你妈那种女人谈何名誉？她和我一样，都是个想要拿孩子换回爱情的悲惨女人。她为了你，就找了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
2: 然后又到我爸爸面前装乖，在我爸爸面前讨好。你看我爸对你多好啊！那你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呀。
0: 啊？
2: 就叫一声。真真，如果我是你爸爸，你会以我为荣吗？
0: 董事长，你可真是一个贴心的好爸爸。 不是这样，一定不是这样，接受不了是吧？你想不到你妈是这样的人是吧？我告诉你，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为什么总有缺憾？ 好不容易跟昊天结了婚，妈妈却死了。你想知道你妈怎么死的吗？我妈妈是出车祸，是意外。<笑>意外？那根本就不是意外，完全不是意外，都是你害的，你害的！
1: 就是我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天，你妈妈为了阻止我，去破坏你的婚姻，在跟我拉扯的过程中，头不小心撞到柜子上，这样才死去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意外，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你不要再说了，我不相信，我告诉你，我不相信。 不要欺负我眼睛看不到，就编出这种弥天大谎来骗我。离婚协议书我签了，我也搬到我妈妈这来住了。 些还不够吗？这都还不够吗？为什么不放过我？
0: 安安是我的命，你一定要怪，就怪你的亲生爸爸，是他抢走了我的安安。
1: 我没有什么亲生爸爸，我爸爸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夏如山，我已经痛成这样了，我的家没了，我的丈夫没了，妈妈没了，我的一切一切一切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欺负我呢？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想把你当成敌人了，我是真的想把安安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去抚养，这一切你都知道吗？
0: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两个之间注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幸福，注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昊天。我已经有安安了，我已经是母亲了，如果我不牺牲你，你让我要怎么样呢？啊，
1: 把安带走，把安丢在公园里头。
0: 是我。把安安丢在公园里的人是我，告诉媒体我跟昊天关系的也是我。既然你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书，我也不想隐瞒你什么，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全部都是我做的。可你以为我想这样吗？自己把孩子丢到公园，亲手把安大腿掐切，你以为这一切我都愿意吗？我的心像刀子割一样，很痛很痛，你懂吗？夏有山，
1: 我真的想不到，你为了陷害我，你连你自己亲生儿子都可以伤害了。你呀，
0: 你以为我愿意吗？
1: 我要怎么样呢？
0: 我让安安跟你一样，做一个没有爸爸呵护的孩子。这情形你也知道，你应该知道有多痛多苦。你忍心吗？你忍心吗？
2: 有事你不要再说了。
0: 是你害

0: 你妈的！如果你再不放弃昊天，有更多的人会受伤，有更多的人会遭殃。你自己想清楚。永善，够了！
1: 不要再说了，
0: 珍珍，不要说了。我不想听，珍珍，要说了。哎呀，珍珍啊！
2: 告终昊天，说我杨真真认输了，我放弃，我愿意成全你们一家三口，我再也不要任何人因为我的爱情而受到伤害，我再也承受不起了。至于你们。
0: 我会躲得远远的，我再也不要让你们看见，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们。珍珍啊，珍珍，友善，珍珍她情绪激动，眼睛又看不见，她要发生意外怎么办？你还不赶快去追她？出了意外更好，这样就再也没有人跟我抢昊天了。
2: 你忘了，上次珍珍崩溃冲出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珍珍撞车撞瞎了眼睛，昊天都没有放弃她，你这样做只能让昊天更恨你，你懂吗？友善，你给我看清楚了，这是你的孩子，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妈妈？难道你要给他一个杀人犯的妈妈吗？

0: 郝天马，你赶快过来呀、啊！珍珍这边出事了，你快来呀、啊！
1: 如果你爸爸还在，你希望他为你做些什么呢？
2: 我会希望爸爸带我去钓鱼。
1: 我呢，充当你的爸爸，明天我就带你去。
2: 我最喜欢吃猫耳朵了。哦，
1: 真的吗？
2: 真的。哎，我们越来越像父女了。
1: 你真的有被爸爸呵护的感觉吗？
0: 珍珍，让夏董事长陪你走红毯。
2: 你是杨柳跟他的私生女。

0: 不要再叫了，我不要见到他，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哎呦，哎呀，老天保佑，朕这可千万别出事啊！哎，昊天，
2: 友善呢？朕真的，
1: 友善。他去追真真了，我怕出事，你快过去看看好吗？
2: 好。
3: 我知道了，爸，我一定会专程找个时间带着你的礼物去找 uncle 的。好了好了，长途电话费很贵的，就这样吧，拜拜。

0: 倪子流，今天下午的心理咨询几点？
1: 好，知道了，那麻烦你把我需要的资料准备一下。
0: 好。

0: 小姐，你没事吧？现在是红灯啊！
1: 拐杖呢？有没有看到我的拐杖？你眼睛看不见吗？那你怎么能一个人出来呢？没有家人朋友陪着你吗？
2: 小姐，你别哭啊！怎么了？啊！我头好痛。钢箍咒怎么了？我看一下。杨振真，杨振真，这个是你认识的人吗？
1: 我不认识，我根本不认识他。先生，我求求你，快点带我走！ 我求求你，快一点，快一点！
0: 不是，
1: 我求求你，请你带我离开这里，带我去哪儿都可以，快点啊！
0: 好，我带你走，我来帮你，来。
1: 先生。

0: 珍珍呢？
1: 我也在找她。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为什么她会跑出去？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了她？放了我，放了你自己，让大家过平静的生活。
0: 为什么要怪我呢？你不问理由就来指责我。我爸把我关起来，叫我妈把安安送给珍珍。安安是我的亲骨肉，我怎么可能把安安送给珍珍？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问你，珍珍到哪里去了？
0: 我一路追到这里，他就不见了。他眼睛看不见，他能去哪儿？珍珍，珍珍，珍珍，你在哪里啊？
2: 杨珍珍，不要再躲了。珍珍，
0: 你在哪儿？你听到我的话，赶快出来啊！珍珍。
1: 这是珍珍的鞋子，怎么了？他鞋在这儿，那人在哪儿？珍珍，珍珍，你在哪儿啊？
0: 会不会被车给？
1: 不会的，不会的，他一定走急了，所以鞋掉在这儿，他一定就在前面。珍珍，珍珍。
3: 珍珍，你还好吗？是不是还很痛？再忍耐一下，医院马上就到了。
0: 不，我求求你，你不要带我去医院，那样他们会找到我的。
3: 他们呢？

0: 你家人吗？
1: 我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我现在一切一切都没有了，我现在任何人都不想见，我只想躲起来，马上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千万不能送我去医院，我求求你，求求你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了。
0: 好，那你要去哪？
1: 我现在只想去陪我的妈妈，可是现在我连我妈妈家也回不去了。妈，我好想你啊！如果你在我身边该多好！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能哭出来就是好事了。

0: 喂，密斯刘，我这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可能赶不过去了，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啊，那先这样吧。给你，把眼泪擦擦。
1: 谢谢。
2: 珍珍，珍珍你在哪儿？珍珍你在哪儿啊？我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撕了。我不会离婚的，珍珍，你是我妻子，永远永远都是。珍珍，你听见没有？珍珍，珍珍。我答应干嘛要照顾你，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1: 昊天，昊天，昊天，
2: 你走开。
1: 我只是想要来提醒你，你这样找有什么用呢？真真就算是出意外，就算是出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打电话报警呢？
2: 报警？对。喂，派出所吗？我要报人口失踪。是，她叫杨真真，是我妻子。是，
1: 小爷，还好你没走，还好你没有丢下我。
0: 你先休息吧，需要什么再跟我说。
1: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还是不肯原谅我？是不是？
0: 你要干什么？你已经闹过两次了，够了。
1: 你觉得我自杀是为了博取你的同情，对吗？你觉得我是一个不诚实、心机重、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目的的一个人，是吗？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你的心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可当时得癌症的时候不接受治疗，就这样死掉。

0: 那个时候，你还是愿意我死在你怀里的。
1: 好了，我说你不要再说了。
0: 我不要，就算你一辈子不肯原谅我，至少让我把话说清楚啊。我是骗了你，可是你知道我的养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吗？现在我就告诉你，我的养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死都不肯承认他是我的父亲。

0: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养父抽打我留下的疤痕，每一道抽在我身上，都更会抽在我心里。那时候我家很穷，我养父贪杯好赌，他把父母双亡的我买过去之后，就是想拿我挣钱。后来他还想把我卖给人贩子，我因为害怕躲起来，所以才没有让他卖掉。
1: 所以他
0: 脾气特别不好，每次喝酒都要打我，连我养母都受不了离开他了，可是我没有地方去。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能去哪儿。后来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我去当乞丐，逼着我沿街乞讨，把我乞讨的钱拿去继续买酒喝。
1: 好了，别再说了。
0: 不，你让我说。你不是说我一直不跟你说实话吗？好，我现在全部都告诉你。你听过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吗？那不是童话，是我真实的生活。可是我跟她不同的是，我卖的不是火柴，我卖的是自尊，是同情。可是我有一点跟他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卖完就不能回家，就没有饭吃。
1: 别说了，毕竟那些都过去了。
0: 不，没有，我以为过去了，可是没有，我还是因为隐瞒了这些事情，被人当作是图谋不轨的人。
1: 没有人说你图谋不轨，我只是信你骗我，你不应该骗我的。
0: 我也不想骗你，可是我不想面对那些不堪的过去。小爷，你知道我说的那些不是谎言吗？你相信我说的，我爸爸妈妈都在美国，那些都不是谎言，那是我心里真实的愿望。我多么希望那些都是真的，我多么希望当时在美国治病的时候不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真正的爱我疼我不会让人瞧不起的爸爸妈妈。可是我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1: 毕竟那些都过去了。
0: 我不想博取你的同情，我不想，因为我从小都是靠博取别人同情来过日子。我发誓，我发誓，我再也不要靠博取别人的同情。

我逃离开我养父之后就被孤儿院收养了，我怎样都不肯说出我养父的名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继续的留在孤儿院。我一直发奋学习，我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一定要甩开卑微的出身，长大以后我一路打工挣钱交学费，后来有一个很赏识我的外国老板答应我由公司出钱送我出国留学，条件是我要跟公司签三年的合约，我同意了，这样我才勉强拿到了学位，认识了你。

0: 我不知道是这样，我误会你。
1: 小妍，我知道错了，可是这些错是一开始就错了，后来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去弥补，可是我的出身，我的过去总是如影随形地缠着我，我抛不开，我丢不掉，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勇气说出这些，因为我自卑，连我自己都觉得我根本配不上你。

0: 萧炎算是稳住了，不过胡连生跟严立恒是不可能动摇的，但至少严民众我得让他站在我这边。
1: 小心，小心点，小心，这边有沙发，靠左手边的椅子上坐下。坐好，你坐一下。
2: 哎，你干什么？
1: 你掉了一只鞋，脚弄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2: 不用了，不用。
1: 我的地板，我是怕你的脏脚弄脏了我的地板。
2: 哦，对不起，你给我吧，我自己擦。
1: 你眼睛看不见，还是我帮你吧。连陌生人的车都赶上，现在才怕我会对你怎么样，来得及吗？
2: 那谢谢你了。
1: 来，
2: 反正我已经无所谓了，我现在只想赶紧回到妈妈的身边。
1: 那简单，你告诉我你妈住哪儿，我就把你送回去，或者呢，我打电话给你妈，叫你妈过来接你。
2: 我妈妈她已经去世了。
1: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哎，好了，渴了吧，我给你倒杯水。
2: 啊，不用了，我不渴。
1: 没事，我给你倒上，就放在这儿，一会儿口渴的时候就到这儿来喝啊。哟，坏了，我要赶紧去工作了，你呢就随便点，把人当自己家就行了啊。

0: 没错，就是我的女儿，是，请您多费心，多派一点人手，帮我查一查。好的，好的，谢谢你，麻烦了，麻烦了，日后我一定好好答谢。好，再见，再见。爸，妈，
1: 哎，建美，
2: 怎么样了？
0: 有消息吗？我们已经把东边的医院都找遍了，就连郊区医院的电话我们都已经打过了，都说没有一个叫杨真真的人进过医院。 现在就看昊天他们在西边医院查的怎么样了。怎么会呢？真真眼睛看不到，又掉了一只鞋，他能走多远啊？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的去找啊？
3: 哎呀，郑松，你先别急嘛。天美和立恒，一有消息之后就马上出去找人连饭都没有吃，大家已经尽心尽力了，你不要着急嘛。
0: 我怎么能不急呢？真真是我的女儿啊。
3: 天美就不是你的女儿了，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把气都出在天美身上啊。
0: 妈，没事的。
1: 爸，你也不要担心，说不定真真她就只是走丢了而已，说不定被哪个好心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也说不准啊。
0: 是啊，伯父，我们再等等，没准有人会打电话给我们。
1: 真真已经走丢了多久了？如果有人救了她。
0: 那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报警，也没有人找我们呢？难道如果他受伤了，或者是怎么样了，那我……
4: 哎呀，爸！哎呀，郑松，
0: 郑松，
4: 你爸
0: 这样啊！
4: 爸，
0: 要不是我让你把孩子抱走，真真就不会出事的。
4: 爸，
0: 如果真真有个意外的话，我怎么向杨柳交代呀？

0: 小善，你给我过来！你说，你究竟跟真真说了什么？为什么他会突然离开？是不是你逼他走的？你说，你究竟跟他说了什么？我没有跟他说什么，我就是让他把孩子还给我，我求他不要带走我的孩子。你到底要我们怎么说，你才愿意放弃？
1: 到底要我们怎么做，你才不再去伤害真真？你这样用尽了心机，到头来你能够得到什么？这些你可以赖在我的头上吗？如果你当初公平的话，不去袒护真真，事情根本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况且真真是自己故意躲起来，不让我们找到她的。她要让你们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我，她才是机关算尽吗？
0: 居然现在还说这样的话，我正松，正松，好了，真真确实说过，她要躲得远远的，不想让我们找到。她还说，她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任何人。真真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绝对不能放着她一个人不管。 我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天美，打电话给媒体，告诉他们真真失踪了，请他们帮我们找人。
1: 爸，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会让别人以为我跟昊天是逼真真失踪的罪魁祸首。

0: 爸，有两位警察。
1: 啊，警官。
2: 啊，您好。
1: 您好，我是这期的警官郭海，请问夏小山小姐在吗？
2: 啊，请问你们找友善有什么事吗？
1: 你们报案不是说有个杨真真小姐失踪吗？据报案者钟浩天说，夏小姐是最后一位见到她的，我们需要她到警局协助调查。
0: 这根本就不关我的事，是她自己走丢的。一开始我就去找过她，只不过没有找到而已。妈知道的，妈知道我去找过她。
3: 友善，

0: 你必须得去，去把情况跟他们讲清楚了，这样他们才能够找到真真。去！哎呀，你跟我去！
1: 我不去。友善，不怕，只是协助警察调查而已。妈妈陪你去啊。

0: 爸，不会有事的，相信我，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1: 什么？你跟孙小晶的婚礼要照常举行，我没听错吧？
2: 你没听错，我希望你们能再给小晶一次机会。
1: 在她说那么多谎之后，不要说你爸爸，就连你奶奶都不会让你娶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当老婆的。哎呀，明忠，你千万不能答应这件事啊！
3: 袁生，你何必急着否决呢？小妍能这么决定，自然有她的理由。
1: 可是，
3: 小妍，你说来听听。
2: 我知道小静说谎不对，找人来演她的父母更是大错特错。但在我知道她的过去，以及她养父是怎么对待她的时候，我想我能够理解她，并体谅她的所有行为。
1: 严格，我们现在还不能排除奶奶中风跟小静有关。难道你忘了吗？天美在奶奶的手上发现孙小静身上的纽扣。奶奶现在这个样子，说不定跟她有很大关系。
2: 那只是我们的猜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穷，有东西掉了就认定是他偷的，更不能因为小静说谎，就认定奶奶生病跟她有关。
3: 没错，在没有证据之前，人人都是清白的。
1: 明忠，像小静这样的女人，你放心让严格娶她吗？不要说她了，还有她那个同党田浩啊。严格，你要想清楚，孙小晶不是简单的女人。
2: 我知道她不简单，她世故，她复杂，但那是因为她有个悲惨的童年。她的悲惨不是她的错，她当初被人欺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她，是社会的错，是她养父的错。
1: 严格，
2: 如果我们像那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看到他悲惨的过去就冷漠的离开，我们有什么资格怪他说谎？因为不说谎的结果就是被排挤，被看轻。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事实本来就不完美，我们有什么资格怪小晶为了掩饰事实而说谎呢？
1: 你
2: 阿姨，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为了保护我，但我已经做决定了，我希望你们尊重我。
1: 严格，我是替你担心。你真的相信那个孙小静所说的每一句话？你真的相信那个田浩就会这么离开？一个说谎说习惯的人，他会连自己都欺骗，这些你都不担心？
3: 既然小妍已经决定了，我们就尊重她吧。不过小妍，我觉得你们的婚礼应该缓一缓，也好再观察几个星期。
1: 是啊，至少等奶奶动完手术清醒以后，证明孙小晶她是清白的，你再娶她进门。否则你怎么对得起从小照顾你长大的奶奶呀？
3: 小妍，阿姨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吧？
2: 明天我会通知医院，请他们安排手术的时间。
1: 孙小晶，你还真有本事。不过我胡连生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

0: baby Jane。 Jane 不是我吗？
1: 我买了那颗星星给你，但愿那颗星星会见证我们的爱情地老天荒直到永远。

0: 妈妈知道你难过，难过可以，狠狠地难过几天，你就要打起精神来，振作起来。你是有责任的，你有家，有妈妈，有儿子，这不是妈妈逼你呀、啊。
1: 爸，你出去。
0: 儿子，妈是心疼你，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1: 出去，我求你给我跟珍珍一点空间，我求你出去。
0: 好，我出去，我可以给你空间，我不但给你空间，我还给你时间，三天，这三天之内我不说你一句，你想买醉买颓废，你想买痛苦，我不管你，但是三天之后你必须要打起精神来，你听见没有？当年你爸爸走的时候，我也觉得痛到活不下去，可是时间很有用，时间可以治疗一切。儿子，你会好的，相信妈妈，时间会治疗你心里的痛。

前一刻还两个女人争着要当我的媳妇，现在一个至今下落不明，一个进了警察局，我钟家犯了什么错呀？

0: 儿子，你跑哪儿去了？这么晚回来。
1: 钟浩天老婆闹失踪，到现在下落不明。
2: 怎么会这样？这个钟浩天上回闹绯闻，害得工程差点停了工，这回又闹出这种事，他到底想干什么？
3: 跟天美她姐姐有关吗？
1: 当然，夏小山被警察带走，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杨真真的人。
3: 那天美还好吧？我是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一定很烦。你怎么没留下来陪他呢？
1: 我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呀。
3: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陪着他就好了。他现在最需要。
0: 这每对情侣有每对情侣相处的模式。这立恒和天美啊，他们就喜欢给彼此更多的空间。哎，这样，哎，这样不也挺好吗？来，
3: 天美现在一定很难过，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关心一下？
4: 您喝茶吧。
5: 来，
4: 天都这么晚了，还不放友善啊？
5: 爸，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律师，请他去公安局了解一下情况？
4: 找什么律师啊？友善是不会害人的。他虽然骄纵点儿，强势点儿，但是他是个善良的孩子，他是不可能去伤害真真的。

0: 姐，没事吧？
1: 我们已经做过笔录了，警察分析，珍珍可能真的是走丢了。不过他们会继续搜寻珍珍的下落。
0: 姐，
2: 我累了，我先上去了。
0: 友善。

0: 如山，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姐到底跟珍珍说了些什么呀？她怎么会逃走啊？哎呀，行了，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把珍珍找回来，要不然……妈，真的不是我要逼走珍珍的。 我只不过是说说事实，说说感受而已。嗯，好，友善，别去想了，你现在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好吗？
1: 珍珍，你到底跑哪去了？真让人担心。

0: 喂，
1: 我听说真真的事情了，你还好吧？
0: 我
1: 到底怎么了？你别难过嘛，我现在打来会不会打扰到你？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很想哭。
2: 没事了，你不用担心，
0: 我只是被家里最近的气氛搞得心情好难受。
1: 你慢慢说，我在听。
0: 我爸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2: 我妈还是撑着，
0: 可是我真的很担心，再过几天所有的压力都会全部压在她身上。
2: 我真的好想出一点力做点什么，
0: 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
3: 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保持那个乐观开朗的你，
1: 默默地支持他们就够了。
0: 这样真的就可以了吗？
1: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力量很强大，
3: 他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而且一定会被感染。
1: 你要坚强起来，知不知道？
0: 嗯，我听你的。我也好担心真真。
2: 之前告诉过你，她是我姐。
0: 你说，我应该去跟她好好聊聊，好好关心她。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
2: 现在
0: 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情，我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关心他了。我真的好后悔。
1: 那我现在就……我现在没有办法过去找你，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3: 原来那个乐观坚强的你，
1: 相信一切都会变好，
3: 相信真真不会有事，
1: 你一定还有机会再叫她一声姐姐。
0: 嗯，好，我会坚强的，
2: 你放心，
1: 这才对吗？
0: 谢谢你严哥，你总是最懂得如何安慰我。

0: 我想，我应该是那个最了解你的人。
1: 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你面前总是特别脆弱。但是只要你说几句话，我就会感觉好多了。我现在好想你在我身边。没有了，我只是开玩笑。
2: 立恒刚走，我只是想找人说说话而已。
0: 我懂。
1: 那没事情的话，我就挂了。先挂了。

0: 好睡一觉啊。
1: 妈，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不该跟珍珍说那些话，也不该刺激她？要是她真的出什么事情，那我可怎么办呢？
0: 好了，孩子，别乱想了。珍珍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别想了啊。
1: 妈，我是不是让你们很失望？
0: 妈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要不是受了别人的伤害，你绝对不会去伤害别人的，是吧？
1: 妈，
0: 好孩子，你就放手吧，别再那么执着了。你这样既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你自己，你真的是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妈真的是不想看着你一步一步的错下去了。
1: 妈，我也不想这样的，我只是想抓住幸福，只是想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
0: 可是孩子，你知道吗？争来的幸福只是瞬间的，舍得的幸福才是永恒的。

0: 小金，怎么了？
1: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才刚一走，我就开始想你了。可能我太
2: 害怕失去你了。
0: 好，等我手边的工作忙完，我就去帮你办出院手续，然后再去施工工地，好不好？
1: 好，我在这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田浩，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我来看你啊，你没事吧？我听说你受伤了，我都急坏了。
1: 哎呀，我不要你的关心，你赶快走，要不然被人看见就麻烦了。
3: 我不走，除非你给我解释清楚。
1: 你什么意思啊？解释什么东西啊？
3: 小静，自从我被赶出层峰饭店以后，我就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前几天，我突然听说你住院了。而且是为严格自杀住院，这些都是真的吗？你真的爱上严格了？小静，我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无论严格怎么打我，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小静。
1: 哎呀，放开呀！
3: 小静，小静，可是你除了让我为你做事之外，连话都不愿意跟我多说。你真的只是在利用我吗？
1: 哎呀，田浩，你听我说，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那个胡连生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本事，居然刨根挖底，把我养父给找出来了。现在为了取得严格的信任，我真的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你听我说，你先回去，过几天我一定会打电话给你的。走了。
3: 我不走。你说这些好话只是为了哄我走，我不再相信你了。
1: 田浩，我求求你了，我们都忍了这么长的时间，你就不能为我再忍一下吗？
3: 要走可以，除非你跟我一起走。走。
1: 哎，田浩，
3: 现在就走。
1: 田浩，放手。哎，田浩，一会儿严哥会来接我出院，你别让他碰见了。
3: 那又怎样？反正今天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
1: 这人这么多，怎么说啊？
3: 走。啊！好，这儿没人，有什么你说。
1: 田浩，你能不能成熟稳重一点，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你这样会坏我的事，知道吗？
3: 我哪里坏你的事了？我给你安排假父母安排得多完美啊，谁知道你养父跑出来从中作梗，这是我的错吗？
1: 你要这样说话，我没法跟你讲了。

0: 好好好，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好不好？小静，我答应你，以后做事会更小心一些。
1: 好，你肯承认错误，那我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0: 行，只要你说出来，我都答应。
1: 我好不容易才取得严格的信任，眼下的危机算是暂时解决了，但是我知道严格心里对我还是存有芥蒂，要让他全心全意地爱我信任我，必须还要做一件事情，出一记狠招。

0: 你真的要这么做？为了他，居然冒这么大风险！小静，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还爱着他？说呀！
1: 你连这个都要给我吃醋啊！
0: 我当然要吃醋，我更加担心你。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危险吗？万一要出了意外，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不要你出事，绝对不行！
1: 田浩，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如果我不取得严格的完全信任，我怎么拿到他的钱啊？
0: 不行，绝对不行！
1: 田浩，你刚才还答应我的，你说只要我一说出来，你一定可以办到，那你证明给我看呢？
0: 可。

0: 我答应你，只要你帮我度过这一关，我一拿到钱就跟你回美国，然后我们东山再起，好不好？
1: 你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我。
0: 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像是在骗你吗？
1: 好，我答应你，按照你的话去做。可是你要答应我，这可是最后一次。拿到钱之后，我们马上回美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喂，小陈，什么事？我现在在医院呢。我知道，你把单子给陈主任做，所以你马上把图修改一下。我跟他讲过了，好不好？嗯。好了好了，先这样。
1: 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对抗得了胡连生。
2: 严格，
0: 你在这儿干嘛？
2: 你怎么知道我在上面啊？
0: 我在底下看到你一个人在这里啊。
2: 啊，我在病房待着有点闷，所以就上来透透气儿啊。
0: 快进去吧，当心着凉。我去帮你办出院手续啊。
2: 哦，
0: 走。

0: 小金。你怎么了？谁打给你？
1: 你突然间从我背后冲出来，吓死我了。没有啊，是我养父发信息问我身体怎么样了，我就回信息跟他说现在已经没事了，可以出院了。
0: 你养父的出现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1: 我也想让自己尽量不去想过去的事情，可是昨天晚上我还是做了一整晚的噩梦，过去的事情给我心里造成了很大的阴影，我估计我一生一世都忘不了了。
0: 你放心，以后我会陪着你一起面对这些压力跟恐惧。

0: 你们来了。
1: 我以为今天小金，我不知道他要出院了，还特意送来了鱼汤。小金要不要喝一点啊？
2: 对不起，我今天没什么胃口。我看，还是你自己拿回去喝吧。
3: 哎，你不喝给我喝，天美亲手煮的鱼汤，也只有我这个男朋友才有这个口福。只要是天美亲手煮的，吃在我嘴里啊，那都是满满的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是吧，天美？
0: 小金，准备好了吗？
2: 嗯，差不多了。
0: 那我让厉亨送你回家，我待会儿去工地。
2: 哎，等等，我好久没有去了，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工地。
0: 可是你的身体才刚刚……
2: 医生都让我出院了，就代表没事了。
1: 小静，你还是多休息比较好，这样对身体也会有好处。
2: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严格，我想多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吗？
0: 那好吧，我们先去工地，然后再送你回家。
2: 嗯。
1: 严总经理，你们是要去彩虹天堂吗？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2: 你好像已经离开层峰建设了，这个项目应该跟你没有关系了吧？
0: 没事，让他去吧。反正这是天美进层峰之后的第一个项目。
2: 好吧。
0: 小心点啊。
4: 严总经理啊，新进的开工用的建材啊，我都让他们先放在工地的路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一下。
0: 照这个进度来看，提前完工应该没有问题吧？
4: 应该没问题。不过那边还有点状况。我带您去看一下。
0: 走，
4: 你来就好办了。

0: 我知道了，就按严总说的办。应该问题不大。好的，我这就去落实。
1: 小金，
2: 严格，你过来看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2: 你看这里，这一块好像和我们的楼体设计有点出入。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雪花！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药宴。
1: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2: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1: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2: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4: 哎呦，虎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2: ABCDABC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0: 今晚8:10，药宴。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叫救护车！
1: 怎么了？怎么了？严总！
2: 啊！哎呀！
0: 小静，
1: 让一下！
2: 严哥，
3: 哥怎么了？他被砸伤了，
0: 快叫救护车！
1: 带人上我车，我车快！来来来，
2: 来！小静，
4: 怎么会砸到小静呢？

0: 坚持住，先生，先生，
1: 喂，手术室你们不可以进去，请稍等一会儿啊。为什么那块板会掉下来？为什么让他去工地？为什么手上的不是我？
0: 哥，你先去那里坐一下，医生会替小青检查的，你冷静一下。
2: 你不要这样啊，这个事情也不能怪你啊。
0: 他是为了救我。他是为了我，
3: 哥，田梅只是安慰你，你凶他干什么？谁也不愿意见到这个情况发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冷静下来，想清楚怎么处理才对。
2: 我不是故意对你发脾气的。
1: 没关系，我会理解你的。你放心，小金福大命大，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2: 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原谅我自己。我才刚给他过承诺，说我要照顾他，结果上面我什么都做不到，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都是我。
3: 哥，这只是个意外，不关你的事。
2: 让我静一静。

0: 燕哥，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能力是那么的渺小，我对你根本起不了作用。
1: 不知道小琴的状况怎么样了，我早就跟她说过了，不能够冒险。果然出意外了，她怎么会没躲开呢？反而被铁板压个正着。难道他是故意的？小晴，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孙小晴家属，
3: 医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初步检查，孙小姐身上有多处挫伤和撕裂伤，脚部伤势比较严重，不过还好没有骨折，只要在医院接受几天治疗，应该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3: 现在能不能进去看她？
2: 我们还要做细微的检查，之后会转到病房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去看他了。
3: 谢谢。
2: 没事。
4: 哥，医生都说小青没事了，你放心吧。啊，我们去那边坐一下。

0: 幸好没什么大碍，真是太好了。看严哥这么着急自责的模样，小静这步险棋也许走对了。
1: 哎呦，
2: 干嘛？我带安来看你了。
1: 来，小宝宝。哎呦，
3: 奶奶抱啊，
1: 宝宝，奶奶可想死你喽，
3: 小乖乖哟、哦。哎呦，真乖。
4: 哎，不是我这个当婆婆的心眼小，我也想找到珍珍，不过看现在的这种状况，她肯定躲起来不回来了，所以我就把盲道都给拆了，眼不见为净，也免得昊天看见心烦。
3: 哎，小宝宝。
2: 干妈，
4: 嗯，
2: 昊天在家吗？
4: 他哪待得住啊？自从珍珍出走之后啊，他人就跟疯了一样，整天在外面跑着找人，我说什么都不听，这不连公司都不管了吗？还是你善解人意啊，还知道抱着小安安来看我们，是不是？
2: 干妈，您要是愿意的话，我以后天天带安安来看你。
4: 真的？哎呦，那我当然愿意了。哎呦，就是太麻烦了。其实啊，你要是抱着安安搬到我们家住就更好了。
2: 那怎么行呢？
4: 那怎么不行啊？我知道现在昊天还不能给你个名分，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安安的妈妈，昊天是安安的爸爸，现在珍珍又不在了，正好成全你们一家三口。
2: 干妈，现在珍珍只是失踪而已，搞不好她过两天就会回来的。
4: 哎呀，那又怎么样啊？她是签了离婚协议书，却故意不办手续，她就这么执意跑掉了，搞得昊天跟你们一家子全都鸡飞狗跳。她要是敢回来啊，我正好抓住她，抓住她一块儿，赶紧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反正她这个媳妇儿我是不要了。
2: 干妈，您别这样。就算珍珍同意离婚，昊天也不一定能够接受，搞不好他现在还怪我是我逼走珍珍的呢。
4: 所以啊，我跟你说，趁现在珍珍不在，你赶紧抱着安安搬过来住，拿孩子当桥梁，多跟昊天接触，趁着现在需要安慰，你多说几句好话哄哄他。其实这男人呐、啊，都跟孩子一样，头上摸一摸，背上拍两下，可乖了。昊天啊，你看谁来了？
2: 昊天。
4: 昊天，你看人家友善抱着孩子来看你，你怎么爱理不理的？安安也是你的儿子，难道你就不关心一下吗？来，抱着，抱着。
3: 哎呦，你看他多乖呀、啊！哎呦，
4: 你看，昊天都笑了。我跟你讲，我这几天都没看他一个笑脸。友善呐、啊，还是你好，知道善解人意，知道抱着安安来安慰他爸爸。
3: 哎呦，
4: 哟，小安安呐、啊，你是不是看见爸爸笑了？你笑得更开心了呀？啊，
5: 安安。啊，你咿咿呀呀说什么呀？哦，是不是说让爸爸把妈妈接回来一起团圆，是不是啊？

0: 夏子，这又是你的诡计是吗？你的心怎么这么毒啊？先是把珍珍逼走，现在又想利用安安来逼着跟我结婚，对不对？我再告诉你一次，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娶你。你给我滚！
1: 我带安安来看自己的爸爸有错吗？这怎么就是耍心眼了？珍珍是自己要逃走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干嘛要怪我呀？
0: 有没有关系？你最清楚。珍珍都已经崩溃成这样了，也签下了离婚协议书，为什么你还要去逼她，逼得她走投无路，连我都不敢见？钟昊天，拜托你说话公平一点好不好？我没想过要成全吗？我没有把孩子交给杨珍珍去照顾吗？是她自己经受不住现实的压力而逃走的。
2: 你不要把一切的罪过全部都堆在我一个人身上，让我来承受好不好？
3: 哎呀，行了行了，友善，你也别着急啊，珍珍走是她的事儿，这怎么能怪你呢？啊，这不怪你。
4: 妈，
3: 你还没看出来吗？我已经很烦了，我拜托你不要再添乱了，好不好？
2: 昊天，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你也不能对着友善发泄呀，不管怎么着，他也替你生了一个儿子呀。
3: 珍珍是故意玩失踪的，她不会回来了，你就别再想她了，好不好啊？
2: 珍珍或许是躲起来了，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再回来。我自己做的每件事情都必须要负责任，但我拜托你们，我拜托你们不要再给我压力了，好不好？
3: 哎，昊天，昊天，你去哪儿啊？
2: 友善，你赶紧追他呀！快去呀，不要让他出什么事儿啊！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这是。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
1: 哦，
0: 我要找一个人，请问你见过他吗？
1: 没有。
0: 哦，那如果你见到的话，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下吗？
1: 啊，好。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珍珍，你在哪儿？你躲起来，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孤孤单单的，不愿意见我。那至少也应该让我知道你平安无事。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这么轻易就签字离婚？什么都不说清楚就离开我？

0: 难道我就这样让你无法信任和依赖吗？如果你走是想成全我，那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痛苦，更内疚。我不会放弃我们的感情，我不会，我会一直找，直到你回到我的身边为止。
1: 你还爱我，是我骗我自己。
0: 真真，如果你可以看见的话，你就会看到我跟傻瓜一样，找你都快找疯了。如果这是你对我的惩罚，我什么都愿意承受。我只求你，求你，你给我一条线索，

才不得已伤害了你。请你成全我跟昊天，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他的。如果你真的决定放弃这段爱情，就请你放手吧。

0: 昊天，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再不回去，干妈她会担心的。跟我回家好不好？昊天，跟我回家好不好？
1: 你走吧，别管我。
0: 我是不会走开的，真真已经离开你了，我是绝对不会再离开你的。昊天，那我陪着你好吗？就让安安在有爸爸和妈妈陪伴的情况下开心的长大，好吗？
1: 我办不到。只要看到你们母子，就会让我想起我对不起真真，是我的背叛迫使他离开，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一个是为我默默承受了20多年辛苦的女人，一个是我有缘相见却无法相认的女儿。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这是我一辈子的痛，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苦啊。
1: 好了，郑松，别再折磨自己了，你该做的也都做了。我知道你对珍珍有愧疚，可是这一切也不是你想造成的吗？我们还是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过去的遗憾弥补不了，那我们就携手一起面对好吗？
0: 你说的对，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走吧，我们回家去吧。

0: 小心点。
1: 轻点，轻点。
0: 怎么样？你还有哪里不舒服？
1: 刚才脚有点痛，不过现在看到你这么心疼我、关心我，我就一点都不痛了，反而还很开心呢。
0: 你还开心呢？知不知道这样子很危险？
1: 我当时真的是想都没想就这么做了，因为我只知道我们是要牵手一辈子的伴侣，所以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就算是死也愿意。
0: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不许你再冒险了，我也不许你再受伤，我不许你再离开我。
1: 严哥，你能不能一辈子都用现在这样的眼神看我？就像你的眼里只有我，你的心里只有我。
0: 我答应你，从现在开始，我眼里看到的只有你，我心里面也只有你，再也不会有别人。

0: 不，阿姨。
1: 伯父，阿姨。
2: 小琴啊，好些了吗？
1: 嗯，好多了，谢谢伯父。
3: 你也真是的，这刚出院呢，就跑到工地弄得一身伤，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最近犯小人吧。
2: 啊，你阿姨啊，请人给你做了点化瘀补气的汤，啊，来，起来，喝点，好好补补啊。
3: 小金，来。
1: 啊，小严，你喂我喝好不好？
0: 好。小心疼。
1: 阿姨，你做的汤真甜啊。
3: 我看不是汤甜，是别的甜吧。
1: 最近啊，严哥对我又温柔又体贴，我想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拆散了。
3: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大胆，当着长辈的面亲热是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啊。
2: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小金很快就成了咱家的媳妇了，她能对小严好，咱俩高兴还来不及呢。小金啊，
1: 嗯，
2: 真是有劳你了，让小严逃过一劫啊，我们全家人谢谢你。你也好好在这休养，至于公司的事呢，我会安排你阿姨过去帮忙的。
1: 啊，其实没事的，医生说只是我的脚伤比较严重，其他没什么大碍，我还可以照样上班的。
3: 哎呦，你们年轻人就是爱逞强。小金，

0: 你就要做新娘了，应该多多休息，把身体照顾好，气色好了当新娘才漂亮啊。再说了，你没娘家照应，我们多多照顾你也是应该的，民众你说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你阿姨说的对，好好在这休养，争取啊早点做一个幸福的新娘子啊。
2: 胡林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想趁我不在趁机入主层峰没那么简单
0: 啊。对了，严格，你不是最注意工地安全，怎么会发生这种意外呢？
3: 我也很纳闷，我已经请工地的主任去进行调查了。
4: 这件事情啊，非同小可，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名誉和口碑，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3: 还好工地装有监视器，本来是为了防小偷，现在刚好可以用来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我查到是人为的意外，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2: 糟了，万一他们查看之后发现是田浩搞的鬼，肯定会联想到我的身上，我得赶紧想办法才行。
5: 哥，妈，
6: 你好。
5: 啊，爸，怎么样？我刚接到工地主任电话，说他们在检查监视器时有重大发现，让我去办公室找他。
3: 好，我们现在就过去。小金，你放心，如果我发现是人为的意外，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
6: 嗯，
4: 你们赶快去吧。啊，小金，有我跟你阿姨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路上慢点啊。
5: 哎，知道了。
0: 来，我来喂你。
6: 哦，阿姨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0: 小心烫。

0: 田浩，原来是他。
1: 田浩就是之前跟小金在一起的男人。那这件事情跟小金有关？
0: 不可能，一定是田浩知道小金要回到我身边，得不到他想报复他。太可恶了，我一定要告他。主任
1: 啊，
0: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跟李恒拿着光盘去警察局报案。
1: 好。
0: 小金，
2: 严哥，怎么样了？查出来了没有？是人为破坏还是纯属意外？
0: 人为破坏，害你的人就是田浩。我现在跟厉恒拿着光盘去警察局报案。
2: 哎，别，先别报警。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现在真的好害怕，万一真的是田浩想报复我，他可能会到医院来找我的。
0: 爸跟阿姨呢？他们不是在那边陪你吗？
2: 我怕他们太累，叫他们先回去休息了。现在医院就只有我一个人，万一田浩来医院找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来。
0: 好了，我现在就过去。小金他一个人在病房，我担心田浩会去报复他，我得过去陪他。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1: 那你先去吧，我一个人拿着光盘去警察局就行了。
0: 拜托你了。

田浩，出事了，我们的事情穿帮了，他们装了监控器，把你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录下来了。你先别着急，现在唯一的物证就是监控器的光盘，你现在尽快想办法拿到光盘，然后马上销毁。

Thank you.

不知道田浩顺利拿到光盘没有，到现在一条短信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万一要是出了状况，那我苦心经营的一切不就白费了。

0: 医生，
1: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0: 还有一点疼，但是好多了。
1: 好，我来检查一下。
0: 医生，我说了没什么事情了。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我想休息一下。
1: 要我陪你吗？
0: 你干什么呀？你把我吓坏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不要到这里来找我。
2: 连你都没有认出我来，别人怎么可能认出来呢？放轻松，放轻松。
0: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还跟我开玩笑。你的光盘找到没有？
2: 我怎么能让你失望呢？光盘已经销毁了。
0: 有人看见你进来吗？
2: 没有，我做事儿你放心。小静，你看我们里应外合，配合得多好啊！咱们的默契度啊，就是高，毕竟是夫妻，对不对？
0: 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些好不好？我根本没有心情听。你现在赶快走，别让人看见了。
2: 我现在是大夫，医生看护病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说过你这么做太危险了，可你就是不听。那天不是说好了吗？我制造意外，你去救严格，怎么你还受伤了呢？
0: 人算不如天算。那天我是一不小心才受伤的。不过这样也好，是我救了严格，他们就更加信任我了。
2: 我就是心疼你，好像这都是我害你的一样。特别是我看到严格亲密地照顾你的样子，我就受不了。
0: 田浩，你听我说，这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为了我们远走高飞，为了我们将来荣华富贵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知道吗？
2: 这些我都知道，可可是我还是要问你，你对严格真的没有其他想法吗？
0: 没有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你还在怀疑我吗？
2: 那亲一下，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严先生，你好。

0: 医生，请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1: 这个，
0: 医生，如果他有什么病情，你一定要告诉我，千万不能隐瞒。
1: 啊，没什么大问题，孙小姐恢复得很不错。不过，我还是建议多休息，再观察几天。
0: 行。医生，谢谢。
1: 不客气。
2: 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0: 哦，没事。
2: 哦，对了，光盘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厉恒啊，已经送给警察了，等到田浩被抓，他就不会来害你了，你可以放心了。我接个电话。喂。啊，我在医院。什么？光盘被抢？

0: 头痛，轻点行不行？
1: 痛就是要你做事小心，这点重要的证据会被别人抢走。
0: 奇怪，我刚要去派出所，就有人来抢光盘，这事情也太巧了吧。
1: 这件事跟田浩和孙小晶绝对脱不了关系，否则田浩怎么会知道有光盘，又正好来公司附近拦截呢？
0: 好痛啊！
2: 在工地上，小晶救了小严。如果小晶跟田浩是同谋，那凭什么小晶还要搭着性命来救小严？这个逻辑说不通啊！再说有什么证据说田浩把光盘拿走了？我看你对小晶是有很大成见的。
1: 这不是成见，是事实。只有田浩需要那个光盘，你们才刚拿到光盘，要不是孙小晶去通风报信，这田浩怎么会知道呢？
2: 那你是说孙小晶是故意负伤，对不对？这些道理说得通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怎么说不通呢？通得很，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苦肉计。孙小晶的诡计一一的被揭穿，他呢就开始装可怜闹自杀。严格这孩子心肠软，立马就回到他身边。孙小晶一想，就再接再厉的去救严格，把自己弄伤。你自己想想看，你现在是不是都偏到孙小晶那边去了？
2: 按你说的，这些事情像真的一样。
1: 当然是真的，我到现在都认为妈的病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2: 你左一句右一句，反正是想说孙小晶充满了阴谋，对不对？我说你累不累呀？
1: 哎呦，你别不相信，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明珠，你仔细想想，这个孙小晶不断的说谎被我识破，是因为你们心肠软，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他才会

0: 死皮赖脸地缠着小严。公司若是不合并，我看早晚被他抢走。
1: 你又说公司合并干什么？啊，好端端的公司，他孙小金凭什么拿走啊？
0: 这公司不合并，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站在旁边看着他。他在层峰搞什么鬼，我怎么能知道呢？我真搞不懂，公司合并有什么不好的？这对地产业来说资金流通，合并以后就更好运作呀。
2: 并不是我要重伤连生阿姨，也不是要重伤你们之间的感情。上次他提出合并的事情，你也是亲耳听到的。他会突然间从香港回来，绝对不是巧合。
1: 你刚在香港又处理了一个商办大楼，我们公司现在的资金也很丰厚啊。
0: 我该怎么跟民众说那笔钱呢？全都让我融资股票给玩掉了。
1: 连生，当年我跟你离开这里去香港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现在层峰所有的资产都是我妈一手创下的，由小严发扬光大，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来享受这份资产的。
0: 严明忠，我们结婚这么久你还不理解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会说公司合并也是想帮严格把这个家看住，我怕他中了美人计，到时候后悔莫及。
1: 一会儿美人计，一会儿苦肉计，孙小青只是一个年轻的小丫头，她哪来的这么多的计谋啊？
0: 说到底你就是相信她不相信我了。
1: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拿命去打这个赌。小严跟小金他们感情多久了？你再说话只能把这个家搞得乌烟瘴气，再这样多说话的话，你和小严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的，你懂吗？
0: 民众说的也对，严格跟我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对万年跟层峰的合并只有阻碍没有帮助。好好好好好，我不说就是了。民众，不过有件事我想问你，这妈有没有立遗嘱的习惯啊？现在妈的病情又不稳定，做手术又有风险，为了公司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了解遗嘱的内容？
3: 奶奶还活得好好的，谁敢提遗嘱的事？
4: 哥，
0: 严格，你千万别误会，这立遗嘱是应该的，在国外是常态，这对公司也是负责任的表现啊。
3: 你是在诅咒奶奶，还是拐弯抹角骂她不负责任？
0: 我是为大家着想，我是怕有人在奶奶生病的期间有非分之想。
3: 非分之想？就算真的有那个人，也不会是小静。
0: 那你是说我了？严格，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或是不理解我，我是这家里的一份子，我当然是为了家里人着想了。那个孙小静她是真的不简单，我要提醒你，你千万要注意她。
3: 田浩闯进工地企图伤害小晶，小晶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害的，光是这点就可以证明小晶跟田浩是清白的，不然田浩不可能对他做出这种事情。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从现在开始保护小晶是我的责任，在这个家谁敢欺负他就是跟我作对。
0: 哎，严格。
4: 哎，妈，算了，你这样严格对你的误会会越来越深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就少说几句吧。
0: 哎呦，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是为这个家里好。你们不相信我，那个孙小静接二连三的说谎，你们去相信她，同情她。
1: 小严，你去哪儿？
5: 流言蜚语污蔑小静，
3: 随便你怎么说。
4: 别生气了，
3: 我不在乎。我去医院陪小菊，一时不回来。
1: 哎，小严，小严，
4: 好了，消消气。妈，
1: 这下好了，这个家让你搞得乱七八糟的。
0: 我，
1: 哼。
6: 太可爱了哟。
7: 有事啊？来，咱们拍。

0: 全家福，来，快点。
1: 妈、啊、还是别照了，
0: 每次照来照去都是我们，也没有昊天，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张完整的全家福。
0: 友善，你就耐心点吧，至少现在昊天不会赶你走啊。
1: 是，他不会赶我走，但是他自己走啊。他明明知道我跟安安在，他就是不回家。他明明知道我跟安安要在这边过夜，他就是要在公司睡。
0: 友善，你至少给昊天一点时间嘛，是吧？真真现在刚走，他这个心里还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啊。
1: 干妈，说到现实问题，昊天跟真真根本就没有离婚。我名不正言不顺地抱着一个孩子住在你们家，这样是会被人笑话的。我跟安安根本就不属于这里，我要带他走。
0: 哎，友善，别，友善，你别这样啊！你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会帮你的。我一定让他们尽快的把离婚手续给办了，让你名正言顺的做我们钟家的媳妇儿。啊，一定是昊天回来了，我就说嘛，等待一定会有收获的。
2: 周昊天呢？啊，叫这个负心汉。
3: 你居然还敢待在这儿啊！
0: 你来这干嘛？
3: 你以为这世上没有人给真真撑腰了，你就可以尽情的欺负他是吗？要不是你妈妈亲口告诉我这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以为你把真真逼走了，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住到钟家？我告诉你，你注定就是一个破坏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永远服不了正，永远记住了。啊，瞪我，你还敢瞪我？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怕你第三者。
0: 我是第三者，那杨柳呢？
3: 你还有理了？
0: 我怎么没理了？我只不过是把杨柳对我妈做的一切在她女儿身上重新演了一遍，就受不了了。
3: 什么？杨柳才不像你这样的，杨柳没有像你这样处心积虑地住到别人家里，霸占别人的老公。这是真真的家，你给我滚出去，滚，
0: 放手。我告诉你，你没资格让我出去，该出去的是你。走，
3: 滚出去。我教训你，太离谱了。
0: 你凭什么打我？
3: 凭什么？就凭我替你爸爸教训你！
0: 教训！哎呀，别打了！
3: 人家都已经结婚了，你还用孩子来绑住昊天？真真的眼睛都被你害瞎了，你还不放过他？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0: 我告诉你，我怀孩子是在真真和昊天结婚之前，那你要我怎么样？杨柳她也是未婚生女，你骂我，你为什么不去骂她呢？
3: 你能跟杨柳比吗？杨柳默默地抚养真真这么多年，去闹过，去吵过没有？她甚至不要求郑松去承认真真这个女儿。你呢？你处心积虑地破坏真真的婚姻，还搞得她失踪。我真搞不清楚，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0: 怎么教育你的？放手，走了。是我的家，你凭什么在这儿撒野啊？
4: 我还忘了啊，还有你这个帮凶啊！
3: 你一直想让昊天娶夏友善为妻，你以为只有夏友善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吗？我告诉你，真真也是。
0: 什么？
3: 不信你去问他呀，你问夏友善呀。你以为夏正松为什么对真真那么好？就因为他知道真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0: 不是，这是真的吗？
5: 她是私生女，她是私生女，
3: 还好意思说什么私生女？我打你！我叫你说什么私生女？
0: 我叫你说！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事到如今，你就是打死我们也不能解决问题啊！再说了，珍珍是他自己走的，不是我们把珍珍逼走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你也不能把我们赶尽杀绝，是不是？
3: 对，你说的对，我要找的是钟昊天，找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负心汉。他在哪儿？
0: 啊！你干嘛呀，
3: 钟昊天？哎，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耀眼。
11: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12: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11: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12: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3: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群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14: 武则，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2: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7: 今晚8:10，耀眼。
15: 到红场啦！
16: 哇
17: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6: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7: 3、2、1，转！
16: 大合照一张。
18: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7: 不要，旅行手册。
16: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7: 哎，这不到了吗？不能停吗？
16: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9: 咱过了一车瘾。
20: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21: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22: 几号啊？
23: 我没有阿杜电话。
22: 完了，完了，
18: 完了！
23: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16: 哇，好远啊！
19: 热死了，
11: 累死了。
16: 我不要再走路了。
18: 我的个妈呀！
24: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25: 被拉下来。

0: 我不上，不管咋样，等不到我了。周四22点，
1: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3: 周浩天，给我出来！
4: 怎么会这样？真真，真真，真真，后天答应过我要照顾好你，怎么还会这样？别人滑了，你人也不见了，你这样让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妈？我怎么跟她交代啊？周浩天，你答应过我的事你都做不到，你算什么男人？你不是男人，不是男人，你算什么男人啊？

0: 你干什么？秀兰，你闹够了没有？这是我家，你不许胡来！谁胡来了？你胡来！放着好好的婆婆不好好当，好好的媳妇不要把这个狐狸精当疯！
1: 别打了，夏东山，你得逞了，你高兴了。老天有眼。
0: 你们都会得到报应的！你别说了，我没有欺负振振，我是因为友善她怀了我们钟家的孩子，是为钟家传宗接代，所以我这么做，我没有错，我绝对没有错。丧心病狂！

相爱的两个人，活生生让你们给拆开了。我告诉你，属于真真的东西你都给我收拾好，我一样都不留在你们中间。他从此以后跟你们中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会过来拿的，你记住了。他不再是你们钟家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资格，你们不配，配不上。

0: 好天，你都成什么样子了？现在，
1: 厉恒，你别管我，把酒给我。
0: 好了，你振作点好不好？

0: 真真离开了，我也很难过。但现在公司快倒闭了，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要颓废到什么时候啊？
1: 立恒，你把酒给我，把酒给我，
0: 别喝了。郝天，你照一下镜子，看看你自己。真真想看到这样自暴自弃的你吗？这样还是他爱的庄浩天吗？

0: 昊天，他不想见你，证明他还生你的气。他会生你的气，就表示他还爱着你。你现在该做的，就是给他时间和空间。
1: 我好怕。我怕他不想见我，我怕他再也不要我了。
0: 怕什么？这正是你戴罪立功的时候。你要好好趁这个时候，证明你对他的爱，让自己活得更好。只要你坚持下去，我相信真真一定会被你感动，他一定会回来的。

0: 秀良阿姨，对不起，是我对不起真真。
1: 我打你，说话不算数。
2: 你怎么打人呢？
0: 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
1: 这一下是我替杨柳打的，谁让你这么欺负他的宝贝女儿？啊！

对不起，对不起，这一下是我替真真打的，打死你这个负心汉！

0: 真真是那么的爱你，真真是那么的爱你，你是怎么对待他的？
1: 对不起，说了对不起，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从现在起，从这一刻，你不再是真正的丈夫。
0: 小兰阿姨，你不能这么做，你这样对我真是太残忍了。我残忍吗？啊！你是怎么对待真真的？要不是你跟外边的女人纠缠不清，怎么会害得真真到失踪这种地步？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你口口声声说你最爱她，你连自己最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算什么丈夫？
1: 真真，永远。

0: 的心。亲爱的你，
1: 向妈妈拜别。

0: 这辈子你休想抛下我，我罚你做我一辈子的好姐妹。
1: 难过的都是为了爱情，
2: 就算你罚我下辈子也做姐妹，我都接受。
0: 我这才晚回来几天，怎么就会这样呢？珍珍，你在哪里呀？珍珍，你在哪里？你别让阿姨着急啊！

0: 机在哪里呀、
1: 打个电话给
0: 你，不接昊天的电话，不接周家的电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怎么能连阿姨的电话都不接呢？别让阿姨担心。

0: 小李，他现在情况怎么样？笑？你在笑我？能看见了？
1: 那是当然，我可是堂堂四大名医的嫡系弟子。我跟你说啊，就这手针灸功夫，那可不是招牌拿出来挂的。
0: 行行行，你最行。哎，那他脑子里那个血块现在怎么样了？
1: 经过这几天的连续针灸啊，什么毒素啊、血块啊，全都清除得一干二净了。哎，你要不相信啊，就带他去医院拍个片子，等那个片子一拍出来啊，连他脑子里想什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0: 如果你这么说啊 ，X 光机那么神的话，我们心理医生可就失业了。哼，真看不出来啊，被我这么一撞，真真的眼睛还就治好了。
1: 我看倒是未必，他之前应该是受到了更重的撞击才对，是吧，真真？
0: 好了，大功告成了，我要谢谢你啊。
1: 哟，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可是免费替真真至少针灸了3回吧。嗯，
0: 行，那你下次就到我的诊所去，我免费给你3次的心理咨询。
1: 嗯
0: 嗯，哎，听说你最近跟你老婆闹得不开心，我教你一招，保准把你老婆哄得服服帖帖的。嗯，
1: 真的？
0: 当然了，我虽然不是什么四大名医的弟子，但我可是喝过洋墨水、留过洋的海龟派，对吧？多少洋人让我留下，我还不肯。哎，今天让你学习，你还怀疑我的经验，你真是……
1: 哎呀，不敢不敢。哎，那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
0: 嗯，
1: 行，我呀、啊、那边还有病人，就先走了。
0: 行，啊、忙去吧，
1: 真真，我先走了啊。
2: 谢谢李大夫。
1: 哎，别客气，走了。
0: 好，
1: 哎，
0: 谢了，
1: 你别送了啊。

0: 哎，这是多少？
1: 喂，你别闹了。
0: 谈谈吧，重见光明有什么感受？
1: 能有什么感受啊？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虽然重见光明了，可是我的爱情、我的婚姻、我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了。我真的想不明白，到底上天他是在考验我什么呢？还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激怒了他，所以才来捉弄我呢？
0: 那一定是考验。古书上不是说过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肯定你将来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 你觉得我还不够了不起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出生，因为我的出生，我妈妈受了多少委屈啊！而且你知不知道，我妈妈为了我的一段被背叛的婚姻，连她的命都搭上了。天哪，我真的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哎，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不把我给撞死啊？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好像我开车不好总肇事似的。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呢，你刚开始会觉得很辛苦，但时间一过了，你回头一看，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明白吗？
1: 像你们做医生的，只知道说教，你们得过那种病吗？没有吧？所以你怎么会知道那种痛还有难受呢？
0: 对，我可能体会不到你的痛楚，但你别忘了，我是个心理医生，你随时可以向我倾诉。而且，如果你想哭的时候，哎，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一靠。
1: 不用了，我觉得我的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我再也哭不出来了。

如果早知道这样可以换回你的心，让你记起我们过去是多么的相爱，我早就这么做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是怕你着凉了。
0: 哎呀，你是病人啊，应该我照顾你才对啊。快躺好。怎么样，渴不渴？我帮你倒水啊。
1: 哎。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只是突然间想到，我回来这么久，你答应复合，你答应订婚，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备婚礼，可是我们至始至终都没有办法恢复最初的感觉。我以为原来我们那种惺惺相惜的爱再也回不来了，我甚至还以为你的心里还忘不了天美，但这次我们一起从鬼门关回来，我看到爱我的小妍又回来了，我心里真的很开心，看见你那么关心我，那么照顾我，我真的很感动。
0: 傻瓜，只是你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强势，很坚强的样子，好像就算没有我的照顾跟呵护，你一样可以很坚强。就像这次，明明是应该我保护你的事情，你也抢着去做，弄得自己受伤。
1: 那是因为我心里最重要的人就是你。

0: 不过至少我还可以在你身边照顾你，也可以确定你在我身边。
1: 只要你喜欢，我会一直待在你身边。
0: 我相信我会看见你真挚的爱。
1: 你真的知道，你真能体会到我爱你的那颗心吗？小言，我真的好高兴，就算现在叫我去死，我也会心甘情愿的。
0: 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好好休息，赶快睡觉。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回家。

还能再回到小妍的身边，真是不容易。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身世也已经被揭穿了，我的人生终于要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了。可是田浩，这个该死的过去。

郑傲天，你算什么男人呢？没有肩膀，没有担当，随便一个女人过来侵犯你的家庭，你都不知道怎么拒绝，懦夫！

0: 秀兰。
1: 秀兰，对不起，我们
2: 这句话不应该由你来说吧？
1: 夏承松，你是真真的亲生父亲，你答应过杨柳，你有责任照顾好他，保护好真真的，是不是？
0: 对不起。
1: 你这句对不起跟谁说呀？啊！
0: 我对不起真真，对不起杨柳，我也对不起你。我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女儿，我这个做父亲的非常失职。
1: 真真一直以为是他自己一出生就克死了爸爸，才不被这个世界接受，所以他选择了逃避，他躲起来了，连我都找不到他。什么都看不见，身边也没有人

0: 时候陪在他身边，我为什么？
1: 秀伦，你别太自责了，谁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我相信真真，她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0: 可是我怕，我真的怕，我怕她躲起来了，一直都不想见到我了。

0: 夏承宗，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好，我一定马上照办。
1: 我要你向大众公开承认，你就是杨真真的亲生父亲。
0: 这么温柔，遇到事情逆来顺受，要不是因为亲情爱情上都受到了伤害，要不是因为他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他不会躲起来不见人的，你知道吗？我要你用亲情呼唤他回来，抚平他的伤口，让他回到我们身边。
1: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你答应我。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一个理由，找回我的女儿。也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一个机会，弥补真真。我一定会做到的。

0: 小心点啊！哎，终于回家了。哎，你看我的脚应该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可以上班去了。
1: 不行，你至少还有休息一个星期。公司离你放心，我已经帮你请好假了。啊？可是我还打算明天就去上班呢。我说你这几天啊，就好好的休息，好不好？ 而且我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
0: 什么呀？

0: 这是照你喜欢的款式去订的，是刚从国外寄回来的，来不及修改，我看要在国内找个设计师修改才行。喜不喜欢？
1: 当然喜欢了。可是当时我在跟你讨论婚纱的时候，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套衣服？
0: 我没兴趣，表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不代表我没有放在心上。当时你的眼神就告诉我了，这是你最喜欢的款式。我记住了。还有，这是去挑的几种不同的摄影风格，你有空看一下。你喜欢哪一种风格，我们就拍哪一种。
1: 小妍，我们真的要结婚了吗？
0: 我们经过这次意外，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我答应你，我们结婚之后一定会更幸福，因为想要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不只是你的梦想，也是我一辈子的渴望。不管怎么样，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

你出生时的第一声哭泣我没听到，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受委屈时我没能出面替你说句话，那个时候我执着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当你离开，我才知道自己的世界跟着毁灭了。一直以来我追逐的名声和地位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要的只不过是亲亲你，抱抱你，把你留在怀中，珍惜你。人为什么永远不懂得珍惜？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别的，当你不在的时候，我才想起你，这才发现那些世俗的追求，名和利竟然一点都不重要。而这却是在失去你之后才懂得的。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跟你告别，更没有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在这样的场合里向世界承认你的存在。当世界知道我拥有你的时候，我已然失去了你。这对一个父亲而言是多么残酷的事实，而我必须承受，因为这是我自己造成的。真真，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你是我的骨肉，我的血，我的女儿，我是非常爱你却不负责任的父亲。

你不是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你也有一个满心愧疚的爸爸，你有一个这么疼爱你的阿姨，所以你赶快振作起精神，平复心情，赶快出现在这里啊！阿姨也好想你，你快点回来。

0: 真真，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你是我的骨肉，我的血，我的女儿。
1: 他是你爸爸，你是他和杨柳的私生女。
2: 除了这个，现在满大街还贴满了寻人启事，这报纸上也登了寻人的消息，你就真的不想回去吗？

0: 你瞒我为了阻止我，却破坏你的婚礼，再跟我拉扯的过程当中，头不小心撞到了柜子，这样才死去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意外，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回去又能怎么样？回去又能改变什么？以前的杨芝芝。 一直活在一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世界里，我看不见，我摸不到，我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弄不清楚。我一直委屈，一直忍让，我都到了什么？直到我失踪了以后，我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才开始承认我的身世，我那个背叛我的丈夫才肯四处寻找我。 这一切有意义吗？这一切有意义吗？当这一切都结束以后，我才真的开始想清楚：结束，并不是一个消失，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我杨真真，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1: 一个跟他们都毫无关系的人生，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们。奶奶，今天天气很好，心情不错吧？
2: 奶奶，你想吃些什么呀？我帮你做。奶奶。 严格和小静的婚纱照都已经拍好了，现在啊，就等你身体好起来，就可以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奶奶，你不要激动啊，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奶奶，不管有什么事情，我们一直都在，啊。
3: 我始终认为奶奶反对这件婚事，每次提到孙小静的事情，她都会特别激动。奶奶，
4: 我知道你气小静的欺骗，可是她的家世背景她并不能选择。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她是真心爱严格的，所以你就原谅小静，接纳她好不好？
5: 令恒。
4: 奶奶，我跟小妍的婚纱照已经拍好了，等我有空拿过来给您看啊。小妍，医生不是找你谈论奶奶的病情吗？赶紧去吧，一会儿我们还要去婚纱店挑婚纱照呢，这有我和天美照顾奶奶就好了。好，那你们把奶奶照顾好。你放心吧。
2: 有天美在，奶奶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的。我们走吧。好。啊，
4: 小金，
2: 嗯，你跟严格的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餐厅已经订好了，再过几天就去试菜。哎，你跟立恒有空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伴郎伴娘的礼服啊。
6: 不如我们带奶奶去后面的阳光底下走走吧。好啊，要不你先过去吧，我想去趟洗手间。嗯。哼，不光是田浩，连这个死老太婆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人。
7: 可以阻挡我成为层峰太子妃的计划。老夫人先前的肺炎跟肾脏积水呢，情况已经基本上稳定了，可以接受做手术了。
1: 那会有风险吗？
7: 动刀当然有风险，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有相当把握才建议你们做手术的。
1: 哥。 为了奶奶尽早康复，我们还是答应让奶奶做这手术吧。啊，
2: 我会尽快安排做手术的，如果顺利的话，两个星期以后老夫人应该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3: 真的？我奶奶能参加我的婚礼，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医生，请你一定要治好我奶奶。
2: 一定一定。一会儿呢，你到服务台去填一下表格啊。严总，我也祝福你和孙副总的世纪婚礼可以圆满顺利。
3: 谢谢你的祝福
2: 啊。好，
3: 李恒，你等我一下，我先去填表格，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病房跟奶奶说这个好消息。
2: 好。
3: 好，
1: 希望奶奶在婚礼之前好起来。如果她还知道其他关于孙小晶的秘密，至少在婚礼前阻止这个错误的发生。

0: 是林航警，请问是您送来我父亲的手稿吗？
1: 嗯，我是在南苑疗养院照顾林工的护士，我姓冯。
0: 南苑疗养院，
1: 今天我过来就是想告诉你，其实……
0: 哎，你等等，我父亲为什么会在南苑疗养院？
1: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下午4点南宝咖啡厅，我等你。还有，千万不要向肖三少提起此事，不然我就没命了。
2: 肖叔奶奶，
0: 啊，
2: 这是三少给您买的点心，让我送来。
0: 好。你们两个在这里守着就行。
2: 是。
1: 林姑娘，
0: 冯小姐，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林小姐，其实林工大半年前就已经重获自由了，但是肖三少把他软禁在南苑疗养院里，所以才使得你们父女无法相见。
0: 你说什么？
1: 林工平日里待我极好，就像我的半个亲人，我见他天天思念你却又不能相见，我实在难受，但是我又不敢得罪肖三少。前几天我听说林工去世了，我心中负疚，所以才赶过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林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你为什么突然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不管你说什么，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1: 林小姐，我句句属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肖三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有一次无意间我听到一位姓莫的军官问他，为什么不把林工接回北新城。三少说，这样才能让航警留在我身边。林公住的这家私人疗养院是绝对保密的，一切都由肖三少亲自安排。
0: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单据，
1: 上面都有肖三少的亲笔签字。

林小姐，我今天可是冒着危险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如果不说，我对不起林公，但你千万不要向萧三少提及此事，否则我就没命了。

有张普林、张拱、刘仁与刘拱，他们都是林公的狱友。出狱后还到疗养院来看望过林公，他们都知晓此事。

0: 是张公馆吗？我是林唐生的女儿林杭景，有事想请教张公。
1: 我记得很清楚，林公几个月前就被成都军释放了。
0: 好的，谢谢你。

0: 你好，是刘公馆吗？我是林堂生的女儿林杭景，有事想请教一下刘公。
1: 林公几个月前被释放，我七月才脱离牢狱之苦，后来我们还见过一次面，只是林公身体不太好，我和林公关押在一起不会弄错的。林公是萧三少的老丈人，成都君自然会给这个面子。

0: 你真的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吗？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我希望我的丈夫不要有事情瞒着我。
1: 我萧北辰离世，从今以后绝不会再骗我的妻子林航清。

是不是又想爹了，杭景？你要答应我，以后无论怎么难过，你也不能这么做，这样会生病的。

0: 陈督军还了爹一个清白，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公之于众，爹在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安慰的。
1: 早一点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喂，哪位？
1: 方琴。
0: 杭景？
1: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你说，只要我能帮上，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1: 我想离开

0: 你让我说的我都说了。
1: 很好。从今天开始走得越远越好。
0: 是是是，谢谢凤栖小姐。

0: 放心放心。
1: 佐藤会长吗？
0: 凤琪小姐怎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呢？
2: 我想请佐藤会长帮我一个忙。
0: 我愿意为您效劳，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忙。
2: 我听说你最近在约萧北辰，能不能过两天约他看一场戏啊？
0: 好，这又是为什么？
2: 你就不要管为什么了吗？你不是说过我们两个交朋友可以互相帮助吗？
0: 好，我答应你。
2: 那到时候就点一出霸王别姬吧。
3: 什么？林航姐跟木子正要私奔？
2: 嗯。
3: 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心啊？我三哥为了她都可以为她摘星星摘月亮的，她居然要跟一个野男人去私奔。不行，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三哥。
4: 哎，舒姨，你不要这么激动嘛。我知道三哥对她掏心掏肺的，可是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执念，不是谁对谁好就应该在一起的。
2: 就像你跟沈大公子，你对他还不是一种执念。
3: 可是现在怎么办啊？他如果要走了的话，我三哥会疯的。
2: 其实这样。

0: 样做反而对三哥是一种解脱，不然他跟杭景在一起也是很痛苦的。我们就当对三哥好，成全杭景好不好？
1: 小姐，这是凤七小姐送来的，说是请你看她的电影。
0: 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1: 嗯。
2: 姑爷。

0: 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1: 东大营都是些琐事，就早点回来陪陪你。
0: 怎么今儿脸色这么差？可能是昨晚睡得不好，雨下了一整夜，打在院子里的那些树叶上，沙沙的响，我就老醒着。为了能让你睡个好觉啊，我看这一院子的树，我都给他移了。你要真把他们移走了。 我可能一整年都睡不着了。昨天我还想着在院子里种一棵桃树呢。小的时候，我爹曾经在老家的院子里给我种过一棵。如今他走了。
1: 我也想种一棵，就好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明天，我就让小荣子去办。毕竟，红鸾新冬日，满园桃花盛，这也是美满婚姻的好兆头。我听说，桃树三年开花，两年结果。 而有的桃树，一辈子都不会开花结果。没事，那我就陪着你等，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0: 我一直有个遗憾。是什么？我没有向你求过婚。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将名字烙在婚纸上，我们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婚书。我想让我们两个履行这个仪式，日后我们便没有协议，相濡以沫，白头到老。
1: 我答应你，不过我现在还在守孝，等出了孝期，再办这个仪式吧。好，明天我想去墓园看看我爹。
0: 好，那明天就让七姨陪你去。

0: 三哥，你今天到底有什么喜事啊？保密。啊！不过我真是很久都没有看过三哥那么开心了。嗯，人家都说，人生有三大喜事。
1: 三大喜事，
0: 金榜题名，
1: 升官发财，升官发财，
0: 洞房花烛，你其中肯定占了一样吧？
2: 你就不要想从我嘴里边套出任何。
0: 好嘞，今儿晚上我就让你们两个陪我喝，
3: 喝，
0: 好，喝，好好喝，
3: 反正咱也问不出来是吧？
0: 不醉不归。
3: 啊，行，
4: 不醉不归，
3: 我们祝三哥得偿所愿。少爷，你好好休息啊，我先下去了啊。

你知道吗？我多想一直这样安静地在你身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离不弃。为什么你明明答应过我绝不再欺骗我，你明明知道我等了我爹那么多年，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原谅你，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再和你生活下去。如果我们的相遇是个错，那现在就让这个错误结束吧。但愿我们余生都不再相遇。

0: 小荣，少爷，哎，少爷，你醒了。嗯，少奶奶来过吗？少奶奶，三少奶奶不是一直住在庭香园吗？哦，今儿一早，她就跟戚夫人和四小姐一起去墓园了。
1: 备车去大和商会。

0: 淑仪，你今儿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居然跟我们一块儿去。
1: 我怎么就不能去了？反正我一个人在家也无聊。
0: 行，算你懂事儿。
2: 你爹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放开我！
0: 怎么回事啊？
1: 七爷，这伙人也太猖狂了。不行，我得下车去看看。
3: 哎，淑仪，你别跟着凑热闹啊！
0: 杭景，
4: 哦，
0: 你干嘛？
4: 我也下车去看看。
3: 放开我！
2: 好，
0: 注意点啊！
5: 让一下，让一下！
6: 走开，走开！
5: 后退，后退！
6: 站开！
2: 好，回去。
3: 放开！
5: 放开！哦，对，哦对，
0: 你们俩赶紧回城
3: 吧，夫人。
6: 不
3: 必要把我卖到窑子里去，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我死都不要回去。
0: 先起来，起来，起来说话。
3: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光天化日的强迫一个小姑娘？
2: 这位太太，我们这可不是强迫啊，这个呀是一桩买卖，卖身契。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啊，这是他父亲的手印，来，您打眼看一下。
7: 放肆！这位是我们萧府的戚夫人。
6: 哎，别靠近，别靠近！
5: 不对不对，
6: 不对，
3: 说怎么回事？
2: 戚夫人，您大人有大量，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没认出。
4: 凤琪准备的车就在后巷，赶紧走吧。淑仪，谢谢你。
1: 你不用谢我，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我三哥。你走了就不要回来了，快走吧。

0: 诅咒。
1: 行了行了，他卖身的钱我替他给了，你们不许再欺负他，知道吗？啊，
2: 是是是，知道了，
1: 把钱给他。
3: 是。
2: 我这，哎，
3: 还不快滚！
2: 谢媳妇，
4: 谢谢
2: 谢媳妇。
1: 来，姑娘，拿着，保护好自己啊！快回去吧。
5: 谢谢戚夫人，谢谢戚夫人。
1: 去吧去吧，都散了吧，散了吧。
3: 散了吧，
6: 散了散了。
1: 什么事儿啊？大清早。杭景呢？
7: 我不知道啊，刚还在这儿呢。

0: 三少，明玉月的赵家班名震北新，余庙绕梁。此次我班门弄斧，让您品品我这里的戏码如何？
1: 真是颇有异国他邦之味。
0: 三少见笑了。《霸王别姬》这一折由来已久，原本是从昆剧《千金记》里脱胎出来的，很多名家都唱过。看来我这次是让我的人献丑了。
1: 看来佐藤会长对京剧也是颇有研究。您这班底快赶上我们梨园大拿了。
0: 不敢当。其实这次专程请三少来，一是赔罪。上次在白云渡码头，我的手下吉田和三少有些误会，还望三少海涵。二是表示感谢。大和商会落脚北新，贸易上往来多有便利，还有赖三少的照顾啊。
1: 你也不用谢我，这是督军的命令。是督军下令让整个直北对外界开放经济贸易往来。
0: 那我就多谢金督军和三少了。
1: 您客气了。
2: 副司令，府上出事了。

0: 子正，我没有想到放弃找了你，我的决定我自己负责。你还是走吧。现在没有人帮你，你好不容易逃出来，难道就想马上被抓回去吗？
1: 可我不想再让你冒险了。
0: 我是负责把你安全的送到南边，到时候就算你不说。
2: 我自己也会走。同学证。看来小北辰已经封锁了各个路口，我们只能先去别的地方了。等风头过了。

0: 老三，怎么样？找到人了吗？
1: 你们航警藏哪儿去了？
2: 三哥，你说什么呢？我跟七一起发现航警不见的，我怎么知道他在呢？
3: 还不说实话！
1: 我真的不知道。
3: 把人带上来，走。四小姐，说好了天塌下来您替我担着，您可不能不救我呀！四小姐，
0: 这不是那个舒怡。

0: 这些人是你找来的。
1: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没错，人是我放走的，但是就算我不放走他，他的心早就飞了。三哥，我真的是受不了你每天为了这个女人魂不守舍的，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是他自己要走的。
1: 我再次警告你，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把人藏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有本事你打死我好了。老三，
2: 淑仪可是你的亲妹妹呀，萧淑仪，你长没长心呀？你想把你三哥气死是不是啊？你快说，胖景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安排一辆车让他走了，就这样。
1: 和谁走了？
0: 木子正。
2: 哎，老三。
3: 三哥。走，走，快点。

应该就是这儿了。哎，行情，这几天只能委屈你了。这个地方人少，相对偏僻，所以比较安全。我问老乡借了这个地方住几天，我看看明天能不能联系到凤琪小姐。

0: 你都已经看清萧北辰的真面目了，你还放不下他吗？你都知道了，我爹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1: 既然下定决心，那以后就清楚走什么样的路。你放心。 你的安全我来负责，你不用有任何顾虑，就当我是普通朋友好了。你不是说过吗？朋友之间就是互相帮助。嗯。

0: 我洗就好。那个红薯你是要烤着吃还是煮着吃啊？都可以呀。哦，我去捡点柴火吧。好。
1: 三哥，所有位置都已经找过了，各个出城口也安排了关卡，水路、陆路都逐一检查，现在还是没有消息。
2: 你说这么一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了呢？
1: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三嫂还在城里。
2: 不管用什么方法，就算把北星城翻过来，我也要把他找出来。
1: 是。

0: 子正，我来帮你吧。
1: 啊，不用，洗完了，你干就好了。
0: 来，一起吧。

0: 怎么了？
1: 我的耳环。
0: 哎，你上来水莲，我帮你找吧。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起飞。

0: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今晚8:10，耀眼。
2: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3: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2: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3: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4: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5: 虎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3: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0: 今晚8:10，耀眼。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杭姐，喝点姜汤水吧。
2: 哪来的姜汤水啊？
1: 这生姜跟红糖我是问附近的乡亲要的，山里寒气大，你一直住这儿得去去寒。
2: 你刚刚也下水了，你先喝吧。
1: 我喝过了，你一会儿把它喝完之后休息会儿，我先出去一趟。
2: 子正，不用，
1: 披着吧，别着凉了，我出去一趟。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附近了，怎么样？东大营下令后，北新城所有渡口的码头和船家都不敢私自接活了。
1: 什么？你没逗我吧？我出10根金条都没有人接吗？凤琪小姐出手阔绰，自然是有人卖命。再说了，这都过去好几天了。 他们还是找不着人，也不能把各个道口都封着，盘查呀，自然没有之前那么严格。
0: 那现在有稳妥的船家吗？
1: 有。
0: 你赶紧通知穆子正，马上离开。
1: 是。

0: 喂。
1: 明天早上6点，廊桥码头准时出海。
0: 知道了。
2: 报告，莫参谋，话务局那边接获一通可疑的电话。

0: 这一走，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
1: 走吧。

0: 你们真的以为自己走得了？又劳烦，消散少飞行了。领航艇，你到底为什么要走？你此前一直在跟我演戏是吗？演得这么天衣无缝。
1: 我为什么要走？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一直都在骗我。我父亲明明半年前就被释放出来了。 你却把他关在南苑疗养院里，你明明知道我日日夜夜盼的就是我父亲回来，我跟你朝夕相处，你却在我面前装的毫不知情。萧北辰，你还有人性吗？
0: 航景，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爹半年前的确已经被放了出来，可是他当时已经病入膏肓，他怕你担心，所以让我暂时瞒着你。我们一起去海都，找了最权威的德国医生治疗。本想等情况好转了再告诉你，可我没想到，
1: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就算你编了1000个10000个理由，我爹还是死了。 发誓说再也不会骗我，事实呢？你用我爹的命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让我走？
2: 送三少奶奶上车。
3: 是。
0: 萧北辰，航景他现在不想跟你走，你干嘛硬逼他跟你走？我再次警告你，穆子章，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轮不着你插嘴。
1: 子章，子章。

0: 是不是我跟你走，你就可以放过他？
1: 上车。
2: 穿在你身后，好自为之。日后不要让我

0: 你醒了，穆子章呢？小北辰，码头水深，我派人打捞了一整天，什么都没找到。 我给足了他机会，他对于我而言无足轻重。我只要把你带回来，
1: 是我害了。

0: 这是宁参汤，你喝一点，然后睡一觉，多少喝一点吧。
1: 我做不到，你非要这样互相折磨吗？是，你当我疯了也好，魔怔了也罢，我萧北辰自打你来北京的第一天起，我就认定这一辈子就是你了，我死也不放手。
0: 即便这是个错误。

0: 老三，杭坚怎么样了？
1: 已经醒了。
0: 啊，那就好。你也是，你岳父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死死的。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杭景知道了，他能不怨你吗？
1: 七爷，这事我办错了。
2: 三哥，你就别担心了，杭景回来就好。再说了，有这么一大家子人照看着，出不了差错。
0: 行了，你也先去休息会儿吧。
1: 不了，东大营还有些事情，杭景有劳您照顾了。
0: 有我在呢，放心吧。我上去看一下啊。
3: 嗯。风琪姐姐，现在怎么办啊？
2: 没事儿，别太担心。

0: 唐景，齐姨知道你心里的痛。老三把你父亲接出来，却一直瞒着你。这件事情，他千般不对，万般不对。但你父亲怕你为了他的病伤心难过，老三也是受他所托，尊重老人的意愿。老三也有他的难处啊。
1: 我爹已经去世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0: 杭锦，
1: 七爷，从我踏上北星的那一刻起，这么多年，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早日和我父亲团聚，哪怕他病入膏肓，我心里再痛，我也想亲自照顾他，哪怕多一天也好。
0: 好孩子，来，七姨还算不算是你半个娘？
1: 我最不想的就是看到您为我伤心。
0: 那你听我一句，有时候会因为太爱一个人反而做错事，这件事情老三做错了，你可以怪他打他都行，但是你不能苦了自己呀。你也明白，你心里痛一分，老三心里痛十分。

0: 操练士兵操练这么狠，而且还是连连弱。哎，你说林茂豹也去世了，孟子正也死了，三嫂不会一直不原谅他吧？
1: 有情人终成眷属多的是，为何他俩这么难？

0: 你觉得我能去哪儿？我能走得掉吗？
1: 你心里难受，叫我做什么都可以。但你现在需要有人照顾。你放心，我不会离开校服，但是我要搬到庭香园。
0: 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没有办法再跟你像寻常夫妻一样生活。与其天天见面，徒增痛苦，不如分开住。
1: 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吗？如果你想让我留下，就不要再勉强我。

0: 什么事儿啊？啊，着急忙慌给我叫来。
1: 你还记得乔江照片上那个纪念戳吗？
0: 我记得，怎么了？
1: 我查了一下，那是法国艺术大学一个学社的纪念戳。
0: 你怎么着的？
1: 也是机缘巧合，我前几天去参加西平商会王会长的生日宴，他儿子正巧从法国艺术大学回来，我看见他们照片上有一模一样的印章。
0: 可以啊，你莫狐狸，这都能让你找着，人在里边了。走。
1: 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是不是在法国艺术大学留过学？
2: 这不是蒋之奇吗？
1: 蒋之奇？他不是叫乔江吗？
2: 他是蒋之奇，我们那批留学生里在法国艺术学院的中国人就那么几个，错不了。
1: 那你跟他熟吗？
2: 他这个人吧，性格比较孤僻，不太合群，平日里没事儿就喜欢倒腾他的相机。
1: 那你知道他有什么朋友或者跟他走得比较近的人吗？
2: 我好像记得他有一个一直在追求的女孩。
0: 追求的女孩？你知道是谁吗？
2: 不知道，也是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当时我们大家都在盛赞法兰西的美人，没想到平日里少言寡语的她突然起来大声争辩，说什么再美的法兰西人也不及她追求女孩的万分之一。哎，对了，她后来好像也是因为这个女孩才回的国。
3: 三少奶奶还是不吃东西，
4: 对，一直待在庭香园也不出门。
3: 哎，这天儿一天一天的凉了，吃饭就这么几个人，越来越显得冷清。
4: 三少和三少奶奶这次闹别扭，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好呀？
3: 你去告诉贵叔，三少奶奶缺什么用什么，让她有点眼力劲儿。
4: 嗯，
3: 行情是不会自己开口的。
4: 是。
3: 哎，杭景就金香一个人陪着，也怪冷清的。你挑一个性子好的，拨去庭香园。
4: 是，放心吧，夫人。
3: 萧淑仪，你还真是没心没肺啊！家里都乱成这样了，你还挺高兴的。
5: 七，你知道谁要回来了吗？
3: 当然是你爹和你两个弟弟了。
5: 才不是呢，是沈大哥。
3: 七，沈大哥，沈燕青要回来了。
5: 嗯，是沈家大小姐特地写信告诉我的。你知道沈大哥多厉害吗？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还去了法兰西做了那个叫法国的。
3: 行，我头都大了，我没工夫管你那闲事儿。
5: 你过来，
6: 四小姐，
5: 你听到我刚刚说什么了吗？
6: 您好像

0: 说有一位姓沈的少爷很厉害。
1: 喏，赏你了。
0: 谢谢四小姐，
1: 去吧。

0: 三哥，凤琪，你怎么来了？你在这儿站了这么久，千万别着凉了，披件衣服。谢谢啊。哎，你和杭景两个人这么拗着，我们外人看了都揪心。但是我觉得，杭景对你是真心的。就算有误会，只要你们两个人相爱，没人能拆得开的。
1: 外面风大，回去休息吧。
0: 嗯，好吧。但是我劝你还是不要憋着，有什么话跟杭景好好聊聊。
1: 嗯，谢谢。
0: 行，那我先走了。

0: 小姐，小姐，您上次抄的经文已经送到法华寺，给老爷和穆少爷烧过去了。这个月初一，我再把这些送过去。您看一下。
1: 少奶奶，
0: 小姐，她叫秀儿，是戚夫人特意调配过来服侍您的。
1: 三少奶奶好。
0: 小姐，您怎么了？您没事吧？赶紧掉下去。
1: 是。
0: 小姐，是不是前两天风大，您受了风寒？
1: 好。
0: 小姐，快，我扶您进去吧。

0: 恭喜三少奶奶，您有喜了。
1: 小姐，恭喜。
0: 您好好静养，回头呢我再给您开一些保胎的药。啊，告辞了。
1: 孙医生，这边请。
0: 啊，好。

0: 孙医生，怎么样了？
1: 啊，恭喜戚夫人，恭喜三少，三少奶奶怀孕了。
2: 啊，怀孕了？
0: 孙医生，这可不能马虎，你好好查一查。
1: 放心吧，错不了，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
0: 真是谢天谢地，萧家有后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谢谢你啊，孙医生。
1: 应该的。
0: 孙医生，这边请。
1: 啊，好。
0: 老三，你听到了吗？杭锦怀孕了，走，我们去看看。
3: 七爷。
0: 啊？
3: 是这样，我有点事，想跟杭锦单独聊一聊。你看，要不？
0: 哦，行，那我们就先出去。走吧，都出去吧。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子蝶去世之后，你就一直在守孝，你我从未同房，怎么可能怀孕？
1: 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这个孩子不是你的？那不然呢？唐静，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瞒着你爹的事情，但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报复我？好，你说的没错。
2: 不是你的。

0: 七娘，刚听到杭锦怀孕时，三哥脸色好像不太好，我担心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不对，林杭锦怀孕两个多月了，那个时候他这和木子正在外面。
2: 你糊涂了吧？这种事能乱说吗？
1: 我，
0: 淑仪，这怎么可能的事啊？
1: 我说的不对吗？那个林杭锦一心就想跟木子正走，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三哥。哦，他跟木子正在外面待一起那么长时间，怎么一回来就怀上了？
2: 你给我闭嘴！你说话做事有没有分寸啊？
1: 这件事情当然要弄清楚了。如果这个孩子不是我三哥的，那三哥的脸往哪儿搁啊？
2: 杭锦的个性我是最了解的，他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
1: 七姨，你根本就不了解。
2: 行了你，别的事儿就算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信口胡说。如果闹大了，看你爹回来怎么收场。
0: 好了，七姨娘，你也别生他的气了。淑仪啊，她也是担心嘛。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孩子的事儿，谁也不许胡说。
1: 我，
0: 淑仪，你怎么还跟小孩一样？你明知道杭锦是这个家的心头宝，你还在这说。

0: 你怎么来了？你醒了，我已经找好大夫了，明天就会来府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你想要孩子，日后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机会，我们会拥有自己的孩子。我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你是想报复我，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1: 小北城，我告诉你，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他在我在，他亡我亡。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要你休了我，从此以后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0: 班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 我听说三少奶奶怀孕了。
0: 那怀孕是喜事啊，那为什么三少还在这借酒消愁？
2: 行了，三少的事儿不要去外面说。
1: 嗯，
2: 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好。
1: 是。

0: 太欺负人了，秀儿。少奶奶，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又不舒服，要不要我帮您捶捶？来，先坐。少奶奶，这是厨房刚熬出来的山药汤，你快喝，挺香的。
1: 秀儿，你刚才在嘀咕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少奶奶，你不知道，那个四小姐，她居然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个野种，是跟外面的男人怀的。我真的是，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信不信我让贵主把你赶出去？
2: 这也不是我说的，是大家。
1: 你还说你，你
2: 吉祥，
1: 小姐。
3: 你忙你自己的去吧。是啊，小姐，对于这些乱嚼舌根的丫头，就应该好好管教才是。我只要我的孩子健健康康的，和我在一起就行了。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
0: 小姐，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4: 哎，你少掺和了。
0: 肯定没错，三少奶奶肚子里的一定是个野种。
4: 哎，
5: 你们说她是不是不想活了啊？像她这种女人太可恶了，居然干出这种丑事。
0: 我跟你们说呀，这种女人说是名门闺秀，实际上那脸皮比炉灶还厚。
5: 哎，
4: 金香，
5: 对不起，我撕了你的嘴。
0: 你敢推我？我要是你，早就带着你们家小姐投井去了。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还敢在这耍威风？
5: 你，
0: 哎哎哎，
5: 金香，你家小姐如果没做过，为什么出面说个清楚呢？
0: 就是，
5: 这么一声不吭的，谁都会认为是承认了。
0: 就是，
4: 说了有道理。
0: 哎，
4: 行了行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干活。
0: 金香，三少奶奶的粥好了。
3: 哎，不是，金香，金香，你手怎么了？你怎么了？不用你管。金香，这……恒景，其实我一直想要跟你说声抱歉，上次也没帮上你。 我心里很自责，如果当时我拦住三哥的话，或许你就恢复自由身了。凤琴，其实我才应该说抱歉，害你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你现在千万不要这么说。你已经是做妈妈的人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今天过来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我找到木子正妈妈的住处了，我已经安排人去照顾她，然后会定期给她拿一些钱。我也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心愿。凤琴，
0: 谢谢你。咱们俩就不要说谢谢了，
3: 杭景。 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妹妹，我知道三哥他有他的问题，但是你现在怀了他的亲生骨肉啊，难道你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 爹 吗？所以你听我劝一句，这次就原谅他好不好？但我跟他是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我觉得这世上，谁和谁在一起，都是命中注定好的。 我觉得你跟三哥肯定割舍不断的，你说对不对？好了，过来看看你呢，我就放心了。你现在啊，要保持好心情，这样生出来的宝宝才会健康快乐。嗯，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嗯，哎，别送了，记得照顾好自己。走了，再见。
0: 嗯。

姬香，再拿张纸来。姬香，姬香。

0: 小姐，你没事吧？我看看哪受伤了没有。小姐，快，我扶你起来。慢点。哎，这哪来的石子儿？这是。小姐，
1: 我肚子疼。
0: 小姐，你当心点。来，我扶你进去。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耀眼。
9: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10: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9: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10: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1: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12: 武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0: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7: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13: 我劝你们，说说吧。优惠期间，
14: 喋不休。
13: 天猫618优惠更能打，官方绿点叠券7.3折起。
15: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6: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5: 孙杨主抓
16: 交通这一块儿，
15: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17: 我现在享受旅行，
16: 就让他安享晚年。
15: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8: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7: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孙医生，我家小姐怎么样了？啊，没什么大碍了。孙医生，到底什么情况啊？
1: 三少奶奶有小产的迹象，听丫鬟说她下午滑了一跤，这才导致的出血。不过您放心，来得及时。 孩子已经保住了。哦，
2: 那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少奶奶身体虚弱，精神又不太好，这样，我再给她开些药，让她呢好好休养几天，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2: 哦，谢谢你啊，孙医生。

0: 老三，我知道杭景的事儿，你还有怀疑，府里的一些流言蜚语，我也听到了。但是，杭景是什么人，你应该最清楚啊。
1: 七姨知道，你爱杭景，你舍不得他有任何闪失，只要杭景有事儿，你都会第一时间赶回来。七姨，您不明白。
0: 我是不明白，但是我知道。 所谓信任，就是大家都在质疑他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他。杭景现在怀孕了，是一个女人最脆弱的时候，她现在最需要的是，你能陪在她身边。老三，你听齐姨一句劝，如果你真的爱杭景，就不要等到失去以后再后悔。

少叔，您一直等着呢。来了，坐吧。 怎么样？喝一杯。

0: 我知道你心里苦，你不想留住这个孩子，但是你又不能失去杭景。程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件事啊，没人可以替你拿主意。人生最难的。 莫过于做选择了。有时候冥思苦想，但还是没有结果。可往往却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心已经告诉了自己。
1: 你是说我心里已经有所选了？
0: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那谁？ 又能保得住他呢？选择你所爱的，去爱你所选择的。

杜恒同志，见此如面。首先，我向你宣布组织的一个重要决定：经组织研究，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我个人对于你关于当下局势的见解十分赞佩，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见个面。当前你的主要任务还是在瘾君中发展我党力量，为我党奠定坚实的武装基础。另外， 你提到萧北辰是可争取的发展对象，组织经过慎重讨论，认为他毕竟出身军阀，习惯于拥兵自重，割据称雄。我们对旧思想和旧体系的改造不可操之过急，日后组织自会有合理安排。最后，再次对你成为我们的同志，

0: 当归身酒炒白芍各3钱，川芎1钱5分，黄2钱，鸠甘草1钱，菟丝子、川贝母、厚朴各1钱5分，都听清楚了吗？千万别弄错了。
1: 好。
0: 哦，对了，那个3碗水熬成1碗，千万别熬干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你们知不知道，这么一小片都能买出宅院了？
2: 啊，这么贵啊！三少可真舍得。
0: 来，放进去。
3: 少奶奶，
4: 秀儿，
3: 这是什么？
4: 是厨房让送来的，说是给三少奶奶的安胎药，都是最好的药材，让少奶奶趁热喝。
3: 这厨房不是已经送过安胎药了吗？说是谁吩咐的吗？
4: 没说。
1: 秀儿，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谁送来的？
4: 是萧荣。
3: 萧荣，
1: 拿过来吧。

0: 少奶奶，少爷好不容易才弄了这么一小罐，是从行贿千里迢迢运来的少奶奶。我不会喝的。少奶奶，少爷就是担心您不喝，所以才让我不说是哪送来的。你要是不信，我去叫刘嬷嬷的女儿了，她也怀孕，她能当场把药给喝了。不用了。
1: 相信少爷了，我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他送来的东西，我一口也不会喝。你走啊你！你走啊你！你也出去。是，小姐。
2: 少爷，少奶奶她还是不肯喝药，怎么办啊？
3: 继续送。
2: 那，
3: 对了，最近少奶奶的食谱多盯紧点，知道吗？嗯。

0: 小姐，这些都是买给沈公子的。
1: 对啊，怎么啦？
0: 可是你们都这么久没见过了，这尺寸大小合适吗？
1: 千金难买我乐意，大小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啊，我只要一想到是给他买的，我就好开心。
0: 行行行，这沈公子啊有我们家四小姐喜欢，那可真是他的福气。
1: 好开心呀，好开心。

0: 我知道你怨我，你不想看见我是吧？那你就把我嫁出去，这样你就看不见我，一了百了。哎呀，三哥，沈大哥回来了，你就不请他来咱们府里坐坐？你忘了，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你掉进湖里，还是沈大哥把你救起来的呢。那湖水那么冰，他为了救你，差点连命都没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哎，他回来了，你就不去看望看望他？
1: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几天。
1: 我去看我的，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三哥，我知道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但是沈大哥这件事情你一定得帮我。我等了他这么多年，多少人对我指指点点，我都不在乎。我觉得既然喜欢他了，我就要喜欢他一辈子，绝不将就。
1: 说吧，要我做什么？
0: 明儿请他来府里吃饭。
1: 行了，知道了。你去吧。

0: 北辰，
1: 沈大哥，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回来也不跟我知会一声。
0: 我一回来，就惊动了我们的萧三少。可不是嘛，咱一别多年呢，回来了见朋友，我可不得是第一个。<笑>咱今天好好喝一个，
2: 听你的，
0: 里面请。
2: 七娘，燕青来了。七娘，我给您带了一些小礼物，希望您能喜欢。不能跟七姨这么客气啊！哪怕你在外面有通天的本事，你和老三从小一起长大，在我眼里，你永远是那个斯斯文文的沈家老二。知道了，七娘还是快人快语。对了，怎么不见萧伯伯还有北翼、北望和淑仪啊？好久不见啊！
0: 哦，你萧伯伯和北翼、北望去美国了。
3: 哦，
4: 淑仪，哎，这丫头呢？
5: 三少啊，饭菜都准备好了。
4: 好，知道了，
2: 请吧。
5: 就来。
4: 知道你要回来，老三精心准备了这顿饭，你们俩好好叙叙旧，我就不掺和了。
2: 走吧，厂长，我给你准备的。
0: 那我先去了。
2: 嗯。
4: 啊，请。
5: 跟我来。
2: 来，北辰，沈大哥，我敬你，
4: 干杯。 没想到，这里跟以前还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咱们在这儿可干了不少调皮的事儿。<笑>
0: 那会儿，真的是无忧无虑。
4: 我听说你结婚了，夫人呢？
0: 她怀孕了，身子不方便。
4: 哦，你在我脑海里啊，还是孩子的样子。没想到这一转眼，都已经当爸爸了。来
2: 来。
6: 恭喜你！喝，恭喜！沈大哥好。淑仪。嗯。淑仪，
2: 你都长这么高了。
6: 沈大哥，你终于回来了，你都不知道我三哥可想你了。
2: 哎，对了，这个呀是我特意跟一个大厨学的，今天你来尝尝。
4: 好啊。这什么菜啊？
6: 这个是土豆炖牛腩。来，三哥，你的。
4: 嗯，味道不错。
6: 你喜欢就好。<笑>

0: 三哥，哎，好吃吗？
1: 好吃。哇，这味道。这些汤，这手艺，进步了不少呢。哎，沈大哥，这么些年在国外，也没听说你有什么心仪的姑娘。
2: 毕业之后啊，我就投身于报业。说实话，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哪有时间管自己的个人情感？确实也没有遇到让我钟情的女孩子。
0: 哥，吃个面包。
1: 沈大哥，这你就不对了，打小你就没跟我提过。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我都不知道，我这还想着给你介绍呢。
2: 说到喜欢，我觉得不媚俗，不为上，不趋实，一个有风骨的女子才可敬可爱。
0: 你沈大哥多吃点菜啊，你看这南方的、北方的、中式的、西式的我都会，你要想吃啊我都可以给你做。要不这次你也别住饭店了，住家里吧，家里这么多房间，而且我三哥可喜欢跟你聊天了，是吧三哥？
1: 就是。
2: 淑仪，谢谢你啊，恐怕我就没这个口福了。
0: 啊，为什么？
2: 因为这次回来我是处理我们家在北京的产业，处理完了我就回去了。
1: 哦，哼，你的意思是你以后打算定居欧洲？
2: 是啊，因为这两年我很少回北京，家里很多产业账目属于管理，这次回来整理一下，顺便看看几个长辈。
1: 我当你这回回来不走了呢。
2: 咱们儿时的伙伴从有长大成人各奔东西的时候，不过不管怎么样，咱们兄弟的情感不会变。来，
1: 干。

0: 大晚上把我叫过来，什么事儿？
1: 沈大哥是不是去你府上吃饭了？
0: 哼，消息挺灵通的嘛。
1: 不，你不会真把舒怡跟他凑一块儿吧？哎呀，
0: 舒怡喜欢沈大哥那么多年，我这当哥的，我可不得帮他。
1: 哎，那我也是你哥们儿，沈大哥一回来，你都顾不上我了，你说你是不是偏心眼？
0: 哎，舒怡跟沈大哥。
2: 不合适，
3: 什么意思啊？
2: 我实话告诉你吧，舒怡啊，压根儿就不是沈大哥喜欢的类型。他俩走不到一块儿去，是吗？哎呦，哎，
3: 三哥，哎，那我是不是有希望？
2: 没希望。
4: 看过星星吗？
3: 废话，
2: 你和萧淑怡啊，就像是星星一样，看似离得很近。
5: 永远摸不着，是吗？哎，你在这等我一下。好嘞。
3: 沈先生，我就先走了。好，再见。嗯，再见。沈大哥，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还被我吓一跳。
5: 那个是什么信啊？难不成是那个小姑娘给你写的情书？
3: 一大早就给我送情书，这么阴险的小姑娘，我为什么不直接跟她见面呢？
5: 跟你开玩笑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沈大哥，你这么多年没回来，想必大街小巷的你一定都不认识了吧？我呢，正好下午有时间，所以想陪你一起逛逛，而且车我都叫好了，我们可以坐黄包车看沿途的风景，这样呢比赛汽车的有意思多了。
5: 太麻烦，浪费你时间了吧？
3: 不麻烦，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浪费我的时间了。
5: 我一大早巴巴都过来了，
3: 难道你就忍心拒绝我吗？
5: 你这……
3: 嗯，好了好了，走吧，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5: 好。

0: 沈大哥，你看。
1: 哎，我记得那边有座桥吧？
0: 对啊，您看那边是不是很漂亮？
1: 是啊，这些地方真的是一点都没变。
0: 沈大哥，你都还记得呀？
1: 当然记得。
0: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养过一只猫？
1: 记得呀，我记得当时你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花胖，戚夫人的牌友看中了，非得要过去。你知道以后还哭鼻子哭了好一阵子呢。
0: 记性真好，怪不得念书那么厉害。
1: 那个花胖是真的可爱。
0: 那是花胖可爱还是我可爱？
1: 你们都可爱。
2: 少爷，按照您的吩咐都已经准备好了。
3: 行，知道了。
4: 少主，

0: 谢谢先生，来我扶你。啊，你先走吧。哎，淑仪，我扶你进去吧。
1: 你啊，刚刚也太不小心了，回到家要好好休息几天。沈大哥，我有些话想对你说。什么话？嗯，你真的要去法国定居了吗？是啊。怎么了？我想让你留下来。你什么意思？你能不能为了我？ 留下了。其实有些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说出来。沈延清，我喜欢你。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的眼里、心里全部都是你。我觉得没有任何的男孩子能够比得过你。你出国的这几年，家里也一直劝我嫁人。
0: 但是我一直都在等你，淑仪。你今天突然跟我说这些，让我真的很意外。但是毕竟这些年我不在北京，我们之前谈不上彼此了解，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想……
1: 你现在想也来得及啊！你为娶我为嫁不是吗？好了，淑仪，你今天也累了，我想扶你进去休息。不行。
0: 你如果不答应我，你今天就不许走。淑仪，这感情的事情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也不是你想想就能成功的。我知道，你对我只是小时候的一种好感，这根本就不是爱情。而且，我们真的不合适，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先走了。
1: 沈大哥。

0: 大夫怎么样？
1: 啊，少奶奶放心，胎儿保住了。不过您最近精神不太好，体质又偏弱，我现在担心孩子的发育会受到影响。
0: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我呢，每个星期来给您输一次液，补充一些安胎的药剂，这样呢，可以温脾益气，舒缓神经，有助睡眠。这个母亲休息好呢，胎儿才会更健康。
0: 那有劳了。神经病啊你！
2: 金笑，
0: 谁跟你在这儿接头啊？
2: 哎呀，我还不是怕打扰到三少奶奶吗？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酸梅解渴汤，乌梅、桂花、甘草、冰糖，足足熬了12个时辰呢。哎，对了，这个是我专门孝敬给你的。
0: 你这。又打什么歪主意呢？
2: 还不是少爷担心少奶奶胃口不好，关心少奶奶吗？你不知道，我们少爷每天晚上站在这儿，一直等到少奶奶房间里灯熄了才走，那个模样啊，太让人心疼了。金香小姐姐，要不你去替少奶奶收下少爷这份心意吧？啊，
0: 我听我们家小姐的。小姐，喝吧，这是你最喜欢喝的。你怎么想到给我做这个呀？我正馋着呢。是姑爷让萧荣送过来的。小姐，您是真的不打算原谅姑爷了吗？小姐，其实我想啊，你说这姑爷是不是真心想跟您和好呀？您这从来送过来的药都不喝，他还让小荣子一天天的送，有好几次我看见他去那个厨房专门盯住你的吃食呢。
3: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他从未真正的相信过我，我们两个在一起也只是互相折磨罢了。
0: 小姐，其实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要去睡了。
0: 小姐。

0: 你好，你好，里边请。他们家的婚纱呀，可是全省头一份的，做的可不比外国差。
1: 四小姐来了。
0: 嗯。
1: 您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
2: 淑仪，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小林。
0: 哎。
1: 带四小姐进去。
0: 啊。四小姐这边请。
1: 先生请稍后。
2: 啊。
3: 小姐慢点啊。
4: 金星，你怎么带我来这个地方？
3: 哎，小姐，你等一下嘛，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啊。
4: 哎呀，来嘛来嘛。

小姐，我听那小笼子说呀，这木马是姑爷亲手做的，连那上好的材料也是他亲手选的，都在这儿做了好几天了。

0: 沈大哥，好看吗？
1: 好看。
0: 沈大哥，这套西服是为你准备的，去试试。
1: 淑仪，这西装可不能随便乱穿。我的意思是，这婚纱和西服得是两个相爱的人，即将结为夫妻的人才可以穿。
0: 哦，那我们就结为夫妻啊。沈大哥，我这套婚纱还有这个西服是特地为我们两个准备的，这套西服的主人只有你，不会有别人。今天在这里，我萧淑仪要向你求婚。
1: 哎呀，淑仪快起来，你这样成何体统？快起来。
0: 不，你先答应我。
1: 行了，淑仪，别闹了，这种事勉强不来的。
0: 哎，沈大哥，沈大哥，沈燕青，你的意思是，你不同意吗？
1: 淑仪，我们真的不合适。
0: 我到底哪里不好了？
1: 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0: 你是不是也跟你那些朋友一样，打心眼里瞧不起我？
1: 我没有瞧不起你，只是一直以来，我真的把你当妹妹。
0: 一个男人拒绝一个女人的时候，就说人她做妹妹，你怎么也用这么老套的说辞啊？
1: 行了，淑仪，你别闹了。
0: 沈燕青，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1: 对不起。
0: 一点点呢？
1: 我真的很抱歉。

行景，等等，你不必走，我不会进来的。 这是齐毅亲手缝的，我给你放这儿。

0: 三哥。三哥，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
1: 你什么都不必说了，你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你，更不会伤害那个孩子，我接受他。

0: 我当王光农，
1: 我当王光农，
0: 我买日花，
1: 我买日花，
0: 日本政府向我道歉，
1: 日本政府向我道歉，
0: 双双安律抵罪，
1: 双双安律抵罪，
0: 我当王光农，
1: 我当王光农。
2: 三哥，这几日好多学生都在日企聚集地示威游行，而且在北京各地他们都有集结，很显然有组织有预谋的。我跟你说，一两天肯定消停不了。
3: 日本水兵在长沙枪杀市民，这些学生是为了声援长沙，全国各地都已经有了响应，他们秘密号召教育会、商会，号召在日企业的老百姓进行罢工抵制日货。现在日本人的生意几乎停顿了，但京都军曾下令直北地区得优待外商，我担心那些日本商人一旦告到都军那里。
2: 三哥，要不要下令驱散这帮学生？
4: 日本人公然行凶，杀我国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阻止他们为民请愿？你别说，我还真佩服这次的领头人，捍卫领土，力争主权。查到是什么人了吗？
3: 现在还没有具体查明，但很大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
4: 共产党？
5: 小姐，你醒了。你说这天气怪不怪？刚才还下暴雨呢，这会儿说晴就晴了。哎，小姐，你怎么了？
6: 我肚子……
5: 小姐，你可别吓唬我呀，小姐。哎，小姐，来人啊！来人！老天保佑，小姐和孩子平安无事。老天保佑，
7: 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事？
8: 有医生在呢，不会有大事，我们都放宽心。
5: 老天保佑，小姐和孩子平安无事。老天，
8: 医生，
4: 我夫人现在怎么样了？
9: 三少，夫人打了麻醉还没有醒，孩子保不住了。
5: 孩子没保住，
9: 我们尽力了。
5: 小姐，小姐。

0: 你醒了，孩子呢？把孩子抱过来，我刚刚听见他哭了呢。你先躺着别动，杭姐，医生说你现在需要静养，好好休息。
1: 去找我的孩子！我要去找我的孩子！别闹了！别拦着我！我要去找我的孩子！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0: 你孩子没了！啊！

0: 我是三少奶奶的医生，她出了事儿，必然会找到我呀。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种事情，就算是有人拿刀架着我的脖子，我也不敢呐。
1: 那你把你那天的问诊经过仔仔细细的向我汇报清楚，一个细节也不能落下。我跟往常一样。 下午3点准时到萧府给三少奶奶打安胎的吊瓶。趁着三少奶奶睡觉休息的时候，我就跟金香去偏厅询问三少奶奶这一周的休息情况，开了一些调理的方子。差不多半个钟头以后，我回到三少奶奶的卧室，叮嘱了她一些注意事项。
0: 你是叮嘱完就离开了吗？
2: 对，那天本来是要走的，但是突然下起了暴雨，我就等了一会儿，等到雨停了，我才离开的萧府。
0: 先带下去。
3: 是。
4: 走。
2: 莫参谋，我真的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莫参谋，莫参谋，
0: 怎么样了？
3: 医院对孙医生的用药进行了核查，所有吊瓶都是从医院开具的，并且全部封了。到了萧府才未经三嫂和金香的面打开，这都没有问题。而且我去了他私人住处，检查了他所有私人物品，也没有什么异样。我还询问了他周围的朋友，最近也没接触什么可疑的人。

0: 静香，
1: 嗯，
0: 去帮我换盆热水。
2: 给。
1: 啊，姑爷，你要不歇会儿吧，这些放着我来。
2: 不必了，我来照顾他吧。
1: 嗯。

0: 三哥，调查的怎么样？
1: 我亲自审了孙医生，他看上去不像是在撒谎，而且他全家20几口人都在北新生活，他没理由这么做。
0: 事情没有结果之前，必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就算把整个北新给我翻过来，我也要将这个人查出来。
1: 你放心吧，三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得水落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咦，贼辣贼辣的，
10: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为楼而战，为楼而战。
2: 相比赛场上，他是楼底队的定海神针，将硬刚到底的血性注入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3: 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4: 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
3: 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2: 从校园到俱乐部，他坚守基层24年，默默搭建青训体系，用热爱铸就楼底篮球的脊梁。
5: 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6: 龚伟伟托举青少年篮球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湘 BA 赛场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全省14支市州代表队328名运动员中，竟有33人来自同一位教练的麾下，他就是娄底队主教练龚威伟。平日里，他是娄底二中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哨声响起时，他又成了这支硬刚到底队伍背后的定海神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桃李满湘 BA 的教练，去探寻他的篮球人生。
1: 为楼而战，
2: 两个高位来掩护，节奏变化就是加速，漂亮。
0: 敢打敢拼，硬刚到底，这是娄底队留给赛场的印象。作为娄底队的主教练，龚威伟带给这支队伍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排兵布阵，更是将娄底血性灌注到每个队员的心中。
3: 贺兆杰、刘振宇已经杀疯了，
4: 拿球。
0: 回看小组赛首秀，娄底队便遭遇夺冠大热湘潭队，面对强敌，龚威伟果断调度，全队迅速抢开局夺主动。正是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锁死了湘潭的核心球员。最终，娄底队硬生生从强敌手中撕开一道口子。
3: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到娄底主场作战，迎战劲旅湘潭，在本场取得了胜利，最终比分91-76。
0: 如果说赢湘潭是靠气势，那么第九轮对阵郴州，则是龚威伟执教思想的完美体现。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郴州队，娄底队一度陷入苦战，但龚威伟不断通过换人和战术微调稳住军心，激发潜能，最终他们打出了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5: 随着一声长哨，比赛结束，这样娄底队以93-88战胜了郴州队，
6: 完美的执行了我们赛前的布置。然后在场上打得也非常拼搏，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7: 前锋跑到后卫前面去，拿球拿球。
0: 娄底队从组建之初就打上了团结的烙印，24人大名单中有19位球员都出自娄底二中，是龚威伟一手带出来的精兵强将。
6: 我们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94年的，那么今年就要满32了。然后年龄最小的就是高中生里面的施伟峰，也才满了18岁。
0: 从昔日青涩的少年到今日赛场上的悍将，龚威伟不仅教他们打球，更重塑了这群年轻人的成长轨迹。
6: 那四个钟了，今天就结束了。四个不钟你就一直练，啊，来开始。
7: 好球，好球。
0: 娄底队队长曾家豪，如今28岁的他已是娄底职院的一名体育老师兼辅导员。初三开始，他跟着龚威伟打球。
8: 在娄底二中一共待了4年多，我这个篮球生涯正式的开始是龚老师带着我的，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说实话，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一直在这个篮球道路没有走歪，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0: 彭洪涛、彭洪丽是湘 BA 娄底队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组合。哥哥彭洪涛30岁，是娄底技师学院的体育老师；弟弟彭洪丽是一位大四学生。兄弟俩的篮球之路都与龚威伟有着不解之缘。
9: 当时娄底二中的篮球在湖南省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选择回了娄底二中，自己找上门来的，慕名而来。那个时候哥哥在二中训练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哥哥来，龚老师就教我运球啊，教我投篮什么的，当时就已经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0: 与这群朝气蓬勃的队员一样，20多年前，龚威伟也曾是这片球场上的追梦少年。只不过，龚威伟职业的起跑线是从讲台开始的。他最初是一名初中历史老师，因为对篮球的热爱，才转身成为了篮球教练。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跌宕起伏。那么他的教练初心之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6: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教育，然后毕业了以后进了学校，第一份工作就是初中历史老师。
4: 但是大学时候还是很喜欢篮球啊，
6: 因为本身高中的时候也是我们娄底市青少年篮球代表队的。进入大学以后，虽然说专业选了中文啊，但是一直也在校队里面啊跟着训练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份热爱丢不下，所以我就跟学校领导请缨，当时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一支初中生的篮球队，然后我担任教练
4: 啊，就是边教历史边当教练。
6: 对，这么工作了快两年，然后这个篮球队的这个成绩也稍有起色，所以当时领导们也很认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这个历史虽然是我的本职工作，那但是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在这个篮球上啊，在这个训练上，所以我就申请说我这个历史老师我就不当了，我就说我去当个体育老师。
0: 那时候娄底青少年篮球在全省实力并不突出，打省级比赛常常难求一胜，龚伟伟便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为娄底培养更多能打硬仗的篮球人才。
6: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每年手上都会有很多的孩子和队员，那孩子在手上他们会成长会变化，虽然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会在我的教育下面进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凭着这份执着，龚伟伟在篮球教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带领球队十次进入全省前六名，六次跻身全省前三名，摘得四枚省运会金牌，自己先后获得国家高级篮球教练员证书、向上向善、娄底好青年等荣誉。
4: 龚教练，最近十年咱们二中的篮球取了哪些成绩？
6: 先从墙上的旗子开始看吧，那第一张
4: 啊，那是
6: 2018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参加的这个全国的3-3的这个联赛啊，青年组的全国冠军啊，那里我们2024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湖南省青少年超级联赛的省冠军啊，然后2025年呢，我们参加全国传统校的比赛，拿了一个全国第十。
4: 十强里面，咱们是湖南唯一的吗？
6: 是湖南唯一的，
4: 那很厉害了。
0: 龚伟伟教练待人谦和从容，文质彬彬，初见便给人温润亲切的感觉。
4: 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温和，好像缺少那种教练身上的那种杀气。
6: 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吧，毕竟我是一名老教练员，是吧？但实际上该有脾气的时候我还是有脾气的，但是我觉得有脾气更多的可能是平常训练的时候，是吧？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放手的让运动员去发挥，所以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毕竟我执教也有20多年了，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各种场面都见过，包括绝杀，都不是第一回、第二回，所以当心中对这个比赛有把握的时候，或者说有预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的。
0: 执教20多年来，龚伟伟的名气越来越大，曾经深圳、长沙等大城市的俱乐部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薪邀他加盟，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家乡的基层校园
6: 做好本地的工作，因为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员的苗子更多，人才更多，但是他的教练资源并不匮乏，
4: 对家乡的一种情怀。
6: 对，
0: 龚伟伟坦言，能一直坚守娄底，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家乡，另一方面也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6: 就是我父亲，他其实在20岁之前，他都能算是一个农民。然后当时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一名教练员，然后也培养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
4: 对。
6: 所以他对我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0: 龚伟伟的父亲龚有德是一位资深的体育人，受父亲的影响，龚伟伟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
4: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打扰了。
10: 欢迎欢迎欢迎。 上世纪70年代，龚有德被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导师邀请他留校任教，而他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回到娄底从事教练等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工作。
11: 啊，这都是当年一些老照片啊。哎，这张是当时在读书时照的吧？
12: 是的。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训练搞门课吧。
11: 哦，22年之前你还在打篮球吧？
12: 我一直打篮球。
11: 那时候退休几年了？
12: 我11年他退休吧。
11: 11年退休。
12: 哎，隔了12年吧。
11: 对，这个篮球的话，可能也是父子之间一种传承啊。
12: 对对对，我要为他感到骄傲了。不管怎么样，为了点篮球，还是做了一点工作了。
11: 对对对，
12: 做了一点贡献了。
0: 近年来，娄底二中篮球现象引发各方关注，这里不仅是湘 BA 的人才库，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篮球造梦工厂。从湘 BA 到 CBA 再到各大高校篮球队，到处都有娄底二中学生的身影，很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训练。一所缺乏区位优势的地级市中学，凭什么能持续向全国输送人才呢？外界常说这是因为龚威伟懂球，但其实龚威伟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会教球，更在于他懂得如何育人。那么这位金牌教练的育人经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诀呢？娄底二中创办于1959年，是湖南省省级示范性中学和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在这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7: 跑步汉们跑起来，收下吧，别仰着头跑。对，李青蒙，你加快频率了，你频率慢了。你的矮个子把频率提上来了。
10: 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6点，在田径场一侧的这条陡坡上，总会闪现着少年急速奔跑的身影。
7: 因为，没有湘 BA 之前，我每天肯定都会到的。但是湘 BA 确实有时候我们结束的比较晚，要复盘要总结，但是我早上能起来，我基本上都是来到了这儿。
10: 除了早训，下午放学后，这些校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就会集结在体育馆，开始针对性的科学训练。
7: 孩子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是会疲劳，所以说太长的训练时间呢，他在疲劳的状态下面训练状况也不好，然后呢受伤的几率也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大的训练效益。
10: 除了刻苦科学的训练，或许是源于自己曾经的后卫经历，龚威伟的育人经历核心秘诀之一是不为身高论英雄。在篮球圈，很多学校偏爱高个子，但身高只有1.74米的李奇蒙却在娄底二中找到了舞台。这里有着浓厚的后卫传统，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
11: 这个孩子好像不管身高有点矮，可能看上去也比较瘦弱，是吧？
7: 对对对对，是的。
11: 针对这种孩子，那你觉得他优点是什么？
7: 你看上去他很单薄很瘦弱，但是他敢于去跟这些比他更强壮更高大的去对抗去拼抢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品质上面的一些优点吧。只要他足够努力，然后足够好学，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们机会的。
10: 因龚威伟擅长发掘和培养外线球员，娄底二中被誉为篮球界的后卫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 CBA、CUBAL 及各省市队的知名后卫，包括湘 BA 赛场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振宇、贺兆杰、柳瑞、陈双等。后卫被誉为全队的灵魂，需要极高的球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这种软实力从哪里来？光靠机械的跑圈投篮是不够的，龚威伟认为必须从训练思想上深扎下去。在课上，他就针对一位队员训练心得写的敷衍、反思不够深刻的问题，当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7: 你跑不动和你不想跑，我们教练员看不出来吗？你心理上玻璃心，批评你你也承受不了，都像爷爷奶奶一样，每天你来训练都是哄着你来训练，每天都是给你吃糖，表扬你，让你来训练。你的对手会这样对待你吗？
10: 别看龚威伟是体育老师，可连学生书写格式的错误他都注意到了。
7: 称呼都没有，所以说我要先去把称呼加上。
11: 就是你还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6: 那肯定啊，细节决定成败嘛。
10: 在篮球架旁边的球柜侧面，记者发现了一整面墙的训练心得总结。在龚伟伟看来，这些总结可以激发球员的内驱力，让学生从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思考，脑子动起来，球才能打活。
6: 因为如果说你一切都是被动的，是吧？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那这个错误他认识到了，他也改正不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们能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10: 当然，仅靠龚伟伟一个人还不够，娄底二中在球员文化课提升上也下足了功夫。
6: 现在厦门大学的主力后卫，刘振宇，然而当时他的这个文化成绩呢，还不是那么理想。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优秀的老师，经常利用这个下课的时间，给他进行单独辅导，关注他的学习，最后帮助他考上了厦门大学。
10: 眼下龚伟伟发现队员李奇蒙最近在文化课上学习动力不足。
6: 你有没有学习的态度？有没有学习的方法？首先我不能够抵触学习，这里马上就初三要毕业了，你在这个半年，你不说你还上一个台阶，你一进到高中来竞争就会更激烈，希望你多加油了。
10: 为此，龚伟伟与班主任陈辉沟通，希望提升李奇蒙的文化成绩。陈辉建议李奇蒙的周记写他的训练与比赛，既贴合其兴趣，又能提升他的文字表达能力。
13: 李奇蒙，你这个周记呢，老师看了，总体来讲，我觉得条理很清晰。接下来，陈老师再给你提一点点的建议。
10: 陈辉还和李奇蒙一起定制了专属的时间表，利用晨读、课间等碎片时间帮助他完成背诵和简单的学习任务。
13: 李奇蒙，最近的这一次月考，你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我还是要表扬你啊。
10: 在教练和老师的双重关心下，曾经有点自卑的李奇蒙选择用加倍的努力，在篮球奋斗路上遇见更好。

0: 身高1.91米，目前在二队，属于一位高大型的外线投手，发展潜力大。今年刚从株洲来到娄底二中学习。初三训练时，他因脚踝韧带撕裂经历了漫长的手术恢复期，让他错过了很多比赛。看着队友们不断成长，取得各项成绩，最近他比较郁闷。
1: 那半年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怕到时候重新回到场上就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有点焦虑，会担心有点赶不上人家。
2: 比如说你觉得放到二队是不是说影响了你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不是不看重你？
3: 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把他放到二队训练的，就在把他做领袖培养，
4: 更加让他自信心恢复更快，
3: 对，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赛场上面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小队员也会去依赖他，信任他。
1: 龚教练对我讲过，篮球场上的终极武器是永不设限的进取心，这句话对我很受用。这段时间就是在我下训之余，我还会自己去加练自己受伤的这个部位，最近自信心和球技都在一步步的恢复中。
3: 两个两个一组，来把手这么交叉握住，来，头部号们，来你做一次试试，做好准备了，啊，哎，不要往后坐嘛，往后坐就说明你还是害怕嘛，你对队友不太。
0: 曹博汉文来自辽宁锦州，去年远赴娄底二中，开启了训练之路。
5: 有时候会想家吗？
6: 有时候会想家，就是刚来那时间会哭。就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嘛，然后跟队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熟。
0: 作为异乡少年，曹博汉文在娄底难免有些陌生。训练间隙，龚伟伟特意召集大家开展团建活动，希望帮助曹博汉文放下拘谨，快速融入集体，增加他的归属感。
3: 这么多人，10个人在这里，你对队友保持充分的信任了，那么你就能够躺得更大胆、更放心，啊，好不好？好，准备，开始。对，很好，非常好。
6: 在比赛赛场上，就跟站在战场上一样，那个要就是拼尽全力去对待嘛，要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最近我和大家的信任度变得更高了，默契度也更好了。
7: 除了球技，您教会学生最宝贵的还有什么？
8: 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还是做人吧。因为球技只能够暂时的帮到他们，是吧？是他们进入大学，或者说找到工作的，一块敲门砖。但是，教会他们做人，才是真正的让他们走上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吧。
0: 此外，龚伟伟还把精力重点投向娄底的小篮球，他希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构建青训体系。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无奈的事实，对于娄底这种非省会城市来说，好苗子经常在升高中时就被挖走了。
7: 有人说您是个好园丁啊，
9: 就经常面临本地育苗一点花的这样的困扰。
8: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手上的人才被别人挖走的时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7: 对，
8: 是吧？对。挖走我们人的学校和教练也有这种敌意吧，对吧？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被挖走的孩子运动员不讲感情，但是事后其实这明白了都是自己的局限性，会有这些情绪还是因为可能自己培养的人才太少，对吧？培养3个人，对吧？被挖走1个2个，那就可能一个阵容都塌掉了。
7: 对，
8: 但是如果说培养了50个人，对吧？被挖走了10个，那我还有40个，对吧？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所以这么想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娄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0: 11年前，龚伟伟在娄底创办了这家专业的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成为娄底篮球青训的拓荒者之一。当时娄底篮球的基层青训并不扎实，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基本没人培养，很多苗子要到初中才能。

0: 被发现。
1: 那个时候积极性不高，啊，2015年的时候实际上，篮球培训还并不热，啊，尤其在我们楼底，所以当时在招生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0: 为改变这种状况，工委委和市篮协牵手启动了楼底市篮协青训中心，在协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楼底青少年篮球培训体系逐步完善，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逐年增多，小篮球的舞台成为众多篮球少年的造梦空间。
1: 这是我们小篮球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主要是面向这个 U6 U8 的孩子，也就是6岁和8岁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篮筐是降低了高度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篮球培养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嘛。
2: 对，
1: 你包括球也是一样的。
2: 哦，对，这个球明显小一些啊。
1: 对，你可以看一下，重量上面也好，大小上面也好。啊，
2: 重量有区别，对
1: 对。对，重量上面也有区别，对，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去了。
2: 对，这个都是跟孩子们专门定制的。
1: 对对对。
2: 其实感觉很走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小篮球这个政策还是制定的非常好的，这个小篮球也扩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青训的圈子。我们就是想扩大这个圈子，用这个大圈子来守护这个小力量。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是吧？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我们学会以后做规范以后，无非就是要越做越快。
0: 虽然最近工作任务接踵而至，但龚伟伟每周还是会抽出半天坚持带一堂小朋友的青训课。在他的观念里，篮球教给孩子的绝不仅仅是输赢，更是受益终身的成长。
3: 因为有点内向嘛，有点不太自信，专业的这个栽培之后，他各方面都更有自信，然后篮球也打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就觉得跟以前也有不同了，自己也经常对自己挺肯定挺认可的。
2: 哎，你觉得练篮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有什么大的变化？
4: 重要的是长高了嘛，之前1.4米、1.5米的，现在1.7米多了，还交了一些朋友。
5: 我们家的鸡本身是四人手拿着以后啊，一本没就看过就是感冒都很小嘞，一本没就看过病了。
0: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蜕变，就是龚伟伟日复一日坚持执教的最大底气。
6: 目前咱们这个青训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1: 方便，就大概就是收支平衡吧。
6: 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坚持？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对吧？第二个，为了这个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那么这些费用那都没有出处，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俱乐部在这儿能够把这些
6: 维持下来，
1: 对，把这些人员工资维持下来。我就想把我们楼底的篮球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了这个项目，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层的培训机构，优秀的基层教练。
0: 最初啊，我们关注龚伟伟是因为湘 NBA 赛场上有33名球员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牛。但是当我们走进赛场，看到了楼底队那股硬刚到底的血性，走进楼底二中，看到了那个育人很有方法论的龚老师，再走进他那间收支勉强平衡的俱乐部，我们才读懂了他的全部。24年来，他培养篮球人才的初心从未改变。他不仅亲手把一批批孩子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更高的赛场，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在默默搭建基层的青训体系，做那些看不见效果却至关重要的播种工作。龚伟伟这位来自楼底二中的普通体育老师，用热爱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向这位平民英雄致敬。
7: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耀眼。
8: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9: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8: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9: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0: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11: 哎呦，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2: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嗯，这条边的长度是四，嗯，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二，是平行的了，对吧？
7: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举红，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沈晓明颁发聘书并讲话，毛伟明主持。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
0: 高考次日阴雨送清凉，明天开始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
1: 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0: 8号，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为受聘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的治理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会议听取了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及湖南省15/5科技创新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与会院士专家通过现场和在线方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持续用力打造3个高地的重大使命，强调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也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组建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借助各位院士专家的经验和优势，高水平谋划湖南省15/5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助力湖南走出一条体现自身特色、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子。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湖南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赋能安全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务实开展工作，建立意见建议闭环落实机制，全力配合调研、课题研究、项目落地等工作，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保障。省领导郭灵济、于洪胜出席。
1: 8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

0: 14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前瞻布局、科技支撑、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促进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力争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空天海洋、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南加强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落实法治责任，深化依法行政，优化法治服务，全面提升政府系统依法行政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以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等六化为牵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健全政策体系，抓好产业就业，从严督导考评，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快项目推进，加强项目安全和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城镇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城镇安全韧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对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督导工作。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两个省委督导组，将对长沙市东安县、溆浦县、省应急管理厅、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湖南文理学院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督导工作。前期派出的省委第一督导组由督导耒阳市调整为督导衡阳市，省委第三督导组由督导省监狱管理局调整为督导省司法厅。会议指出，省委扩大两个督导组督导范围，并增派两个督导组，主要目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督导组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把握省委的工作意图，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加大督导力度，强化协同联动，发扬优良作风，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导工作。
0: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首选科目物理、历史和统考科目外语考试顺利结束。由于今天全省多地出现降雨，叠加周一早高峰出行压力，各地有关部门全力协助各考点做好防汛保考、交通护考等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考生参考不受影响。
3: 我现在呢就在长沙市长郡中学考点，那现在我们的考生啊正在有序地进入我们的考场之内，准备迎接下午的外语考试。根据相关规定要求，今天下午的外语考试将提前地进行试音环节，那在下午的2:45之后，考生将不再允许进入我们的考场。
1: 为保障外语听力考试的顺利进行，公安、住建、城管等部门加强了考点周边治安、环境、噪音整治的巡查，各地供电部门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在考点现场指导，共同为外语听力考试保驾护航。
4: 长郡中学考点地处于这个房地段啊，我们交管啊已经这个周边一共设置了15个这个卡点，及时清理考点周边电动车以及那个汽车，怕那个电动车有误触会引发警报，确保考点周边的绝对安静。
1: 明德中学考点是今年长沙市考生规模最大的考点。

0: 有2600多名考生在此参加考试，
1: 比较凉爽，对他们答题啊什么应该都还是有利的。
2: 今天不冷不热，对孩子来说应该挺好的。加油，仔仔！
0: 随着下午5点外语科目考试中考铃声的响起，今天两科考试安全平稳结束。
3: 我非常的自信，我感觉这次一定能考好。金子总会发光的。
4: 有时候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他在过程中他自己努力了，用心了，觉得他自己对付出了，然后对得起他自己这份努力就可以了。
5: 好，考过的就已经放过了，不管我女儿考得怎么样，我永远爱她，我是她坚强的后盾。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明天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将进行4门再选科目的考试。广大考生要再次确认自己的选考科目和考试时间，合理安排作息。特别是半天内连考2门的考生，在第一科考试结束后，进入考点指定候考区域休息，考前35分钟到达考室参加另一科目考试。高考第二天，强降雨突袭湖南多地，多方力量联动值守，贴心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平安顺利复考。
6: 在益阳一中考点门口，黄马甲志愿者冒雨引导考生安检，疏导入场秩序。考点周边道路上，辖区内民辅警全员在岗，提前疏通车流，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快速分流高峰车流，保障考点周边交通顺畅。雨天低温路滑，考生鞋袜易湿，容易受凉。永州零陵区在各考点提前储备雨衣雨伞，为考生候考往返出行做好全方位防护。在吉首市第一中学考点，工作人员熬制了暖心姜汤，一旁的桌子上崭新的免费衣物鞋袜叠放整齐，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考生驱散雨天寒意。
7: 凌晨5点多钟就做准备，熬制了这个暖心的姜汤，暖一暖身子，预防感冒。昨天晚上紧急采购了鞋子、袜子和衣服。
6: 在辰溪县，考生雷宇轩不慎腿部骨折，考点为他开辟了绿色通道。进入考点安检时，雷宇轩无需排队等候，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完成检查。看到他行动困难，同学主动上前背起雷宇轩，帮助他顺利进入考场。在新宁县，考生王同学在高考前夕突发自发性气胸，紧急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后，他向医院和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坚持要如期参加高考。新宁县相关部门迅速统筹协调，专门布置了单人考场，医护人员也全程陪同，从往返考场护送到考试期间健康监测，最大限度为考生保驾护航。石门县今年有3799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27名考生家庭因当地518特大洪灾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石门县已启用专项教育基金，保障考生基本学习生活所需，尽量减少灾情对学业和考试的影响。同时，教育部门联合学校安排志愿者和心理辅导教师开展个性化心理疏导，帮助考生舒缓压力，调整状态，
8: 全力保障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最基本的需求，对他们进行个别的心理疏导，确保他们能够以平稳积极的心态走进高考考场。
9: 每年高考，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多年参与护考的熟悉身影。今年在长沙县实验中学考点，79岁的退休校长陈晓明和妻子如约而来，这是他们夫妻俩参与志愿护考的第16年。
0: 清晨，身着红马甲的陈晓明和妻子吴秋燕早早就驻守在考点考生入场通道旁。虽然头发花白，但他俩总是身姿挺拔，笑容满面。过去16年里，他们平日会在长沙县的小学做志愿护学工作，给有需求的学生免费补习。今年这批考生当中，有不少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10: 每天都来的比较少，都在6点半钟左右都要来了，要等第一个考生入场，我的心情就特别的激动。
0: 每当有考生走来，陈晓明便主动抬手和大家轻轻击掌，再送上一句温暖而有力量的祝福，掌心里写着一个寓意成功的成字。
10: 成功在等你，哎！
0: 陈晓明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校长，妻子吴秋燕曾是一名语文老师。在教育一线奋斗多年的夫妻俩都早已退休，离开了讲台，但他们对孩子的感情从未退却。这份放不下凝结在了每年高考的护考工作里。陈晓明负责引导考生进入考场，吴秋燕则负责帮大家备好矿泉水、凉茶等。 送完考生，他们会在休息区和陪考家长们聊聊天，帮着大家舒缓情绪。
11: 本来我们就是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项工作情有独钟，所以我们觉得呢，能够力所能及的为学生服务，我们都心甘情愿。做这些事好像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一样。
0: 16年里，每年都会在高考考场外守候的陈晓明和吴秋燕，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志愿护考的队伍。今年他们所在的社区就有超过100名护考志愿者，而满头银发的陈晓明夫妻俩仍在并肩前行，继续陪伴一届又一届考生。
10: 已经近于80了，但是只要我能动，我还会来看到他们从一个幼苗长成了大树，看到他们的成长，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0: 今年9月，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益阳举行。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赛事筹备情况。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6号举行开幕式，9月16号举行闭幕式，少数赛事提前到8月份开始。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14个市州和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
12: 项目呢，设置符合湖南体育发展的实际，兼顾了竞技性、群众性、普惠性，为高标准的筹办好2029年第16届全国运动会呀，蓄势赋能。
0: 省运会结束后，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26号开幕，9月29号闭幕。赛事设置田径、游泳、射击、柔道等11个大项，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700名运动员将参赛，同步设置象棋、飞镖等群众性体育项目。
13: 本届省残运会竞赛项目安排与省运会做了精准衔接，比赛场馆不做大的改造，重点完善无障碍设施设备。
0: 益阳市作为东道主，共统筹37处比赛场地，大部分位于益阳市内，少数配置在周边地市。目前21个提质改造场馆、10个新建场馆全部通过验收，
14: 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9: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比去年同期快0.7个百分点。越来越多农业企业积极发展农业精制生产力，从蔬菜种植到小龙虾养殖、家禽生产等多个赛道迎来新的增长。
0: 丰富菜篮子，建好菜园子。近年来，湖南重点规划建设了一批城镇设施蔬菜供应基地，带动蔬菜产量增长，效益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4%。在长沙市望城区的这家蔬菜产业园，辣椒种植大棚里满满都是黑科技，上千株辣椒苗吊挂在空中，饿了有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施肥，冷了有地暖，热了有空调、风机降温。依托智能化的设备管控，这里一年四季都能生产辣椒。160亩的产业园，辣椒年产量达到300吨。
15: 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这种设施设备，确实能够达到周期生产。在生产期的话，基本上我们2-3年采一批。
0: 以洞庭湖特色水产产业集群项目建设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甲鱼、小龙虾等名特优养殖，打造特色产业名片。今年一季度，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2.86万吨，同比增长4.8%。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旺季，位于南县的这家小龙虾加工企业引入了最新的 AI 视觉分拣系统，可以自动完成小龙虾的大小品级筛选，让每批产品的品质口感保持稳定。企业日产小龙虾可达到500吨，畅销欧盟、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加码投资12.2亿元的小龙虾系列生产加工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量将实现翻倍。
16: 新的产品研发车间将重点攻关小龙虾营养提取和功能食品开发，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0: 着力打造省级家禽优势产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省家禽出笼1.63亿羽，增长6.1%，禽蛋产量32.4吨，增长29.1%。在湘家牧业的生态智慧养殖基地，小鸡们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立体宿舍，实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指标，自动调节通风光照。从饲养到收蛋全程自动化，一年可以孵化雏鸡1.2亿羽。
17: 每只鸡每头猪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从孵化到出栏全程溯源，养殖效率提升30%以上，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0: 去年年底，企业投资5亿元打造的美食心动智能工厂正式投产，建起了卤煮、炒制、调理品、油炸四条智能生产线。农场养殖的鸡鸭猪肉在机器人厨师的烹饪下变成美味的盐焗鸡、脆皮鸭、石门肥肠等特色熟食产品。
18: 继续深耕智慧农业，延伸产业链条，紧跟市场需求，打造更多优质农产品和熟食产品，让湖南特色美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今天湖南本轮强降雨趋于减弱，但湘南、湘东局地仍有大到暴雨，明天开始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
6: 昨天高考开场，湖南出现明显降雨，大部地区雨势较强。监测显示，昨天七时到今天七时，怀化、邵阳、湘西州、永州、郴州等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除湘潭、岳阳外，12个市州、82个县市区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35个县市区超过100毫米，道县、祁阳各一个乡镇超过200毫米。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全省降雨较昨天整体减弱，但湘南、湘东局地仍有大到暴雨。受冷空气影响，省内气温明显下降。明天湘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气温逐渐回升。
19: 9号到12号，全省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湘南、湘西局地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需要警惕湘中、湘南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6: 正值高考，建议考生和家长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预留足够赶考时间，及时增添衣物。
9: 强降雨引发湘西、怀化、永州多地发生洪涝、边坡塌方、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迅速行动，紧急处置。
20: 来了，你来了，你趴在我身上。
6: 在吉首市双塘街道双塘村，村干部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80岁老人额头受伤，卧床不起。此时屋外积水持续上涨，村干部立即背起老人转移。因为积水浑浊，裹挟杂物通行十分困难，大家分工协作，有的前方探路，有的抬稳担架，一小时将老人送到当地卫生服务中心。初步诊治发现，老人伤情复杂，需要转院。救援人员又抬着老人与120急救人员会合，老人最终得到及时救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首双塘街道沱江水位超警戒线，大兴村低洼区域不少房屋和田地受灾，隐患点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到村小学，村委会安排专人采购食材，保证热饭热菜供应。
21: 在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哦，低洼地带的这个人员，我们都人员得到及时的转移。
6: 针对本轮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吉首石家冲街道对辖区内地质隐患点开展不间断巡查，对109栋中风险以上临切坡建房逐栋逐户走访核查，做好群众转移工作。6月7号至8号，总共转移40户106人，统一住宿到吉首市城区酒店，妥善解决转移群众的食宿需求。强降雨还造成河西镇河西社区下街街道不少民居进水，洪水退去后，沿河街巷遍地是淤泥杂物。今天清晨，党员干部、基干民兵合力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沟渠疏通。目前河西镇辖区主干道已恢复畅通，街巷积水基本排净，清淤消杀工作有序推进。昨天，凤凰县千公坪镇关田山村洪水漫入民房，一家三口被困。事发路段积水超过1.5米，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 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房屋，将三人转移至艇上，送到安全区域。昨天中午，玛阳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板栗树乡12小时降雨量达217.8毫米，短时暴雨诱发山洪，多处田间道路被淹。板栗树村村民田武兰当时正在田间插秧，不一会儿被洪水围困。正在排查险情的两名村干部发现后，准备下水救援。现场人员迅速取来救生器材，带着救生装备靠近老人。经过近半小时施救，搀扶着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昨晚8点多，靖州曲阳镇一处乡村道路发生边坡塌方，一位路过车主停车清理路障时，边坡突发二次塌方，大量泥浆碎石轰然坠落，车辆被困道路中央。镇村干部联合公路养护部门立即抢险，先清理车辆周边障碍，脱离受损车辆，再调配大型机械清运堆积物。今天下午1点多，道路恢复通行。连夜的强降雨还导致蓝山县浚蓝水厂周边山体滑坡，大量泥沙涌入水厂取水口，城区供水受到影响。抢修人员连夜奋战，在取水口搭建临时导流设施，清理上游淤泥杂物。经过12小时作业，出厂水质基本达标。针对部分高层住户水压偏低情况，供水部门将持续加密水质检测，加快整治隐患，尽快恢复正常供水。
1: 晚上好，我是黄健。这一轮强降雨过程6号晚从湘西发展，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湘西湘南部分地区雨势强劲，累计降水超过250毫米的有湘西州的吉信镇和怀化市的板栗树乡，分别为262.4毫米和259.7毫米。同时气温下降明显，像长沙前天下午2点气温32.3度，今天午后仅仅只有17.5度，降幅接近15度。目前这一轮降水已经明显减弱，预计明天白天，也就是高考最后一天，湘北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到26度。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降水虽然结束，但是湘中湘南要警惕滞后性的地质灾害带来的风险。长沙阴转多云，17到26度；岳阳阴转多云，18到27度；湘潭小雨转晴，18到27度。株洲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衡阳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益阳阴转晴，17到27度；常德多云转晴，17到27度；张家界多云，15到31度；吉首阴转多云，17到29度；怀化阴转多云，17到27度；娄底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邵阳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永州阴转多云，18到26度；郴州小雨，17到24度；山南多云，11到2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2度。长沙明天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弱，请适当防护。长沙后天晴，18到29度。
9: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仗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

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

0: 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

0: 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 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起实施。当地时间7日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日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

0: 庆祝雪花
1: 香港电影人节加油加油。
2: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3: 我要一飞冲天。
4: 祝你拥有耀眼的翅下，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3: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4: 阿妹，你闻一下，跟大家香不香？
2: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据说人可以感觉出的味道有十万种，中国人却习惯归纳为酸甜苦辣咸五种，并且将五味融入到东方的生活哲学之中。湖南人在长久的时间里与辣这一风味热情相拥，彼此成就。辣味并不是单一的口感，辣椒更是庞大的族群。热爱生活的湖南人在辣椒面前以无穷的创意生发出花样多变的美食美味，一如

0: 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脑洞大开。
1: 这个呢，和米椒面都是一样的啊。这面米椒还说什么呢？全广西最好的米椒了。
0: 平均每一个湖南人年消费辣椒在100斤以上。湖南是中国辣椒消费量最大的省份，湖南人吃掉的辣椒里有一半以上来自省外，无数的辣椒商人承担起了辣椒进香的工作。
1: 我是贵人家，他可能是给他雨水烧的这样子。山西收价都是400多呗。
0: 46岁的郭中芳做了30多年的辣椒生意，他每天的日程就是在全国各地跑辣椒地，种辣椒、收辣椒、卖辣椒。
1: 要不要了？要就讲的够了，只要几十百把刀的。这辣椒真正的到位，再来看看。
2: 那是多的到位。
1: 所有的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假如是这个辣椒叶子秧了。他会告诉你他缺水了，要喝水了，你必须要浇水。
3: 他生病了，他的叶子上面就会起那个点点。
1: 对呀，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白天就卖辣椒，晚上我们就去卸辣椒，只要有卖不掉辣椒，他们都会找我，我就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要天天晒太阳，天天见到太阳。祝你们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啊。因为岳阳的辣椒应当是今年的行情好了，今年各的辣椒都湖南都收一块上市了。哎，老板，带岳阳辣椒个人都不相信，我早晨看了你的辣椒都是六斤的，他早晨炸的这些样子漂亮的，但是一过来的日子我看到他晒得比较白的辣椒，你看好厉害。你这个辣椒37、8度啊，过来了，今天卖不掉啊，必须要处理掉啊，处理掉就没办法了，只能红的做剁辣椒，青的呢晒白辣椒。
0: 白辣椒曾经因为其特别的肤色引起人们好奇，白色的辣椒，莫非这是哪来的变异品种？这个疑问，郭中芳那里有答案。白辣椒本不姓白，它是用青椒焯水沥干后在阳光下暴晒。
4: 为什么这个是红色的？
1: 这个辣椒老一点，成熟的快一点，它就是紫色的。这个辣椒它是成熟的慢一点，它就是青色的，知道吧？
4: 那它晒完能变成什么颜色啊？
1: 白色的就是白辣椒嘛。
0: 叶绿素褪去，小清新变成了温润的暖白色。当辣椒生产盈余时，鲜椒无法久放，不知是哪一代聪明的湖南人率先想出了腌制这样一个主意，既可以长久保存，更是带来了一种全新风味，进而成为湘菜中的一道经典配菜。白辣椒吃法很多，湖南人喜欢拿来炒肉，配腊肉甚至内脏下水，一年四季加持乡人的餐桌。
5: 好，
1: 不错，个辣椒不错啊。
6: OK，
1: 老百姓把辣椒种出来了，就要把它消化掉，要让老百姓呢没有那个后顾之忧嘛。我们不能说我们天天赚钱就让别人亏本，不，就是说赚钱亏本我们都要干。
0: 每次来收辣椒，农户们第一件事情是先要做一顿美餐款待郭中芳。新收的辣椒一定是这顿诱人家常菜不可缺少的黄金搭配。腊肉腊鱼下锅，与辣椒素在锅铲的撮合下相得益彰，香味浓郁，是农家款朋带友的最佳滋味。
1: 天搞了什么好菜啊？
2: 搞的腊肉腊鱼。哦，
1: 这么丰盛的啊。带了一个我自己收的这个辣椒，在楼顶晒的这个白辣椒啊。嗯，这个的辣椒超级好吃哦。
2: 是啊哥，这个颜色也还挺好
1: 看的。等一下我炒一个这个辣椒炒肉给你吃，尝一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白辣椒炒肉对每一个湖南人而言可能都留有一份干饭的记忆。晒成后的白辣椒洗净切碎，爆香出油脂后的鲜猪肉是它的最佳归宿。没有了鲜椒的生气和辛辣，取而代之的是日晒独特的盐鲜风味。
2: 来，郭老板。
1: 哎，谢谢谢谢啊。啊。哇，搞这么多菜，这么丰盛了。
2: 加辣。
0: 咸辣有嚼劲，越嚼越香，是可以吃的太阳的味道。跟鲜椒相比，它不再直白淋漓，而是多了一份含蓄悠长的余味。
1: 头不了，只要是个辣椒卖不出，他晒的是的，肉后面穿的是人要，肉都卖。
5: 我家里三个小孩也是靠辣椒吃饭的，半辈子了，我就搞辣椒打交道，搞了30多年了。我喜欢辣椒，白辣椒更喜欢，因为这个辣椒啊，它是我一半的生命呢。
0: 同样是吃辣椒，在湖南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流派。如果单纯说对辣度的极致追求，邵阳人很有战斗力。
7: 我采锅饭的时候早点叫上一个辣。
0: 雷军峰33岁，却已经有了18年的厨师经验。在他的厨房里，宝庆朝天椒是永远的主角。眼前这道黄喉爆腰花就是典型的湖南猛火热炒，娇嫩的腰花与脆爽的黄喉在锅热油宽火旺下翻炒几十秒即可，如同邵阳人骨子里的火爆。
7: 刚才来爆腰花，
0: 邵阳曾用名宝庆，有个说法，论霸蛮，国人敬湖南人，湖南人敬宝庆人，说的正是邵阳人敢闯敢拼，霸蛮倔强。而这里的特产朝天椒被邵阳人取名为宝庆朝天椒，泄露着新旧宝庆人内心的小骄傲。宝庆朝天椒看似小巧，却一簇簇一心向阳，永远憋着一股冲劲儿。如今店内生意火爆，客人们吃得过瘾，雷军峰内心却不平静。他深知此情此景来得并不容易。1年半以前，雷军峰一度想放弃他干了16年的厨师行业。
7: 2018年的时候，在我们邵阳北塔区开了一家那种200多平方的一个小餐厅，疫情的时候就倒闭了。开辣椒店的时候亏了将近20多万吧。
1: 来，赶紧看一下这个场地啊！哎，这个场地。就是我们想要的60-70年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把它在后面包厢，以我们邵阳的街道来取名，到时候就把厨房就全部交给你负责，或者前面我客户跟运营这一块就交给我，晓得吧？
7: 好，
1: 那反正兄弟子。
0: 当朱泽淼团队找到雷军峰，说要建一个邵阳本土不常见的3000平米的饭店时，雷军峰心里在打鼓。从业多年，他知道餐饮的风险有多大，也知道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
7: 是自己去筹备过来的钱，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0: 故事的走向不难猜到，掌握着厨艺的雷军峰不甘就此退出，用他的话说，反正没有什么了，背水一战。新店开业，招牌菜的研发一点不敢马虎，两位资深的邵阳大厨深谙要点。
1: 哎，14.5天，我来给你们拍抖音。哎，表妹子，我掐一下辣椒给你们看一下啊。哎呀，
0: 万物不离其辣，他们第一步没有去确定菜品，而是来辣椒基地订购好了朝天椒的合作。菜一下锅，火舌窜出，舔舐着食物，成就香菜调味玄学，阔气。鸡冠子油渣煸到酥脆，猪油掉香。火的高温使牛肉表面瞬间收紧，肉汁的鲜美被锁在其中。三种辣椒组合，火力全开。看似杂乱的一锅食材，在雷厨的指挥下，犹如一场三重奏。各司其职，呈现出既爽辣上瘾又充满灵气的香菜。
1: 我来，我来。
8: 我感觉是哪个呀？
0: 邵阳人对辣椒的执念也体现在这道菜里，剁辣椒负责酸辣，新鲜的朝天椒掌管鲜辣。再加上颜值翘楚美人椒专门负责好看，辣上加辣，各司其职，才能让这道菜达到令人满意的灵魂辣味。
9: 现在这个好吃吗？
4: 嗯，好吃吗？好棒点！
10: 感觉我头上都要出血，
11: 我得了啊！
7: 在邵阳这边，如果没有辣椒的话，不算菜。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吃过来的。像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手拿一个酒杯，一个手就端着一个碗，碗里面就有放点朝天椒来勾那个酒下肚。邵阳人就喜欢吃这种鲜辣味。
0: 对邵阳人而言，辣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快乐的风向标。3000平米，50张桌子，1天80到100桌，天天人山人海。雷军峰用再战一次的勇气和朝天椒的热辣，引爆了邵阳食客的味蕾，让他收获了这个重辣之城最热闹的敬意。
7: 西关的北湾在震撼，为英雄眼泪，却挽回了我们每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你应该在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重来。
0: 这是晚舟岛一个寻常的清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要说这段时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岛上的辣椒成熟了。晚舟岛是湘江株洲段内的江心岛，它像一艘大船，又像一轮弯月。据说1000多年前，大诗人杜甫飘零湘江，一度在这儿登岛作诗，如今还留有上岸晚舟的痕迹。今天晚舟岛最有名的却不是诗人故事，而是这里盛产的一种黄色辣椒。这种辣椒被称为黄贡椒，由于晚舟岛极为独特的冲积沙质土壤，钙、铁、镁等微量元素富集，形成极有个性的风味， 同时又因为岛上产量稀少，哪怕是熟悉辣椒的湖南人，也不是都有机会感受到黄贡椒的真正魅力。岛上有300户人家，但目前只留下200多位村民常住。李铁山是一位在皖州岛上种了60年辣椒的农夫，如今已年近80。李铁山不甘于闲着，仍守着屋前的500棵辣椒树。
9: 我们现在都是你自己留的，就是你这个下的，就是这做辣椒啊。
0: 今天是村上去市场赶集的日子，每逢一逢六，村民们都会将自家最新鲜的农产品装入箩筐，早早等待在码头。

村里面的人出来都是要靠船的，去竹城的话大概要40分钟至45分钟左右，水不了。甩流的话大概是个一个半小时左右。

0: 与此同时，晚舟岛上正进行着一场风味的造化。黄辣椒泡完澡，李铁山的老伴儿为了取得剁辣椒完美的风味，在处理辣椒时非常小心。
1: 哎，不过干棒椒底子干了就好吃一点。
0: 一定要提防破损辣椒和生水中狡猾的细菌微生物，一不留神，它们就会加速剁椒的氧化变质。边切黄椒边放盐，拌匀装坛，做法简单明了，是岛上流传了上百年的制作习惯。接下来就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茶油出厂。奶奶用的茶油来自湖南海拔1500米以上的有机茶树林，从果肉中倾泻而出的辣椒素遇到金黄的茶油，马上相亲相爱，抱成一团。隔绝空气的同时，剁椒的质地变得越发浓厚绵密，透亮清澄，也在黄辣椒的风味之外锁定了一股浓浓的茶油清香。在数千年前的东方山林里，就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油食，历五季而熟的山茶果。人们以古法榨取烹饪美食，并与辣椒豆豉一起成就了今天的浏阳蒸菜。在高温下，茶油特有的营养元素不断进入食材内部，被茶油浸润过的辣味散发着甜润的清香，是千百年来的养生风味。东方山茶油，东方人自豪的高端食用油。晚舟岛黄辣椒的名声早已经深深印在了当地人的心里，是绝对的抢手货。没过多久，李铁山的辣椒就卖得差不多了。
2: 150，155，155。
3: 多少卖？
2: 辣椒。这个辣椒卖得可以的，我卖那个鱼头的嘞。好。
4: 生抽，我的面椒，我的盐。
0: 剁椒好，剁椒鱼头才好。茶油泡出来的黄金剁椒浓香无比，便是上上佳品。两者上热锅同蒸，鱼头昂首矗立，不仅寓意喜人庆，更好受热，且肉质

是熟而生嫩。茶油与剁椒在蒸汽的作用下通力合作，温柔地渗透到鱼头的胶质与皮肉中，香气升华。

0: 出锅的黄金鱼头肉质细嫩，温润如玉。一口下去，鲜嫩滑辣，有滋有味。
1: 这个是我们肘子伯伯啊，几十年了，我们的这个好品种啊，现在年纪大了，我们的爷子不肯我们做了，我们村民呢都相信我，这里这个好品种，那你我打了个秧子，他们活的生命，他们见一扎。
0: 湖南人对于辣味的创意，在皖州岛黄贡椒的身上，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它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也不再以辣度取胜，而是以一种近乎雅致的姿态，给岛上人家的平淡生活带来一丝明艳的色彩。
2: 湖南辣椒界的风华绝代，樟树港辣椒是真的好吃还是智商税？
3: 樟树港辣椒几号的？太好，我也好哎。
2: $288。樟树港辣椒为何这么贵？
3: 你来吃一下，你就知道。
2: 辣椒中无出其右，你吃过吗？
4: 我下不得吃噻，想买金噻。
5: 买的贵，当时农夫庄是有金针不？
0: 创意永不停歇，288元一斤的辣椒，辣椒种子随着神舟十四号遨游太空，某种意义上。人们都不会把此类新闻与真正的美食挂钩，商业的归商业，美食的还是要归于美食。但是对于樟树港辣椒来说，二者他都想要。
6: 辣椒还要不得，不搞起来的，再买黑的，整个世界都光大搞辣椒还要不得啦。
7: 啊，我说你啊，哪个身上我俩都说叫喊金片。
0: 曾立宇，正是他和团队一手把樟树港的辣椒卖到了288元的惊人价格。端午节，樟树港辣椒初长成，带皮五花肉将自身脂肪无私献出，恰好衬托了樟树港辣椒的清香皮薄，微辣脆亮。好吃与更好吃之间的差距，正因为这小小的辣椒而拉开。
6: 来了，妈哎，吃辣椒炒牛了。西子就最喜欢炒的辣椒炒牛的。
8: 那外头什么子好吃的东西，没得屋里好吃。
9: 我小时候就穿阿姨炒的，端午节吃的一餐饭就是阿姨炒的辣椒炒牛，无比香。
0: 樟树港，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小镇。在樟树港辣椒成名之前，湘阴的名片是一代名臣左宗棠。如今湘阴樟树港的人们靠着左公吸引游客，赚钱的事儿却是地里头曾经默默无闻的辣椒树。
10: 我们樟树镇整个森林覆盖的75%，有3个自然湖泊，然后一条湘江，这种局部的小气候，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呢，加上我们的土壤是第4世纪恒土壤，3个因素加起来，就是造就了它这种特殊的风味。
0: 普通辣椒辣度与香度并存，不辣不香。樟树港辣椒一反常态，微辣柔软而焦香味浓郁，这一绝技让它得以身价百倍。曾立宇抓住了樟树港辣椒的独特品质，要获得最好的辣椒，首先就得调动辣椒农户最高的积极性。2016年，他把收购特级辣椒的价格一下提到$200，轰动一时。
10: 大家看清楚啊，特级、一级，特级是长到7厘米左右，上面有皱褶，然后颜色是绿色的，尾端是头的，不是尖的。种植的标准、采摘的标准，包括收购的标准，我们都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在，把每个环节做到极致。老百姓啊， 他就是挣得好的呢，可以达到某某10万块钱的样子；挣得差的，某某也3万块钱。
0: 8000亩樟树岗辣椒地里，一场场精耕细作的辣椒种植时刻进行着。当所得的收获让付出者更有成就感，更有尊严，那地里的辣椒味道一定是期待的滋味。
5: 我们真的早上4点出来采摘辣椒，晚上7、8点还在浇水。
0: 身价占压倒性优势的樟树岗辣椒无需作配，自成主角，应了那句老话，越是鲜美的食材，烹饪手法越简单。猪油烧开，辣椒不需刀切，洗净拍裂后整只下锅，加盐，再加入浏阳豆豉炒香，变成了一道微辣香甜、被人津津乐道的下饭神器。
6: 这个天气吃着辣椒，灌着啤酒，太爽了。
11: 是啊，这个樟树岗辣椒，就像我们刚开始谈恋爱一样的，非常柔软温柔，口感细腻，就是一个美少女。
12: 还是最后只是你吃，还是我吃？
11: 这个非常好吃。
0: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商业的故事，而是关于味道的扩张之旅。在拥挤的寻味路上，樟树岗辣椒走上了一条无人走过的小径。它不再作为配菜出现，它不再被加工成各种形态，它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在湖南人的餐桌上占得新的位置。当樟树岗辣椒端上餐桌成为主菜，意味着这是湖南人对于味道创意有了一个新的作品。味道，一个人的身份标识，一个人的精神故乡。湖南人爱吃，湖南人敢试，湖南人的血液里一定有一些不安分的因子。于是湖南的街头琳琅满目，湖南的餐桌五花八门，人们都在生活中贡献自己的小点子，分享着生活的小创意。辣椒一种，人生百味。我们相信，一群如此热情对待辣椒的人，在生活中也一定是充满能量，创意无限。
13: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4: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红，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拿。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方百两。
8: 十顶人斗，力赠九转金簪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9: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7: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9: 俺老朱在此。

0: 的本技。看打！
1: 玉帝哥哥，这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1: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这表情，
3: 悟空，
0: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0: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片甲不留。
5: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药宴前情回顾。
8: 你这么晚没睡，怎么是不是有心事啊？
9: 就是感觉最近心里面乱乱的
8: 啊。
9: 就是有个人，他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大起大落的。奶奶，你懂这种感觉吗？
8: 那就是他开心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很担心，是不是这个感觉啊？
9: 对，

0: 我的情绪变得不稳定了，我知道这状态不对，可是我又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1: 很多事情啊还是弄得明明白白的，那多没意思啊。啊，人这一辈子啊，要是全对了那就全错了。
0: 星如，你的手能给我看看吗？

0: 你们这儿的人手上都有这种险。
1: 我海边人都这样，采收牡蛎是份苦活，
2: 很多翘了几十年的阿姨
1: 到老了手指都伸不直。
0: 都说海边的人生嘛，其实也很辛苦，所以我想尽量的帮一下石毅。
2: 老朱应该给你颁一个最佳辅助劝学奖。

0: 不行，我不报了，不报了！快快快，怎么了？哎呦，慢点儿！跟我去长岛找人去啊！哎，你怎么知道在长岛啊？
1: 我听见胖虎电话那边有人说，啊，养殖场啊，海蛎子啊，哎，咱这儿就长岛有养海蛎子的。
0: 是是是，
1: 但是长岛可大了，咱们还挨家挨户找啊。
0: 挨家挨户，我也得找啊。
1: 都怪我，我昨天我就不该骂他。
0: 男孩子家家的，骂就骂了呗。我不光骂了，我还打他了。啊？
1: 你还动手打人了？
0: 我就是拍他的后背，我戳他头，我揪他耳朵了。我。
1: 哎呀，这算啥呀？这在我们家都不叫打。
0: 我还说，就你这样呢，说话都不利索，哪个女孩能看上你呀？你再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办呢？
2: 我这话是不是特伤人自尊呢？
1: 是。哦，
0: 他不会想不开，跳海去了吧？哎呀，
1: 别瞎说，阿玉芬，你老公是不是经常出海去长岛？
3: 哎，
2: 对呀，咱现在就回扎儿亭，去码头让他开船载咱们去啊！
0: 走啊，
3: 快去，
1: 慢一点儿，快快快快快！
3: 天，啊，哎。
2: 不是，咱家船呢？
0: 对呀，咱家船呢。
3: 坏了，糟了糟了，这钥匙也没了。不是谁呀？谁把我们家船给开走了？
0: 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这个船让你家的死孩子给开走了。
3: 官方，我今儿我非把你打飞喽！
0: 赶紧的，码头坐船，走走走。
3: 好，
0: 老公，你忙你的吧，我。

0: 慢点啊，哥们！这么大，
1: ，这可怎么找啊？我打听过了，这里就是史家海产的养殖区。
2: 确定胖虎在这儿？石敏说的呀，定位也是这儿。找呗。哦，问问看吧。嗯，
3: 大叔，你见没见过一个长得男孩，耳朵长巨大，说话还结巴的？
4: 有没有一个新来的年轻男孩啊？
1: 打扰一下，有没有见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男孩，说话有点结巴？
2: 胖虎，范总，
3: 小点声，你吵到别人了。
1: 我找不着啊，胖虎，
3: 秦岭，五哥，
1: 哎，胖虎。
2: 胖虎，
1: 胖虎，范总，
3: 哎呀，我的虎啊！
1: 那么一天不见，惨成这样啊！穿的什么呀？
3: 没什么，就干点体力活。
0: 你来这是因为石敏吧？来之前我们打过电话了。
1: 哎，表妹早都猜着了。那不然长岛这么多养殖场，我们为什么直奔这儿来啊？
3: 说说吧。
0: 到底怎么回事？
5: 下周我就不去学校了，我爸让我退学。你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0: 虎儿，虎儿，这孩子去哪儿了？哟，你怎么躲那儿去了？作业写了没？我马上回去写。
5: 哎，赶紧的，把这药喝了啊，治口吃的。
0: 这啥黑乎乎的？神药。又是偏方啊？不是偏方，是你大姨啊，从天津给你寄过来的，说那个老中医可灵了，这吃几副就有效。来，赶紧喝了啊！你忙，我一会儿喝。你现在就喝了，凉了没有效果了。你别给我倒了啊！快喝，我盯着你。哎。 我是听你朱老师说，你最近成绩就上不去啊，咋回事啊？我跟你说啊，范透啊，你妈不是逼你，明年就要高考了呀，啊，咱要分一直上不去，这以后要不然就考不上大学，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你找不着好媳妇儿怎么办呀？你不能跟你爸一样，这一辈子窝在这儿是不是？
1: 我去写作业。
5: 你说我怎么办呀？爸他就是。
0: 不同意，那你玩谁啊？
1: 不是，
5: 什么怎么办？什么不同意啊？没有，妈，你听错了。哦，你网恋是不是？你怪不得不好好学习，成绩上不去呀！你怎么？
0: 就你这样说话都不利索，哪个女孩能看上你啊？你再不好好学习，你怎么办啊你？
1: 我明白了，
0: 石敏他爸不让他上学，你想劝他，结果被你妈误会成你们在网恋。
1: 所以你就在双重压力下，离家出走，来这儿找石敏。
3: 我不是想跟我妈置气，我就是想来这儿劝劝石敏他爸，别让石敏退学。
1: 他自己都劝不动他爸，你凭啥呀？
3: 秦野都能把邢武劝回去，我凭什么不能成功啊？
1: 那你成功了吗？

0: 你们谁是史建国？把史建国叫出来，我有话跟他说。大叔，史建国在哪儿？
1: 谁要啊？ 谁啊？老板啊？
2: 我这。

0: 听说
1: 我们这儿缺人是吧？
0: 啊？
1: 哎呀，瘦是瘦了点，行吧，也被录取了。20块钱一小时，日结。把这些都拿上。哎，拿上，干活去。
2: 不是，你这哪是差点啊？你差着一个整个太平洋还多。
0: 别灰心，至少搭上话了。
3: 对对对，你还赚了半天工钱呢。
0: 这秦远，你脑袋这么聪明，你帮帮诗敏吧。
1: 哎，我是新来的，这活干完了吗？就在偷懒儿。哦。你们几位是？
3: 哦。叔叔好，我是石敏的同桌，我叫秦野。
4: 对，我们都是石敏的同学，想来找您聊聊。
1: 聊聊？聊什么呢？要是上学的事儿就免谈了啊。
0: 不是，叔叔，我们是来聊帮忙的。
5: 努力收成好，您这儿听说很缺人，
0: 我们都是扎扎停的，有海边帮工的经验，随您用。
1: 没听敏敏提过呀，我还一直以为他在学校没朋友呢。
3: 您可能不了解，她性格特别好，跟我们相处的非常好。
0: 对，
1: 看来我这闺女长大。
6: 爸，你们来了。
1: 他们说是你同学。
6: 对。
1: 说是来给咱家帮忙。
0: 对。帮忙的。
1: 行，那你们跟我来吧。你也来。
7: 什么情况？
0: 跟上去，他要给咱派活。哎，先帮忙干活，随机应变。
3: 那还得跟朱老师说一声吧。
0: 我已经发过信息了。
8: 你们也是
9: 去长岛
8: 啊！赶紧
9: 长岛的票，赶紧的。

0: 你跟我说说呗，你喜欢的什么呀？别胡说八道。<笑>有什么的呀？我喜欢表妹，我从来不藏着掖着。
1: 人石明，我们就是好朋友。
0: 好朋友？怎么好话？
1: 就是我说的，他都明白。他说的我也都懂。
0: 知己呗。
1: 算是吧。
0: 我们俩虽然同病相怜，都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结果。我想帮帮他，就当帮我自己了。你要怎么帮他呀？他喜欢画画，但是他爸不同意，所以。画画？这画画你怎么帮啊？你家一个开饭店的，你又不能去帮他画。再说了，你连他爸你都劝不动。
1: 我也没想到最后在这儿打工啊。
0: 你呀，再吃点努力吧啊，长壮实点。你哎，你现在跟他爸说话，你都抖吧？
1: 算了，
0: 我不会明白的。我怎么不明白呀？我还是拿表妹举例啊。我喜欢她，可是我知道我再怎么努力也配不上她。咱们这种人啊，把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
2: 可不能用蛮力，因为巧劲，手腕跟五指使力往下一顶，刀子才能顶开。哦，该了。哎，石敏，你每天不学习的时候，你就做这些吗？
3: 嗯，本来是东升武力的，但现在养殖技术发达了，也有下手。我们家十来年都是这样，靠海吃海嘛。
2: 那每天要做这么多吗？
3: 手脚快的话，一天能撬20斤呢，大概是眼前的2倍。
2: 为什么要撬开呀？直接卖不行吗？直接卖才4元一斤，撬开的利润能卖20。4元一斤？
3: 啊？
2: 北京一只就要卖20？
3: 这么贵？
2: 嗯。
3: 如果在高档餐厅的话，会更贵。
2: 那一定是很漂亮的餐厅吧？
3: 我知道海货卖到外面会变贵，但我没想到会贵这么多。石敏，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去外面看看？
2: 我没有这个命。我爸说了，读书没用。再说了，我这么努力读书，考试不还是倒数吗？也许我就像我爸一样。
3: 一辈子在这个长岛上待着，养牡蛎，收牡蛎，开牡蛎。那你呢？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不想再敲牡蛎，我也不想晒渔网，不想杀鱼。
2: 所以啊，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3: 想画画，但也只是想想。

0: 叔叔啊，您这么大养殖场，一年不少挣吧？是不是很缺人手啊？
1: 哎呀，这钱呢，还行。但一到了这渔获期啊，是真缺人手。我们厂岛呢，这老年人多，中年人少，年轻人呢又都不爱干这个。这今年又赶巧了，敏敏她姐生孩子，她妈去伺候月子回不来，所以我才让敏敏回来帮我。
0: 我看石敏得了不少奖状啊，说明她在学校表现很好啊。
1: 哎呀，要说这敏敏小的时候啊，学习确实行，但这一上了高中以后压根儿就跟不上。
0: 但老师都说她在学校特别努力，可能就是窍门没找到。
1: 你一个小屁孩，你才经历多少啊？叔叔跟你说啊，这努力的方向如果是错的话，你越努力她就越跑偏。你说我这么大个养殖场，将来总得有人继承吧？那除了敏敏还能有谁？这将来赚了钱，想干点什么不行？
2: 虽然我还不知道我以后能干什么，但是我知道，现在的生活一定不是我想要的。我想以后的每一天都能画画，而不是以后的每一天都在这里。星爷，我真的很想去外面看看。

0: 这你画的，画真好哎，随便画画的。我支持你。你看，你家产业都做这么大了，也不会说因为缺钱怎么样？我觉得或许你可以试试，劝劝你爸爸，让他答应你学画画。
1: 当我爸爸说当画家太不切实际了，还不如掌管这些余下海力。怎么不切实际啊？画画未来也有很多工作可以选呀，可以当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哎，老师，你还能当老师去教画画呢？
0: 是，青叶，
1: 你会帮我一起说服我爸爸吗？
0: 嗯，我答应你，一定帮你。
1: 谢谢你。
2: 擦擦，这是什么？蛤蜊油，纯天然配方，滋养皮肤、防干裂的，也算是海边特产吧。嗯，味道是有点怪，但是确实好用。你这些不够，要厚涂。 要厚涂才有效，这些地方都得涂上。

0: 送你了，
1: 醒武，你的手能给我看看吗？
0: 干嘛？

0: 石敏说，你们这儿的人手上都有这种茧。
1: 我海边人都这样，采收牡蛎是份苦活，很多翘了几十年的阿姨，到老了，手指都伸不直。
0: 都说海边的人生猛，其实也很辛苦，所以我想尽量的帮一下石敏。
1: 老朱应该给你颁一个最佳辅助劝学奖。
0: 能劝回来的，说明是自己想回来。你也一样，不是吗？
1: 我跟石敏不太一样。

0: 没事啊。
1: 哎呀，没事没事。
0: 小姨，
1: 红毛，
0: 你们两个人出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看把这些家长急的，
2: 太着急了。
0: 哎，红毛呢？
3: 我
0: 来了没有？
4: 都在这儿呢。
1: 红毛，红毛，昨天都是妈不对，妈不该说你。以后你想干啥就干啥，不想直接吧，咱就不喝药。你只要别离家出走，别吓唬我就行，行不行？
2: 我没有离家出走，我就是来帮同学的忙。
1: 妈相信你，你以后说什么我都相信你。是妈不对，妈给你道歉。
2: 你别这样，你去那边坐着。
1: 我家红毛哪去了？臭黄毛，臭小子，你还躲着我？你
5: 妈妈妈，你听我解释吗？
0: 你解释什么呀？你把船开出来，你不打个招呼，出事了怎么办？
5: 我跟你说妈，你要是再打我，我就跟胖虎一样离家出走。
1: 你还离家出走？我们俩，
5: 你说王姨，
2: 阿姨，
0: 行了啊，
2: 阿姨是我的主意，我们等不及轮渡了，就决定开船了。
1: 五子，这事跟你没关系啊，阿姨知道你。你这孩子靠谱，我今天我就想收拾他。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站住！
2: 下手轻点啊！
1: 你放心吧，我往死里打他！我，王妈，我站住！
0: 长本事了啊！你的主意，
2: 这有什么？
6: 小姨，我还学会开牡蛎了。哎呀，
0: 你也厉害了，下次不许这样了啊！快快，把他给忘了！快快快！
7: 哎，
8: 老师，
0: 他晕船。
7: 我没事。
0: 晕船了？你说这么大的船，他也能晕？
7: 吐出来就好了。

0: 儿子，刚刚来的路上，俺想明白了，我不应该把我的想法强加于你，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活你想活的活法。儿子，妈真的对不起，能原谅我吗？
1: 啊，你放心，肯定为自己活，也会为你，我肯定能考上好大学的。
2: 老师说没事，我没事。
3: 说服他爸，让他能回去读书。
4: 对，是啊，那快不容易了。
3: 挺努力的。
4: 对呀、啊。
5: 周老师，啊、你怎么也
4: 来了？
5: 来来来，阿姨，哎，
6: 好、哎，谢谢啊。这是你们同学。
7: 对，十米，就是胖虎。
5: 阿姨，水。
6: 啊，谢谢啊。
1: 妈，这就是我说的同学十米。
6: 哦，这小姑娘看着挺乖巧的哈。
5: 哎，你别说哈，这姑娘和你家胖虎挺啊。
6: 啊什么昂啊？人家是好同学，好朋友。啊啊
5: 啊！好同学，好同学。
2: 你看，那今儿来都来了，反正也不着急回去，那不如帮十米干点活吧。
8: 别，朱老师，这多不合适啊！
6: 哎呀，没事儿，帮帮帮！咱们家庭的女人干这点活，那不是手到擒来吗？是不是？刚
5: 好没错，
6: 你们可以歇歇。
5: 来吧，你们歇着。
2: 来吧，老师，
5: 放心吧，
8: 谢谢。
6: 哎，别说啊，这儿生蚝挺新鲜的啊，个儿也大，够肥的。
5: 吃生蚝好啊！
6: 是啊，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哎，那你得给你老公多带回去几斤。
2: 哎呦哎呦，我的天，朱老师，没事吧？
9: 哎，这不好意思，嗨，
2: 你搁这儿，一会儿我弄。哎，朱老师，要我说呀，你这份心意我领了，还别干了。
9: 那不行，我得多干点。
2: 我不干，
9: 我的学生们不就得多干吗？
2: 关键你这。也没帮多少忙啊！你说你跟这儿打下手，我干的倒慢。
9: 那个老师，真不打算让石敏读书了？啊？那这学期学费可退不了啊！哎，
2: 交就交了，无所谓，我也不在乎那点钱。主要这孩子的成绩啊，是真没希望能考上大学。与其浪费时间死读书，还不如回来帮我挣钱。
9: 也对。你看啊，你们家这么大一片这养殖场，肯定是忙不过来，家里一直缺帮手是吧？
2: 你别说呀，这年轻的时候啊，不知道累，可劲儿的造，这上了岁数啊，病全找不上来了。现在身体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9: 你才多大呀？那你们家世敏是个女孩，这样的苦，你真说当是啊？
2: 朱老师，我也是当爹的。但凡这孩子学习能学出息了，我也愿意让他上学。可他不是那块料啊！
9: 谁说的？不知道你们家石敏画画画得好着呢，也爱画。哎，你就没想过让石敏参加艺考，做艺考生？
2: 艺考生啊？我们家这世代渔民也没出过艺术家呀。
9: 那没准啊。哎，你不知道。现在国家呀，对这个艺考生啊有政策，但凡的这个专业课呀，这个成绩过硬，文化成绩就可以适当降低。
2: 还有这好事儿啊？不过这成绩要还是倒数的话，那不还瞎耽误功夫吗？
9: 上学读书怎么能是瞎耽误功夫呢？哎，就是那个帮你修收音机的小伙子，高高那个小五啊，那小伙子都休学两年了。硬是被我给劝回来复学了，
2: 休学两年。嗯，哎呦喂，那这小子还真是够有勇气的了。
9: 我这当老师的，这最应该教他们的，不就是直面生活的勇气吗？
10: 老师啊，
9: 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也亲手送走过很多学生，我不敢说我教出来的学生个个成才，但是呢，我至少教会了他们选择自己。想选择的道路，让他们这一辈子尽量不去干后悔的事儿。

0: 我提一个啊，哎，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敏敏的好同学、好朋友，还有朱老师，还有三位妹子，哎，大老远今天跑过来就帮我忙，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啊！我这人呢，不会说什么漂亮的客套话啊，咱就吃好喝好，玩的尽兴啊！我先干为敬。
1: 好，谢谢大哥。
2: 来来来，谢谢。
3: 喝一个。
0: 来，
2: 朱老师。
0: 来，朱老师。
4: 是。
0: 谢谢谢谢，就现在的工人呢是真难找，给钱都没人愿意来。这今天多亏你们啊，尤其是三位妹子，这活干的是又漂亮又快。嗯，哎呀，敏敏爸爸，你要这么说呀，真是拿我们当外人了。你不用这么客气，就我们家那口子啊，一到了开渔期啊，这忙的根本见不着人影儿，跟你一样，等忙完这块不就好了吗？
5: 我们也没想到这孩子们关系这么好，早知道这样我们就早过来帮你了。
0: 就是，
6: 感谢。
5: 我们家胖虎啊，从小热心肠，哎呀，没想到是来帮同学的，我还给误会了。哎呦，
0: 胖虎好孩子，
5: 好孩子。
0: 你说谁家没个难处啊？但人多力量大，是不是？哎，如果下次您这边再需要人的话，就直接叫我们，我们谁有时间谁来啊。
7: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呀。
0: 我们家敏敏呢，让大家费心了。今天这架势呢，我也看出来了，不光是帮我干活来，是吧，钟老师？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敏敏你自己也表个态，这学你还想上吗？
7: 嗯，

0: 史建国，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我想读书，我要读书，我必须读书。 你说我学习不好，但是我每天都在努力。你说我当不了画家，是，但是画画也不一定只能当画家呀，我还可以当老师，学设计，反正我可以干很多职业。
1: 好，
2: 好，
0: 说的好，我还没说完呢。
3: 说，
0: 爸爸，我想走出安子县。
1: 我想去考大学，学学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我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好，说得好，说得好，
2: 好，
1: 好，
0: 好。
1: 但是我可听朱老师说了啊。
4: 你这又要上文化课，又要学画画，这时间紧的压力就更大了。成绩要还是考倒数的话，那怎么办？
5: 有我呢，叔叔，放心吧，我会带着石敏一起学习。离高考还有200多天，咱们俩一起进步。
6: 你说的对，嗯，
7: 老师，邢姐也是我们班的热心肠，再说了，退一万步讲，不是还有这老师呢吗？成绩的事儿啊，本来也是着不了急的，慢慢来的啊，慢慢来，
6: 叔叔。
4: 长岛和渣渣婷都很好，但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儿，那只会是重复父辈的工作。如果您同意石敏拼一把，那他的人生至少会有多一种可能。
1: 行，我同意。
4: 来，
0: 同意了。
4: 来，孩子们，咱们一块儿举起杯来。
0: 我们一块儿就
1: 同意了，别哭了，
4: 欢迎师妹回去要上课。
0: 来，干杯，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来来来，坐坐坐。

0: 没想到胖虎还有这么小众的才艺。
1: 其实胖虎小时候想学的是钢琴。
0: 钢琴和口琴，这差太。

0: 太远了吧。
1: 他妈说钢琴口琴四舍五入都是琴，在我们昭昭亭啊，学这个没法当饭吃。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自从这个夏天过后，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0: 或许，在石敏的眼里，弹钢琴的胖虎和会吹口琴的胖虎都无所谓。嗯，有一个理解自己的人，很幸运。
1: 对我来说，你也是这样的人。

人生是一次无法重来的选择，面对这趟单向的旅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每一次选择时慎重思考和决定，力争不留遗憾。如果留下遗憾也别灰心，坦然面对，看看有没有机会弥补。倘若一切已成定局，就勇敢地接纳，不再后悔，为前方的星辰大海继续扬帆。

0: 非常谢谢。
1: 我谢谢你们才对。哎呀，这是一点心意啊，岛上没别的，鲜货管够。
2: 太够我们礼了。
1: 要我说，你再玩两天再走呗。
0: 要不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人照顾我，我们确实想多待几天。孩子们在你这儿多待几天啊，一个是帮帮你，二一个呢是让他们也放松放松。
1: 那咱说好了啊，下次再来直接带老人上岛啊，吃住我包。
0: 谢谢，没问题。
1: 好了，来，
3: 朱老师还有阿姨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呦，这是老师和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放心。
2: 敏敏爸爸，你看敏敏多懂事儿啊，
1: 懂事。
4: 是，
5: 胖虎啊，多帮忙。
6: 知道了吗？
0: 武子，哎，那个小野就
6: 放心。包在我身上，
0: 好儿子。
7: 哎，各位长辈们，走吧。啊，我给你看清楚怎么回事呢。
3: 我们后天就回了，放心吧，好好的啊。
2: 快上车，快上车，
3: 拜拜。
1: 慢点开啊，
0: 路上小心。
6: 拜拜，拜拜，
1: 慢点开。咱也回吧。

0: 想什么呢？
1: 在想我爸。
0: 哦，讲讲。当然，你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1: 我可以给你讲。我爸呢，平时生活上不怎么关心我，关键的时候呢，还特别爱安排。他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给我和我妈带礼物，但其实那些礼物也不是他买的，是他让他秘书买的，我也不喜欢。你见过爸爸送自己女儿红底高跟鞋的吗？
0: 可能是他觉得你到了该拥有高跟鞋的年纪。
1: 才不是，是他跟那些秘书关系不清不楚的，然后那小三小四就买高跟鞋送我，还膈应我妈。后来我妈去世了，他们一个个就着急啊，想上位。结果呢，我爸出事了，那跑得比谁都快，是不是挺讽刺的？
0: 那你爸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
0: 换个角度，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冷啊。
1: 我现在才知道，刺骨不是比喻，是写实。

0: 干嘛去啊？
1: 去玩。玩？
0: 为什么不等我？
2: 没想到你这么快。
0: 你没想到的事多了，都打听打听去。
3: 走吧走吧，出发出发。
4: 出发喽
5: ！Go go go！
4: 走了，
0: 出发喽！
4: 二一，二立定，向右转。

0: 谁先到公交站？拿着，我数到三就跑啊！预备，一，等会儿我。
1: 不错不错啊，准确率都上来了。阅读做的也挺好的，以后得给你上难度了。
2: 好。
1: 完形填空的

0: 我们家的猫咪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的猫咪都是这样的。
1: 我们家的猫咪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的猫咪都是这样的。
2: 谢谢你啊，姑娘，你真好。

0: 温柔的风吹动
1: 心弦。妈妈，你告诉过我，帮助别人也是充实自己。身边
0: 有你在身旁是晴天，风行若海岸，光停在你眉眼。
1: 原来学习的回报不只是成绩，还有成就感。虽然责任会带来压力，但生活好像也因此有了意义。这些意义让我对未来更多了那么一丢丢期待。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1: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稳住雪花，
3: 加油建设界，加油加油。
4: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5: 我要一飞冲天。
6: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耀眼。
9: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压。
10: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9: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3: 别睡过头
14: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5: 爬爬楼梯也就快说，心跳也从容。

0: 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2: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孙杨主抓交通这一块儿，
1: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3: 我现在享受旅行，
2: 就让他安享晚年。
1: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4: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嗯。
5: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稍后耀眼。
6: 邢勇在吗？
7: 您好，你是要做头发吗？
6: 我找邢武，
7: 可他出去了还没回来。
8: 刚才有个男的过来找你。
9: 谁啊？
8: 我不认识。
10: 恭喜出来了。
9: 平哥，你不是让我照顾你妹吗？
11: 但是邢武他表妹跟你妹可不对付。
5: 稍后耀眼。
1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2: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干嘛去啊？
1: 去玩。
2: 玩？
0: 为什么不等我？
2: 没想到你这么快。
0: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都打听打听去。
3: 走吧走吧，出发出发。
4: 出发喽
5: ！Go go go！
4: 走喽，
0: 出发喽！
4: 二一，立定，加油，转！

0: 哎，嗯，好喝，好走走。哎，在岛上干活虽然累，但那玩得也太开心了，恨不得住这儿。
1: 你就是来体验了一下，有新鲜感而已。
2: 你要在这儿待个一年半载，肯定不会这么想了。
3: 哎，如果不考虑现在实际情况，你们未来都想干点什么呀？
1: 我想当歌手。
2: 哎呀，singer，想想不行啊。可以，挺好的，不是之前唱过。rap
3: 唱得好，我看好你。那我想当画家，不过也就只是想想。我最想开货车。呀，还记得呢，真是好兄弟啊。从小学一年级说到现在，耳朵都快听起茧了。哎，不是，那你家？
2: 开船的怎么会想开车呀？
3: 我从小就坐在船上，那一上船周围一望无际全是水。我想开货车是因为每次出发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
1: 但我觉得，依你爸妈的意思，船老大和麻将馆，你怎么着也得继承一个。
3: 那是他们给我留的后路。其实吧，渔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到陆地上。你看，比如我爸，我爸就是鲨鱼，他喜欢在海里扑腾。我是野狗，那我得在路上狂奔啊！
1: 你这是狗叫吗？啊，你这是狼？
3: 我是野狼，我是野狼，我是野狼。
0: 哪有人说自己是野狗的呀？
3: 口误，这个哎。
0: 秦野，你以后想做什么？
4: 我想赚钱。
0: 挺直。
1: 就赚钱吗？没别的。
4: 挺俗的哈，多实际啊！赚了钱，我就可以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情。钱还能给我安全感，我还能给我的家人遮风挡雨。你呢？你有什么目标吗？
1: 我？没有。
0: 那你没有梦想吗？
1: 以前想过当飞行员。
4: 现在呢？
1: 现在不想了。人没有梦想也可以活得很好。
3: 哎，你别老逮着五个问啊！你比起五个，我们更想了解你。
4: 了解我什么？
3: 比如。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妈呀，那我说的喜欢是那种羡慕啊、钦佩啊、崇拜那样的感情。你想真歪。
4: 那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3: 那我没戏了呗？
5: 你去海边赶紧照吧，洗把脸再回来。
3: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1: 不问我干嘛？
3: 你休学两年，咱俩进度差不多呀。
1: 那来不及了。
4: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那我努努力试试吧。来吧，来吧，再干一个。
0: 祝福你，好成功。
5: 好成功。
3: 好了。
0: 你。

0: 这么早就醒了？
1: 睡不着了。你呢？这么早的起来看海？
0: 我也睡不着了。

0: 我已经想好了。
1: 什么？
0: 我想考大学。
1: 考大学？多没意思呀。
0: 考大学嘛，总归没错。
1: 你为什么会突然下这么大决心？
0: 因为我也想试试当好学生的感觉。

0: 我就说嘛，哪有孩子要回学校上学父母不同意的？再说我也看到他爸爸那个状态了，也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
1: 嗯，就是
0: 我意料之中的。
2: 哪像我们母子啊，要他上个学还得求着他，幸亏秦也亲自出马了。
3: 奶奶，吃个您最爱的海胆蒸蛋，您先吃。
2: 你看，还是我的孙子有孝心。
0: 来，妈，喝点汤。
2: 好，谢谢谢谢。
0: 小野，我听说你要跟那个石敏成立什么学习小组啊，还是学习小分队啊？
4: 就是一个学习小组。哦，反正大家都要学习嘛，干脆凑在一起，还能互相帮助呢。哦，
2: 那五子呢？
5: 我有时间再参加吧。
4: 他多厉害呀，以他的水平自学就行。
5: 那可不行，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野老师。
0: 哎呦，武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5: 跟着秦野老师耳濡目染，来吃个蛋。
2: 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啊。

0: 吃。
1: 小心刺儿啊！
2: 放着我来吧。
1: 刚来有什么的，不理我都跳过了。
2: 你不是要给我讲题吗？得准备一下吧。
1: 哦，那行，我去准备试题，楼上等你。
2: 行，10分钟。哎，等会儿。我围裙给我。
1: 好。

0: 张师傅，啊，您也到这儿来洗衣服？啊，对，我收毛巾。啊，哎呦喂，又堆那么多纸盒子，这老张家的吧？哎，应该是。老张，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啊，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1: 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老张，啊，
2: 好嘞，好嘞，知道了，冯总。
0: 你赶紧的。
2: 说好的十分钟呢？
1: 洗完碗，解围裙花了十分钟。
2: 不小心记死了。 来来来，做题做题，就当摸底了。之后做完了，针对性刷题。
1: 直接就做啊？
2: 嗯，慢慢做，我陪你一起。
1: 行。

0: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
1: 嗯，
0: 这条边的长度是四，
1: 嗯，
0: 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二，
1: 嗯，
0: 然后你要证明的是这一条线和这个斜面是平行的，
1: 嗯，
0: 怎么证明它呢？首先你要画一个辅助线，要证明这两个角都是九十度，就证明它和这个平面是平行的了，对吧？
1: 对，
0: 别看我，你听懂没？
1: 听懂了。
0: 行，听懂了，举一反三，来，这差不多也是几何，你把这题做了，我看看。
1: A A 一等于四 ，A B 二等于二。
0: 嗯 ，M N 平行平面，这个证明平行于这个面，就在这个面。

0: 哎呀，年轻真好，学无止境啊！哦，来，他们
1: 还在学习呀。对呀，啊，三更灯火五更鸡，那正是男儿读书时。学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伍子还小，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多学习，才有更好的未来啊！
0: 是是是，没错，不能总是让伍子呀为这个家操心。
1: 看着孩子们这么努力，我也得加把劲儿。我知道最近炫导的生意很好，啊，你这个老板娘很成功。妈，你知道吗？自从炫导重新开业，可人比以前多多啦。
0: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李兰芳

0: 证齐全，更有安全感了。
1: 所以说烂船也有三斤钉哦，有时候坏事也可以变好事。
2: 嗯，没错。
0: 我想趁着这股东风扩大我的美发事业。
1: 哦，说来听听。哎呀，
0: 最近呢，我上网看到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那个盘发，我打算呀去学一学。嗯，
2: 怎么样，写的？哎呀，
3: 有些句子看不太懂。
2: 哪些啊？我看看。嗯。嗯，作文是稍微的差了一些啊。
3: 这么多年过去了，单词都忘得差不多了。本来我之前英语就不是很好，背单词太难了。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2: 嗯，你知道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吗？
3: 什么？
2: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3: 好像听说过。
2: 是这样的，这个 Y 轴呢是记忆的数量，这边 X 轴呢是你学习这些东西之后经过的天数。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记的东西就会被逐渐的忘掉。哦，
3: 怪不得我说我怎么都忘了。
2: 所以呀、啊、所以你要不停的背，要不停的复习和巩固才行。当然你也不要觉得痛苦，你像看电视剧听音乐呀、啊、都算是见缝插针的学习。嗯，
3: 所以你得多督促我，多做卷子，多做题。嗯，只要不停背，背了总能用上，用对了。

0: 行也。啊？你是不是困了？啊，
1: 好像是困了吧，都这么晚了，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0: 好，那你早点休息。
1: 嗯。

0: 妈妈，你告诉过我，帮助别人也是充实自己。原来，学习的回报不只是成绩，还有成就感。虽然责任会带来压力，但生活好像也因此有了意义。这些意义让我对未来又多了那么一丢丢期待。
1: 哎呦，错了。哎呦，得重来呀。嗯，哎呀，好人不怕误，好饭不怕晚，好事儿不怕磨。

0: 你们几个快进来坐，
1: 快，
2: 主任来，
0: 进来坐。
2: 杨主任好，
0: 杨主任好，
2: 快坐下。
3: 来吧，同学们到齐了，都坐下。听说最近大家这个学习气氛高涨啊，杨主任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市高校举行的这个联合冬令营，今年呢给咱们安中一个名额。这冬令营你们都听说过吧？
2: 听说过的，主任，这次什么时候开？
0: 就这个寒假年前。
2: 这个冬令营其实每年冬天都会举办，但是呢，今年给咱们这个名额，这都是史无前例的。
4: 这以往啊，这种好活动都轮不到咱。
0: 这次呢，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去上，不仅有机会和市里的各个高中的优秀学生切磋交流，还能得到名师的无偿指导。主任，这也不算好消息啊。
5: 就一个名额也不够分呀。
0: 所以啊，这次让孙老师和朱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一次选拔小册。
5: 题型要比平时都要难一些，你们都是年级前五，这次好好准备，谁赢谁去啊？嗯，主任老师，我能申请退出这次选拔吗？
0: 为什么？
6: 你退出？嗯，莹姐，你是咱们这届高三学习成绩最好、最稳定的，这机会多难得呀！正好可以利用寒假的时间好好提升提升。
5: 我知道这次机会难得，所以我觉得其他同学更需要这个机会。
0: 而且，寒假我有别的安排了。什么安排？我爸打算带我出趟国，机票都订好了。行吧，那你们四个好好准备一下啊，公平竞争。嗯，
7: 好的，主任。快点，快点，快点！哎，恭喜呀，表妹。
8: 我们都听说了，你寒假要去高校联合冬令营，还不一定呢，要考试选拔。哎呀，
9: 叶英健都自愿退出了，就剩下曹芳那帮人，谁考得过你啊？我跟你说，这个名额已经紧紧地拴在你手腕上，跑不了。
10: 秦叶，我听说这个冬令营的含金量可高了，能参加的同学，考那个重本的概率几乎是百分百。
11: 嗯，那我会全力以赴的。
12: 哎，不过啊，不管我去不去冬令营，咱们该学还得学，嗯，
11: 学，好好学。
12: 邢武
11: 呢？
13: 放学先回去了。
12: 说是犬牙叫他去帮个小忙，让你先回。哦，对，他还说会给你带好东西回家的。
14: 哎，你说话急死个人。

0: 我就说你身上有股味儿，原来是这家店的味儿。你到底要干嘛？你不说你哥在深圳，你住在别墅吗？什么意思啊？我听职中的朋友说你哥坐了2年牢，他们说的是真的？
1: 当然不是，我哥怎么可能坐牢？我这辈子不可能跟坐过牢的人扯上关系，你别胡说八道。
0: 不是不是嘛，怎么还生气？

0: 小姨，嗯，我帮你去洗，
1: 啊、
0: 给我。
1: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有洗衣机呢。哎，
2: 你来的正好，一会儿帮我看一下店啊、哦，我去隔壁一下下。
0: 行，嗯。

0: 还在顺义吗？
1: 犬牙有个新机型不会修，我来帮他。
0: 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稍晚点。

0: 邢武在吗？你好，你是要做头发吗？你要理发的话，我去给你喊老板娘。不用了，我找邢武。可他出去了，还没回来。 这样，你要不留个联系方式，我让他回来给你打电话。
1: 我改天再来。

0: 你怎么来了？我等你啊。等很久了吧？没有，也就十几分钟。全让你修的手机都搞好了。啊，都弄好了。我还顺便去书店，给你带了点好东西。你坐。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
1: 督促你不断进步，一举通过冬令营考试。这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0: 也不想想我是谁。不得不说啊，选题的眼光还不错。你等我学成归来的，我一定把你关小黑屋里面，让你做上三天三夜的尖子题。下次别再等我了。
1: 怎么？浪费时间啊。
0: 这浪费什么时间啊！本来我都学累了，想出来散散步、透透气。再说了，你看，我还听着英语听力呢，
1: 一举两得，充分利用时间。
0: 走吧，回家吧。
1: 哦，对了，刚才有个男的过来找你。
0: 谁啊？
1: 我不认识。
0: 哦，没事，走吧。

0: 大哥，曹兵大哥，哎，你怎么来了？带兄弟们给你接风啊！
1: 都进来吧。
0: 大哥，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来来来，快快快快快！菜，赶紧菜摆上摆上。
1: 这都你爱吃的，大哥。
0: 叫大哥呀！大哥，行了，都错呀！行，见谅啊，大哥，这都小孩儿，刚出来混没多久。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在里边都是平哥罩着我。2年前的安子县，全是我们平哥地界，你们就是哎，有眼不识泰山。
1: 吃吧，吃吧，
0: 给大哥接风，大哥，恭喜出来了。
2: 坐下吧，
0: 大哥。
2: 平哥，你这出来了，有什么打算？
0: 我现在电子生意做的还行，整个安子县反正除了顺义，没人不知道我。
2: 除了顺义，
0: 就邢五代的那家。平时给人修点东西，靠挣那点小钱跟我们抗衡抗衡。但大哥，你要。

0: 加入我们，那我们不是如日中天，如什么什么对吧？
1: 对不对？
2: 对。
0: 平哥，不是我说你，这要换做我啊，我就出来就准找他们报仇去。你说你那两年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呀？姓武呢，现在把叶老板的电子城给抢走了，人家那还要考大学，这要考上大学了，还能把我们放眼里吗？
1: 他怎么样与我无关，我出来是要好好做人的。
3: 平哥，你不是让我照顾你妹吗？但是邢武，他表妹跟你妹可不对付，咱俩一个学校。大军。
4: 五哥怎么还没来啊？睡过了吧？估计他一直很准时的呀。这，这点球就会，这当热身了。
3: 五哥，你怎么还来啊？
4: 你俩是等我打球还是等我修车？
3: 什么意思？
4: 谁给我轮血了？出来单。 单挑啊！
3: 我真服了，
4: 素质呢？

0: 行，我来啊。
1: 哎呦，这都几点了，还没有客人来。
2: 哎，王姐，偶尔没客人正常。
1: 总偶尔了。
2: 哎，这不来客人了吗？捡饭了。
3: 欢迎光临啊。
2: 哎，你站住！
3: 有你。
4: 他卡进去，你在哪？
5: 我卡进去了呀。
4: 你卡进去，刹车呢？刹车
5: 你来。
4: 我来就我来嘛。
6: 虎哥，炫导的玻璃被砸了。
7: 今天先不要营业了。

0: 喂，徐警官，我找你打听个人。
1: 你说。
0: 曹平，他是不是已经出狱了？
1: 对，就是前几天的事儿。他还来派出所做了户口登记和报到。姓吴，姓吴，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知道了，谢谢。

0: 你在哪儿？
1: 我看见这货往哪儿跑！
2: 谁呀？你干什么？
1: 行武。
2: 行武他是谁啊？你认识他？
0: 不认识。没事了，走，回家。走吧，没事。
3: 这，小王，滚出来！
4: 哎，干嘛你们？
3: 跟你有什么关系？滚回去！出来，熊武，
5: 怎么
3: 怂了？
5: 杨刚，我没惹你们，几次三番跟生意过不去。
6: 谁让你抢我生意呢？啊！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我的，别怪我没警告你。今时不同往日，要么你们自己滚，要么哥几个帮你。啊！
5: 还给我！
6: 还什么还？

0: 喂，怎么了？
1: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小谷跟她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0: 醒了，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想去哪儿啊？
1: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2: 不用解释，
0: 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两兄妹所赐。
1: 你真的误会了，这是医院，马上就会来人的。我想你最好冷静一点。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答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雪花！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翅下，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九重紫，
9: 到红场啦！
10: 哇
11: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0: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2: 3、2、1，转！
10: 大合照一张。
9: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1: 谁呀？旅行手册。
10: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1: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10: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3: 咱过了一车瘾，
14: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3: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5: 几号啊？
16: 我没有阿杜电话。
15: 完了，完了，
10: 完了！
11: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10: 哇，好远啊！
13: 热死了，
9: 累死了！
10: 我不要再走路了。
9: 我的个妈呀！
15: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7: 被拉下来，
9: 联络不上。
15: 不管咋样，等到我。
7: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明晚8点10分，耀眼。
10: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18: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19: 曹凡，
18: 你怎么样？
20: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0: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18: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7: 明晚8点10分，耀眼。
2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

0: 窦四小姐是个聪明人，咱家只是要一个认罪的文书罢了。你若愿意招了苗家的罪行，即刻便放了你。
1: 苗家没有做的事情，从何着急？
0: 那你可就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了。嗯。

0: 那个苗安素啊，我审过了，十个指甲都让我给拔下来了。好好看看，他全招了。什么姐妹情深呀、啊？你要是再不招认他的话，那获罪的可不就是你窦四小姐吗？你笑什么呀？
1: 我笑你太笨了。污蔑人之前，也不先查清楚底细。这个世界上，就算有人会出卖我，但这个人绝对不会是苗安素。当然，不过是没有人证，找不到人证，便无法结案。所以想稀里糊涂的找个替死鬼吧。
0: 好啊，看来我不大刑伺候你是不会招了，是吗？
1: 那要看你敢不敢了。
2: 他不敢，我敢。
1: 宋墨，哎呦，
0: 宋世子，
2: 四小姐。又见面了，丁大人，这假指的刑罚，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能查得出来什么？
0: 早就听闻世子刑讯见谎的能力，世间无人能比呀。那依世子看，该如何用刑？

0: 宋某如今也没了君职，大人何必卖他这个面子啊？他是没了君职，可他也是英国公的世子啊，他自打明台里生下来，我就得给他面子。
1: 是。
0: 他与窦家不和，此事交给他改观定论，岂不是更好吗？
1: 对。
2: 舅舅的血手，四小姐的妻门，今日也该有个交代了。
1: 我与苗家合伙经商。
2: 所赚颇丰，皆靠定国公平害剿匪，害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与你们自然如此。可与你伯父窦氏书而言，他野心勃勃却苦无功绩，杀了舅舅，便能引起朝中不局大乱，他便有青云直上的可能，权更能生财。我说过。
3: 不要把我和武伯混为一谈！你骗取我的信任，向你武伯通风报信，令定国军被谢家遣返，难道我不该依你？这个宋世子，自小征战沙场，果然是无心之人啊！这么娇媚的女子。
1: 是不是？兵行险招的是我武伯，你又胆量去审问他呀？干嘛就知道欺负我？
2: 你看出来他贼喊捉贼了是不是？
0: 我看得出来，可你有证据吗？
2: 带我上船，我给你找证据。

0: 还有一种，16年前海誓未干，俯听从上十座酒魁，你远在真地上千年游，为何在俯听压下巨资？若非预谋，你怎知我舅舅会肃清海匪，从而赚得暴利？
1: 是陈先生谏言，定国公英勇，定能平还。
2: 苗安素替你辩白，说你早在年初便说过，
0: 海茂早已占尽其力，要尽快撤走福亭的生意，仿佛你早知我舅舅会死。
1: 当然不是，从商本就该低买高卖，周岛大劫后，海茂通达，众人挤占生意，我当然要另寻生机。
0: 你此刻心跳很乱，我看得出来，你心里藏着事情与我有关，为何不愿告诉？
3: 说。

0: 我乃都水清吏司主事纪昀，苗家募资造船欠债未还，我奉福厅布政使司的调令，来调查苗家商船案，提审窦昭与苗安素二人。萧剑，
1: 都是自己人，
2: 小作全道。
1: 四小姐，本事不小啊。 天南海北都有人为你抢救卖命，可惜落在我手里，谁都没机会英雄救美。哎呀，不
0: 对，是你越权司使，你落在我手里。
1: 你一个工部的七品主事，管聂台衙门与市舶司的案子，到底是谁在越权？
0: 布政使司掌管一省事务，我奉省内调令行事，合理。
3: 合法，可你呢？刑讯逼供，证据确凿。就凭你这手段，敢想阻我查案？
0: 手段还没使呢，瞧好了。啊！基友，大人，见红了！你枪案朝廷命官，得问罪入狱。
3: 萧家，你小心！
0: 我，那好吧，最好闹出人命。
4: 也落不到咱家头上。松手，松手！哎，扶着我！是。
0: 还好早有准备，蒙住这定位。你知道我们是在演戏？我听狱卒说，宋世子要亲自审问，我就赌他不是个傻子，看得出定位的，栽赃陷害。
4: 我哪里比得上纪大人？走到哪里，都能为家人舍生忘死。
5: 人还没走，快骂！给我闭嘴！怎么了？大好螳螂精，有胆你就杀了我！
4: 这看来是真的，吩咐下去，别着急解决，等他们闹够了再解决收拾。明白，大人放心吧。有胆就杀了我！
6: 杀你又如何？
5: 杀呀！
4: 走了走了，好了好了好了，人都走了。多谢二位相助，苏兰，你快去看看素素，盯紧外面，有人来历急报。是。
1: 这手若再不救治，恐要留疤。上过药了。这军中劳什子粉除了止血，还有何用？我这个可是生剂良药。素闻纪大人聪慧过人，情感淡薄。
7: 如今看纪大人为四小姐舍生忘死，可还真是情深意重。我和小庄周啊，自幼相识相知，他便是我的知音，自然与旁人不同。你啊，羡慕不来的。来，越想越不对劲儿，怎么能放纪大人进去呢？不知道会不会和少帅打起来？
8: 少帅只是吩咐我们，让我们暗中盯紧丁位，不可节外生枝。
7: 我这不是担心少帅吗？咱们刚到府亭，得知四小姐被审，少帅就什么也顾不上，冲进牢狱就想救人。哎，哥，你还看不出来吗？少帅这是迷上四小姐了。
8: 你当少帅跟你一样无脑？哎，
9: 有点意思。
7: 哎，大人请。
1: 舅舅死的那一夜，却有人看到丁卫深夜里赴。不。 过这些都算不得实证。但如今丁卫冤枉苗氏商船通敌，便是贼喊捉贼，反倒露了馅儿。若能逼出口供，便可御前定罪。
0: 那匪刀是丁卫从苗家商船上搜出来的，定是司礼监追查。丁卫急着找个替罪羊交差。
2: 我调查过丁卫，他倒卖赈灾粮，大发国难财，搜刮欺压百姓，如今又急着诬告苗家，挖得越深，便能挖出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1: 若能登上商船，便能得到答案。我得去。
0: 不光定国公愿去，苗家也需要个清白，我也得去。
2: 怎么，难不成你们还想同时上船？这样，我假意奉承丁卫，设法在酒桌上偷到令牌。希望这宋螳螂别拖后腿。

0: 跟丁公公打过招呼了。既然是进船寻找珠宝，那世子就在此稍候吧。什么意思？你敢拦我？
1: 世子息怒，这是丁公公之前吩咐过，任何人等不得登船。
2: 官爷，这文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在这商船被扣之时，正好我有一批从西洋买的珠宝项链，价值连城。若是我此次拿。

0: 天不会放过我的。
1: 安慰我。
2: 哎呦，不哭不哭不哭，我的心肝宝贝儿，开心果不哭啊，听到了吗？不就上船找个首饰，还不放行？
3: 世子息怒，只是这船毕竟还封着，要么我带着官兵，陪着姑娘与世子一同寻找。
0: 官爷，你可是把奴家当成犯人了吗？
2: 就是，这么多人跟着，一点意识都没了，还有没有点眼劲
3: 儿？不敢不敢，我们着实也很难办。
2: 好办了吗？
3: 这样，就他一个人，给两位引路去货仓寻找珠宝，一炷香的时辰，怎么着也都够了。
2: 行吧，走。
3: 什么玉面烧焦？我看就是个色批。世子，这里。
4: 四小姐这风情模样办够了没？就是真福气，也没仗时时刻刻都搂着的。
5: 世子平日里气定神闲，但于这逢场作戏、男女相悦之事，倒像是个门外汉。真福气，自然要相敬如宾，可相好就不一样了，要时刻搂着、腻着，这眼睛啊，一刻都不能离开对方。

0: 藏室，并未掩盖事实，证据确凿。
1: 还不够。
0: 不够。
2: 世子，这半炷香时间都过了，二位看海赏月也该够了吧？还是赶紧找首饰吧。
3: 货仓在哪儿？带路。
1: 世子还是快找吧，我也好去交差啊。
3: 待会儿要是有人来，我叫人引开，你乘凉下船。
0: 好。

0: 这些瓜果都生了霉斑，这桐庐亦是如此。那日堂上的匪盗却只有血迹，并未生斑。
1: 不重要，都不重要。
2: 总管大人，谁在上面？
0: 世子和一名女妓说去货仓寻找珠宝。
2: 谁让你放行的？
3: 他没有听公公的手谕和令牌。
4: 一群废物！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5: 是。
2: 这些茶饼也都生斑了，说明那些匪盗根本就不在船上，是事后炮制的。这些全都可以当做证据啊！

0: 巾帼不让须眉，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他，有人来了。
1: 从这个口子出来的人，格杀勿论。
2: 是。
3: 可能是世子。
1: 我说，格杀勿论。你们几个上。

老师。

0: 那宋墨带着个女子上船，可直奔堕落，分明是奔着查案去的。大人，放匪倒是太过匆忙，就怕此船经不住查呀。
1: 莫非他们是找到了什么线索？
2: 若我能让窦昭指认，这通敌之事，全是那苗安送索为。
1: 若真是这样的话。 我定向陛下禀报，给季主事记上一功。
3: 糟了，中计了！

0: 还有，汪公公已经到了密斯衙门，传命让大人速速过去了。
1: 你先下去。
0: 是。
1: 去不得，去不得呀！这样，你快快回家，帮我准备细软、备车、走人。叫你去，你快去！
0: 好好好。

0: 你伤得这么重啊！擦伤而已，箭头都没留下。我帮你包吧。不必了，这些都是我自己来的。这怎么能行？你相信我吧。
1: 是不是害羞啊？我害羞什么？
0: 你忍着点啊，要是忍不住的话，喊出来也行。罗山记，四小姐，可曾听过此信？

0: 他又为我挡了一剑，只是这次我们都没死。未曾，对了，你上船并非要找证据，必定是知道丁卫作为，那为何不直接抓他，还要陪我这般演戏？
1: 像丁卫这样的小人物，不像是能害死丁国公的人。你看今日船上那帮弓箭手，训练有素，绝不是寻常官兵。这幕后主使必然还藏着，丁卫只是个棋子罢了。
0: 用这招引蛇出洞，丁卫自知有罪，必然出逃，得赶快回去才是。
1: 放心吧，我还就怕他不逃呢。
2: 大人，能带的都装好了，没有进到府里的人。
3: 啊，行行行，哎，慢点，
2: 大人，大人，往哪个方向走啊？
3: 哪个方向都行，先走再说。
2: 哎，走走走走。大人，
3: 怎么停了？啊，快掉头，快掉头！

0: 素素，四小姐吩咐了，若她一夜未归，我得先把你救出去。走，来，慢点。
1: 何人如此大胆，胆敢劫狱？
2: 为伪造证据，如今携赃私逃，此案交北镇府司接管。
3: 可是大人，此女已签了认罪书，我等无权放人。
2: 你还真是蠢得别具一格，既然签了认罪书，肯定背了翻供信，你不放人，难道要跟丁卫同罪？
4: 赶紧放人！
0: 你还好吗？我看看。

0: 你正好手没事，
1: 赵二姐，我没出卖你。
0: 我知道，苗家商船嫌疑已解，你无需认罪了。走，我带你回家。

0: 公议案，自是提的。从史波寺到捏台衙门、巡抚衙门，哪个不是顶着雷？哪个不想了结案子？
1: 你的兵呢？当日在这码头作威作福，如今怎么一个人都不来救？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0: 咱家只是太过着急，才听信了他们的鬼话。可苗家的人都已经抓了，要再放回去，官府衙门的脸往哪儿搁？府亭百姓是反还是不反？
1: 丁公公，真是好一条官场里的泥鳅，一潭死水也能给你钻出活窟窿来。
0: 好赖咱家这条命也是陛下和汪公公做主的，世子你报仇心切，被蒙蔽了双眼，汪公公自会主持公道。
1: 事到如今，丁公公还跟我演，就没意思了吧？说吧，你背后主使是谁？
0: 此事与咱家无关，何来主谋啊？
1: 我的刀法不错，丁公公可有所耳闻？
0: 宋将军，丁国公已经死了，你的刀真的要搭上自己的前途和命数吗？
1: 人有上百处穴位，几十道关节，哪处最疼，你可知道？这是第一刀。
0: 我说，我本是无根之人，家中只剩侄子一脉。前年那孩子一时糊涂，犯私盐，让丁国公给抓了去。我低声下气地向他求情，说哪怕只是流放也行，可他半点情面不给，害我这个丁家绝了后。所以，我趁他被押解进京，才想到了要报仇。
2: 省他这些真理掺假的理由来糊弄我。
1: 与舅舅同船的几位个个好手，就凭你手里那些酒囊饭袋，如何能得手？再问一遍，谁是幕后主使？谁借你的死士？
3: 绝后之仇，无人知使。
1: 都督府还是司礼监？哪怕你一句都不说，只要你的心还在跳，肌肉还在动，脸上还有表情，我就能猜到八成。都督府和司礼监中都有人相助，但并非主谋，对吧？内阁中人，还有黄金，宁可咬舌都不说，那就用你的命来换真相吧。

0: 终于等到你来了，放下弓箭，否则你这心尖上的女子就要被你害死了。陪你
1: 做的戏，他们都当真了。
2: 我与此案无关，与他更是毫无交情，你们真的搞错了。别装了，姓宋的，我知道他是你的女人，拿他的命。
1: 换丁大人的命，你觉得这笔买卖怎么样啊？
3: 他就是我手中的一枚棋子，死不足惜。
1: 你撒谎！
3: 那就赌赌看。他如此单薄的身子骨，我射穿他，就跟射穿张纸一样。窦小姐，往后每年清明，我都会给你凭吊一曲楼台会，以表哀思。

0: 探扯上这个宋彦堂，准没好事儿。宋世子为了定国公，连自己的命都不顾，能在乎咱家姑娘的命吗？
1: 我在乎，我去求。
2: 撤！撤！撤！撤！
3: 我想以丁卫为诱饵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把你牵扯进来，对不住了。
4: 你帮助我和苗家脱困，他们自然以为我们是一伙的，这不怪你。
3: 你手怎么这么抖？
4: 我没事。
3: 两天之内接连被射两箭，放在寻常人身上，确实也会害怕。但四小姐，你不是寻常人。
4: 我小时候在梦里被箭射穿过。

0: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放火焚船，灭所有人的口。
1: 你就没想过，是我在等他们？

0: 放下武器，有你们一条命。
1: 你早有埋伏。
2: 撬开一个人的嘴巴，撬开一群人，就容易多了。下次见面，记得把你的梦告诉我。

0: 知道你们没打算活着回去，但活着总比生不如死强。千刀万剐，不及主子，恩重如山。
1: 好，都是青死重义的铁汉。可你们的父母、妻儿，也能如此铁骨铮铮吗？
0: 找不到你们主子，难道还找不到你们的家人吗？我们少帅恩怨分明，定国公之死，你们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棋子。眼下被我们活捉，想想你们主子会怎么处置你们家人？
2: 说出主谋，我来保你们的长亲儿女，恩山义海再造之情，我宋墨。
0: 给得起，
3: 儿子死算，不说，不说。

0: 都招，
1: 小姐，王公公，没事吧？这些都是登船杀人的死士，已经松口了。这带连夜审问，必能吐露出真相。世子智勇无双，有劳了。窦瑟小姐受惊了，姬大人，先将人送回去吧。
0: 请世子随老奴同去孽台衙门细审，记下口供，才算稳妥。
2: 在，陆明，
3: 在，
2: 焦人，
3: 刘东。

0: 叶以查明，定国公及其亲族奸党擅专，何族男子流放，女子放归祖宅。定国公之死为丁未一人所为，此即结案。
1: 这便是公道，好歹保住了蒋氏一族的性命。
2: 你们是来杀人灭口的？
0: 定国公府宋末。
3: 阻碍公干，责令返京，钦此。王公公一言一行，皆出自陛下。陛下明知定国公死有隐情，为何要杀掉这些人证？为何要将这些真相掩盖？
0: 老奴深受皇恩，这条命从来都不是自个儿的，实则要想泄愤，动手便是。可实则还想追根究底，只怕不光蒋家，就连你们宋家和这些一再抗旨的定国军精锐，皆难活命。
3: 当今陛下和定国公有数十年情谊，想要将疑心种在陛下心里何其艰难，谁又能够指使得了直属内宫管辖的定位？执子之人，能够驱使各方势力，其身份必然不是谁都能轻易动得了的。告诉我为什么？
0: 为什么？从丁未七岁入宫，喊我嫡生义父亲，伺候咱家整整20个年头。若有一丝法子，难道我怨他死？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世子，咱家没得选，可你还有。

0: 定国君，杀敌攘外，安定国土，乃朝之柱石，国之栋梁，特赏鸳鸯双刀，以彰大捷之功。钦此。陛下，臣还是习惯用陛下登基之前亲自淬炼，微臣打造的那把，这鸳鸯刀，怕是用不惯呢。
1: 我来劳君，你当众举赏，我这皇帝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2: 对对对对，那就赏给下一个我吧。
3: 小宋墨，
4: 一周。
0: 接着。
4: 一宵。陛下放心，宋墨一定比定国君之志成就甫衣钵，为国尽忠，报效皇恩。
3: 此中。

0: 镇方守民，楚衣不悔，孤鸿赤子，万古苍苍。怪不得那一夜他指使长江会见鸳鸯刀，原来就是在这一日，时局突变，令他心灰意冷，弃了忠孝，至于仇恨。这是御赐的刀，损毁了又是大不敬的罪名。
1: 帝王薄情寡义，恩将仇报，我又何须忠君？天若负我，我便逆天；道若负我，我便弃道。忠臣良将枉死，那乱臣贼子为何不能是我宋母？这是取川凭证，你走吧，我不会再把你牵扯进来的。
0: 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

0: 人死如灯灭，他不会知道了。
1: 你不如他。
0: 我是不如他。

0: 国公爷，你是府亭军民们的大帅，我这一世的富裕自在多亏了你。府亭疆土为誓，黎民安定，都是你用血肉换来的，多谢。走好。
1: 陛下已杀了任正，又升职节安，我说不让他改朝换代又如何能改变这一切。
0: 你的眼睛只会用来拷问我吗？陛下若是真要冤害定国公，怎会因为一把戒尺而放过蒋氏满门？你相信我，陛下一定是知道真相的，只是碍于时局不得已才结案的。
1: 那我就要忍着耻辱和仇恨回去谋官高就是吗？
0: 你失去官职历经多年，朝局之事知之不多，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如何能翻案？眼下不仅线索尽断，你的野心报复以及心性满朝皆知，这样一把利刃锋芒毕露，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可知刀的真意不在杀在藏，唯有把刀放入剑鞘里，藏锋不露锋，才能看清楚事实的真相，再决定如何走下去。
1: 嗯，

令国公用血肉之躯，换来福庭疆土为食，黎民安宁。他不仅是在你一个人的心中，更在所有福庭人的心里。你的一言一行，一朝一事，都是你舅舅言传身教。松墨，你听好了，从今天起，你即是他。

0: 世子果真在此。世子，定国公的事儿，我从宫中探来了消息。怎么样？司隶选纪委兵部公布闲话，陛下至今仍望这件事说些胡话，夜夜昏蒙难安。太医和术士招弟更亲了，看来陛下对世子问心有愧，世子何不利用？
1: 果然又被窦昭切中要害，若非那半截戒尺，只怕蒋氏族人难保全。他如何了呢？陛下不杀定国公冤死，却又仓促结案，到底是什么样的主谋，能让一国之君违心包庇？
0: 在董桌上，为保全局，有些牌往往不得不输。伪君主的赌注太大。
1: 是整个朝廷，整个天下。东南郡封使，陛下让太子去赈灾收揽民心，被定国公驳斥，自行赈灾。难道是定国公不肯扶持太子，没记恨报复？
0: 世子是说，陛下为报储君，文出太子一党，刻意隐瞒。
2: 定国公被押解回京时，几位皇子有何行动？
3: 只有太子和庆王前来问讯，未有行动。
4: 世子，福亭郡营那边出事了。
5: 这狗屁朝廷害死大帅！
4: 吴孝庄也罢，与其背负污名，受这骂擦气，不如上山为寇。
6: 是啊，
4: 真是要杀头的话，往后莫要再说。
6: 少帅，
4: 我也被解了军职，不是你们少帅，我是来道别的。往后我们各奔东西，各正前程。少帅，
6: 都是参军的，谁会怕死啊？
4: 不清不楚的做个孬种，才是愧对大帅的英灵啊！我们做梦都想给大帅报仇，少了一个命去也不怕。
7: 如果知道凶手，我们早提刀雪恨去了。
4: 少帅，少帅，少帅！如果你们还当我是少帅，这就是命令。即日起，定国军解散。参将以上者，随我入帐议事。
7: 诸位待我舅舅如此赤诚，宋末不敢欺瞒。圣才虽下，可主谋另有其人。我欲追查到底，血染凶手，此举凶险万分。从此以后，你们不能做民兵，只能做暗卒。
4: 早知道少帅不会抛下我们。
7: 这十余年，我等一心戍边，对京中事知之甚少。 才一次次遭人暗算。如今，无论是为了藩安，还是为了保存定国军意志，都需在朝中扎住我们的耳目。
6: 少帅，您有何命令，尽管吩咐。
4: 拿酒来。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九重紫，明晚8:10，耀眼。
10: 老师，老师，曹凡晕倒了。
11: 曹凡，你怎么了？曹凡，
12: 曹凡，
11: 你怎么样？
13: 平哥，不好了，不好了！你不是让我派人盯着你妹吗？她现在在县医院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是那个邢武跟他妹子送进来的，我估计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0: 你就是曹凡的哥哥曹平吧？我想你误会了，我跟曹凡不是仇人。
14: 不用解释了，我妹妹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你们。
8: 明晚8:10，耀眼。
15: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6: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5: 孙杨主抓
16: 交通这一块儿，
15: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
17: 啊，我现在享受旅行，
16: 就让他安享晚年。
15: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8: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8: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五万人目标太大，选最精锐500人随我入京，其余将士依旨赴任韬光养晦，以殉燎原之力。
1: 鼎国军53000兵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干！

0: 此事我们也是苦主，你的罪名都已经澄清了。别闹了，别闹了，不要了！
1: 家嫂子，你只偷了十两，这帮手镯玉器不过五六十两呢。
2: 你们家没有按时还钱，不得赔点利息吗？
1: 起开了！
3: 我朝律例，凡入屋抢劫者，没抢到的，杖二十留三年；抢到了的，轻者流刑，重者绞刑，光天化日，罪加一等。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5: 好一个天经地义！欠债还钱，那打砸伤人该如何？
3: 哦，伤了人的，那便更不好办。
6: 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商船被扣，我们的货全烂在船上，
7: 那可都是我们的血汗钱。
6: 可不是吗？
8: 就是。
5: 我乃京中西窦家四小姐，窦昭，也是苗家主家。今日我画下契约，十日后结账。这玉镯是我的家传之物，作为信物抵押到官府，十日内必给大家一个交代。
1: 这是你母亲的遗物，不可以。
5: 愿意信我的，这就画押；不愿意信的，这就跟我去官府走一趟，看看是苗家欠的多，还是你们砸抢伤人赔的多。
1: 我画，
7: 我也来。

忍着点啊，还好这伤口伤的不深。赵姐姐，我不能让你把镯子抵给那些人，也是为了我才亲自来到福亭的。

0: 我已经很感激了。
1: 这事儿我应该担着，我这就去牙行把这仓库还有店面全抵了，也要帮你把镯子换回来。
2: 牙行不识货，什么铺子仓库哪有你珍贵啊。要不你就把你自己递给我吧。
1: 那也可以，按照主事的工钱算，我应该给昭姐姐干上3224天，应该能还清，也就是8-9年的光景。
2: 唬你的，我娘要是知道这镯子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定会非常高兴的。放心吧，这真定首富的家当还能换不回个镯子吗？
3: 这里的六离溪写着支取进货，账却未平，货呢？
4: 我以货代资投了件石方。
3: 哼，这大灾之年投石方，公子这买卖做的真乃是投金成石。
4: 不是还有我姐那嫁妆？
5: 你这个不争气的，少打你姐嫁妆的主意。你姐她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了，那没有银钱怎么嫁得出去啊？
6: 哎呀，安素要嫁人，那安平呢？安平今年要参加科考的，你就让他一路讨着饭去科考啊。
1: 只要能还债，什么嫁妆不嫁妆的，能卖就卖。我能有嫁妆都靠昭二姐，如今拿出来是为了还清债务，不连累他，并非只为了安平。
5: 安素，你当真愿意？
2: 我不愿意。
1: 昭二姐，
2: 商船上的货物还不少，你点过了吗？
1: 事情刚过，福亭大小衙门还是一团乱，还没来得及点呢。
7: 五哥，映雪非让我问一下明姐和德珍的事儿，说若是请岳父出面说和，吴阁老未必不会松口。木川的信。
8: 木川此番新进入阁，原内阁中定国公就义，多辈之事返乡了，吴一分年事已高，还能撑多久？
7: 五哥的意思是，
8: 那帮老臣运势将尽，吴家的台面迟早要塌，与他们结亲还有什么意义？你应该让映雪去顾紧跟魏家的关系。

0: 礼也放下了，赶紧回去吧，免得沾染上病气，又责怪叔母。哎呦，咱也有礼仪制就感人的道理呀。四小姐若不方便见人，应声回个礼也是好的。这是窦府的事，表小姐若是想管，是不是也要看看自己的身份呢？
1: 我今儿就……
2: 那我可管得了啊。
0: 祖母。
3: 青天白日，星妖作怪。11年了，你也没送过几回节礼呀。如今我跟寿姑病着，你们又打什么主意？
0: 婆母真的是误会了。我听说啊，这昭姐得了水花，特意去庙里请了一尊斗枕小像。这东西不比其他，必须要交由昭姐亲自供上，要不然就不灵验了。 什么娘娘菩萨，我从来不信这些。彤彤拿走，
4: 万万不可呀，婆母，这请神容易送神难，若是怠慢了神像，最损家中福禄。我想，昭姐儿也不愿此事发生吧。
0: 四小姐呀，还是出来见。哎呦，
4: 胡闹！
0: 哎，
4: 出水花最怕透风，赶紧捂好了。
0: 好，祖母。
4: 行了，我替寿姑收了。 想必京中事务繁忙，我也就不留你们了。没什么事，你们赶紧回去吧，以后就别再来了。
3: 老夫人，咱们夫人也是一份好意。周嬷嬷，那就烦请婆母把这神像转交给昭姐儿，我等就先告退了。

0: 让开，
1: 祖母，
0: 让开。怎么回事？
1: 啊，寿姑她去洗漱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说实话？
2: 寿姑她去福亭了。
0: 眼下福亭是涉案重地，她去干什么呀？她是不是跟这案子也有关系？
2: 是博斯扣了苗家的商船。寿姑怕安素一个人去，她不放心，就……
0: 哎呦，这不是胡闹吗？真是你们，这就是胡闹！
3: 好了好了，夫人这就走了，怎么不再看真倩倩？
4: 你刚才没看见吗？她伸出来的那只手光滑得很，这得了水花，怎么可能一点疹子都没有？咱们今天啊，来对了。
3: 哦，原来如此。
4: 走吧，回京城去。这昭姐儿真是胆大包天，作为一个大家闺秀，不但抛头露面，还私自跑到福亭去了。这福亭啊，现下因为定国公一案混乱得很，据说近日还流民四起。这昭姐儿，
5: 老爷、夫人，启宁侯府来帖，明日想设宴邀请七爷、夫人和小姐们过府一叙。
6: 哎呦，都这时候了，还叙什么呀？
4: 既然是专门设宴，怕不成是谈婚事？
6: 还是回来吧，等我把寿姑接回来再议。来人，备车。
4: 不能推啊，老爷。这昭姐去福亭之事，倘若走漏了风声，别说她自己了，就连明儿以后也很难嫁出去了。要不然，明日就说，老爷和姑娘们染了风寒，由我带去赴宴。
6: 好，那就交给你了，你相机而行，我先走了。
4: 是。
7: 这下酒菜很是别致，福亭的特产吗？
8: 方才清货，发现好多食物都坏了，还有像西洋鼠物没坏，我就挑了几个，想烤来尝尝。
7: 绵密，清香。有点类似鼠鱼，
8: 可是好多都发芽了，不能吃，也不能卖了。
7: 不能吃，但可以种啊。在船舱那么阴暗潮湿的地方，它都能发芽，可见它一定非常好养活。
8: 若当季种的话，大概三个月就能有收成了。
7: 嗯，所以啊，那些本金啊，你就先别着急还我了，你可以用这些钱去租荒地来种，今年各地水灾，这粮食本就欠缺。只要你种的够多，不仅能让百姓们填饱肚子，而且还能扩宽新的粮食品类，哪有粮行会不收呢？
8: 按50文一斤的白面算，一亩可以产300斤，一年有10亩地，就可以挣百余两银子。真是个好办法，就按照姐姐说的办。嗯，
6: 什么好东西？
7: 季勇，你又玩这个？
6: 好吃的。
7: 嗯，尝尝，来。
6: 还成，就是不够甜。
8: 季公子，你怎么戴这么吓人的面具啊？
6: 招财的，给你送钱来了。
7: 你谈好了什么价格？
8: 什么买家？
6: 想看，求我。
7: 求你。
6: 你还真求啊？没意思。
7: 你看，
8: 公布出这么高的价格买船，从来没有朝廷买民船的事儿。
6: 不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事儿，我还不乐意干。我对工部尚书木川上书了变革海贸之策，将民船卖于官府，将海事外贸归于朝廷，这样既可解民难，亦可充盈国库。
8: 多谢季公子。
6: 哎，不用谢，是窦昭以窦府的名义发了帖子，木川才肯见我。
8: 昭姐，
7: 你我之间就不要说感谢了， 计算好了，危机解除了，明日我们就一起回去。
8: 赵姐姐，我不能同你一起回去了。每年开行时，我都和父母一起来这里为船添油打蜡，小船变大船。如今一朝空，我也该长大了。
7: 你是要留在福亭帮扶家业？
8: 赵姐姐，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今日我失去的，往后我都会挣回来的。
7: 好，那就祝我们如愿，来日平安顺遂，自由胜意。
8: 平安顺遂，自由胜意。
6: 自由胜意。见过穆尚书。
9: 好。
7: 见过穆大人。
8: 穆大人，这边请。
7: 卖船这个点子，价值千金，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6: 什么人情？游戏而已。玩得有趣，更胜千金万银。哦，改革的策论我卖了个好，落了木川的款。作为交换，他举荐我去王府做长史。
7: 长史位低势杂，既要对皇子辅相归奉，又要定期向陛下报备，是个两头都不讨好的活。
6: 越不容易干的事儿，越容易干得出挑。我做事喜欢事半功倍，才不想像那些船货一样搁置到发霉。既然当今太子不受宠，那我便赌个大的，辅佐其他皇子。
7: 你要去的是庆王府。
6: 嗯。太子生母沈皇后，出身低微又早逝，扶持太子的朝臣并不多。庆王呢，礼贤下士，又掌辽东兵权，其母万皇后深得皇上恩宠，加上我，胜过太子的赢面很大。
7: 曾听说庆王谋逆成功，得益于身边有个绝顶聪明的谋士。难道是他既用此番去辽东辅佐庆王，是否又会因此不得善终？只是我劝你还是要再好好想想吧，我就不和你卖关子了。庆王叛逆，日后必反，你可别忘了你的入世初心。
6: 反吗？不正好中了我的初心？
7: 你一早便知
6: 未来寰宇，天知地知，我知你知。物物而不物于物，王侯将相在我手中不过就是千里镜，朝廷腐朽不堪，外敌虎视眈眈，我要的不过是有人赏识，掌权革新。依人是小事，依国我有的是韬略，可令我国朝续命百年。
8: 穆尚书，就是这里。
10: 这就是你信中所说经久不坏的蜀物。
8: 福亭人称它为土豆，可是时间耽搁太久，好多货物都坏了，可它却没有烂。
10: 如此看来，此物要比整船的货物更加珍贵。
6: 哎，这草莓苏珊啊，只能在福亭一饱口福，去了辽东可就吃不到了。
7: 你不是说苏珊性寒伤脾胃，吃多了容易头昏脑热吗？
6: 死吧，吃伤了我再治不就成了。吃吧。
11: 喝酒吃肉才是方刚男儿。
12: 你看这八尺须眉

0: 哦，哼，来，嗯，对了，这个给你。辽东雪大，裂坑又多，我平日里见你总是眯着眼睛，想是目力不济。这个是我跑遍了京城铺子搜罗到的，就当做是离别之礼吧。
1: 这你都能注意到。
2: 原来凑近看，发现你长得也不丑。行，那我也回你个礼。这苏山上的草莓啊，每次我都舍不得吃，直到最后才会吃。给你。叔姑。
3: 爹。
2: 你没事吧？
3: 你怎么来了？
4: 我们再不敢来。
3: 怕是要把这福亭掀翻了吧？
5: 五伯，
6: 你好得很啊，败坏家风，与人私奔，找到如意良配了是吧？叔姑，你一个闺阁小姐，独自跑这么远来福亭，知道家里人多么担忧吗？
5: 爹，五伯，
3: 这位是吉安崔家的表亲，纪表哥，也是负责世博四案子的纪大人。
5: 哈，原来是纪老爷家的孩子。
4: 见过二位表伯父，你真是千里迢迢把家里的脸面丢到福亭来作践。
3: 我此来福亭是为帮助苗家脱困的，安素妹妹的苗氏传言，是我出资扶持的，于情于理我都不能坐视不管。
4: 合情合理，大得过人伦和名节。你黄花闺女本该避名代嫁，却跑到这里抛头露面，成何体统？一个苗家。
3: 本来就是田庄上的一仆人，现在操行商贾，跟你是贵贱有别，你没有这样的妹妹。
7: 我们北楼窦家不也是挑货郎起家吗？而后位分贵贱，分成了东斗西斗。难道自家老祖宗也要撇下不认吗？
4: 你竟敢跟我讨论祖宗家业，反了吧你！
3: 二五哥，不敢息怒，不敢息怒。
4: 五伯父，海茂困局，窦昭也帮忙献策，算得上朝廷的功臣，打不得。
7: 你不必多嘴，不孝子孙。你祖母，因为你病了多少天，你知不知道？
3: 祖母怎么了？哼，
7: 祖母究竟怎么了？
3: 你祖母思念你过度，卧病不起，应雪生帮忙照料呢。王应雪，
4: 你那么有主意，那么有能耐，死个长亲在你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3: 五伯，窦昭知错了，我远赴福亭，理应受罚。 任凭五伯处置，只求速回田庄，侍奉祖母。这个帖子送给当地父母官，就说我们窦家嫡女从来没有来过福亭。
7: 是。
3: 爹，五伯，祖母的病情我最为了解。
7: 现在知道急了，田庄有你母亲照顾着，不打紧。倒是我跟你爹为了寻你，千里奔波，又托了那么多的关系，
3: 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照拂自家人。五伯，窦昭都明白，我愿意把我在福亭的全部私产都交于家中打理，一书记过。
4: 笑话！我跟你爹跑那么远，就是为了谋你那点私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愿意回家中禁足思过，从此仅听长辈教诲。
7: 叔
3: 姑
7: 也是一片孝心。五哥，不如咱们这就出发吧。
4: 我们一路奔波，本该休整几日的，也罢。休息一下，五更启程。
3: 多谢五伯。

0: 本来是可以在乌镇投宿的，非要一刻不停的赶路，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五哥，喝口水，消消气。少姑也是急着为了去看祖母，都是一片孝心嘛。既然大家伙都累了，咱们今晚就在这儿安营扎寨。
1: 五爷，妾，前面有一军帐。撤！撤！撤！两位大人，可是窦五爷和窦七？
2: 正是，请问将军是？
1: 两位大人好，我等是驻郊边军，前方营地是我军为赶路人提供的歇脚之地。两位大人。 可以放心在营地歇息，哦，怎敢叨扰贵军军务啊！伺候好两位大人，就是我等军务，稍后便会有酒菜奉上，还请两位大人切莫推辞。
2: 那就谢谢将军了，
1: 请。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3: 给将军添麻烦了，
1: 客气了，
2: 请。
4: 这菜够丰盛的，未免太丰盛了，不像是军队的作风。
5: 多谢。
1: 来，晚上好。
5: 小姐怕是走得匆忙，伤了脾胃，这油腻荤腥也别吃了。我去问问有无些清淡粥水。

0: 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
1: 假梦解气，归根归性。
2: 回西小家，以喜迎喜。
1: 西小家，是傅廷的兵。若我没猜错，他们是定国军。
0: 定国军怎么跑杭州来了？
1: 一会儿说。

0: 宋楠啊，急事。多谢。七，听说最近渝州城流寇猖狂，建成还需路引才可放行。
1: 咱们出来的匆忙，哪里准备了路引呢？
2: 宋楠，我家有人已经交代过了，去把高升叫过来。
0: 小姐，
2: 待会儿你和官兵说，是礼部堂官回京复命，途经此处，看看能否放行。
3: 我没问题吧？
0: 好，没问题。官爷，可否让我家大人先行通过？
3: 你家大人官居何职啊？
0: 礼部堂官，窦世书。
3: 礼部姓窦的？
0: 正是。
4: 放行开路，快！让开！
5: 过往经过渝州城，也没有这种阵仗，是为何故啊？
0: 回五爷，听他们说是上峰吩咐的，礼部姓窦的优先放行。
5: 有这样的事？相信我，此事与你我毫不相干。

0: 这是，我们是附近的村民，在村上的路过平，一到下雨天，就有许多路过的车陷进去，我们就是搭把手推车的。
1: 多谢各位了，素兰，把咱们的碎银子分给大伙，就当答谢大家了。
0: 哎，我们不为报酬，只为助人，前面还有我们的人，祝四小姐一路顺风。
2: 走走走走走！他们怎么都知道你叫四小姐？别说话，快上车。我很少出远门，如今看来真是太平盛世啊！
3: 什么太平盛世？这都是冲着你闺女来的，在哪儿结交的这些三教九流？我们四小姐菩萨心肠。 到哪儿都有老天庇佑。
1: 吴哥说笑了，寿姑怎么会认识这些人呢？继续赶路。

0: 周姑，五哥，你不进去探望一下母亲吗？你还想留在田庄啊？户部的差事不管了，
1: 可母亲她还病着。
0: 你我又不是大夫，看了就能好喽。有窦昭和他母亲照看着就行了。
2: 爹，武伯，我先去看祖母了。
0: 既然已经签了婚书，今后就要恪守本分。
3: 安心待嫁就是了。婚书，你爹没告诉你吗？你在福亭的时候，你爹和你母亲已经替你签了婚书。
4: 也是事出紧急，我原本想着等你回来再议，可没想到，应雪她已将婚书签了回来。
5: 哎，守姑，这窦武和窦妻。
6: 也都是梁伯之人，哪像世子这般热心肠，一路护送四小姐至此，却连声招呼也不打一个。
7: 太姬说了，不愿再见到我，那也不必再惊扰她。不过能让她早一刻见到自己祖母，也是好的。
2: 周姐，你平安回来了，那我就放心了。夫人真是好手段，作为家中主母，为长女的婚事操心，那是应当的。这份恩情，我定会好好报答。
8: 寿姑，表寿姑，你终于回来了。我跟你讲，就是他。
2: 好了，表姐，我们先去看祖母吧。

0: 我准备了一些足木长范病症的药包，往后我不在，对症煎药就好。好。天气寒冷，祖母盖的被褥还是要在后室一些。哦，还有，熏艾有益气血畅通，白日里也多给祖母熏一熏。
1: 好，我记住了。哦，对了，七姑父还从城里亲自带了天麻钩藤饮。
2: 听说对驼峰也是极好的，
1: 爹也算是有心了。祖母，祖母，祖母，您醒了。
3: 少姑，
1: 寿回来了。
2: 回来就好。
1: 都怪寿姑，让祖母担心了。万幸并无大碍。
3: 否则受苦万死难赎。来，慢点。不怪你，那毒妇知我关心则乱，夸大其词。我当时犯头风糊涂了，我就怕你。 在福亭有什么意外？这个可恶的王应雪，是趁着寿姑去福亭偷偷签下了婚书。啊！魏家，这个混账东西！我现在就长他两个镊子，去把婚退了。
1: 祖母，寿姑已经长大了，这件事情就让寿姑自己去解决吧。我明日就回荆州了断此事。
3: 你这刚回来就走啊？既然没办法避免，那就勇敢的去面对吧。回荆州，一是此事不得不解决；再者，祖母不是一直希望我见识到天地辽阔吗？去了荆州，眼界就开阔了。
2: 哎呀，少国，都怪祖母身体不争气，保护不了你。
3: 祖母千万别这样说。就像您说的，人总不能一直活在别人的庇护下，所以这一次，就让我来保护祖母吧。以你的才智，去了，自能应对自如，但是切记，注意分寸。老夫人，看。
1: 有，祖母，小时候我和寿姑给你做的煎藕角，你还记得吗？哎呦，
3: 你们那时候一下锅，这藕角都散成糊糊了。<笑>
1: 这是我和表姐刚刚特意给您做的，您快尝尝，这次味道怎么样？
2: 尝尝吧。
3: 这次没糊啊？嗯，好吃吗？嗯，好吃。四小姐，这些都是京中闺秀的穿戴，五爷叮嘱小姐一定要记得换上。小人告退。
2: 哼，他这是怕你素衣金钗的去京城，给他丢脸。 马上就是祖母的寿辰了，往年我们都会一块儿听一首《河西梅令》，今年怕是听不成了。哪来的乐声？

0: 听了此曲，就当是你们给我过了寿辰了。
1: 此曲一在，叫人莫负春光。祖母曾说过，这一生困于宅中，未能见识到大好河山。等我料理完京中之事，我们就去实现这曲中意，一起划船采花，游历山河。
2: 那我也要去，你们可不能丢下我。
0: 来，祖母，表姐，我们约定好，等我回来。

0: 世子还不出来吗？
1: 黑夜终于男子闯院，你为何不怕？因为知道是你，所以不怕。多谢世子赠娶，也谢过世子一路上的照顾。我本是想躲在暗处，不想打扰你的。难得世子如此听劝。
0: 倒是出乎我意料，也难得有女子对局势有这般认识，也是我见过最通透的女子。我没有世子想的那么通透，家中琐事烦心，我却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勇气。充其量算是个能医不自医之人罢了。
1: 为此，我决定学习世子的雷厉风行，回京中去料理家中之事。与其受制于人，不如先发制人。
0: 好，
1: 那我祝你一路过关斩将。
0: 多谢。
1: 世子此行，该不会只是为了说几句恭维的话吧？我是来此行的。今夜我就要出发去辽东，怕是有段时间回不来。临行前。 这个还给你。

0: 尽管差人找我。
1: 世子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还是想靠自己解决。
0: 这是什么话？四小姐如此珍重。
1: 她叫九重子，野花罢了。世子不必费心的，她耐得住千锤百炼，会自己长好的。
0: 我相信她能自己长好，但我也相信帮帮她能好得快些。
2: 原来这就是下象棋啊。嗯，
3: 收教了先生。
2: 哎，哇，
3: 你看这个，
2: 那这一步不对啊。
4: 怎么突然来了那么多生面孔的侍从啊？
2: 哦，说是这几日世杂添了新人。
4: 陆征呢？
3: 好像被国公安排了差事，多日不见了。
4: 收了吧。
3: 收。
2: 是。
5: 夫人病重，本就胃口不佳，你送这些油腻之物引夫人呕血，是想作死吗？
6: 我今日才来夫人房中，不知夫人喜忌。
4: 夫人的病势如何呀？
6: 夫人嫌心药太苦，小书房正赶着夫人爱吃的蜜饯呢。

0: 这小妮子肯认错回京，必定藏着八百个心眼子，夫人可得当心啊。这寿姑回京来住，怎么也没提前说一声啊？府中也应该好好准备准备才是。
1: 我还以为你们母女事先商量好了呢。
0: 婚事在即，窦昭也要回京中备亲，这还是夫人替我寻的好亲事呢。这也是武伯的意思。
2: 都是一家人嘛，早就该回府住了。
1: 寿姑想通了就好啊。
0: 是啊，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寿姑常年在外居住，这一回来恐怕不适应呢。哎，
1: 住住就适应了，不打紧。
2: 都别在这儿站着了，赶紧进屋吧。高升，
3: 老爷，
1: 吩咐下去准备开席了。
3: 是。
2: 来来来，往里搬。
0: 夫人最是温良，若是连夫人都嫌弃窦昭是个负累。 那窦昭可真没活路了。既然回到家中，以后就要按照家中的规矩来办。这些年在田庄养成的野性子，也该好好收敛收敛。此前是窦昭顽劣，眼下已经悔悟了，日后在京，必遵夫人教诲。既然如此，那就先从抄书开始吧。
4: 说那王映雪是毒妇一点没错，四小姐才刚回来，每天都要罚抄书，还一抄就抄十遍，咱在真定庄里逍遥快活多好，何必来京受罪呢？四小姐都还没发话，你就牢骚个不停。你这么喜欢田庄，明天我就把你发回田庄伺候老太太去。
5: 别，我不说话就是了。
6: 何人？
5: 四小姐，笔墨铺子赵掌柜托我给您送来新的宣纸和砚台。
7: 赵掌柜还吩咐，此中的内容还请当家的细看。
8: 湖南卫视影视
9: 出发，
8: 接下来。

0: 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啊，我们想要知道你们啊，是不是把吃的东西全部准备好了，准备停当？
0: 哦，我们在准备呢。
1: 哦，在准备是吧？
0: 嗯。
1: 哦、那你们要快一点啊，因为嘉宾他饭都没有吃的，所以。
0: 哦，没吃饭的哈。
1: 啊。
0: 哦，没吃饭是吧？那我们哎，我们好，我们会抓紧的。大概什么时候到？
1: 大概还有啊、我想想问问看呐、啊。啊，这边是说。大概还有多久到了？哦，还有两个小时 ，two hours。
2: 两个小时啊？
1: 哦，好吧，
2: 还不到啊。
1: 请你们在两个小时之内啊、把所有吃的东西全部准备好，好吧？
0: 哦，好的，但怕两个小时，怕你们来了都凉了呀。经纪人，一个香港的女的，啊，
1: 啊，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两个小时，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啊，好的好的，再见。
2: 嗯，好嘞。
0: 哎，是一个人吧？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喂。

0: 哎，你说他听出来了？
1: 完全没有。
2: 他说你们的嘉宾都饿死了，你这个饭有没有做好的？然后我就说那个
3: 在锦里啊，做啊。
2: 我想说牛排去哪弄啊，我就说我们在准备，他说那你们要快一点，他都饿死了，我以为十分钟就到了 two hour 了，两个小时
3: two hour 了。
4: 哎，我接，谁啊，喂，
5: 哇，请问是沈泽东吗？
4: 你等一下，我听过，他是谁？
6: 喂，你好
5: 啊。我们现在开到安妮农庄了。
2: 开到哪儿了？
7: 西瓜准备好。
2: 冰西瓜呀。
5: 啊，冰西瓜，冰西瓜。
6: 喂，你哪位啊？
5: 啊？
2: 又换了一个人，是喂啊啊啊！
5: 我是司机，我在路上了。
2: 助理可能是助理还是阿姨什么的，又换了一个。啊，好。
5: 把冰西瓜哈，冰西瓜准备好哈。
2: 你们要什么一次说，我老接电话我没法干活了。
5: 哦，好，那我一会儿再说吧。
0: 他说你有什么事你一次说完，你这老来电话我都没法干活了。我说那好，一会儿再说吧。
2: 哎，我觉得我睡傻了。哎，怎么办呀，他们要好多，因为冰西瓜。

0: 这是什么呀？王老师，来了三只鸡，
1: 抓起来！
0: 真的鸡在笼子里面，
1: 抓起来！

0: 耶、yeah ！走，走。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啊！家里来了三只鸟。
1: 我跟你讲，这鸡何老师啊，这鸡好吃。
0: 这说是家庭成员，
1: 这鸡好吃。
0: 我们昨天睡觉之前商量好了，今天中午要去背玉米，你记得吗？
2: 哦，对。
0: 可以吗？
2: 好。
0: 还是你要再睡一下？不然的话，这一千个怎么出来的？快，你换条裤子。哇，趁太阳没出来之前。哦，对了，你知道今天早上家里来客人了吗？
3: 在哪里啊？
0: 那是小黄，那是小花，还有一只小白是鸟，它已经飞了。
3: 它可以飞哦？
0: 对，
3: 鸡不是不可以飞的吗？
0: 它飞会飞，它是一只鸟。
3: 它是什么颜色的？
0: 白色的。哎，
3: 有有，在这里。
0: 是吧？小白，
3: 我要抓它吗？
0: 抓。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你看，哇！哎，我这怎么过去？哎呦哎呦！哇！
3: 拜拜，
0: 一个消失的家人。哎，今天我们至少凑齐100个，好不好？
3: 好，
0: 因为我觉得再到中午就会更热了。
3: 哇，黄老师真的，
0: 我中间有一度特别绝望，就是黄老师终于停了，哦，就他睡平了，然后你开始了，啊，但还好你的声音是小的那种，啊。这样子啊，黄老师是
3: 轰，高高高高高高，轰
0: 轰，我们要掰一筐，每个人要掰一筐啊，大华。
3: 好，然后把它放，哦，都可以 ，OK， 好，开始。开始重哎，
0: 开始重了吗？满了吗？我再放一个。我发现这一筐装不了多少，然后从这儿走回去又很远，但我没有别的工具。
3: 摘完了，摘了多少个？
0: 多少？
3: 我24，你21，
0: 才45个耶。哎呀，亲爱的，咱们一鼓作气再来一次吧。我觉得一早上才40多个，我们得什么时候才还得上这债啊？
1: 这日子是没法过。
0: 现在就是怎么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没有工具，所以我们就一趟一趟的跑，
3: 找弄只骡子。
0: 好，走，
3: 走。这客人来总得有啤酒喝吧？
4: 瓜子可以换啤酒，
3: 是吗？嗯，唯有瓜子解啤酒。你说这人是多爱喝酒，为了口啤酒累掉死。
5: 啊，今天好累。
3: 走吧。哇，这抓腻了，
0: 这个死活掰不下来。
5: 哇，今天好累。
3: 再过，再100几个就会很累。

0: 是车的声音吗？是车的声音吗？哦，车是，听起来像一个很大车。哇！
1: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小李。你好。
0: 是这样，我们想找你帮忙。
1: 您说。
0: 我们现在不是要弄玉米吗？但我们没有工具，就是我们就是用这小篓子背。太慢了。你的电动车能借我们一下吗？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走。
0: 啊，Let's get on, baby。走吧。你上了吗？上。哦呦呦呦呦！走。走。哇，老师。
2: 哇，真好累。54+39=92，93。
3: 总共93个，
0: 对，
3: 怎么可能？
0: 第二轮搬了93个，
3: 我以为会是300，
0: 我觉得还回去吧，再弄一点。
4: 可以的，加油！
3: 一，再你，玉米，客人什么时候到啊？
5: 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
3: 什么声音啊？我听到女生的声音。啊，有人了。
4: 客人，
6: 呀，大华，
4: 你是谁啊？
6: 我是李小妈。
4: 啊？
7: 你叫什么 ？Henry，
3: 我叫 Henry， 或者你可以叫我帅哥。Okay.
7: 不行，不怎么帅。
3: 不是，这
7: 干嘛呢？
3: 我来帮你。
7: 谢谢。
4: 让让让，先讲。嗯，好
6: 了。这个是什么？
4: 好了。蛋姐，
7: 蛋姐，
4: 他怎么会来了？哇，我们家应该会很吵很吵。哇。蛋姐
8: ，我有东西没拿，我去拿一趟嘛，你先上去吧。
7: 那个太重了，我这样。他因为他又去取东西了嘛。
4: 嘿，你好。
8: 你会开吗？
4: 哇，我会开。
8: 安全吗？这不要掉沟里好吗？
4: 你是儿子吗？
8: 对，我是蛋姐的儿子。
4: 小妈在哪里啊？
8: 我不知道啊，你没见到她吗？
4: 走了。
8: OK。嗯？
0: 大华回来了？
6: 有人不？
8: 谁啊？
6: 来钱了。
8: 来钱了？哎呀，这丝儿，这丝儿
6: 家里来钱了。
0: 来钱。哎呀！哎呀妈
8: 呀！不是香港人吗？哎呀，怎么是个北京大妞呢？
7: 哎呦哎呦哎，这地方真有意思。
8: 你是要住几许啊？
7: 住几许啊？
8: 你怎么带这么多行李？
7: 我就不整个啊，
0: 特别。
7: 这地方真有意思。
0: 你是吃牛排是吧？
7: 吃牛排。
8: 你好意思吗？吃牛排？这
7: 好意思啊？
0: 你知道这一颗啊？就我们去掰的嘛，就从昨天到现在掰的100多个，哎，一块牛排要300个换。
8: 你还好意思吃吗，姐？
7: 哎呦，真的吗？
8: 对，
7: 他们真的吗？是这样做的，
0: 是真的。
8: 我这现在不正炒，准备炒点瓜子儿换啤酒使吗？
7: 哎呦，这是你们家小狗啊？叫什么呀
0: ？H，H，
7: 英文名
0: 你看这个
7: H，
0: 英文名叫 H， 中文名叫爱吃。
7: 爱吃，来 H， 哎呦宝贝儿，哎呦他刚生下来，
0: 50天，
7: 50天，哎呀 H， 跟我走吧，好不好？
0: 超可爱，
7: 你真乖，
0: 这么会迎宾啊。
7: 哎 H，
0: 他特别乖，除了喜欢在床上拉粑粑。
7: 我在哪屋
8: 啊？你床上没给你铺呢。哎，
7: 你们这什么主人呢？这是
0: 不是不知道男女？
8: 不知道男女、啊？
0: 不知道谁来？
7: 你说现在就我一个女的呗。
0: 对，你和拖鞋。哎
8: 呦，就我们仨睡，我们仨大通铺。啊，
4: 你的屁股不会痛吗？啊，
8: 不会啦，屁股肉比较多。
0: 是我大华回来了吗？
4: 有肉吃了。
7: 哎呀，大华！
4: 哎呦，我的妈！啊哈哈！有肉吃了，
0: 大图，
4: 我吃了一个肉。哎
0: ，Hello，
8: 今天中午是吃我，
7: 宝贝儿，宝贝儿，抱抱。哇，哇，霞 想我了没？
4: 三姐，哇，你怎
8: 么？包图还给我们带水果来了。哎，这我们可以说把人送的礼物吗？
1: 可以呀、啊，
0: 不可以吗？这可以啊。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敢随便吃，一吃就拿玉米换，一吃就拿玉米换。
8: 其实就应该在这儿吃点茄子炖扁豆。
7: 对，不要牛排了，
8: 米饭。
7: 我们拿牛排换别的。
8: 这有茄子焖扁豆，换成猪肉。
7: 对，
1: 可以啊。哎呦，
7: 这香！
8: 我们客人要求拿牛排换五花。
1: 客人强烈有点这种就是改变主意的那种感觉。
7: 不想吃牛排了，不吃山里的东西，不像话。
2: 多少五花肉？
8: 五花肉一斤半，
2: 300克吧。
8: 对，没问题。
7: 给我儿子找点活，他太胖了。
8: 你别老说这巴图胖，人不胖。
1: 什么叫你敢给我儿子找点活的太胖了呀？
0: 巴图，你去弄500根玉米。
1: 行了，好嘞，走了啊。
8: 先去把活干了。
7: 哎，今天晚上真拿这个做吗？
0: 只有这个。我们所有吃的都是黄老师从无到有，弄造自己生活，而且他一天没干别的就生活了。黄老师去，给丹丹姐表演个炒瓜子儿。
8: 我还真是，我得把瓜子炒了换。
7: 哎，你真行啊！哎呦，我跟你说，他媳妇儿太幸福了。哎
8: 呀，我顶着这骄阳又开始生活了。现在好点了，这柴火干了。

0: 等我把羊肉串这摊一支上，这边炒着瓜子，那边卖着串，是吧？你说我这忙半天就为了瓶啤酒，值当吗？
1: 我们还有两个家庭成员呢，本来是三个，后来飞了一个。
0: 飞了一个。
2: 什么呀？
1: 小黄、小花在这儿呢。啊，
2: 我看。怎么那么瘦啊？这是母鸡，因为哈
1: 是对
2: 下蛋吗？现在还
1: 有早上来的时候带了三个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俩下的。
2: 必须得有公鸡他才下蛋吗？
1: 好像不是。
2: 鸡母鸡一个人慢慢自己就能生蛋？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真的，咱问问黄老师。哎，黄老师。哎，
0: 邓姐。
2: 那母鸡如果没有公鸡，他自己一个鸡也下蛋吗？
0: 一个鸡也下，这就叫排卵。啊。
1: 但是那个蛋就不能变成小鸡
3: 是吗？
1: 变成鸡。哦，那它能吃吗？
0: 能吃，就是单性的蛋。
2: 不过你们要是再弄两只公鸡的话哈，它母鸡下的蛋就能孵小鸡了，是吗？这意思吗？
0: 对，它跟公鸡进行了这个交配之后，它就知道自己排，这是要孵小鸡的。
2: 孵小鸡。

0: 的啊。
1: 你们以上这些言论都负责任吗？
2: 负责。
1: 我怎么第一次听说这种事儿？
0: 是吧？啊，我也是第一次。
3: 那我再问你一个，那现有的鸡还是现有的蛋？
1: 完了，就
0: 完了，这个好像是一个特别古老的问题。晚上有没有炒土豆？
3: 有，
1: 有。
0: 我要吃土豆。
3: 带丹姐去看看那菜地去。
1: 好，
3: 晚上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摘什么。哎
0: 呦，太好了，这个活儿挺好。那我们从远了往近了摘。
1: 行啊。

0: 我在想象今晚上这口冰啤酒我一喝上的时候必是很爽快。这叫什么？这叫劳动所得啊。人类应该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真的是自力更生，劳动所得，然后这个只要能吃饱穿暖就够了，这才是应该人类向往的生活。好，先去皮变成零。好，
1: 摘吧，
2: 走吧，摘吧，
1: 好，摘。
2: 看你给我找了一个最难掰的。
1: 嘿，你妈会很凶吗？对你？
2: 以前我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她蛮凶的。我小时候最怕
1: 她一直说你，
2: 是吗？说我一些坏话。
1: 我孩子怎么不懂事儿？
2: 我觉得可以了，
1: 五十个吧。
2: 好，
1: 一二三四，哇，
2: 中 ，OK。
1: 等一下，
2: 可以吗？
1: 可以了。慢点，你可以吗？如果你不行，你马上跟我讲。
2: 先拿下来，先放下来吧，休息一下。哇啊！哇！
1: 你们这……哎呀，有一个轮子吧。OK， 没关系，等一下。要不要试一下放在我的头上？
2: 真的真
1: 的可以，真的可以。
2: 千万不要，真的
1: 也不是，
2: 千万不要。你松手，松手。哇！行吧。哇！滑下来。
1: 你 OK 吗？
2: 哎呦， okay， 没事。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明天起来身上会痛。
1: 哎呀！哎，可以了，快到了。啊，就这些。哎呀，一二。
2: 哎呀，
1: 好，休息一下。哇哇哇！哇，怎么样啊？哎。
3: 哎呦，真好啊！
4: 全是我们的，嘿，全是我们的。
3: 我能连着做两期或者三期，我不走了。真好啊！
4: 我们家可惜接待能力有限，不然的话真的留下来，
3: 就
4: 住的人越来越多，就跟个乌托邦似的。
3: 对，
4: 是吧？
3: 才更好玩，别这走了那走了，我不走了。
4: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3: 玉米，这还不知道？
4: 不是玉米，
3: 高粱。
4: 对，
3: 城市里的人哈，就对这个
4: 知道这个呀？
3: 对。看看远处的山，
4: 是吧？
3: 那山顶上怎么俩房子呢？
4: 哎，那是什么东西啊？真的？
3: 房子？
5: 那是烽火台。
3: 啊，真的？
4: 咱俩这俩没文化的，还说怎么山上俩房子？我还说真扫兴，怎么高地方盖俩房子？
3: 哎呦，我天，这个也非常的哈，
4: 真好，
3: 难以想象哈。
4: 来糯米土豆吧，美女。
3: 好的。
4: 土豆。
3: 哪个？哎呀，哎，太令人
4: 是不是？
3: 亲了，
4: 是不是？哎
3: 呀，这个年轻啊，这个土豆啊，我没见过这么年轻的土豆。哇
4: 哇，多大？我看
3: 最大的。哇，
4: 看到没有？
3: 对，
4: 全都是呀，是吧？
3: 我的妈呀，这只老豆角确实跟我岁数差不多了，这个啊。哎呦喂，这还能吃吗？这种豆角，你那够一盘吗？
4: 够，足够。
3: 是吗？
4: 够了。
1: 好，可以吗？
6: 好，走，李哥，走，走走走。哎呦，等一下，我的帽子。哎呦，可以了。
3: 哇，怎么样？
4: 满满一车。哇，辛苦了。厉害厉害，慢点开啊！哇，
1: 对了，再往前一点点，对，停。我要吃点西瓜，
0: 啊，快吃！累坏了吧？弄多少？
2: 好累，明天肯定疼。
0: 运动运动挺好的呀。
3: 黄老师，
7: 还好，我来，
3: 给我案板，我开始切土豆了。哎，是这名字特别不好叫，你知道吧？
0: 那你觉得改一啥名啊？
3: 声音应该是往上扬的，你比如说宋丹丹啊，是吧？何炅就不好叫。嗯，你妈为什么给你起名叫何炅？
4: 我爸起的。
3: 为什么？
4: 因为我哥叫何浩，上面一个日，下面一天。啊，我爸是在何旦和何炅之间犹豫。
3: 黄磊，你们家几个孩子？
0: 我跟我姐姐俩。
3: 你姐姐叫什么？
0: 我姐姐不姓黄。嗨，我姐姐姓曹，跟我妈妈姓。啊，当时五个孕妇那会儿没 B 超，说如果生的都是女的，就都跟妈妈姓，真生出五个女儿了。啊，这五个女孩全姓了妈妈的姓。
3: 你姐叫曹什么呀？
0: 曹辉。
3: 曹辉呀、啊，太像男的的名字了。
0: 生在湖南，芙蓉国里进朝晖、
3: 啊。你知道我们家三个姐妹，我最小，三个姐妹是三个颜色。啊，
0: 丹还有啥？
3: 丹青。啊。萤萤是萤火虫的萤。
0: 宋青青。
3: 黄色。啊。宋莹莹、啊。宋青青，宋丹丹。这是我妈妈对美术有天分的哈。
0: 她喜欢美术是吗？嗯。
3: 我大姐就觉得我们家的名字特别小资产阶级。有一天拉着我去改名，给他自己改叫宋长红啊，我二姐叫宋长青，我叫宋长英。改完了，我妈下班回来就听我大姐在那叫长英，我妈说你叫谁呢？叫丹丹呢。我妈说赶紧去给我改回来，就又去改回来了。
0: 长英，长英。
3: 但是我们家的户口本，我现在永远有个腾用名宋长英，就一天24小时都没叫到。
5: 哎，长英，咱什么时候吃饭？
4: 不要催。曹辉他弟正坐着呢。
0: 哎，那个何旦，你先把换图开始去。
4: 好嘞。
0: 你爸是怎么想的？
4: 他就走日子戏，你知道吗？日系。其实说实话，旦一年初始嘛，元旦嘛，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也觉得，
3: 你姓何就想荷包蛋了。
4: 不是叫什么叫蛋都不好听啊，宋蛋也不好听吧？黄蛋能好听吗？这叫刘蛋，八蛋真的是能逗死我。
3: 你猜我爸爸叫什么？
4: 你爸爸？
3: 我爸肯定姓宋。
4: 对啊。
3: 但我告诉你真实的名字。嗯。我爸爸的名字叫宋范。
4: 真的假的？
0: 叫什么？
4: 真的假的？
0: 叫什么？
3: 宋范。
4: 哪个范呢？
3: 字典上还没那字儿，三点水一个凡。所以他一出关要带着护照，人家还老把他留下来，找不着那个字儿。我妈的名字更完了，我妈妈姓海，
4: 大海的海吗？
3: 嗯，叫海星。
5: 笑话吧，真吗？
4: 是真的。
7: 海星，
3: 因为他小的时候，他上解放区嘛，跟一个阿姨一路走，嗯，遇到大海，我妈妈就说我们要参加革命了，嗯，我不能再叫花珍了。他呢起得特别浪漫，他说你看这样吧，我就像大海上的一颗星星一样，我就叫海星吧，你就像海燕吧。结果他后来他才知道海里面有个生物
4: 叫海星。
3: 叫海星。现在几点了
0: 呀？四点多。你是饿了是吗？
3: 哎，怎么这么慢呢？
4: 才四点多。
3: 我到这儿都2点了，这么半天我才熬2小时。
5: 熬2小时，真话说出来了。
4: 这个话说出来了。
5: 没法掰了，我们都熬不下去了。
3: 我把我妈我爸的名字都已经报了。我已经抄家底儿了。
0: 丹姐，再去包一瓣蒜，好吧？再包头蒜。朋友们，这一锅肉可真是太棒了，好久没吃肉了。哎呀妈，我一想到炖肉就来劲呐。

0: 这火也忒猛了，我这火。我一直在想，我说咱们除了到这儿以后吃顿饭，咱还有什么别的活动？后来我发现，就是为了这顿饭，其他的活动就全都是。
1: 但你想，其实人这辈子最重要就是为顿饭。
2: 对，
1: 吃是最重要的。
2: 我们每天在干嘛呢？你所有的其实都是为了挣饭吃。
1: 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幸福其实特别简单，但是幸福又特别不容易。

0: 这豆角真老哎！你摘的时候，你摘的时候没把那丝儿蹬了吗？
1: 蹬了。怎么还有丝儿啊？
0: 我尝尝我这岁数的这个硬的大肉。
1: 那盖儿再给我掀一下。
0: 嗯，太老了。 这豆真是老的豆。
2: 它是不是其实不是吃的，是观赏用的呀？
0: 没有，它就长老了。
2: 再炖烂一点吧，我觉得炖不烂的，这豆它炖不烂，它是长老了。
3: 好了是吗？那个，这差不多了。让不要先干，不要先干，不要先干。啊，就这样就行。对。哇。哦。哎哎，你下去。
2: 哎呀，丹姐，哎呦，这啤酒真冰哎！来来来，
3: 谢谢，
4: 谢谢丹姐，来，不要谢，我们一家人，谢谢巴图，
2: 谢谢美女，谢谢我们老师做的饭，谢谢何老师。
5: 第一天到，怎么都应该有一个欢迎啤酒。
6: 来拿三个杯子，怎么也干杯水吧。
7: 瓜子可以换啤酒。
0: 哇塞！把这口冰啤酒我一喝上的时候，必是很爽快。这叫劳动所得。我喝这啤酒有股瓜子味儿。啊！太好喝了。我炒了一身的汗呀，就为喝口凉的。
8: 我就不贪这口，我就别炒这瓜子，直接跟屋里待着，好不好？筷子，筷子。哎呀妈呀！帅哥，
0: 那怎么能做的这么有？哇哦！
2: 味道，
0: 肉真的很好吃。
6: 谁说这豆老啊？豆太棒了！
2: 我说这肉啊，真好喝。
3: 儿子，你怎么吃这么多呀？不是，你让人吃吧。就你不该吃。啦啦啦！哎，你给唱个歌，感情就你出过专辑。
9: 什么？我没出了三张。
3: 你也出了三张。嗯，咱这全是歌星啊，咱一块儿唱《星火烧》吧，我教你。
9: 对对对。《星火烧》是什么？《
3: 星火烧》是中国。
10: 第一首流行歌曲，
3: 大家听一下啊，来自1919年的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叫《星火烧》。星火烧，新的火焰在燃烧啊，叫《星火烧》，星火烧，心扉呀，心扉呀，心扉是那个窗子的意思。哦，星火烧，心扉呀。
10: 关不住了，来啊！你们啊，这样报幕呢，一人说一句啊，
3: 然后你就介绍名字啊，星火烧，好好好好，预备起，嗯，我还没咽喉，吐沫呢，
10: 你自己先开始的，
3: 不是，
10: 我是跟着你开始的，
3: 来，
0: 你前面都准备好，你想好，
3: 准备好了，你等会儿啊。 预备起，
0: 下面请欣赏。

0: 爱情在心中
1: 大闹。
0: 他们说春天。
1: 什么？
2: 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
1: 大提琴笑了，大提琴错了。小提琴。
2: 哦，那个我错了。再一次，
0: 好，预备。哎，
1: 八出手。
3: 哎，
1: 起。
0: 走。下面，请欣赏由农家乐小乐队带来的男女混合唱。
4: 心火烧，心火烧，心飞扬，关不住了。
0: 爱情在心中
1: 大闹。
0: 他们说春天
4: 到了。心火烧，心火烧，心飞扬，关不住了。
2: 太牛了！
5: 终于成功，终于，谢谢大华。
2: 这么容易。
5: 二步会唱吗？
1: 就打架的，
5: 打架的，来啊！我一个人来了啊！
2: 好，
5: 预备，起。心火烧，
4: 心火烧，心火烧，心飞扬，关不住了。
5: 爱情在心。

0: 棒啊，漂亮的西非呀。嗯，
1: 象棋厅男女三重唱，
2: 心火烧。
3: 心火烧，
4: 心火烧，
5: 心火烧，
6: 心火烧，
7: 想飞扬，
8: 管不住了，
9: 爱情。

0: 住了。
1: 哇，完美完美完美完美，绝对没错，绝对没错。
2: 好厉害哦！
3: 好，
1: 咱们四重唱啊，下面请听男女生四重唱。
0: 心火烧，
4: 心火烧，
0: 心火烧，
5: 心火烧，
6: 心火烧，
7: 心火烧，
8: 拴不住了，
9: 爱情。

0: 哎，这个杯子，这个好，这个好，辛苦大家。来，下面几厅，男女生五重唱。哎，去，你敲第几声不？哎，去。哎，这不声不。哎，请个心中大道。哎呀，我哪见过我儿子做家务啊？我的妈！地上还有杯子。哦，那两个盘落一块儿。
1: 等会儿，哎，我觉得靠这头可能比较合理，因为这头的话他们俩过不进去。嘿，真好。
0: 进不去。
2: 这两头这样，你先怼着看看。
0: 好。
1: 我们再帮你们脚看哪头，你们
0: 就这样就挺好的。
1: 不是，我们安排好了。
0: 辛苦了。
1: 让爸图睡外面，妈妈睡里面。
0: 不用，很舒服，就这样了。
3: 黄老师一直在吐，你要吐了？真难受。哎呦，你可别发烧，
4: 烧的没啥，刚摸了没烧，但我就身上冷。哎呀，
3: 这可是糟糕了。黄磊，你要发烧了，你要告我们哟。
4: 哦。啊，我知道。
5: 这边，
4: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0: 没煮透，我就吃了一口。
1: 吃了一口吐了吗？
0: 没吐，给吃下去了。大华，明天就要靠你了。
2: 可以。
3: 哎呀，好难受。可难受了，不行了。
4: 你现在突然难受了，你刚才不挺好的吗？突然一下，你现在脸色很难看呢。我怀疑是那个豆，你就吃了一小口啊。
3: 哇，好难受。
4: 就没熟的时候尝味道，当时还说哎呀好硬啊，怎么后来炖烂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硬。
5: 就我尝了个啥尝了个。
6: 这豆角真老。
7: 太老了。
4: 我还在旁边特别生气的看着，想吃一根，结果没吃，没吃着，因为后来就盖上了，当着我的面盖上了。
2: 我觉得我还得先吐一下。哎呀，我还得吐。哇，吐的我身上真软。哎呦，你还上拉呀？
3: 那应该是十分钟。啊！哎！好！哎！
4: 不怕不怕。哎呦，
8: 放屁！
3: 胆汁儿出来了。我觉得得去洗胃，要不然这胃里边有毒。
4: 他现在担心他吐胆汁，他害怕呀。他
5: 我也吐胆汁。
9: 我跟你说一下啊。扁豆中有一种有毒成分叫皂素，扁豆长得越老毒素就越多。
3: 哎呦，
9: 轻度中毒不必医治，可自行恢复。
2: 胆汁都吐了。
10: 胆汁胃里空吧。我给你泡点米稀吧，养养胃的。
2: 我先来一啤酒。
10: 行，你们哪能喝啤酒。行吗？
5: 好。
9: 丹姐没事吧？
3: 心火烧，心火烧，心肺呀，管不住了。
4: 这会儿真的心火烧了哈，心里是不是一团火在烧？
5: 心火烧。哎，
3: 你现在好点啊？
5: 好点多了。你是我刚才那段，我到后面喝热水。
3: 因为你往后延了一点。
5: 哎，喝热水，喝完热水再吐出去，就舒服多了。心火烧。
9: 还可以这样笑，第一次看到这种人。
5: 好冷。
9: 好冷啊！这开玩笑了。
2: 就我睡在你旁边吗？
9: 睡。
2: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人。
3: 在床上躺着老太太，那病的就不去医院，去不起了医院。
4: 你别自己再编剧情了。
3: 今儿上床呢，没人管呢。走了，就鸡都上炕了，家里没人，老太太一人。
4: 咱家真的有鸡，咱家真的有鸡，要不要我给你抱过来？
3: 小鸡上炕了。
9: 觉得你快好了，
11: 快好了，真的。而且你现在也累了，吐累了，你就很快就睡了。
9: 对，
11: 你睡完了之后，就是你身体自动帮你继续排毒，你就醒了，你就。
3: 哎，这心火烧啊！现在
11: 心火烧，妈给你唱一首，好吗？
3: 别给我唱吐了。
11: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9: 我帮他。
4: 你这不是，你这是在卡油啊？
3: 心火烧，心火烧，心肺呀，管不住了，
11: 管不住了，对。

0: 后
1: 我以为我的胆破了。
2: 我明白。
0: 这事早晨又发生了。
3: 你做早餐？
4: 啥都没干。
5: 早。
4: 啥都不会干。
3: 啥？
4: 你说能干嘛？我出去。
3: 就这么笨呢？我生了一个废物，但是废物也得用吧。
0: 只有废物才能
3: 用。你今天必须坐镇指挥，让他们干了。
0: 这，早安。
2: 早安。好了吗？
0: 好。
3: 好了吗？
0: 脏的。
3: 你怎么不洗澡呢？
2: 没有洗了洗了，嗯，啊，帮你们弄个早餐。
3: 哎，真的啊？哦，你已经弄好了？
2: 弄好了，
4: 还做了粥。
2: 啊，
4: 还做了粥。
2: 然后，哎，如果你们要水果的话，就有水果。
3: 太乖了，你怎么这么乖呀，啊？
2: 你们
3: 好厉害。
2: 然后你们一直在睡，所以我又回来睡了。
6: 哇，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3: 我完全没听
4: 到。那
3: 有换儿子的吗？我能
4: 换一个吗？那问你，我换哪儿去？给我，
3: 没人要。
4: 我能先去考察一下我要换去的那个家吗？
0: 流浪。

0: 你煮的可以啊，看起来像这样子吗？有点稠，好像米有点多。你多，你们可以吃多一点。
1: 好。
2: 黄老师，你衣服干了，你要换的衣服干了。哎呦，辛苦你了，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醒的，一丁点都没有感觉。
1: 是昨天没有怎么睡。
2: 你吧。
0: 大华好，他昨天特别担心我们，就看着，是不是大华？好担心，因为一直，可是最好笑的是，他然后大家还开玩笑。对，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去哪儿？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好吧，放开我吧，我们去吃饭吧，好吗？
0: 走，吃饭去。松手。哇，大华太棒了！
3: 大姐，要不要来吃？哎呀，大华你真棒！
4: 我要吃一口，我不行了。
3: 大华，这样。哎呀，试一下，我不知道这是对不对。 哎呀，跟民政局说一下，我快换儿子。我还要一把。哦，好，太好喝了。你也吃吧，大华。
4: 对，很好，你放盐了。
3: 是，我放的太多吗？
4: 有一点微多哦，那我再加一点，对，好香啊！那鸡蛋是煮熟的吗？不是，我正准备煮呢。哎，这火根本就没有在烧嘛，这个心根本就没有在烧嘛。哎，
3: 巴图，你为什么要扇它呢？
4: 因为我要起火呀，现在火没有起啊。
3: 要火干嘛？
4: 煮鸡蛋呢。哎呦，我的妈！
3: 你要能把这俩鸡蛋煮熟了，那我就可以勉强把你留下。哎，巴图，你全扇你妈的粥和脸上了。这有那么远吗？扇的？我不吃鸡蛋了，你这谁受得了？我，哎，告诉你，烟雾弹呢？你这是属于。
4: 巴图，吃一口。如果太咸的话，跟你跟我讲，太咸了，有点咸。
5: 可以，可以，不咸，不咸，不咸，不咸。
0: 给我吧，很好。嗯嗯嗯嗯，我一定要这么恩爱吗？输。行吧。我真以为咱们的拍摄从昨天晚上就该结束了呢。停在昨晚，然后打个问号，这俩至死是活，
3: 请待下回分解。
0: 有一瞬间，我觉得你们俩特别是像在对话。然后。
4: 黄老师稍微好一点就开始新活烧新活烧，啊对，还做个鸡窝呢。今天，巴图你来别白来一趟，做饭的事儿你不行，你干个木匠的活呗。
0: 行啊，怎么弄？
4: 反正你就做一个窝呀，里边有各种工具，你研究研究。
0: 研研研。巴图，你要能把这鸡窝做起来，妈妈真是觉得这孩子就没白养。<笑>
4: 我长这么大就是为做一鸡窝用的，是吗？
0: 我们会把这个鸡窝用你的名字命名的。
3: 叫巴图鸡窝，哎，巴图，小时候，没有一次能让我特别笑着开心的开一家长会。我第一次去开他的家长会，上一托儿所，老远看他们班教室，所有的小孩排成一圈，都在这小鱼游泳，小鱼游泳，就看我儿子站在那圈中间，啊啊，莫名其妙。

0: 样。
1: 所有人小鱼游泳，你为什么不游？他就一定站在中间。你是不是你女儿都是都让你特别得意的那个？
2: 嗯，还行。
1: 都让你特自豪的那个。
3: 我去弄鸡窝了，我主要想看一眼怎么弄。我现在没。
1: 哎，巴图，你的脚怎么了？
3: 什么怎么了？
1: 你这不发炎了吗？这个脚趾。
3: 早就这样了。
1: 你干嘛呀你？哎，
3: 一直都那样，甭管了。
1: 你自己啃的吧，脚指甲。
3: 你别闹。
1: 你每次都自己啃。
3: 没有我。
1: 你给他们表演，你能啃得着这个？
3: 你不带，
4: 他已经本身带着那种男人的尊严要去弄个鸡窝了，你突然让他停下来啃脚。
1: 你让他啃。
3: 不表演，我去弄鸡窝了。上这边来，你上哪儿去啊？你看啊，哎，这有些木方子。然后呢，你把它钉成一个方块，
5: 什么意思？
3: 把它钉成一个框框，钉成一个方的，弄完了，绷上一个网子，然后里边垫点铺点树叶子，铺点草就可以了。
5: 我没明白，等会儿啊，我把它钉成一个方形，是一个盒子是吗？哎，就是立体的对吧？
3: 就比如像这个盒子一样，但是呢，你不需要做些板子，只需要框子。
5: OK，
3: 我让大华陪你一块做。
5: 那没事，我自己来吧。
3: 你自己来行吗？
5: 没问题。
1: 巴图上哪儿去弄啊？
4: 巴图在研究这个鸡窝的事儿。哦，哇！
1: 妈妈帮你。
5: 不用，我自己来吧。哦，你甭管了，你出去歇会儿。
1: 好，那我把鞋拿出来。

0: 目光全书在那看。
1: 他坐板凳拿着那木工大全在那儿，然后看看这书，然后看看墙上这东西，挺好。
2: 我不知道怎么锯啊。
3: 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去躺一会儿，好像吃口东西胃疼了。哇，胃疼！哇，没完。

0: 我觉得好受多了，
1: 我儿子那活儿特难吧？
0: 妈妈帮你吧。
2: 嗯，不用。嗯，我自个儿研究吧。
3: 丹姐，你知道这个江中猴菇这个为什么养胃，知道吗？它现在里边含的东西是有茯苓、人参、甘草，好多种。
4: 我什么也没弄。
2: 弄挺好的，你就得鼓励他。你不鼓励他哪能弄会弄？
0: 太可笑了，摆在地上呢。

0: 我在想，鸡真的会待在里面吗？
1: 会，
2: 会，
1: 会。
2: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巴图？
0: 20%。哎
2: 呦，那不错，我的妈呀，那就是1/5啊。
3: 巴图，
4: 还好，
3: 怎么样，好吗？
0: 还好有点难。
3: 也不弄，不用弄那么 strong。
0: Okay,
3: 那么强对吗？
0: 他一点都不 strong。It's not strong at all。
3: It's okay, chicken's not strong.
0: I know。可以的，我觉得。
3: 我们可以的，不要担心，我们可以的。Don't worry。
0: 像这个木头，我就直接拿这里粘上就完了。OK， 对吧？
3: 王老师好像放弃的样子。很进去。所以，
0: 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个
3: 可以啊，比如说你要把这两个连起来的话，一个钉子放到这里，一个钉子放到这里就会可以了。
0: 那这就放在上面？
3: 对呀，
0: 啊，
3: 对啊 ，OK， 这边 ，OK，
0: 有了，你看，哎，
3: 再来一个。

0: 可以，我们是 How do you say woods? The people that make wood?
1: 木匠，
0: 我们是木匠，大木匠。
2: 两个年纪小的在那商量。
3: 哎呀，真逗！
2: 我收拾一下啊。
1: 你拿一个大缸子，有热水，你把这柠檬剩下几块搁里泡个柠檬水。
2: 好，黄老师今天迷之迷上了泡东西，什么东西都泡。
1: 把东西先泡好，把鸡窝搭好，省事儿了。
3: 鸡窝要能搭好，我还真不是他妈。
2: 做得很好哎，马上搭好了，我跟你们说，马上就搭好了。他现在已经搭成了一个三角形了。
3: 三角形啊？
1: 金字塔吧？
2: 真的？没有，黄老师没有金字塔。黄老师这个，你看我，啪啪啪。
4: 对，哎，
1: 可以了。哎，
2: 我其实特别期待他俩端着那东西从屋里出来那感觉。哎，现在有个问题，这门呢可能不够大，
3: 出不来。
2: 做完了之后出不来，
3: 那就只有把鸡搁屋里了。
2: 如果鸡在屋里的话，干嘛要给它做窝呢？
5: 加油！
2: 我以为鸡已经进去了呢。
0: 哦，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吧？
6: 对，就是这样。
7: 啊？真假的？
0: 他们能进得去吗？等一下。
8: 但这样好固定。
0: 够大吗？
8: 够。
0: 够大。可是那个鸡好高啊，不会很高吗？
8: 你们随便的。
0: 啊 ，no， 我再问黄老师。你知道那个？
8: I don't think this is big enough。
0: 你知道一个鸡的身高吗？
8: 不知道。
0: 也塞得进去，
8: 但他不愿意在里面待着吧？咱们去量一下试试吧。
0: 我们咋嘛？放进去好不好？
8: 对，我们把它放进去试一下。
0: OK， 好。哎呦，哦呦，小心。
8: OK，
0: 这还没固定好。我们去看一下鸡，
8: 去吧。
0: 鸡，哎，够大。
8: 他
0: 们很小，你看。哎，过来。哎，你的新房子。
8: 我觉得这样吧。
0: 哎，是这样好不好？我们就不用再做一个啊。
8: OK。
0: 找一个就是可以能插进去的地方啊。
8: 可以，
0: 不错吧？不错，你觉得呢
8: ？OK 的。
0: 这是你的鸡家，怎么说？这是鸡窝。
8: 鸡窝。This is gonna be very comfortable for them.
0: Yep. 咱们先把它贴上去就好了嘛，这样子。
1: 咱们仨合作呗。
8: 我们都做好了，
0: 黄老师，
8: 你觉得怎么样？
0: 不要担心，
8: 你来验收就可以了。啊，搞！
2: 哒，为什么要坐在那儿啊？
0: 哇，这个可以移动的，你看。啊，你觉得要放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往这边放吧，
8: 放这里吧。这里要挡上吗？你觉得？
2: 好像应该挡上吧。对呀。
8: 这边。
2: 你们现在这个如果有风的话，它能？
8: 它绝对不会倒。它，你看多大的风，不管。他都不会的，
2: 原来这就是鸡窝呀！哎
0: 呦我的妈呀！你光看可能有点那个，可是
8: 对，
0: 就是我们那个，
8: 但实际这个非常牢靠，
0: 是吗？
8: 风吹雨打，咱们你看，假如来大风，你看啊，
0: 你看，一风，两风大，
8: 一点事儿没有。
3: 你得把它钉起来呀，我拿小钉子。
0: 那个钉子，我们怕污染环境。
3: 他会说污染。
8: 我觉得这样真的可以，
1: 还可以吧？邓姐，你觉得行吗？
3: 哎呀，我儿子能搭成这样，当然还得有人家大华的帮助，否则我根本。
8: 但是大华没有我也搭不成这样，我们兄弟俩配合很好。
1: 你看，这就叫巴图窝了啊！
3: 巴图窝，
8: 小鸡在里面会生活得很快乐。哎，我还说把泡菜给做上呢，正好昨天弄了好多豇豆，还有黄瓜。
2: 好啊，
8: 圆白菜、黄瓜、豇豆。你把它先洗了，洗了咱晾干，然后就开始腌。
0: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来着？
1: 我把盐抹在上面，抹匀一点。
0: 这也是自己学的吗？
8: 就我妈妈会做这个，所以我就学会了。我就想，其实一个家庭的传承里面最有意思就是食物。你其实你想，你这辈子永远记得就是你爸爸妈妈做那东西的味儿。
3: 对。哎，你说要不要我来做那个果子酒？
1: 可以啊。
3: 下次给他们别人来的时候吃。
1: 柠檬蜂蜜，咱来一块儿做。
3: 柠檬蜂蜜，好。跟宝石似的，晶莹剔透。
2: 就好了。
3: 冰糖放很多了
2: 啊。好漂亮啊！
3: 那个有那签字笔吗？
1: 有。
3: 我在这儿写一下，长缨果子酒。哎，你就让他们去猜长缨是谁，是艺人。啊，真舍不得离开你们，还有小 H。
4: 就要离开了，他们。嗯。
3: 对。哦。哎，大华，你会不会想我啊？
4: 当然会想你啊。你要乖哦。
3: OK。
4: 我的蛋姐。
3: 你的蛋姐。
4: 要吃多一点蛋哦。
3: 好的。我写与密云 F 四的关系，
2: 好 H 四
3: 是用胆汁儿
2: 换来的。
3: 换来的
2: 与密云 H 四的关系深刻友谊是用胆汁换来的。H 四威震八方，收视长虹。
5: To the H 4 family, take good care of my awesome chicken house。
3: 来，给我们拍一个我们五个人的合影。
2: H 也来了啊。
3: 咱们一起说，预备起，心火烧，
1: 心火烧，我来，
2: 预备起，
7: 心火烧，心火烧，心飞扬，关不住了。
8: 丹丹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还真挺不一样？你去录别的节目感觉不一样，你感觉也没干嘛，就吐了一会儿，吐了一会儿就录完了。特别香的瓜，嗯、啊，
2: 还会想来吗？
3: 想，我来。
2: 真的吗？
3: 肯定来。
2: 吐成这样还想来？
3: 还想来。拜
8: 拜。
9: 拜。
8: 心火烧啊！
2: 心火烧，心火烧，心飞呀、啊，管不住了。拜拜。哇，多好呀、啊，这火、啊！
5: 一个。
2: 哇，黄老师，哎，吃饭吧，
8: 我马上来啊。
4: 好累啊，有没有可乐？
2: 请问我们可以拿玉米换冰可乐吗？
4: 五个玉米，一瓶可乐，
10: 三十颗。
4: 三十
5: ？No， 三十五。
2: 哇，十五行吗？
4: 十五。
2: 哎，对方为什么没有声音？我们是在对墙讲话吗？
4: 二十，不讲话。
2: 嗯，别喝了，喝柠檬茶、柠檬水，想象它是可乐。
4: 哦，我如果在撒娇的时候，你就说哦不买，
2: 对，不要，
4: 不买，然后他会过来，我们说 OK， 好，好的，那我们不喝了。他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
2: 你先喝这个，
4: 不喝了。好好好好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机会哦，二十三 ，final offer。
10: 好，成交，好，成交。
2: 黄老师，啊，
8: 来喽，
2: 23个玉米换了个可乐。你喝，
4: 一起喝吧。
2: 喝，你先喝，
8: 辛苦了，辛苦了，3天了，喝点可乐应该的。

0: 哇，可乐从来没有那么好喝。哇，这个专业，
1: 这个纸壶掰不下来。
0: 哇，今天好累。好重。哎，可以了。哎呀。哇。
2: 真想躺会儿。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为楼而战，为楼而战。
2: 相比赛场上，他是楼底队的定海神针，将硬刚到底的血性注入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3: 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4: 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
3: 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2: 从校园到俱乐部，他坚守基层24年，默默搭建青训体系，用热爱铸就楼底篮球的脊梁。
5: 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2: 龚伟伟托举青少年篮球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湘 BA 赛场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全省14支市州代表队328名运动员中，竟有33人来自同一位教练的麾下，他就是娄底队主教练龚威伟。平日里，他是娄底二中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哨声响起时，他又成了这支硬刚到底队伍背后的定海神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桃李满湘 BA 的教练，去探寻他的篮球人生。
1: 为楼而战，
2: 两个高位来掩护，结构变化就是加速漂亮。
0: 敢打敢拼，硬刚到底，这是娄底队留给赛场的印象。作为娄底队的主教练，龚威伟带给这支队伍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排兵布阵，更是将娄底血性灌注到每个队员的心中。
3: 贺兆杰、刘振宇已经杀疯了，
4: 拿球。
0: 回看小组赛首秀，娄底

0: 队便遭遇夺冠大热湘潭队。面对强敌，龚维维果断调度，全队迅速抢开局夺主动。正是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锁死了湘潭的核心球员，最终娄底队硬生生从强敌手中撕开一道口子。
1: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到娄底主场作战迎战劲旅湘潭，在本场取得了胜利，最终比分91-76。
0: 如果说赢湘潭是靠气势，那么第九轮对阵郴州则是龚维维执教思想的完美体现。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郴州队，娄底队一度陷入苦战，但龚维维不断通过换人和战术微调稳住军心，激发潜能，最终他们打出了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2: 随着一声长哨，比赛结束，这样娄底队以93-88战胜了郴州队，
3: 完美的执行了我们赛前的布置。然后在场上打得也非常拼搏，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4: 前锋跑到后卫前面去，拿球拿球。
0: 娄底队从组建之初就打上了团结的烙印，24人大名单中有19位球员都出自娄底二中，是龚维维一手带出来的精兵强将。
3: 我们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94年的，那么今年就要满32了。然后年龄最小的就是高中生里面的施伟峰，也才满了18岁。
0: 从昔日青涩的少年到今日赛场上的悍将，龚维维不仅教他们打球，更重塑了这群年轻人的成长轨迹。
3: 那4个钟了，今天就结束了。4个不钟你就一直练，啊，来开始。
4: 好球，好球！
0: 娄底队队长曾家豪，如今28岁的他已是娄底职院的一名体育老师兼辅导员。初三开始，他跟着龚维维打球。
5: 在娄底二中一共待了4年多，我这个篮球生涯正式的开始是龚老师带着我的，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说实话，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一直在这个篮球道路没有走歪，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0: 彭洪涛、彭洪丽是湘 BA 娄底队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组合。哥哥彭洪涛30岁，是娄底技师学院的体育老师，弟弟彭洪丽是一位大四学生，兄弟俩的篮球之路都与龚维维有着不解之缘。
6: 当时娄底二中的篮球在湖南省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选择回了娄底二中，自己找上门来的，慕名而来。那个时候哥哥在二中训练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哥哥来，龚老师就教我运球啊，教我投篮什么的，当时就已经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0: 与这群朝气蓬勃的队员一样，20多年前，龚维维也曾是这片球场上的追梦少年。只不过，龚维维职业的起跑线是从讲台开始的。他最初是一名初中历史老师，因为对篮球的热爱，才转身成为了篮球教练。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跌宕起伏。那么他的教练初心之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教育，然后毕业了以后进了学校，第一份工作就是初中历史老师。
7: 但是大学时候还是很喜欢篮球啊，
3: 因为本身高中的时候也是我们娄底市青少年篮球代表队的。进入大学以后，虽然说专业选了中文，但是一直也在校队里面，跟着训练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份热爱丢不下，所以我就跟学校领导请缨，当时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一支初中生的篮球队，然后我担任教练，
7: 就是边教历史边当教练。
3: 对，这么工作了快2年，然后这个篮球队的这个成绩也稍有起色，所以当时领导们也很认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这个历史虽然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在这个篮球上在这个训练上，所以我就申请说我这个历史老师我就不当了，我就说我去当个体育老师。
0: 那时候娄底青少年篮球在全省实力并不突出，打省级比赛常常难求一胜，龚伟伟便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为娄底培养更多能打硬仗的篮球人才。
3: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每年手上都会有很多的孩子和队员，然后孩子在手上他们会成长会变化，虽然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会在我的教育下面进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凭着这份执着，龚伟伟在篮球教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带领球队十次进入全省前六名，六次跻身全省前三名，摘得四枚省运会金牌，自己先后获得国家高级篮球教练员证书、向上向善、娄底好青年等荣誉。
2: 龚教练，最近十年咱们二中的篮球取了哪些成绩？
3: 先从墙上旗子开始看吧，那第一张，那是18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参加的这个全国的3对3的这个联赛，青年组的全国冠军，那里我们24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湖南省青少年超级联赛的省冠军，然后25年呢，我们参加全国传统校的比赛，拿了一个全国第十。
2: 十强里面，咱们是湖南唯一的吗？
3: 是湖南唯一的，
2: 那很厉害了。
0: 龚伟伟教练待人谦和从容，文质彬彬，初见便给人温润亲切的感觉。
7: 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温和，好像缺少那种教练身上的那种杀气。
3: 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吧，毕竟我是一名老教练员，对吧？但实际上该有脾气的时候我还是有脾气的，但是我觉得。有脾气更多的可能是平常训练的时候，是吧？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放手的让运动员去发挥，所以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毕竟我执教也有20多年了，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各种场面都见过，包括绝杀，都不是第一回、第二回，所以当心中对这个比赛有把握的时候，或者说。有预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的。
0: 执教20多年来，龚伟伟的名气越来越大，曾经深圳、长沙等大城市的俱乐部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薪邀他加盟，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家乡的基层校园。
3: 做好本地的工作，因为，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员的苗子更多，人才更多，但是他的教练资源并不匮乏。
7: 对家乡的一种情怀。
3: 对，
0: 龚伟伟坦言，能一直坚守娄底，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家乡，另一方面也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3: 就是我父亲，他其实，在20岁之前，他都能算是一个农民。然后当时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一名教练员，然后也培养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
8: 对。
3: 所以他对我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0: 龚伟伟的父亲龚有德是一位资深的体育人，受父亲的影响，龚伟伟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
2: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打扰了。
9: 欢迎，欢迎，欢迎。
0: 上世纪70年代，龚有德被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导师邀请他留校任教，而他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回到娄底从事教练等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工作。
2: 这都是当年一些老照片啊。哎，这张是当时在读书时照的吧？
9: 是的。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训练搞门课吧。
2: 22年之前你还在打篮球吧？
9: 我一直打篮球。
2: 那时候退休几年了？
9: 我11年他退休吧。
2: 11年退休。
9: 隔了12年吧。
2: 对，这个篮球的话，可能也是父子之间一种传承啊。
9: 对对对，我要为他感到骄傲了。不管怎么样，为了点篮球，还是做了一点工作了。
2: 对对对，
9: 做了一点贡献了。
0: 近年来，娄底二中篮球现象引发各方关注。这里不仅是湘 BA 的人才库，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篮球造梦工厂。从湘 BA 到 CBA， 再到各大高校篮球队，到处都有娄底二中学生的身影。很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训练。 一所缺乏区位优势的地级市中学，凭什么能持续向全国输送人才呢？外界常说

0: 这是因为龚威伟懂球，但其实龚威伟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会教球，更在于他懂得如何育人。那么这位金牌教练的育人经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诀呢？
1: 娄底二中创办于1959年，是湖南省省级示范性中学和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在这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2: 跑步汉们跑起来，收下吧，别仰着头跑。对，李青蒙，你加快频率了，你频率慢了。你的矮个子把频率提上来了。
1: 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6点，在田径场一侧的这条陡坡上，总会闪现着少年急速奔跑的身影。
2: 因为，没有香杯之前，我每天肯定都会到的，但是香杯确实有时候我们结束的比较晚，要复盘，要总结，但是我早上能起来，我基本上都是还到了这儿。
1: 除了早训，下午放学后，这些校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就会集结在体育馆，开始针对性的科学训练。
2: 孩子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是会疲劳所以说太长的训练时间呢，他在疲劳的状态下面训练状况也不好，然后呢受伤的几率也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大的训练效益。
1: 除了刻苦科学的训练，或许是源于自己曾经的后卫经历，龚威伟的育人经历核心秘诀之一是不为身高论英雄。在篮球圈，很多学校偏爱高个子，但身高只有1.74米的李奇蒙却在娄底二中找到了舞台。这里有着浓厚的后卫传统，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
3: 这个孩子好像不管身高有点矮，可能穿上去也比较瘦弱，是吧？
2: 对，是的。
3: 那针对这种孩子，那你觉得他优点是什么？
2: 你看上去他很单薄很瘦弱，但是他敢于去跟这些比他更强壮更高大的去对抗去拼抢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品质上面的一些优点吧。只要他足够努力，然后足够好学，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们机会的。
1: 因龚威伟擅长发掘和培养外线球员，娄底二中被誉为篮球界的后卫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 CBA、CUBAL 及各省市队的知名后卫，包括湘 BA 赛场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振宇、贺兆杰、柳瑞、陈双等。后卫被誉为全队的灵魂，需要极高的球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这种软实力从哪里来？光靠机械的跑圈投篮是不够的。龚威伟认为必须从训练思想上深扎下去。在课上，他就针对一位队员训练心得写的敷衍、反思不够深刻的问题，

0: 都像爷爷奶奶一样，每天你来训练都是哄着你来训练，啊，每天都是啊给你吃糖，啊表扬你，让你来训练。你的对手会这样对待你吗？啊？
1: 别看龚薇薇是体育老师，可连学生书写格式的错误他都注意到了。
0: 称呼都没有，啊，所以说我要先让他去把称呼加上。
2: 就是你还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0: 啊，那肯定啊，细节决定成败嘛。
1: 在篮球架旁边的球柜侧面，记者发现了一整面墙的训练心得总结。在龚薇薇看来，这些总结可以激发球员的内驱力，让学生从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思考，脑子动起来，球才能打活。
0: 啊，因为如果说你一切都是被动的，是吧？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那这个错误他认识到了，他也改正不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们能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1: 当然，仅靠龚薇薇一个人还不够，娄底二中在球员文化课提升上也下足了功夫。
3: 现在厦门大学的主力后卫，刘振宇。然而当时他的这个文化成绩呢还不是那么理想，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优秀的老师啊，经常利用这个下课的时间啊给他进行单独辅导，是吧，关注他的学习啊，最后帮助他考上了厦门大学。
1: 眼下龚薇薇发现队员李奇蒙最近在文化课上学习动力不足。
0: 你有没有学习的态度？有没有学习的方法？首先我不能够抵触学习，这里马上就初三要毕业了，你在这个半年你不说你还上一个台阶，你一进到高中来竞争就会更激烈，是吧？希望你多加油了，好吧。
1: 为此龚薇薇与班主任陈辉沟通，希望提升李奇蒙的文化成绩。陈辉建议李奇蒙的周记写他的训练与比赛，既贴合其兴趣，又能提升他的文字表达能力。
4: 李奇蒙，你这个周记呢，老师看了，总体来讲，我觉得条理很清晰。接下来，陈老师再给你提一点点的建议。
1: 陈辉还和李奇蒙一起定制了专属的时间表，利用晨读、课间等碎片时间，帮助他完成背诵和简单的学习任务。
4: 李奇蒙，最近的这一次月考，你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我还是要表扬你啊。
1: 在教练和老师的双重关心下，曾经有点自卑的李奇蒙选择用加倍的努力在篮球奋斗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5: 面对质疑时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吧，自己默默付出，要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吧，打破社会人的刻板印象吧。
1: 龚薇薇把娄底二中高中男篮分为一队和二队，一队队员年龄偏大，水平相对更高，二队则以潜力队员为主。许周，高一学生，身高1.91米，目前在二队，属于一位高大型的外线投手，发展潜力大，今年刚从株洲来到娄底二中学习。初三训练时他因脚踝韧带撕裂经历了漫长的手术恢复期，让他错过了很多比赛。看着队友们不断成长，取得各项成绩，最近他比较郁闷。
6: 那半年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怕到时候重新回到场上就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有点焦虑，会担心有点赶不上人家。
0: 比如说你觉得放到二队是不是说影响了你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不是不看重你？
7: 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把他放到二队训练的，就在把他做领袖培养，
2: 更加让他自信心恢复更快，
7: 对，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赛场上面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小队员也会去依赖他，信任他。
6: 龚教练对我讲过，篮球场上的终极武器是永不设限的进取心，这句话对我很受用。这段时间就是在我下训之余，我还会自己去加练自己受伤的这个部位，最近自信心和球技都在一步步的恢复中。
0: 两个两个一组，来把手这么交叉握住，来，泡泡汗们，来你做一次试试，做好准备了，啊，哎，不要往后坐嘛，往后坐就说明你还是害怕嘛，你对队友不太。
1: 曹博汉文来自辽宁锦州，去年远赴娄底二。

0: 中开启了训练之路。
1: 有时候会想家吗？
2: 有时候会想家，就是刚来那时间会哭。就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嘛，然后跟队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熟。
0: 作为异乡少年，曹博汉文在楼底难免有些陌生。训练间隙，龚伟伟特意召集大家开展团建活动，希望帮助曹博汉文放下拘谨，快速融入集体，增加他的归属感。
3: 这么多人，十个人在这里，你对队友保持充分的信任了，那么你就能够躺得更大胆、更放心，啊，好不好？好，准备，开始。对，很好，非常好。
2: 在比赛赛场上，就跟站在战场上一样，那个要就是拼尽全力去对待嘛，要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最近我和大家的信任度变得更高了，默契度也更好了。
4: 除了球技，您教会学生最宝贵的还有什么？
5: 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还是做人吧。因为球技只能够暂时的帮到他们，是吧？是他们进入大学，或者说找到工作的，一块敲门砖。但是，教会他们做人，才是真正的让他们走上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吧。
0: 此外，龚伟伟还把精力重点投向楼底的小篮球，他希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构建青训体系。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无奈的事实，对于楼底这种非省会城市来说，好苗子经常在升高中时就被挖走了。

0: 被挖走的孩子，运动员不讲感情，但是事后其实这明白了都是自己的局限性，会有这些情绪，还是因为可能自己培养的人才太少，是吧？培养3个人，是吧？被挖走1个2个，那就可能一个阵容都塌掉了，但是如果说培养了50个人，是吧？被挖走了10个，
1: 还有
0: 那
1: 四
0: 我
1: 十
0: 还有
1: 个，
0: 40个，是吧？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所以这么想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2: 11年前，龚伟伟在娄底创办了这家专业的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成为娄底篮球青训的拓荒者之一。当时，娄底篮球的基层青训并不扎实，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基本没人培养，很多苗子要到初中才能被发现。
0: 那个时候积极性不高，15年的时候，实际上，篮球培训还并不热，尤其在我们娄底，所以当时在招生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2: 为改变这种状况，龚伟伟和市篮协牵手启动了娄底市篮协青训中心。在协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娄底青少年篮球培训体系逐步完善，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逐年增多，小篮球的舞台成为众多篮球少年的造梦空间。
0: 这是我们小篮球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主
1: 啊。
0: 要是面向这个 U6、U8 的孩子，也就是6岁和8岁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篮筐是降低了高度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篮球培养小孩儿，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嘛。
1: 对
0: 你包括球也是一样的。
1: 哦，对，这个球明显小一些啊。
0: 对，你可以看一下，重量上面也好，大小上面也好。
1: 啊，重量有区别，对对
0: 对，
1: 是
0: 重量上面也有区别，对，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去了。
1: 对，这个都是跟孩子们专门定制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感觉很走心。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小篮球这个政策还是制定的非常好的，这个小篮球也扩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青训的圈子。我们就是想扩大这个圈子，用这个大圈子来守护这个小力量。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是吧？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我们学会以后做规范以后，无非就是要越做越快。
2: 虽然最近工作任务接踵而至，但龚伟伟每周还是会抽出半天，坚持带一堂小朋友的青训课。在他的观念里，篮球教给孩子的绝不仅仅是输赢，更是受益终身的成长。
3: 因为有点内向嘛，有点不太自信，专业的这个栽培之后，他各方面都更有自信，然后篮球也打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就觉得跟以前也有不同了，自己也经常对自己挺肯定、挺认可的。
1: 哎，你觉得练篮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有什么大的变化？
4: 重要的是长高了嘛，就之前1米4、1米5的，现在1米7多了，还交了一些朋友。
5: 我们家的鸡本身是40岁拿着以后啊，一百米就那个就是看不到很小嘞，一百米就看过病了。
2: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蜕变，就是龚伟伟日复一日坚持执教的最大底气。
6: 目前咱们这个青训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0: 方便，就大概就是收支平衡吧。
6: 哎，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坚持啊？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对吧？第二个，为了这个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那么这些费用，那都没有出处，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俱乐部在这儿，能够把这些，
6: 维持下来。
0: 对，把这些人员工资维持下来。我就想把我们娄底的篮球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了这个项目，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层的培训机构，优秀的基层教练。
2: 最初啊，我们关注龚伟伟是因为 NBA 赛场上有33名球员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牛，但是当我们走进赛场，看到了娄底队那股硬刚到底的血性；走进娄底二中，看到了那个育人很有方法论的龚老师；再走进他那间收支勉强平衡的俱乐部，我们才读懂了他的全部。24年来，他培养篮球人才的初心从未改变。他不仅亲手把一批。

0: 批孩子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更高的赛场。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在默默搭建基层的青训体系，做那些看不见效果却至关重要的播种工作。龚威伟，这位来自娄底二中的普通体育老师，用热爱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向这位平民英雄致敬。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 AI 不断渗透生活与工作，人才竞争也迎来全新格局。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局限于按部就班的传统成长路径。
1: 我18岁开始创业嘛，
2: 团队要养多少人？
1: 16个人。
0: 说话的男孩叫魏思远，今年19岁。前不久在深圳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上，他是里面最年轻的 CEO。 高中期间，他利用周末兼职外卖员、服务员积攒启动资金，自主研发了消费级无人机，并成功销往欧洲、澳洲，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现在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创业。
2: 最开始是做无人机的
1: 啊？是的是的。
2: 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要来做这个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无人机是一个风口吧，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可以去尝试去做无人机。
2: 那后来怎么又转到做这个滑雪的监测和 AI 宠物呢？
1: 滑雪是我热爱喜欢的事情，我们融合一些传感器，融合一些 AI 功能，然后把我们的滑雪中的一些数据、动作、行为记录下来，然后传到我们的 APP 里面，然后做一个分析。然后宠物是因为我之前养，我们其实就是把小天才带到了狗的身上，它可以碰一碰交好友，可以定位，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视频，还有一些就是监测宠物的一些生态、生命检测什么的。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吧，他们都不局限于在一个这种产品里面，而是可以把我的核心功能发展到不同的产品里面。
2: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思路问题。
1: 对，也有可能思想比较跳脱。就我觉得，做产品吧。就我的想法不是说做的那种很高端很高科技的产品，不是那种前沿科技，就第一我的能力达不到，第二我心里面想要做的东西是一个科技平权的产品，可以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或者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带给我们所有人来去做，这是我的一个初心吧。最重要是你有这个心敢去拼就可以了，就说白了干就完了。
0: 今年4月底在北京举办的人形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还遇见了一位特殊的追梦少年。
3: 一开始啊，就在疫情期间，我就说过我想去研发一款智能假肢。
0: 他特地从长沙赶来学习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
3: 对于我们这种下肢截肢的残疾人来说的话，外骨骼机器人是对我们来说不适用的。所以说我可能为了，就是包括我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可能想去做步态规划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也希望说能够从机器人上面去寻找灵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真的时机成熟了，看能不能把它从机器人上给抢过来。
2: 就我觉得你非常棒，
3: 可能吧，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又是这方面的受众，如果我自己去做的话，可能会更明白它会应该是怎样子才会更适合。
0: AI 时代的年轻人早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
4: 因为其实现在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相对大胆一点尝试，就是在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范围里面就拿 AI 去做编程，去做产品，去解决问题。学习过程就是冲着去解决问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驱动力下，尽早的去用最前沿的工具，对它有一个手感，可能我觉得会让我们对这种底层的技术更有感知。
5: 或许科技最深层的意义就是铸就一双双有力的翅膀，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追逐梦想。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一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敢不敢用热爱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轮降雨异常凶猛，核心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位置异常偏北，如同大功率水泵将海洋充沛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导致南北方降水同步增强，汛情严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6: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0: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7: Thank you.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进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放水。
0: 洪水来了，还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4: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却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大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室，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险情。在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就因强降雨引发了山体大面积滑坡崩塌，撕毁山路，冲垮路基。湖平山一度成了孤岛，灾后救援难度增大。

0: 尽管目前经过抢修，多处路段已恢复通行，但石门山体以砂质板岩、页岩为主，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崩塌、滚石坠落。为什么暴雨山洪以来，最脆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填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失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一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工的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这个叫降雨诱发性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一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一个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那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0: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1: 这个叫滑坡的逆雨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冲蚀的槽，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看到逐渐逐渐的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了。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2: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2: 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2: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
2: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1: 嗯，
2: 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线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3: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3: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

0: 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1: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六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0: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1: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0: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2: 他来了，他来了，他们又来了，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
3: 我参加骑行队365天一天不落，
4: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管绝活，
5: 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3: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精通。
2: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你先来。哇，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3: 有点难度，
2: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2: 加油！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哇！

0: 有利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
1: 啊，我的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对，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4: 你是来拉屎的吧？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啊！
2: 要不要！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
6: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7: 练习瑜伽已经有十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7: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7: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7: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这
6: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8: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的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2: 健身的终点啊，是变强而不是变卡。网红挑战千千万，安全永远第一条。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呀，我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1: 可爱棕熊？
0: 对呀，你看看这个。
2: 近日，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训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

0: 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浴熊时要远离。
1: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两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2: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3: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十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讲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2: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3: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啊，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2: 哎，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哎，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3: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这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栖息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2: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1: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
2: 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帮你解答。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下期见，
2: 拜拜。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真来。 和手机。

0: 连接。
1: 好，连好了。
2: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
3: 差不多。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
1: 有点像有毛啊。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1: 对，我的领地好的。
2: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1: 我也攻占了这边。
2: 啊，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4: 对。
2: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1: 来吧。
2: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5: OK 了。
2: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1: 我来吧。嗯，
2: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嘞。
2: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 差不多了，
2: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OK，、
1: okay、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

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

0: 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头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竹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1: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诸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0: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竹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竹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1: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家园修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3: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0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石门呢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1: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4: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当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1: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4: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1: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一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5: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

0: 市县一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验呢，就是县一级的啊，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验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1: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2: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个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1: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3: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补液，就是多饮水，当然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1: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小黄人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苦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把它吃下了。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样，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5: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他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量筒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

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个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那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
1: 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
2: 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它是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骨关节肽就含有硫，骨关节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因为骨关节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骨关节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 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2: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韬定律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韬定律，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锁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韬定律呢？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挤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韬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3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 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滔定律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滔定律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2: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0: 在哪？
1: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3: 我都有点想吃了。嘿
1: 嘿，想吃啊？
4: 都没煮熟，你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3: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3: 哇，起火了！
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叫俺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最近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呦，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了啊，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
1: 按照常理，5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北热南凉的现象呢？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
2: 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4、5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3: 大冰雹。
0: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1: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稳，往往前一天还烈日当空，第二天突然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为什么高温和剧烈天气会像连体婴一样出现？
2: 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呢，它们确实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质上呢是由于大气中巨大的不稳定能量被释放的结果。它可以分为热力触发和动力触发两种机制。热力主导机制常见于热带地区夏季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结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是冷暖空气借风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风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的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1: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0: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 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湖南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侵袭，部分站点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18.6%。
0: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今年的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2: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显示，今年我国入汛的日期是与往年的入汛日期是一致的。那么体感上大家觉得汛期早，可能是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偏多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由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的表现出偏西偏北以及强度偏强的特征，同时呢，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增强，为强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另一方面，北方的冷空气频繁的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可以形成强降水。过早的入汛呢，可能会对农业、交通、城市运行都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对高级别的气象预警保持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1: 此外，专家表示，2026年5月，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0: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3：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地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3，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1: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2: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0: 暴雨来袭，大家可要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新闻大求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你敢信吗？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昆虫居然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能帮我们锁定案发的时间、地点，甚至是原因。那到底有哪些昆虫能帮助我们破案？这些昆虫又是如何帮助我们侦破案件的呢？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走进法医昆虫学实验室，来探秘一下这些小虫身上的秘密。走吧。孟老师您好。
1: 家宝您好。
0: 这边有这么多的昆虫，这些昆虫都能帮助我们破案吗？
2: 通常情况下，和我们这个特殊的学科有关的昆虫种类呢，主要是甲虫类和蝇类。常见的尸体上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些苍蝇的种类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见得到，比如说老百姓家里面夏天飞到屋子里面见的绿头苍蝇，还有家里面经常见到的家蝇，在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家蝇和绿头苍蝇更大一点的叫麻蝇。在家里面跟我们生活比较近的这些苍蝇呢，一般叫近人居蚁种类，另外一些呢，它只有在野外环境下才会出现。甲虫通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在家里面，比如说像藏甲、隐翅虫、皮蠹，一般都是在野外条件下出现的。
0: 老师，那我们这么庞大的标本是怎么来的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去野外诱捕，我们放一块新鲜的肉啊，做一个小的陷阱，然后当这个肉开始腐败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些昆虫到达我们这个陷阱里面来。
0: 咱们这些昆虫是怎么帮助破案的呢？
2: 通常情况下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个昆虫呢，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辅助我们来进行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然后生前是否遭受过虐待、遗弃等等各个方面的跟法医相关的这些问题。
3: 在正常情况下，动物死亡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散发出气味吸引昆虫聚集，但是最吸引苍蝇的地方集中在动物的口、眼、耳、鼻等上，倘若在这些部位之外，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有大量的蛆虫聚集，那意味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在死前遭受过创伤。
2: 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野外的山林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经过的这个尸体的检验发现了这上面除了在这个地区这个环境里面分布的一些昆虫种类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城市这个环境下应该出现的昆虫种类，那么可能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分布的昆虫种类会有一定的差异。
0: 老师，那昆虫帮我们找到案发的地点和原因，我大概有一点了解了。其实对于探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它能帮我们找到吗？
2: 只有两种路径，第一个我就是看这个尸体不同的腐败时间阶段，每一个阶段呢出现的昆虫种类会有变化，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另外其他的昆虫会相互交错着过来，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演替，我就是看这个苍蝇或者这个昆虫在尸体上它发育经过的这个时间，我们依靠这样的规律性数据去逆推这个尸体出现的时间。
0: 其实这中间我想啊，可能还会因为南北差异啊、气候温度的差异、或者是昆虫种类的差异产生一定的变化。
2: 对的，对，说得非常正确，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的昆虫种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北方尸体上采集这些昆虫以及它形成的这样的演气的序列，在南方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0: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验数据，会不会有误差呢？
2: 你说的非常对，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分布着相同的种类，我们也不能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数据拿过来用到我这里，所以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用来在室内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本地常见的这些食尸性昆虫它的生物学习性以及生长发育规律。
0: 哇，老师，这里面的味道真的我好难接受啊，是那种奶臭奶臭的味道，您进来不会觉得难受吗？
2: 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的鼻子很灵敏，因为我们给这些苍蝇成虫饲喂的饲料里面就有奶粉以及白糖等这样的食物素材。
0: 苍蝇吃奶粉和白糖吃得这么好？
2: 因为苍蝇它本身在自然界里面它的食性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让它们能够发育得更好，所以我们给它提供的是奶粉这种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用来在实验室里面给它们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
0: 老师，我发现啊，这儿还有一种虫，这是什么虫啊？它吃的这个肉干还是什么东西？
2: 这是白腐皮蠹，我们给它喂的这个食物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宠物零食， 博物馆通常会把白腹皮兔当作他们自己的员工，因为在博物馆制作动物标本的时候，通常需要用白腹皮兔帮他们来清理这些动物骨骼上面这些附着的肌肉啊、皮革啊等等。处理完了之后，这个博物馆的骨骼标本看起来会非常的干净漂亮。
3: 为了让这些昆虫在此处生活得更好，实验室内的温度湿度都是控制好的。孟老师通过中央空调以及加湿器等，为这些昆虫提供了一个舒适满满的小家。
0: 我们要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而且这个里面说实话味道这么大这么难闻，我们大费周章建立这样一个饲养室，目的是什么呢？
2: 我们在实验室里培养这么多的苍蝇种类，第一个是为了在实验室里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种群，而这个种群呢，它需要维持一定的数量，以便于我们开展后续各种各样的研究。第二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构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用来去观察不同的苍蝇种类，它在特定的可控的条件下，它的生长发育规律。我们依据这样的生长发育规律相关的这个数据，去构建一个数学模型。
3: 科学家会为这些苍蝇建立一套生长发育数学模型，在案发现场采集到幼虫以后，测量它们的体长体重，再把数据带入模型，它就能告诉我们这只虫子已经发育了多久，而这个时间正是推断死亡时间最关键的数据之一。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来观察昆虫形态结构的体式显微镜。
0: 这个真的能放大很多倍啊！
2: 我们所有这些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要知道这个种类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鉴定它们的种类是什么。只有在知道了它们的具体种类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后面的死亡原因、地点等等。
0: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腿毛我甚至都能数得清有几根。哎，老师，你们不会平时也要数腿毛吧？
2: 是的。
0: 你们也要数，
2: 我们也要去数腿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腿毛，其实在昆虫学里面它有自己专有的名词。我们看到的这些毛，在昆虫学里面有时候叫脆毛，有时候叫刺，有时候叫棘。越是这些亲缘关系比较近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所以它们也是我们的观察范畴。形态学鉴定是昆虫学鉴定里面常用的，也是比较权威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相关方法。我们可以将昆虫基因组中一段特定的序列，像条形码一样，它在每个物种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依据这样的差异来进行物种的鉴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借助像 AI 大模型，基于这种大模型来进行这种大数据的快速建模，以及昆虫的线上快速识别，依靠软件来帮助我们解决昆虫种类鉴定的相关问题。
1: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弹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4: 你好。
1: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弹尾虫吗？
4: 对。
1: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5: 我在这呢。
1: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4: 我们可以试一下。
1: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4: 对。
1: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6: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4: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 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碳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1: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4: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他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1: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4: 是啊。
1: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3: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5: Ready go。
0: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1: 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0: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1: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3: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4: 来，我们上仪器。
1: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4: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1: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4: 对，这是 MARS 的布，门上。
1: 咱们这两块布，一布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4: 对，
1: 还有一布是
4: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1: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4: 对，完全破坏掉了。
1: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了。
4: 对，就渗透进去了。
1: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

0: 好一些，
1: 对、
2: 嗯、
1: 那我们再看一下子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2: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1: 对，它就滚走了，
2: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1: 对，
2: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
2: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1: 摊开来了。
2: Cool.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1: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0000次，耐磨能达到20000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出水的性能。
2: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1: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嗯，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啊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1: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2: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1: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3: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通信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不是物资不够，而是看不清。五月下旬，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省道 S522、县道 X008 等多条道路被山洪冲断，被滑坡掩埋。救援队伍为什么能迅速进场抢通？他们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1: 打开电脑或手机，一组任务全景图出现在屏幕上，哪里有塌方，滑坡面积有多大，是否已经处置，全都一目了然。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眼前一亮呢？在石门抢险过程当中，救援队进入到现场的第一事情啊，并不是机械的开挖，而是展开了无人机的航测勘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山体塌方的全貌之后，才能够决定在哪挖、怎么挖、挖什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清山体的全貌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给天上的眼睛——侦测无人机。
0: 此次石门抢险，中国安能派出的无人机航测团队来自河北唐山基地。5月25日接到任务后，两位技术人员紧急携带侦测设备从唐山出发，只为在抢险现场飞出几张关键的三维地图。任务完成后，他们刚回到唐山不久。
1: 那今天我也是跟着您的脚步来到了河北唐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也让我学习一下咱们这个大的模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哦，可以，现在我们去展示。
1: 好，走。
0: 朱棚里拿出的是一架多旋翼无人机，机身下方挂载的是一台高分辨率测绘相机，它能在几十到几百米的高度对地面进行多角度全覆盖连续拍摄。他向求真记者展示了无人机的使用过程。
2: 现在我们首先就是对这个范围进行规划航线，
1: 直接植入航线，我们就不需要手动操作去操控它了吗？
2: 对，我们画好航线以后，它就直接就是自己起飞，自己去采集这个图像。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重合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一个面积，还有飞行的时间以及拍多少张照片，然后就可以一键起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时的一些拍照的航线图以及一个照片。
0: 飞一次大概拍几百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拍摄返航。朱棚里将原始底图导入工作站，建模软件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算法自动提取影像特征点，完成影像拼接，自动生成三维实景模型。
2: 您看这个就是刚刚飞出来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通过软件处理完以后，可以显示出它的长宽高以及方量。
1: 哦，我看到非常明显，它能够一比一清晰地复刻出来。
2: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景模型。
0: 无人机航测建模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在空中按设定航线对目标区域进行多角度拍摄，获取数百甚至上千张重叠影像。

0: 影像传入系统后，通过算法自动拼接解算，生成高精度的三维实景模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无人机给塌方山体拍一张360度无死角的 CT 照片，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像看游戏地图一样看清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滑坡体的精确位置和体积。
1: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当我们出现断电或者断网这样的情况，这台无人机它还能够正常作业吗？
2: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网络来传输，它是通过了一个微波来传输这个图像的。
1: 那咱们之前那次石门抢险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2: 对对对，在石门抢险时，我们在滑坡体的一个抢通中，救援队是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的采集，生成三维模型，当时算出是3000立方左右，然后安排救援的这个挖掘机以及自卸车进行作业，最终他们仅用了2小时15分钟就打通了这条关键的通道。以前通过目测的方式误差比较大，现在就先建模再动手去抢通这道路。
1: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不仅能帮我们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帮我们大大提高它的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2: 对对对，除了现场拍摄，我们提供我们蓝鹰基地的720这个全景图上面，我们可以标注具体的抢险的任务啊、滑坡体的大致的走向啊，以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图啊这些。
0: 除了用相机拍照建模，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技术——激光雷达。相机靠的是可见光，遇到树冠遮挡就拍不到地面，激光雷达则不同。
2: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镜头，它跟图片的照相机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山区穿透这个树打点到地面，形成三维的点云数据。
1: 那老师，在咱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这种数字的雷达和咱们的相机建模哪一个更常用一些？
2: 在山区树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用激光雷达这个镜头，平原的话我们用普通的相机镜头。
0: 去年湖南资兴山体滑坡就是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在植被茂密的山体上，激光雷达成功穿透树冠，精准识别出滑坡体的边界和方量，为搜救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在唐山基地还有一台更大的飞机，中国安能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它不仅能挂载测绘设备，还能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1: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无人机，我觉得这特别像那种直升飞机。
2: 对，现在抢险与创新先进生产力主要投入是无人化的装备。
1: 这台大家伙它能飞多高？那它载重有多少？
2: 这台的话它载重是280公斤，可以到达海拔高度6000米，然后可以续航3个小时。
1: 咱们那些物资在应用场景当中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2: 主要是这边下面安装一个吊舱，然后用绳索吊起来，自动直接投下去。
1: 哦，非常的智能。我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板子，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2: 这个板子的话主要就是起到这个散热的功能，上面还安装了激光雷达呀、防撞，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双旋翼的桨叶。
1: 操纵这台无人机大概需要多少人力？
2: 主要配备了就是4名操作手，有飞手，有副飞手，然后还有地面站的一个控制员，然后有一个机务，4个人同时配合，然后规划航线，把物资啊投送到需要的救援现场。
1: 咱们这个飞机之前有在一些重大的抢险救灾活动当中应用。
2: 之前在北京抢险的时候，给受灾区域的投送那个生活物资，还有2005年在黑龙江演习的时候。
3: 为了指令，为了施工。

0: 从无人机的航测建模到激光雷达，这些天空之眼正在改变应急抢险的底层逻辑。过去啊，是先干再算，现在呢是先算再干。一张3维地图，一次激光扫描，生成实景模型和隐患提示，构建出了一个数字低防线，让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看清全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看得更清，走得更稳。
1: 旧的更准。你们知道，当地铁停运后，在这条轨道上会发生什么呢？这并不是趣味探险，而是运维人员借助智能设备开展全方位的地铁轨道检修工作。 每天的0点到4点，全线停运的地铁轨道正式进入夜间检修的黄金4小时。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连夜作业，他们要赶在清晨首班车发出前完成全部检修与保障工作。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多了很多智能帮手。
0: 这里是凌晨1点的京港地铁，我现在坐的呢是一辆轨道智能综合巡检车，那它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全能的轨道医生。其实，在我们这辆车开的过程当中呀，它也在同步的给地铁的轨道做检查，哎，是不是很神奇？地铁停运后，维保人员会快速完成巡检车的整备工作。
2: 巡检车上的4个座位其实各有讲究，分别是驾驶员、值机员、副值机和安全员。其中值机员需要实时观察轨道内部的伤损情况，副值机员负责倒床巡检。
3: 我们传统的人工巡检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巡检员工主要就是负重背30公斤的包，然后完了每天徒步。
0: 行驶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样子，2组4个人，然后一晚上巡检的话，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4个人一晚上巡检车要跑20公里，我们的巡检效率大概是提升了33%，多了。人少了，然后巡检的路程更多了。随着我们的车在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这个屏幕和后面的这个屏幕都在实时的输送。
3: 虽然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关键点位依旧离不开人工细致核查。
2: 好，我们看到前面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一个岔路口，对，我们的倒叉装备啊，5公里时速通过啊，通过倒叉之后呢，我们就是停下来要对倒叉进行一个人工检查，因为倒叉是我们轨道设备一块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如果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可能直接影响了轨道运营安全。
3: 我看着您的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照到了那个地方。你像这个尖轨这一块啊，一般情况它要跟钢轨的泡面这一块要相密贴呢，贴上是最好的，像这个严丝合缝是最好的，就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一旦它这边有点缝的话，因为我们的车轮是沿着这个泡面过去的，刚好卡到这儿啊，恰好就车这一块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了，就是。
1: 而轨道上方的接触网是列车运行的供电命脉，受电工长期摩擦会造成部件磨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供电，更会直接威胁行车安全。因此，接触网磨耗检测是夜间检修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在此之前，检修人员全靠传统游标卡尺、人工逐项测量，高空作业费时费力，巡检强度极大。
0: 像原来我们使用传统这种游标卡尺完成这个期间那个检测，我们需要2天时间。使用咱们这个仪器投入运营，咱们1天就可以完成。这款一体式检测设备集成智能算法、光电传感与激光成像技术，沿线路滑行的同时，就能对整条接触网开展不间断全域检测。
4: 设备拥有毫米级检测精度，能够精准捕捉接触网上极其细微的磨损痕迹。发现问题后，工作人员会逐一复核，现场处置。
2: 其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智能设备之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只需要操控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同事们正在手动啊，完成一些检测工作。
5: 接触网维护的那个工作任务。 它不光是剧院设备的一个状态良好，还有我这个整个支撑悬吊装置的一个状态良好。
1: 当轨道与接触网的智能检测高效落地的同时，地铁站内另一项传统检测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智能升级。
2: 在传统的电梯检修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拿着我手上的这个步进尺来一格一格的检测这个舒适板和梯级之间的间隙，把它放平，然后这样插进去。你看它到了第一个档位它就停住了，证明它这个中间的间隙是1毫米，是合格的。所有的间隙都要小于4毫米才算是合格。那大家看

0: 提升。
1: 它是通过几个传感器，包括一个高清摄像头进行一个就是全覆盖的扫描，然后它可以自己自动的完成全流程的扫描，然后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智能软件系统里，正在进行分析。
2: 那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电梯的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1: 对，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检测了哪些项目。
2: 我们一共看到了有58项，哎，真的好精确啊。
1: 对，然后它会把检测的各种数据都显示出来，如果有不合格项的话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完是没问题的。它可以去识别6项故障模式，就通过这些间隙数据再去推测识别它的故障模式，
2: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电梯都有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库。
1: 对，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每台扶梯的每个梯级各的一个身份证。
2: 哦，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检测，而是把所有的这个电梯的变化，
1: 对，
2: 然后形成一个数据。
1: 对，我们后台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支持历史数据对比，然后同时它能形成趋势分析，这样能给我们一个维修维护的策略参考，然后可以实现预防性维修。
0: 从游标卡尺、步进尺等传统人工测量工具，到 AI 智能检测、激光精密扫描的全新技术，我们看到智能设备的加入能大幅提升检测的精度与效率。但经过2天的体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辛苦。
2: 那我们一般晚上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要做多久呢？
3: 这不就是拖曳记录的
4: 2到3小时，
2: 就一直这样往前推。您会觉得累吗？
4: 不感觉。是一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之后要保证旅客第二天运营，旅客一个出行。
2: 这就是凌晨2点的京港地铁，可能此时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但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而默默工作着。

0: 敢信吗？1966年科幻电影《神奇旅程》里，缩小的潜艇踏进人体修血管的名场面，现在真的成真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造出了沙粒大小的磁矿微型机器人，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用完还能在体内消失。而操控这个机器人的，竟然是你常用的游戏手柄。这项黑科技已经登上了科学期刊，那未来治疗疾病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了吗？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学与智能系统教授萨尔瓦多·帕内·伊比达尔，瑞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学与智能系统教授布拉德利·尼尔森。
2: 你好 ，to the viewers of Hunan TV seeking truth in news, and a special hello to the host, Shanshan Wang.
1: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微型机器人。
3: 你好 ，Shanshan， 大家好。
4: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这样一种微型机器人，它能进入人体，自主移动，把药物精准送到病灶。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我们研发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是一个直径约1.5毫米的胶囊，非常小，就像一粒沙子或胡椒粒。机器人里面有磁性纳米颗粒，用作磁导航的组件。只要把机器人置于外部的磁场范围中，就可以精准控制它在体内的运动，让它穿过血液进入大脑，达到我们指定的任何位置。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0厘米，和血液流速一样快。医生会用类似游戏手柄的操纵杆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很多年轻医生非常擅长玩电子游戏，所以他们上手非常快。
0: 哇，这简直是游戏世界照进现实，只不过这款游戏可刺激多了，因为你操控的是穿梭在病人大脑血管里的真实机器人。 So if I push the joy

0: I stick up, will the capsule robot also go up?
1: Right, exactly. You could actually use the surgeon actually could use a joystick.
2: 没错，游戏手柄会向磁导航系统发送指令，施加相应的磁场梯度，让胶囊机器人精确地向上移动。我们还可以同时操控多个胶囊，就像一个集群。机器人内部有充当造影剂的碳元素 ，X 光下能清晰显影，方便我们追踪机器人的移动轨迹。装载了药物的机器人找到血栓所在的血管后，我们只需将它加热到略高于体温，40秒内它就会溶解并释放药物，溶解血栓。快速释放药物是治疗血栓的关键。
3: Because the longer the blood clots there, the more.
4: 因为血栓存在时间越长，死亡的脑细胞就越多。以中风为例，如果患者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2个半小时内得到治疗，那么有90%的概率能够独立离开医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许有后遗症，但总体没有大碍。但不幸的是，3/4的中风患者会死亡或永久残疾，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间就是生命。中风非常普遍，中风是全球第二大死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0: But don't our current clot dissolving drugs also work for stroke? Why do we have to use robots?
3: And the advantage of
4: 传统的方法是全身给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我体重约80公斤，如果我大脑中出现血栓，并且发病4个半小时内及时赶到医院，医生可能会向我体内注射大约80毫克的药物，药物会分布到全身，只有极少一部分能达到血栓位置，而微型机器人能将高浓度的药物精准地输送到病灶位置，就不再需要全身给药。微型机器人只需装载0.1毫克药物，精准到达血栓位置后再释放药物，用药量减少大约7000倍，但目标位置的药物浓度却高很多，这可以改善血栓、动脉瘤、癌症甚至更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身体出血、舌头肿胀，有些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比如化疗可能让患者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将化疗药物直接送到需要的地方，对患者的副作用就会少很多。
1: To use microbots, and not only this.
2: 不仅如此，人体内有些位置很难进行手术，风险很高。一旦碰到神经组织的脆弱部分，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微型机器人能更安全地到达病灶。
3: So I think the bigger implication of this.
4: 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制药行业可以重新审视那些因为对患者毒性太大而被放弃的药物。如果把它们浓缩并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位置，或许就能发挥作用。
0: 中风、脑瘤最需要精准打击，却最缺精准武器。所以科学家想把微型医生送进血管，直打病灶，不伤好人。After the drug is delivered, will the robot remain in the body?
1: This is rather challenging because.
2: 这正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并非所有磁性材料都具有生物相容性，而我们的机器人一旦完成任务，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4: 这个微型机器人的材料是医院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用于增强核磁共振成像和 X 射线造影，所以这些材料是安全可降解的，最终会被身体代谢，这样才能投入临床应用。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型动物身上成功操作机器人移动了。以往很多研究只能在显微镜下在小范围内进行，但我们证明了在整个头部范围内都可以操控机器人移动。
0: 这才是这项研究真正的门槛，不是造一个机器人，而是造一个能用在人身上的机器人。科学家们正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4: 你现在还年轻，血管肯定很健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我这个岁数，血管开始出现堵塞，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定期驱动微型机器人在我们体内游动，清理我们的血管，改善血压和血流。也许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健康维护方式，就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去医生那里清理一下血管。
0: It's like having a tiny AI doctor and a titulating cleaner living inside the human body.
3: Exactly, right.
4: 是的，就是如此。
0: 其实珊珊也亲手制作过磁控微型机器人，还用游戏手柄操控过它的运动。去年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看到了中国团队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 它能在磁场的指挥下穿越复杂的大脑环境，给难治的脑部疾病精准投药。只不过这个机器人是用血液做的。
2: 这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利用血液成分来制造纤维和磁性纳米颗粒，这种柔软的材料可以弯曲变形，在血管中穿行。当然必须使用与患者相容的血液，保存也要格外注意。我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喜欢合作，我相信合作共赢。
3: He was a scientist in my group.
5: 这项研究的作者曾是我团队的成员。我的很多学生都回到了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们研发的微型机器人是细长的纤维状，有点像铺在大脑表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携带药物，并且精准地释放在肿瘤位置，但要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和中国的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期待能与中国同行互相学习，共同研发出更好的微型机器人。我在中国的时光都非常愉快，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1: Yeah, I've been to China. I love it.
2: 我也去过中国，太美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在苏黎世的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吃饭，我很喜欢。
1: 干锅、
2: 辣子鸡、五花肉、饺子、北京烤鸭，非常美味。我还会一点中文，但现在说有点晚了。
1: 新年快乐！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二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食堂，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不是多油多盐重油烟，打饭全凭手感，吃不完最后还会浪费掉呢？但是啊，最近在北京，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开出了一家全智能数字实验餐厅。在这家餐厅当中，从洗菜切菜到最后的做菜，全部是由机器完成的，而且呢，打菜按克称重，吃多少就算多少，那同时呢，还会显示菜品的热量和营养。那么这家未来的食堂到底能有多智能？菜品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啊，我们就一块儿去现场看看。现在啊，我已经来到了这家食堂，可以看到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后厨是没有传统的大锅灶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不到明火，它从洗菜、切菜再到做菜，最后到出锅，全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请这里的赵经理为我们一块介绍一下。
1: 我们后厨的话，整体的生产设备有这个万能蒸烤箱、滚筒炒菜机、平锅炒菜机，
0: 就是这些设备它已经能包含所有的像炒、蒸、煮、炸。
1: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用到这个万能蒸烤箱，目前在八大菜系来说，它能完成60%以上。
0: 那这些机器它们平常如何投入使用呢？
1: 其实很简单的，它每天的菜谱它已经提前录制操作系统，然后每天我们的工人只是负责在上面点一个按钮一启动，然后把你提前准备好的菜品先入住里边就可以。整个区域现在就是后厨是一个厨师带两个帮厨，大概是一小时能出到500人餐。对，
0: 那这样一台小的机器它每天都能做出不同口味的菜品，是怎么实现的？
1: 对，像我们这蒸烤箱的话，叶子菜、荤菜它可以同时进去不串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精确，它能达到0.几度。这台小的蒸烤箱的话，它可以同时进去10盘，每盘大概在4公斤到5公斤左右的分量，它可以不同时间的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师傅的一个调味、勾汁、加入预拌、熟化的一个过程嘛。荤菜类的，它可以提前铺好味道以后，直接放入蒸烤箱里，直接就出来。我们外面现在常识部分，大部分90%的菜品都出自于你们蒸烤箱。这边是我们的主食加工车间，有一条叫中西式面点生产线，跟食品厂是一模一样的，它涵盖了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大概30多个品类，连续运转的话可以一产能达到3吨的这么一个产量，也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个小工在里边操作。
2: 传统厨房里，一个厨师手一口锅，一中午能炒的菜有限，准备500人份的午餐，传统厨房至少需要10几个厨师忙活一上午。而现在后厨总共只有3个人，一个主厨，2个帮厨，1个多小时就能完成500人的饭菜。即使是偶尔承接1500人的团餐，后厨依然是这3个人。
0: 咱们后厨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咱们是怎么去保障它的这个卫生环境？
1: 我们后厨做到了，它就是一个正负压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明冲亮灶啊，还有就是无烟无油，嗅觉上来说闻不到特别大的油烟味道。餐饮行业来说，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0: 像咱们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菜和人工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有什么不同吗？机器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好吃吗？
1: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原来就是像火灶上炒出来的菜，大家都在喊着一个名词叫锅气。其实目前来说，我们设备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更新迭代，我们也一直在研发。
0: 刚刚听完您说这么多，我肚子都有点饿了，也想尝尝咱们这边菜品到底口味如何。
1: 可以，咱们稍后一步到外面堂食区域，咱们可以试一下。扫码注册完以后，在我的食堂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0: 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打餐了。
1: 好，把这个盘子放在这个绑盘机。
0: 好，
1: 然后这可以做到就是人脸卡码都绑定成功，可以开始打餐。现在上面显示的全是000，现在因为咱没有盛菜呢。对，这是一个操作过程。这个菜现在就是打出来18克，然后价格的话是1.04块。这边的话显示同样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0: 我觉得这个设计都特别适合像咱们有健身需求或者有忌口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咱们每一道菜它的蛋白质、脂肪这些营养数据都是非常精准，那我们是怎么去测算它的这些

0: 营养成分的呢？
1: 这个营养成分是我们常年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营养学院一直在合作开发的，是经过各位专家精确的核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0: 好了，现在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全部食品，总共花费是30元。整体品尝下来，我觉得这家智能食堂呢，它不仅用料非常的新鲜，而且呢确实是少糖少盐少油，非常的健康，它的口味也不亚于我们平常大厨所做的，非常的好吃。
2: 这些精准营养数据的背后是一个拥有500道标准菜品的菜品库，每道菜的配方、投料顺序、烹饪参数、营养成分都已预先录入，而每道菜的营养数据并非估算值，而是由科研团队的专业实验室科学测算过的。
0: 您是第几次来这个食堂吃的？
3: 我是第二次来，口味还可以，挺大众化的，也挺好吃的，
4: 环境比较好，干净整洁，每一道菜里边都有营养素的介绍，还有热量的介绍，挺好。
5: 听说他们家这个菜的话是有机的，跟农业大学这块可能是对标的，所以吃起来比较放心。
1: 复制餐厅的建成啊，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集成，而是就是未来餐饮行业的一种新的模式。通过就是精准营养宏量分析以后呢，我们就是从原来的最早的就是吃好，一直到吃饱，到未来我们就是要做到是如何让每个人吃对。对于就是餐饮企业来说，可以做到就是降本增效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效应。
0: 通过今天体验，我发现啊，这家智能食堂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不仅能够做到精准称重，而且营养可视、低碳健康，既适合高校和企业，未来呢也有望走入到更多的社区和单位食堂，让我们吃得明白，吃得健康。
2: 2026年，人类重返月球的步伐将从到此一游转向安营扎寨了。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公布了在月球南极建设基地的3步走路线图，计划2028年让宇航员重返月球，2032年及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而在今年年底前，首先将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与此同时，在我国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目标也是月球南极。
6: 无论是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还是我国的探月工程4期，都把月球南极作为了核心目标。那为什么大家都盯上了这里？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我们先来连线专家，帮我们解密一下月球南极的核心战略与工程优势。
2: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7: 它的优势主要在于人员、资源以及科学研究的优势。月球南极陨石坑的高地常年有光照，所以有个人员优势。月球坑的底部呢，又存在部分的永久阴影区，因为温度特别低，有水冰资源，水可以供宇航员饮用，水电解了以后做成氢气和氧气，再降温变成液氢液氧，可以作为火箭推进剂的补给。第三个就是易挥发物，在永久阴影区不容易挥发，所以呢，太阳系形成早期的一些易挥发物在那里集聚。
2: 既然目标一致，那么如何安全抵达月球南极并建立基地呢？首先就得勘察与验证。我国的嫦娥七号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而 NASA 今年下半年将执行的3项无人登月任务，不仅要精细勘察月表环境，还要测试自主月球车和跳跃式无人机，目的就是为长期驻留建设基地铺路。
7: 主要是这4大类参数：水冰资源参数、光照和温度参数、地形和地质的参数、影响探测的基地建设的辐射和跃层参数。
2: 勘察清楚了环境和资源，就要考虑如何建站了。月球环境极其严苛，巨大的温差、致命的辐射，还有无处不在的月尘，这些都对建筑材料提出了苛刻要求。现在的思路是就地取材，利用月壤 3D 打印基地。
7: 一般先选址，找一个平整的地方，然后再把居住舱发射上去，然后再原位利用月球土壤高温融化烧结以后铺上去辐射屏蔽层，形成一个比较长期可以居住的核心舱。技术难点就是月球极端的环境下，极高温和极低温温度骤变，又是真空条件下，还有月层的条件，施工是很麻烦的。
6: 关于此次建站，不得不提这背后的承建商。这次 NASA 的月球基地一号着陆器是由蓝色起源研制的，不过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新格伦火箭刚刚经历了一次爆炸事故，这是否会影响今年的发射计划？商业航天的这种试错对国家重大工程进度的潜在影响有多大呢？
7: 月球基地一号任务就是蓝色起源负责的。前几天呢，它的火箭还没发射起飞测试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爆炸。这也反映了月球基地建设进度上的巨大的风险。对于月球的选址，到底水资源选在哪，到哪里去建站，还有就是发射方式，这可能逼迫 NASA 选择 SpaceX 的火箭作为新的运输火箭，因为那些探测器还要适配新的火箭，对进度上就有影响了。
2: 其实中美两国在重返月球的路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强调绕月先行，先验证载人飞船的升空能力，再逐步建设能护空间站和月面基地。而中国则在完成绕落回三步走后，正迈向勘建用的新阶段。嫦娥七号将进行极区探测，嫦娥八号将验证资源利用技术。
6: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在月球上还没有物业管理员，先到先得是否就意味着能抢占最有优势的地块？国际法是怎么鉴定的？月球圈地的规则该如何理解呢？
7: 外层空间法是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对月球先称主权的，但是先到的人他会有个优势，就是发现了哪些地方水边资源丰富，他在那里建站以后，一般来说别的国家是不能太靠近他的基地进行建设的，但是呢不能太靠近这个安全区到底多大，这个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共识，但明确了不是先到先得。
2: 回到国内，我们的脚步同样稳健。根据最新消息，中国的嫦娥七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它将由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创新的飞跃器组成，特别是那个能飞进永久阴影区的飞跃器，将是对水冰探测的一次技术突破。杨宇光，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
8: 两国对比，我们中国呢采用了一个相对来说更为传统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那么美国呢是使用了更为激进的技术路线，但是两者呢都是采用了分两次发射，并且呢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采用了两级的设计，是由一个登月舱和一个推进舱组成的，推进舱负责从绕月轨道进行绝大部分减速，但是呢最后落到月球表面之前呢把它抛掉，登月舱实现这个软着陆，从月球表面返回到绕月轨道上，这过程是由登月舱自己完全承担的。那么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应当说具备了很好的这个技术基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孟州飞船呢也进行了两次的试验，它呢实现了比较高的速度，等于是返回地球这样一个技术验证，因此呢在2030年前试验登月呢，这方面都是很好的技术准备。
2: 除了火箭，月面的最后一公里配送也至关重要。NASA 资助了多家公司研发新月球车，这些商业公司的过往项目成败不一。
8: 目前呢，美国各个公司呢，通过商业的航天活动，促进它的技术创新以及成本的降低，取得一些成效。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呢，已经进行了一次无人的试飞和一次有人的飞行。美国无论是登月版的星舰，还是蓝色月亮着陆器，两者的技术路径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尤其是登月版的星舰。目前看到呢各个公司参差不齐，有些公司呢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在月球表面的软着陆技术并没有特别好的掌握，因此未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 从阿波罗时代的个人一小步到如今的月球基地，人类正在一步步将月球从一个遥不可及的邻居变成我们探索深空的前哨站。无论是哪条路径、哪国方案，这都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展开，我们对月球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各国也能在开放合作中 共享月球探索的成果，一起推动人类深空探索事业走得更远。
2: 5月31日傍晚，黑龙江哈尔滨突遇雷电大风，沙尘暴袭击，一道数十米高的沙尘墙席卷而来，局地阵风达12级，堪比台风，城市一度陷入了混沌。这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究竟源自何方？是什么力量能让黄沙漫天，白昼瞬间化为黑夜？
9: 每当天空泛黄，空气中有尘土漂浮时，你是不是就感觉沙尘暴来了？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沙尘天气都是沙尘暴。在气象学上，按照影响由轻到重，沙尘天气可以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在江湖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黑风。每当狂风席卷尘土，形成沙墙呼啸而来，遮天蔽日，横扫城市乡村。那么这沙尘暴是怎么形成的呢？沙尘暴的形成一般需要满足3个条件。沙尘暴，那首先得有沙呀。大家看，在胖坤面前，这些地面上的沙尘物质呢，被称为是沙源，它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基础。那么有了沙源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那就是强风。来，给风。哇，大家看到了吧，在强风的席卷下，沙尘就像是长了翅膀开始远行。但现在呀，这些沙尘呢只是贴地飞扬，要想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空气热力不稳定条件。那什么是热力不稳定条件呢？我们来模拟一下，比如说在沙源的上空，现在呀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那么这场雨呢就是沙尘暴形成的导火索，天上乌云密布，雨滴形成，但它们并没能落到地面，因为啊在下降的过程中就被热浪给蒸发了。不过这个过程会让空气大幅度的降温，于是大量密度大的冷空气悬浮在密度小的暖空气之上，不断累积的冷空气越来越重，终于撑不住了，于是突然向下运动，下沉的气流冲击着地表，将所有尘土卷起，这便可能引起沙尘暴。当然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想要沙尘飞上天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方说气旋。哎，大家看，胖坤前面摆了一个小的酒精火盆，我们现在将它点燃，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来，好，现在酒精点燃了，我们看到哈，因为中间比较热，而四周呢是比较冷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热力不稳定的条件，火焰的部分形成了一个暖低气压，四周呢则是一个冷高压，那么空气由高压流向低压，于是形成了微弱的风，沿着暖低气压的位置向上飞，但是呀这个风呢太弱了，要想形成沙尘暴还远远不够。但是假如我们有特殊的地形，让空气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展示。好，大家看到了，我已经准备好了2个亚克力的半圆筒，接下来我将会用它们把这个火焰形成一个包围。先来把这一半亚克力靠近这个火焰，哎，我们好像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不要急，我们继续。好，接下来我把另一半亚克力装置给它错位摆放，形成一个类似于飓风的形式，错位包围。哇，形成了火龙卷。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口子给它增加烟雾。哇， 大家看啊，这里瞬间就形成了一个气旋，正是因为这个气旋的形成呢，气流上升的力量变得更强了，通过这样的原理呢，就可以把沙尘带到高空形成沙尘暴。
10: 形成沙尘暴它是有一些条件的，主要是包括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沙源，它的源地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有风力，第三个呢就是有不稳定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三个原因的话，就把这个沙尘暴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呢就给确认了。沙尘暴发生它是主要是在冬季和春季哦，就是因为一个是它降水少，而且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话，本身一年的降水量就比较偏少，到了这个冬季春季的话就更少了，就使得这个非常干燥的情况下呢，这种沙地啊就是形成是非常明显的。沙尘暴发生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在下午哈，或者是晚上，这个日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哈，热胀冷缩，那么加热的情况下呢，局地的气压就变低了，那么周围的气压就会过来补充，它是一个顺时针螺旋上去，就是气流一个翻滚，把这种地面的沙尘啊尘啊就翻滚到这个高空当中，在风力的带动下呢，就形成了这种沙尘暴。
2: 而5月31日哈尔滨罕见沙尘天气正是这三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天哈尔滨出现了少见的高温天气，随后冷空气携强风突袭，冷暖空气碰撞形成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是我国重要的沙尘源区，在强对流狂风作用下，沙尘被卷至高空，并随气流扩散，最终严重污染了哈尔滨、大庆、松原等地。
9: 好，终于完成了，这个呢就是胖坤制作的模拟城市。假如现在遇到了沙尘暴，那这个城市究竟会怎么样呢？来，准备，3、2、1。沙尘暴来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沙尘，强风夹杂着沙粒会把建筑物表面磨蚀，甚至可能剥离建筑物的外墙，引发危险。漫天飞扬的尘土会导致能见度降低，驾驶员不仅看不清前方的路况，路面上的积沙也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打滑，引发交通事故。而当我们在沙尘天气中行走，含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我们的口、鼻、耳中，影响人体健康。最后再看一看农田，沙尘暴可能会刮蚀土地，强风不仅会刮走土壤中细小的粘土和有机质，而且还把带来的沙子堆积在土壤中，使土壤肥力大为降低。
10: 沙尘暴一个是它的沙源很重要，对不对？虽然有一些是自然变化而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砍伐，或者是一些工业的一个用地啊，往往就把那些本来是还是有植被的那些地区的话，就已经变成了没有植被的地方了。我们能改变的是些什么呢？就是说使这个沙漠化的进程要放缓，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沙漠还原一层更加丰富的那种植被的一个覆盖。
2: 最后，新闻大求真特别提醒，沙尘暴来袭时请务必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如需外出请佩戴口罩和护目镜，避免沙尘进入呼吸道和眼睛，驾车时请减速慢行，开启雾灯，保持安全距离。
1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2: 手时间到，
13: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12: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3: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4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12: 哇，
13: 哦哦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缝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
0: 咱们出去玩吧，好不好？
1: 好嘞。在泡泡雨啊。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人生一万年》第二季。
1: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0: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2: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3: 来，准备，一二三，多笑一点点，
4: 一二三，
5: 开机打板，主角就位。别看范连真今年近100岁，这排场可是超模级别。今天啊，他被河南青年时尚促进会给盯上了。
3: 对，非常好，来，奶奶笑一笑。
5: 这镜头哪是近百岁，分明是超长待机的巅峰状态。
6: 我叫范连真，今年99岁了。我爱打扮，爱美不分年龄。
3: 来，奶奶，我们看一下照片啊。
6: 这是我才看见的。
7: 打眼双眼皮，你是不是？
6: 我都不是双眼。
8: 我们就特别想知道，您保持这种长寿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6: 你们都对我都可好，都我心里老高兴，永远保持年轻的。现在反正年轻人都穿着带劲衣裳，老年人也爱穿着带劲衣裳。
5: 原来啊，这范连真的长寿秘诀是双份的，一份是自己永远年轻的心态，另一份是7个女儿用年轻状态为他构建的快乐缓冲区。他们用最时髦的陪伴为妈妈圈出了一片青春的领地。一家子拍起生活段子来，那叫一个戏精，欢乐无穷。
9: 睡得带劲不带劲？
6: 可带劲。睡着了。那每天出门要拾到打扮，这是我用的起点，保持个年轻的心态。出去时候你看见到老婆怪年轻，你用的口红这是。
5: 每天的梳妆打扮是范连真雷打不动的开场仪式。
6: 好，
5: 真优雅，永不过时。
10: 是啥？是萝卜、
6: 香菇、藕，这两几样都吃。
10: 有点烫，慢点吃。
6: 好吃。
5: 谁说百岁人生就得清心寡欲？范连真用实力证明，对生活最大的敬意就是不辜负每一份美味的食物，不敷衍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6: 应该转过圈，转过圈。
10: 人家是经过培训的，咱又不经过培训，这个辣都不懂。
11: 好吃不好吃吗？
6: 好吃。
11: 煮的可以吧？
6: 可以，煮熟了。可劲。
10: 那天拍那个做拖拉机，坐后面拖拉机那边一蹲的，要笑的光想提不下裤。
6: 就是。
5: 这一顿火锅对范连真而言不只是果腹，更是一场与家人与生活的热辣约会。
10: 今天人聚齐了，一会儿拍个视频吧。妈，
6: 拍呗。
10: 风风花花呼呼。妈，扶着你。还你说上班了？妈，上班了，起床上班了。
5: 穿上战袍，范连真今天有了新身份——短剧演员。
4: 三、二、一，开始。
10: 哎妈，今天姐们几个都给这儿了，这个传家宝给我吧。
7: 咋会给你嘞？咱家就我大的，就我贡献最大，这宝贝应该给我，
10: 把这东西应该给我，我会给咱妈保存好的。哎呦，你上心吧，给你，
12: 这得给我，我就生活最困难的，
10: 先放我这会儿，我给你放。
12: 哎呦，你上心吧，给你，我出门是干活的，手都忙活了，给你。看完了，这啊，这是看完了当真话。
10: 这演戏这不是真的，这里边是假的。
6: 那就是交代，心里也讲了不得劲。
10: 说演戏以后，俺姊妹几个也没挣
13: 过东西。
5: 戏是假的，累是真的。那一刻，他或许不再是演员范连真，而是回到了那些为生活苦苦挣扎却舍不得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岁月。
6: 现在真的过得可幸福。恁那时候不幸福，那时候正做难做的。双胞胎小这些都不出去了，也非叫寻你，你看人家高兴的没法都不走了。出来以后我又去了，俺娘想坐那会儿，我去坐个台，不要我举着嘴也不要我，我说来吧，娘叫我抱着，叫我抱着咱回

0: 家里，俺娘真别哭了，哭了我不如回家了。
1: 咱回家，一句最简单的话，却是母爱最强大的本能。即便前路是饥饿，是更重的负担，范连珍也选择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
0: 那日子老难过，都写给你了，要过来。那我饿人家饿也不舍得写给你。
1: 这份舍不得，重过千金。
0: 保证了，听我说，我放住。
2: 好，看。
3: 你也谁拍的都没你拍的好，你一拍桌子一锤定音，他们都不敢吭气了，都得听着你的。真有个传家宝的话，你给谁？你说说。
0: 还是跑不了你。
4: 还给他。
5: 妈，你看你这个心态状态呀、啊。有可多人都佩服你啊，
0: 那就是。
5: 那有人都问了，有人说：“哎呀，这个老太太多大了？”我都回答人家，我说：“99了。”
0: 嗯，就是。
5: 他说：“咦，99了，这状态身子不能这么硬朗啊！”哎呦，真叫人佩服。
6: 那可不，咱妈这精气神也好，底子大的好，一点都不像人家80岁老人哈。其实这底子大的好也可重要，是不是妈？
0: 那就是心里高兴。
6: 还好有一顶帮着提醒咱养护神经，
0: 那就是
6: 底子老了自然不显老，
0: 那就是
5: 这岁月催人老。哎，这你倒好，越活越年轻，叫人家大家都羡慕。
0: 好好好，
5: 俺这做女儿的跟着你也开心了，也骄傲。
6: 你开心不开心？
5: 你开心不开心？
0: 可开心了。
7: 走吧。
0: 嘿，
7: 慢点。
0: 哦，好嘞。
7: 来来来。看看拍啥？
0: 不讨厌就。
7: 你喜欢哪个了了？
0: 就黑就行。
6: 压这个吧。
0: 连一麻哈都看不清。就再带着我都。
7: 走，咱先去拍照。
1: 看范连珍，明明是一脸真拿你们没办法，可身体呢，早已诚实地找到了最佳的角度。这大概就是他疼爱晚辈独有的方式，陪你们疯，陪你们闹。
0: 走吧，不给他看了。走，
7: 飞机。一二三，中看不中？
0: 中看。以前就中那个相片得几天，现在这一会儿都拿上。现在在哪一方面都好了。
7: 啊。
0: 对，再过去也行。
8: 还涂那个红色吧。
0: 中
8: 了。你之前做过没有了？
7: 啊，做过。
0: 往这做过。
8: 哎呦。我跟你说，老娘，我都不老想上班了。那公司里边呢，小孩们，我叫他们上课，他们都不听我了。
0: 我买点吃吧，他也没看见，他都不做。
8: 那我跟你说说我了吧，有时候遇见那顾客，那说话可不中听呀。
0: 我如遇见一个和你吵起来的人，你病大了，啥都别往心里放，他说两句自己走了。
1: 喝奶茶，做美甲，老知心嗑。在范连珍这里，这些都是正事儿。生活的真谛从来不在远方，就在这些愿意花时间好好享受的日常。
0: 衰老从不是你长了多少皱纹，而是你停止了对生活的热爱。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别让心里好奇死活熄灭。年龄呢不过是个数字，跑起来去爱去疯，去拥抱变化，步履不停。这生活永远知道你热气腾腾的活着。
1: 百岁的人生舞台，范连珍从未走下过他的 C 位，镜头在对焦他，他也在对焦这个时代。年龄从来不是美丽的终点，镜头也从不拒绝一颗年轻的心。百岁的范连珍拍的真是漂亮。范连珍的戏精人生在家庭的烟火里绽放光华，而当镜头从河南移向上海的晨曦， 另一位百岁的主演已就位。
2: 向大姐介绍介绍我桌上摆的东西，这里有摄像设备、高端望远镜、还有无人机。90年代时候买的无人机，从小到大，像这种玩起来很痛快。我刚说玩的时候，就我拉到手一捏，啪，这个无人机这么横的飞出去了，一下飞了10来米，动力架碰到了树根子上掉下来。有一个非常的好奇心，想向李老师了解一下。现在你手上拿的那个遥控监视器，
4: 陈叔您看一看，你看看能看到自己不能？
2: 太美了，
4: 能看到自己吗？
2: 这个老头儿，牛虎。哦，一岁叫格林呐，八五六七呀，八二年嘛啦，年莫过格林下，是啦，我年来多。
1: 俄语歌一唱，镜头一升，这位不老玩家的日常正式开机。
2: 我不能让人家看到我老，要让人家看到我年轻，看到我爱打扮，这就叫上海人叫做老客。
1: 清晨的仪式感从打扮开始，陈长定深谙上海话里的老客精髓。
2: 我听他说，到不了屋头了，拜拜。斯拉斯维杰，这是俄文的问好。人呐，不能不老，要积极向上。我都不让他们喊我爷爷，我喜欢他叫我大成小成，把我越叫的越年轻。
1: 陈爷爷是一个，哦，不对，应该叫大陈叔叔吧。大陈是一个对一切事物充满着新奇与好奇的人，只要他感兴趣，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
2: 我叫陈长定，今年99岁，对新鲜事物特别好奇。我来做生源已经快10年了，在这里我感觉我生活非常美满。是吧，都是我们生源的，要打开这边半边吧。
5: 很清晰，
2: 可以，
5: 看见很清晰，
2: 看见我们认真。
5: 哎呀，我在那里了的。
2: 啊，对，看见了。
5: 90多岁，快100岁了，还可以到处跑，到处玩。你这样锻炼身体，越来越好。
2: 我应该感谢你，这很难得的。
5: 主要是来太康之家来对了，我也知足了。别人都说你是我的模范丈夫。
2: 太夸张了，有点过分了。
1: 新奇的东西要和重要的人一起看。在彼此眼里，对方何止年轻，简直是耀眼。

0: 得晓得乾隆皇帝的，他在三千朝臣祝寿的时候写了副寿的两个字，祝大家健康长寿，永远幸福。
1: 写字能静心，但大臣从小可是个孩子王。
0: 最深刻的就是我爱我父亲的打最多。我在小学喜欢称王称霸，我爸就跌倒两耳朵把我点回来。18岁的时候，正跟我父亲吵架，我要离开这个家，我受不了这老头子打我。后来我妈就说了：“你只要走，我就跪着人去抱着你求你。”妈不用抱了，我不去了。那时候我妈特别喜欢我，好像这种离不开我呀。所以我想到妈妈总看到我，我妈的恩情太大。

0: 这不知道都是也是年纪没有，我们都不能说，我说第一个过来邀请大家来，这样我陪一下。这个我们这有人的啊，
1: 等一下，这哪一桌？坐您这里吧，好不好？这边。
0: 大臣的麻将打得风生水起，那边老伴儿和姐妹们的舞姿翩若惊鸿。这老两口各有各的江湖，他打完麻将不忘带上相机奔赴妻子的舞蹈专场，最好的相伴是各自精彩又互为头号粉丝。
2: 石老师来接，
3: 石老师来，
2: 按照时间来讲，是一百年要经过一百年；按照生命来说，瞬间而过。
4: 勇往直前的追随着所爱，最终将有限的日子，也要获得永恒的辽阔。
0: 九零后俱乐部是对泰康之家深远里90岁以上长寿群体的形象称呼，他们经常组织在一起活动聚会，代表着长寿时代的生命见证与社会进步。
2: 我们90后俱乐部将长寿落实到我们各个社区，拥抱长寿时代。
5: 要么我们可以一块儿做一些小小的活动，对，稍微跑一跑，走一走，然后来热热身。1、2、3、4，其实是锻炼我们大腿那一块的肌肉，然后帮助它激活那一部分的肌力。因为各位长辈都是我们的长寿长辈，那我们今天呢来探讨一下防跌倒这件事情。
6: 首先一个，我们老年人骨质疏松以后跌倒就风险就大了。
2: 如果自己万一有摔跟头下去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准备，我摔跤我不坐着往地下摔，我要踩到往地下摔。
4: 脚抽筋的时候，你站起来，两个手马上上伸上去，那就这样摆动。
5: 各位长辈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我们一个长寿时代。在我们长寿时代下，健康是基础，想追求和享受富足的人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长辈的分享和介绍。

0: 先かしてのい。那些日子里，脑袋、头、六臂，卡克一小捏我的，
1: 当我们谈论永恒，谈论如何对抗时间的流逝时，陈长定给出了一个很酷的答案：不要对抗，去创造，用镜头创造记忆，用好奇创造体验，用爱创造每一天新的太阳。肉体终会老去，但是一个永远在探索、在记录、在爱的灵魂，或许正是人类最向往的浪漫永生。陈长定用镜头创造记忆，而李玉环则用剪刀裁剪光阴。
2: 我要李玉环一杯硫酸水哦，好坚持。
1: 李玉环的早晨从一把剪刀开始，清晨起来早饭也不吃，就开始了他的工作。
2: 像实业家，

0: 了说，那是现在都会笑。
1: 啊妈，哎，歇会吧，咱们都看你在哪去啊，老累。
0: 哎呀，我不累。
1: 歇会，喝点水，歇会，不见，哎，先不见。
0: 我不喜欢，你
1: 不
0: 要怪。你不要怪。
2: 这会儿剪刀是不让碰的，那一刻也不能歇着，总得有个事儿做吧。
0: 走吧，我找一辈子。那外子，我弄正正个，我白啥弄弄这大个的弄这手指弄呀，就这。我问那飞禽住住，无聊啥都长了，躺躺叫叫。
1: 你尝尝第一次做这丸子汤好吃不好吃？尝尝。以前做那丸子汤有没有真正做这东西多啊？
0: 嗯。
1: 原来那丸子汤里面放豆腐不？嗯。放不放豆腐啊？
0: 好吃，你吃吧。
1: 啊好。
2: 吃过早饭后，李玉环又偷偷躲在房间里捡起了纸，而孩子们担心他的身体，便打算带他出去逛逛这洛阳城。
3: 这是马街三牛肉汤，搁咱洛阳是最有名的。
2: 一口热汤，从旧洛阳喝到新洛阳，滋味没变，胃口也没变。什么叫干饭人的天花板？这就是
3: 现在都行穿的汉服，你也穿上，咱去洛阳的老城转转，中不中？
0: 哎呀，啊，中，转转。
4: 你变年轻了，
0: 哎呀，
4: 笑了笑了，好看不好看？
0: 哎呀，我都不是真人哟，
4: 你都是，现在都是。
5: 妈，
2: 从前他的剪刀为孩子们裁出遮风避寒的衣衫，今天孩子们为他披上跨越千年的锦绣。换上汉服的李玉环仿佛不是穿越而来的，而是一直就在这儿。赴约是今天最重要的事儿，约他的是一位忘年交老友。
6: 主任好，
1: 这是洋洋。
6: 你看，
4: 这是
1: 洋洋了。
4: 洋洋了，
6: 认识不认识了？坐坐，往这边坐，往这边坐，坐这边来，奶奶坐。
0: 你学会没有？
6: 学会了。
4: 学会了。
6: 今儿就来你检查检查。
0: 好好。
6: 检查检查，看我学会没有？
0: 啊，闺女，
6: 拿
0: 着吧。
6: 谢谢奶奶。那你这捡的是啥活啊？你我说说吧。
0: 牡丹。
6: 啊，牡丹活啊。
0: 牡丹。他都为年折腾来着。
2: 原来李玉环这几天早上埋头苦剪，是为了给畅洋洋见面礼。
6: 我给你剪吧，你今儿的穿着衣裳这造型中不中？
0: 中。
6: 我剪个你带活簪子，你看这是叠珠，给人叠一半，这是叠珠。
0: 我看见。
6: 你现在还天天剪不剪？
0: 啊。
6: 你是给家还剪哈？你给家开个班呗。
0: 你有啥谁说？
6: 有学，你来教教嘛。
1: 啊。
0: 中。
6: 给你聘到学校当剪子老师啊。
0: 啊。他很乖的，他妈妈说着都说。
1: 你看他闺女见着像吗？
0: 哎呀，叫你会叫，叫你想啥叫啥，叫跟大脸。
1: 妈，
0: 年轻人脸头大吗？
6: 年轻脸胖哈。
0: 啊，这个我叫没得行。
6: 没得行，没得行是啥意思？
0: 又胖。
6: 啊，胖子，
0: 老胖子，脖子
6: 胖。你说这脸看着越是像年轻时候的。
0: 不赖，我觉得你那个只能剪成这也不赖。
2: 李玉环把一百年的风物刻进牡丹的曲线里，畅洋洋把此刻的感悟剪进李玉环的皱纹中。
0: 咱俩挪爹这，
6: 咱俩挪爹，
0: 叫他们走，
6: 叫他们走哈。
0: 我是说呀，不是回家也不。
6: 咱俩去老城那儿，咱就见活叫游客看吧，中不中？
0: 我见见他看看他妥。
1: 给洋洋见一个，中不中？
0: 中。
2: 当全世界的快都在赛跑，总有人选择坐下来和慢交朋友。剪纸就是一种与时间的谈判。这一刻，他们手中的红纸仿佛成了时间的琥珀，封存了一个瞬间，也封存了这个瞬间里两代人 对美的全部理解与深情。
3: 这是原来我娘跟我那婆，她家那菜地都是搁这前头。
0: 这个菜位有的人改变，
5: 改变了吧？
3: 以后俺们得多带着你出来来这洛阳看看，来看看老东关，看看丁家街，看看小亚街，看那变化大不大。哎呀，
0: 这人都大变化。
2: 时光荏苒，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变得这般惬意与盎然。一百年在他眼里有多快。
0: 我家有个胖娃娃，正才三生时方才会说话，头戴小羊毛，身穿粉罗裳，红花线白绫袜，蝴蝶上面扎。
2: 大概就像这首歌谣，还没唱完就换了一片天地。
0: 这一百年过太快。
2: 一把普通的剪刀，它剪开了他一个世纪的人生，从一张薄薄的红纸到一件遮体的衣衫，再到一条生命的脐带，在这个城市里总有回忆，从未停下。
7: 妈哎，你看这院子拾掇的好不好？
0: 好嘛，
7: 院子里边我看还少点东西。闺女捡那活咱贴点吧，
0: 贴正
8: 正不正？
7: 位置中不中？
0: 中中啊！
2: 老宅子贴上崭新的红窗花，就像记忆瞬间被点亮，旧时光哗啦啦的回来了。
6: 老家挺好是吧？
0: 我记得老手艰
9: 苦，看到你俺们来，记得见你沾沾你的福。
10: 老嫂子，哎，我听说你回来啊，赶紧来看看啊！
0: 好好好，
2: 村里人都想沾沾他的福气，可他们不知道，很多人的福气本就是他亲手接来的。
0: 这真是老家呀，
11: 老家嘛，老家才好。
0: 哎，我心想着，我这不来还有人想我。那
11: 想可想，想你会着，想来沾福气，咋不行？
0: 俺们那十年八年那一轱辘都是我。
2: 他的剪刀剪过红纸，剪过布料，也小心翼翼地剪开过连接生命的脐带。
0: 我的剪刀剪过西城的窗花，也剪断过连接两个世界的脐带。他什么都剪过，错笔都剪不断。我与这片土地的根，我就坐在这里，在我的老屋里守着这片土地。
2: 这就是他的剪法，把一条河、一座城、一辈子的家常与光阴都裁成了动人的故事，贴在今朝的窗上。范连真在表演中寻找自己，陈长定在镜头里遇见新生，李玉环在剪纸中延续温暖，他们一位在戏里戏外活得通透，一位在科技与传统中穿梭自如，一位在剪刀起落间裁出一身温情。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却共享同一种生命力，不为年龄所困，不为时代所限。他们的每一天都不是余生的倒计时，而是新故事的开始。所以当你觉得生活日复一日，当你担心老去意味着失去，请记住，在你看不见的角落，有人正以百岁之龄活得比青春更炙热。他们让我们相信，你的人生本就是一个奇迹，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奇迹的延续。
12: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一百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13: 喂，等等。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现在进入六月考试月，高考、中考、期末考，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近期号称补脑提记忆、缓解考前焦虑的高压氧汤火遍了家长圈。那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不过，考前吸氧真能提分吗？有没有副作用呢？高压氧和普通的吸氧它的区别在哪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到湘雅医院高压氧汤科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湘雅医院的高压氧汤治疗中心，接下来我将全程体验100分钟的高压氧体验吸氧，看看是否真的能有解压补脑的作用呢？跟我来。
1: 餐前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先跟你讲一下啊。首先的话，手机、手表、打火机，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不能插入舱内啊。舱内的压力会比外面要高一点，耳朵会有点闷，您就反复的吞口水，做吞咽，或者是打哈欠，或者是捏鼻鼓气，鼻子捏紧，嘴巴闭紧啊，这样子把这两边脸颊鼓起来，反复的鼓气。好，现在我们准备升压了啊，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做调压的动作，可以捏鼻鼓气，吞口水，打哈欠，反复的做啊。

0: 体验结束了，我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像坐飞机一样，会有一点点压力，就会有一点点这个耳膜有感觉，我就会选择就是吞咽口水的办法，然后反复做几次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状态就减轻了，还是有点提神醒脑的，我现在感觉会比较轻松。
1: 从高压氧舱出来后，发现吸完氧的确会令人感到轻松一些。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对考前减压真的有帮助吗？又真的可以提升记忆力吗？
2: 记忆分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高氧可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改善细胞的活性，促进脑电波的活跃，所以是能够提高短期记忆，加之可以改善睡眠，缓解疲劳等等。
1: 高压氧治疗简单来讲，就是在密闭的高压氧舱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快速高效地提升人体血液和组织内的氧气含量，给大脑和全身细胞定向供氧，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比如脑损伤、一氧化碳中毒、术后缺氧修复等。但是对于正在备考冲刺的各类学子，哪些适合做高压氧调理呢？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需要吸吗？
2: 考生他因为有时候长期刷题导致休息不够，然后脑电活动啊导致紊乱，还有一些考生精神比较紧张，血管会痉挛，供血减少，供给脑组织的养分也减少，还有一些考生呢是睡眠不好啊或饮食不习惯啊，都可以导致一些脑的缺氧，可以用高氧来缓解这些症状。你像他本身没有缺氧，也没有组织损伤的改变，精神状况也很好，睡眠也挺好的，觉得也没有必要来做高氧，毕竟还是一个医疗的手段。
1: 健康的学生完全不需要高压氧治疗，只有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容易疲劳等症状，确诊缺氧类疾病的患者才需要遵医嘱使用。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医院普通鼻导管吸氧和家用制氧机吸氧，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高氧是在高压力之下吸高浓度的氧气，所以它的体内的氧分压可以达到1550毫米汞柱，而冰房的鼻导管吸氧只能达到100毫米汞柱左右。普通的鼻导管吸氧是没有加压，而家用的氧舱或者是吸氧呼吸机吸氧啊，它也是不在高压力的环境之下，而且氧浓度的

0: 例也非常小。
1: 普通吸氧是常压吸氧，和我们日常呼吸环境压力一致，只是提高氧气浓度，适合日常轻微缺氧保健舒缓。而高压氧舱是高压环境，在 1.2-2.0 倍大气压下吸氧，能让血液组织液携带更多氧气，渗透力更强，仅用于疾病治疗。但是专家也提醒我们，如果盲目吸氧，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有一定风险。曾经就有一名78岁的老人和一名50岁的男子在住院期间想提提神，于是家属擅自做主，让病人吸入过多的氧气，结果导致氧中毒，需要抢救。
0: 有些的家长望子成龙啊，心态的驱使之下，认为氧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氧其实多了也会氧中毒，氧中毒不一定是只在高压下面发生。也可以在普通吸氧下发生，脑心氧中毒就表现为抽搐，就是像癫痫一样的大发作。你像肺心氧中毒，就是像大叶性肺炎，这个都是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作用机理导致的，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状态之下都可以用。
1: 最后，新闻大求真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整理出一份最实用的吸氧避坑指南。首先，健康的学生无需高压氧补脑，高压氧可辅助缓解极度疲劳，属于心理舒缓作用，绝非备考刚需。吸氧是医疗行为，不是保健项目，所有吸氧、高压氧治疗均需医生评估体质，严禁自行频繁跟风体验。考生们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睡眠，放松心态，均衡饮食，才是提升备考效率、稳定考试状态的唯一科学方式。祝愿所有考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
2: 你知道印度现在有多热吗？
1: 接近50度的极端气温直逼80度的地表。
2: 说实话，光是温度高啊，咬咬牙还能熬。真正让人撑不住的是那种喘不过气的湿热。气象学里有一个湿球温度，简单来说，当天太热，湿度又太大，汗水粘在你身上根本没法蒸发，人体的散热系统当场就得罢工。一旦这个数值逼近35度的生死红线，别说是去户外干活了，你就算躺在阴凉的树底下一动不动，身体的器官也会像超载的电脑一样，一个个跟着死机报错。目前啊，印度多地的实测湿球温度已经反复的逼近了33度，距离生理极限只差2度。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要纳闷了，印度离赤道近，热一点不是应该的吗？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同样是热带，人家非洲和东南亚怎么就没热成这种炼狱级别呢？
1: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3: 你比如东南亚，它许多地方它有点像小岛似的哈，它这个海陆的这种交换比较容易，所以海上的那个空气呢相对上比较凉爽一些。还有一个很大重要特点，印度呢又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在非洲那些大沙漠地区，其实也是很热的，它热就热呗，我们也不觉得它怎么样，也没人反应，也没人去报道。
2: 其实啊，印度并非全国都是烤箱，南方沿海相对温和，真正被架在火上烤的是北部和西北部平原，那是为什么呢？喜马拉雅山脉，这个是印度人心里的护国神山。冬天的时候，它像一堵几千米高的超级防风墙，把北边的冷空气啊挡得死死的，让印度人能舒舒服服的过个暖冬。但是呢，凡事啊都有代价，到了夏天，老天爷就要来收利息了。当夏天的太阳直射地面，印度的热空气拼命想往外跑，结果呢，往北撞上了喜马拉雅山，出不去；往西，塔尔沙漠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吹滚烫的干热风；往东和往南，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又在拼命往内陆灌高压湿气。
3: 我们一般冷空气从哪儿来呢？冷空气一看是从北边来， 这正好又是一个青藏高原阻挡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没有冷空气的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季风爆发之前啊，它这整个是被暖空气给控制着哈。它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就整个的这个赤道复合带吧往北移，随着这整个季节的变换，然后呢暖湿气流吧这个逐步的向北移，影响到这个印度以后，这个季节就会变了，它的整个水汽啊降雨就增多，在这个之前是比较难受的。所以每年呢，这个印度在这个预报季风爆发这个节点上，它是非常这个关注的。
2: 看到这儿呢，很多网友肯定会脱口而出，买个空调续命不行吗？别把咱们的生活经验硬套，在印度啊，空调可是奢侈品。全印度14亿人，空调普及率连10%都不到，而且啊，就算你咬牙装了空调，你也根本用不了，因为印度的电网早就崩了。5月21号，印度全国电力负荷冲到了270.82吉瓦的历史极值。印度电网老旧，变压器啊一过热就直接宕机报错，只能靠人工泼水强行续命。你以为停电就完了？在印度啊，停电的下一步必然是停水。很多地方的自来水管直接成了摆设，全靠运水车续命，甚至呢需要配备武装警卫，因为真有人会为了抢一口水爆发生死冲突。你可能会纳闷，怎么停电就停水了呢？这得从印度的农业政策说起。印度的地下水开采量是全球第一，全世界每年抽的地下水，印度一个国家就干掉了将近1/4。这么宝贵的水拿去干嘛了？种水稻。
1: 印度很多农业州的农业用电几乎是免费的，抽多少水电费国家掏，不用花钱的东西谁会省着用？这就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往死里抽水。
2: 几十年光取不存的疯狂透支，让印度的地下水早就到了清零的边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极端高温来了，电网崩了，电一断，那些续命的抽水泵集体罢工。就像多米诺骨牌，高温推倒了电网，电网直接砸碎了供水系统。我们总以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坚不可摧，但在极端气候面前，它却脆弱无比。
3: 啊，因为最近这几年吧，整个的全球变暖是一个有点带点突变性。如果我们看全球温度的变化的趋势图来讲，从4月份开始，基本上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平均的最高的这么一个量级，是吧？在这种高位的运行，别看它升高只是个1-2度的问题，或者0.几度的问题，但是它整个的大气中的能量在增加，这个水汽在增加，它的那种波动性在增加，所以它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它的这种高温也好、干旱也好、极端暴雨也好，都不是一个平均状况，它是一个会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出现暴雨，或者出现高温干旱、出现热浪，是吧？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它就是说可能这两天是高温、干旱、热浪，再过几天季风一爆发，它就是那个极端的暴雨就出现，可能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其实你要看印度的报道的话，你看去年，它一会儿干旱、高温，一会儿是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那个这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是极端天气气候的一个特征。这个其实并不是印度最近这几天的报道，那这个欧洲也是高温呢。是吧？我们国家前几天是暴雨，这两天华南也是高温。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印度本身的单独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问题。
2: 这种极端高温不是偶发的意外，而是越来越频繁的常态。每一年呢，都在往更加夸张的方向冲。这一次印度闯不过去的坎儿，下一秒就可能变成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考题。当极端天气真的降临时，谁能保住老百姓的水管不断流、电网不跳闸？这不是遥远未来的气候命题，它已经砸在了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需要全人类一起交出回答。
1: 一只小虫落在皮肤上，有人随手一拍，第二天皮肤竟然溃烂，有人揉眼，眼皮红肿糜烂。这虫不咬人不蜇人，却被网友称为飞行的硫酸。究竟是什么让这只不起眼的小虫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近日，歌手汪苏泷因在演唱会上随手捏落在身上的飞虫，引来网友提醒：若为隐翅虫，此动作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皮炎进入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已有多人中招。多地相关部门也发布提醒：隐翅虫毒液腐蚀性极强，切勿用手拍。
4: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5: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4: 你好呀。
5: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6: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春夏交际的时候，它会开始活跃，然后到7到9月份，它达到了它的繁殖的高峰。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4: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5: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4: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5: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6: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4: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5: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6: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4: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5: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6: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 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4: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5: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6: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5: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4: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5: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6: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5: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蛆松，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1: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技艺，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4: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8: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9: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7: 在哪？
8: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7: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8: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7: 蛇卵在哪？

0: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1: 我都有点想吃了。
0: 想吃啊？
1: 会不会煮熟你？
0: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1: 哎，你看，
0: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1: 哇，起火了！
0: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 B C
2: 是 B， 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17天7500公里，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横跨南北疆，这不是开车，是用轮胎丈量勇气。雪山、沙漠、峡谷、河道，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史上最长最虐的赛道，也是对每一位勇者最硬核的成人礼。引擎轰鸣犹在耳畔，现在让我们重回那片滚烫的沙海。
1: 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

0: 2026环坦拉力赛152台赛车近300名中外勇士跨越7500公里超长赛道，爆胎、断轴、刹爆、中暑、摔车、迷路，这是中国最狠的越野拉力赛。2026环塔汽车组领奖台被三位中国车手包圆了，陆炳龙、范高翔、林德伟全部驾驶国产九江赛车，汽车组总冠军陆炳龙，56岁老炮，直接环塔他玩的是稳字当头不冒进，连抢单赛段冠军他盯的是总成绩大账。第12赛段，阿克苏科平334公里颠簸峡谷，那路况乱石翻滚，雅丹密布，无数车手弯道失控，爆胎陷坑，陆炳龙精准攻速，在高速颠簸路段果断收油，稳稳拿下赛段冠军，拉开积分差距。熬到第13赛段收官短道，陆炳龙跨过7500公里漫漫征途，站上总冠军领奖台。这位沙场老将终于卸下紧绷的神经，说出本届环塔最戳人的感言：
1: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0: 汽车组亚军范高翔演过电影《飞驰人生》，但志在夺冠的他第一赛段就面临天崩开局，他和领航数次迷路，只拿了第11名，换别人早崩了。范高翔稳住心态，慢慢攒积分。第8赛段雨天达利亚布伊288公里弯道，范高翔承担开路任务，全程克制冲刺欲望，总成绩追到第2。第13赛段收官，范高翔站上亚军领奖台，看着冠亚季三台国产九江赛车并肩停在阿克苏终点，这位新生代车手满脸自豪。
2: 很棒的一个画面，前三名都是我们九江赛车，那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赛车的实力。
0: 汽车组季军林德伟来自宝岛台湾的资深车手，因为赛车结缘定居江苏，年年跑来新疆打卡还卡。今年他显然有些不走运，第8赛段雨田草丛路段，林德伟连续第3年在同一个区域迷路，赛前连夜复盘路珠，反复标记易错点，结果还是在茂密荒草里走错了路，浪费大把时间。第10赛段 N39 度沙漠，半轴断裂，彻底失去冲冠可能，林德伟干脆放下包袱，开启环塔自驾游模式，沉浸式欣赏新疆风光。
3: 我们应该放得更慢一点，好好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风景，因为你很难再有机会开着一个性能如此强大那么舒适的赛车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么深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0: 7500公里超长赛程堪称所有车手的渡劫之旅，四冠王韩卫、老牌车手姿容、新手黑马汪伦、金国车手霍玉英，一个个全在赛道上被虐得死去活来，但没一个怂包。环塔四冠王韩卫，国内越野圈标杆车手，第3赛段爱丁湖468.95公里是本届最长特殊赛段，韩卫的赛车在88公里戈壁深处后传动轴断裂，原地趴窝一个半小时，顶着漫天风沙徒手修车，修好之后满身尘土，活脱脱戈壁兵马俑，可人家心情一点也没受影响。第8赛段雨天达利亚布伊接连遭遇封路、电瓶脱落三次临时罢工，全天人在囧途，可他依旧豁达。
4: 今天是爽够了，这环塔今年是确实厉害，我往年都没这么难过，今年真的好几个赛段都挺难。
0: 陕西云翔车队姿容，环塔10年元老，妥妥的赛车家族代言人，从一个人参赛到带弟弟带哥哥，今年直接拉上2名刚毕业的侄子，全队4台赛车出征，把家庭热爱变成赛场信仰。
5: 也是带着弟弟一起玩，最后哥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继续今天上在环塔，我哥我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车手，我们上了4台车，对不对？
0: 黑马新人汪伦赛前扬言轻松拿捏环塔，4个赛段后被恶劣路况狠狠教育，从意气风发到被环塔治得服服帖帖。第10赛段 N39 面粉软刹，他改变战术稳中求进，慢节奏躲开无数深坑，一路狂飙拿下4个赛段金头盔，从赛场小白一跃成为组别夺冠热门。
6: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0: 巾帼组合霍玉英、陈慧萱，本届环塔最亮眼的女车手搭档。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地狱赛段，泥泞河道反复陷车挖沙，双手布满血泡，且靠着女性独有的超强耐力咬牙完赛。第六赛段斜坡天险风沙赛道，他俩发挥耐心优势，六点保总成绩，把一众男车手甩在身后。收官顺利跑完全程，打破了赛前三个赛段就退赛回家的预言。
7: 从环塔开始那一天，然后别人预言我们三个赛段就得回家，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放弃，所以我们都顺顺利利出来了，也特别开心。
0: 吉汤车手张天化全程金句不断，第二赛段枯木塔格刀锋沙丘被复杂路况狠狠打磨，他直接甩出一句环塔专治各类不服。第十一赛段阿克苏月亮坡短道，车辆撞上沟壑侧翻，车身零件散落一地，挡风玻璃碎成蛛网，他一边自救一边输出人生感悟。收官战圆满完赛，再次用走心感言诠释环塔的意义。
8: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0: 还有无数平凡英雄，承德雷锋车队郑立增人称环塔相声哥，平地无故陷沙，离合器打滑，减震断裂接连上演，被量产车一路尾随指挥，却始终乐观。收官完赛后说，能跑完7500公里就是最大胜利。
9: 总而言之，很开心，我完赛了，是吧？100多位选手，我完赛，就这么牛。
0: 湖南车手王和平第三赛段偶遇黄色石头，驻足观赏金色矿石，比赛间隙欣赏紫色花海，赛前特意增重7斤备战，17天高强度下来，7斤全消耗没了。
10: 最起码7斤下去了啊，我增重了7斤过来的。
0: 内蒙古车手乌里吉木人方向盘失灵撞沙山，带着领航硬扛7小时冲向终点。第九赛段圆梦超越，心心念念的卡马兹重型卡车，收官战实现所有小目标。
11: 我实现了环塔我的美好愿景和希望，理想是超卡马斯，我已经超过卡马斯了。
0: 第五赛段本届环塔汽车组死亡赛段，281公里沙漠湿地泥泞戈壁无缝衔接，单日40辆赛车无奈退赛，完赛率仅有60%多。陶永明、韩卫、范高翔、陆炳龙4名顶尖车手上演罕见四车齐冲终点的名场面，绝大多数车手在河道与沙漠之间反复翻滚挖沙脱困，不少人迷路误入峡谷遭遇落石砸车，颠簸又发脑震荡，但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
9: 今天确实让我知道了，这才叫是真正的环塔，太难了。
0: 2026环塔国产赛车爆发之年，本届国产量产车参赛数量近50台，创历届新高，新能源组别更是集结19台国产新能源赛车集体亮相。从自研专业赛车到民用量产改装，九江赛车、长城坦克、东方猛士、奇瑞纵横等自主品牌扛起大旗，就连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不少人也选择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赛后纷纷给出实打实的好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驾驶坦克700拿下 T2 组年度总冠军，从排位赛开始，这位外籍车手就被国产越野车的底盘通过性、动力性能折服。
12: Yes, I'm feeling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 me in every corner.

0: there is it'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1: 纵横汽车 F 7 0 0 G 7 0 0系列量产改装车六台赛车全员完赛，杉杉、库姆塔格、软沙、爱丁湖、盐碱烂路、和田、深山峡谷全部顺利通关。车手张扬跑完7500公里后，由衷为国产自主品牌点赞。
2: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1: 东风猛士车队更是把环塔赛场变成车辆极限测试场，公司总工程师杜江伟恰逢40岁生日，直接亲自下场驾驶猛士赛车参赛，在7500公里恶劣路况中持续记录车辆极限数据。经过13个赛段实测，猛士整车稳定性、越野性能持续优化。
3: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西班牙车手保罗·纳瓦罗驾驶长城坦克 HiFi 新能源赛车出战，一路领跑 T2E 新能源组别。爱丁湖超长戈壁赛段，他甩开一众对手，新能源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事的续航可靠性表现超出外籍车手预期。
4: As I said, we are all the days using the battery in each position that we like. Today was also fine in.We reserved the battery to the end and we use it there and it was...
1: 新能源组别国产电动车顺利完成多赛段长距离比拼，打破此前电动车无法胜任环塔极限越野的偏见。从吐鲁番高温戈壁到南疆低温深山，国产三电系统经受住温差、颠簸、涉水多重考验，成为本届环塔最亮眼的新生力量。环塔不只有速度与厮杀，互帮互助的温情贯穿13个赛段全程，现车拖拽、油料补给、伤病照料、暖心瞬间随处可见，无数车手在磨难与善意中完成自我成长。第10赛段 N39 沙漠，长城坦克车手王慧军燃油耗尽被困沙海，俄罗斯卡马兹501车手阿尔马兹带队停车拖车救援。时隔2个赛段，第12赛段王慧军赛车漏油抛锚，再次偶遇卡马兹车队，外籍老友二话不说再度伸出援手，两次雪中送炭让中国车手深受感动。
5: 正好碰见我们友军招手让他们把我们拖出来了，比中彩票还好，还高兴，因为离终点只有50公里了。
6: Да, мы, кстати,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омогаем нашим ребятам. У них первый раз случилась какая-то проблема, в песках мы их тащили, и сегодня уже.
1: 第4赛段和硕金沙滩，霍玉英、陈慧轩被困土坑，被298号赛车救出后，立刻调转车头，救助同样陷在深坑的293号车手张启昌。被救车手难掩激动，被救援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7: 被救援的感觉太爽了，我俩都从这儿
8: 回去了，
7: 妈崩溃了都，简直说实际都已经感觉出不来了。
1: 第8赛段于田沙漠，马原陷沙埋头挖车，好友王明磊停下赛车准备施救，结果自己不慎坠入沙坑，上演沙漠版葫芦娃救爷爷，两人并肩挖沙脱困，一句无兄弟不越野，道尽越野圈的真挚情谊。
9: 一下给我也是着急了，我说你要救我，然后他在现场车再弄坏我就更高级。
10: 无兄弟不越野，
9: 话不说大哥，
10: 好，
9: 感谢。
1: 征战5年环塔达喀尔双料赛事的王明磊，第5赛段玉都秘境在河道沙地挖沙整整半小时，多次濒临崩溃却咬牙坚持，最终一路拼杀闯进汽车组前10。收官站上领奖台的瞬间，5年积攒的委屈与感动化作热泪，完成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突破。
11: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
12: 了，玩的也好，心情
13: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6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东建科技车手罗军开赛接连爆胎，接窝坑坠车，被恶劣路况反复打击，慢慢从执着竞速转变为敬畏越野，正是人类的脆弱完成心态上的巨大成长。
14: 我们认为人是脆弱的，我们承认这种脆弱，那我们在这种越野以及参加这种极端的极限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去敬畏。
1: 夫妻档车手郝信瑜、贺荣哲成为第4赛段520节点的赛场浪漫代表，妻子开车，丈夫领航，峡谷烂路互相扶持，赛道之上告白彼此，赛车成为二人爱情最

0: 从北到南，沿途新疆各地用绝美风光和各族群众的淳朴热情，给2026环塔添上最温暖的底色。第三赛段爱丁湖终点托克逊线，当地政府精心筹备非遗乐器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用新疆特色代客礼迎接每一位完赛车手。和田墨玉、洛普、于田沿线村镇各族百姓自发守候在赛道边缘，挥舞彩旗为车手呐喊助威。阿克苏收官站，全城百姓齐聚终点赛道两侧，见证环塔17天征程圆满落幕。车手汪海、范高翔在爱丁湖完赛后，由衷感慨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也是他们常年奔赴环塔、年年重返新疆的重要理由。
1: 新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疆人民很热情、很好客，让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氛围，这个也是吸引我每年来环塔的一个动力。
2: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很幸运可以驾驶着世界上最好的赛车，然后来跑国内最顶级的赛事，然后还能完成每个赛段，就很知足、很爽、很过瘾、很享受。
0: 林德伟每年奔赴环塔的执念，大半源于对新疆大好河山的喜爱。
3: 非常的完美。
0: 王和平在和田赛段偶遇露天金矿，成为整季赛事难忘的独家记忆。阿巴斯、扎克尔等新疆本土车手依托从小长大的家乡地貌，对赛道路况了如指掌，在家门口的土地上追逐赛车梦想。
4: 这个高速跑得太爽了，一直就是跟波浪一样，跟滑雪那种冲浪的时候特别舒服，一下子把我的疲劳解开了，然后我一看我还是在第一，那个累就没有了，直接往前冲。
0: 陕西车手自云亮在阿克苏收官赛段当众表白新疆这片竞技乐土，感恩新疆文旅与当地组委会打造出世界级拉力赛场。
5: 感谢环塔组委会，感谢自治区文旅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片竞技的乐土，我以后会更加关注新疆，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越野事业，敬畏土地，敬畏自然。
6: 飞驰，走你！连牙已经拦上了。
7: 我们再来看环塔的摩托车组，没有铁壳子，只有一身孤胆，风沙虎脸，烈日灼身，摔车骨折更是家常便饭。2026年，三亚王扎克尔终于圆梦环塔，阿巴斯辞工冲关惜败，草根骑士二手摩托硬扛全程，这群铁血骑士用血肉之躯在7500公里赛道写下孤勇者的传奇。
0: 如果说汽车考验团队，摩托车则是孤胆英雄，摩托车组总冠军之争是本届环塔全赛程最大悬念，直到第13赛段赛事收官短道才尘埃落定。新科总冠军扎克尔·雅各夫曾三次获得环塔拉力赛亚军，大海盗出身的新疆车手天生适配碎石戈壁路面。第9赛段和田红白山超长沙漠是扎克尔逆转积分榜的关键之战，此前总成绩落后阿巴斯7秒，在高温软沙赛道里，扎克尔咬牙全速推进，哪怕身体出现中暑、拉肚子、头晕、恶心，依旧拼尽全力，最终在本赛段完成反超，登顶摩托车组积分榜榜首。最后一个赛段，扎克尔总成绩仅领先20秒，他稳扎稳打守住领先优势，历经3届亚军蛰伏，终于在家乡阿克苏捧起总冠军奖杯。
8: 我应该拿这个，这那个冠军的。我环塔有3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该拿冠军了。
0: 亚军阿巴斯·加帕尔，吐鲁番本地人，从小在赛道周边长大，他只因在熟悉的地形如同开外挂，备战期间甚至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环塔冲冠。第12赛段科平成功反超扎克尔，拿下赛段冠军，一度看到逆转希望，可惜第13收官赛段遭遇路书失灵，错失翻盘机会，再次收获亚军。
4: 我已经拿过亚军，这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但是

0: 也是没办法，人生总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
1: 方敏吉、方向亮父子环塔经典父子局，22岁的方向亮成绩领先父亲方敏吉，青出于蓝，眼底全是骄傲。13收官赛段，赛车意外漏油，方向亮耗时半小时修车，全程化身父子赛道保镖，保驾护航。赛后他坦言，在赛场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2: 煎熬，无尽的煎熬。对我来说，今年的强度真的很大，特别对我来说非常大，所以说我每一天能安全回来就可以了。
3: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速度已经比他快了，想跟上他已经很轻松了。那种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自己进步了。
1: 摩托车组车手比汽车组更苦，直面风沙、烈日、碎石撞击，摔车骨折、车身报废、高温脱水成为常态。新人艾丽夏提、艾麦提第9赛段面对超长沙漠，凌晨3:30起床备赛，连日疲惫加上高温，车辆电瓶烧毁，充电宝没电，他索性在沙漠就地小憩等救援，佛系心态圈粉无数。
4: 我觉得不会修车的车手不是好车手，我今天感觉到了，感觉最大概是这时间里面出不来，但我想跑试试，我可能出来了。
1: 阿尤布忙微笑，第一赛段被过往汽车飞溅的石块砸中身体，硬扛着磕碰疼痛拿下赛段亚军。第5赛段身患低烧头疼，身体缺水补给耗尽，在烂路叠加的赛道艰难前行，直言这是从业以来最难一战，
5: 就是可以说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种赛段。
6: 哇，
5: 他把那个所有的那种烂路啊，河道的烂路、沙漠的烂路，然后各种的烂路全部都集合到一块儿的。
1: 埃泽海尔加帕尔第7赛段严重摔车，疑似锁骨断裂，不顾伤病坚持征战，彼时位列总成绩第3，咬牙死守领奖台。第8赛段锁骨拉伤，后遗症发作，连续288公里弯道赛道，每一次压弯都钻心疼痛，硬生生扛完全程。
7: 特别难的是拐弯嘛，一直拐弯，然后我锁骨拉了嘛，然后牙齿不太好呀。
1: 和田牧羽车手阿布利克木阿布杜拉，本届环塔最催泪的草根骑士，骑着2手老旧摩托车自费参赛，全程频繁摔车，车身故障不断。第3赛段连续下坡多次摔倒，排气管破损，腿部受伤，无数次萌生退赛念头，但梦想支撑自己咬牙前行。第7赛段，家乡亲友全员守候在终点，看到等候自己的乡亲，硬汉当场破防落泪。
8: 对，很痛，然后我就问自己，就为什么来这环塔，就受罪，但是这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嘛。那时候我还是想放弃，但是我还是要想跑出来。
1: 苏莱曼打鼓提，下个月即将迎来孩子降生，从赛前数月就针对性训练备战环塔，全程稳中求进，以安全完赛为首要目标。第12赛段赛车连日故障频发，远在吐鲁番的老父亲连夜驱车奔赴赛场，终点父子相拥的画面成为环塔年度温情名场面。
9: 爸爸替我伤怀了，他之前过来陪我一起，因为我爸爸等在终点嘛，所以我就平安的必须要这个赛段必须要完赛，所以今天坚持跑完了。
1: 新疆独特的多元地貌是环塔摩托车组得天独厚的天然赛场，哈密带海盗、碎石戈壁、吐鲁番库木塔格连片沙山、爱丁湖盐碱荒原、和田塔克拉玛干腹地、戈平深山峡谷，不同地域的地形孕育出扎克尔、阿巴斯等一批天生适配越野的本土车手。
10: 沙漠里面还有那个沙漠的后面的戈壁太漂亮了，感觉在梦里面，平平的沙漠，远处有山，感觉就是那种星际穿越那种电影的那种感觉，特别漂亮。

17个日夜，13个赛段，7500公里极限征途，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圆满画上句号。近300名中外车手用汗水伤痕诠释环塔虐我千百遍，我待环塔如初恋的越野信仰。 环塔的胜利从不会像吐鲁番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永远值得每一个热爱越野的人全力以赴。待到明年春风再起，新一批的环塔勇士还会再次集结新疆，引擎轰鸣，再次响彻南北疆万里山河。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最近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在中国澳门开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数十共生，什么意思呢？如果用策展方的话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正从数字系统加速走向物理世界。以前的人工智能可能主要是藏在你手机里的算法，是藏在应用程序里的智能，而今天它正长出身体，走进工厂的生产线，走进城市的服务空间，也走进你我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人工智能要想在物理世界完成这临门一脚，目前最缺的到底是什么呢？来看记者吴玉的报道。
1: 大家好，我今天呢来到了澳门，当然呢我们今天肯定不是来度假的，我今天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个超级炫酷的科技大展 Beyond Expo 2026。
2: 这场展会有多夸张？近800家科技企业，3万多人跑来澳门，据说连打车都要排队半小时。但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年的主题 AI 数十共生。直白点说，就是 AI 不再只是你手机里那个会聊天的机器人，它开始长出身体了，走进工厂，走进商店，甚至走进你的咖啡杯。
1: 今天呢，我的任务就一个，带你逛遍 Beyond Expo。那么遇到什么好玩的我就冲上去玩，遇到什么厉害的我就去问。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走起。
2: 这个正在被围观的就是今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因为手持奶瓶而出圈的小派，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澳门。再往前走，这个正在展台前忙活的机器人，他的动作特别灵活。了解之后才知道，它不只是可以做实验、调酒，甚至可以煎牛排。这要是让它去帮我们拿快递，我们就可以彻底躺平了。今天的逛展计划才进行到开头，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等等，前面有个正在打拳击的机器人，我们去看看他是谁。
1: 这是一种绅士的礼仪，我被他帅到了。
3: 这款 T800 呢，我们是在整个行业里面啊，它的这个爆发力呀、然后这个加速度啊，包括它的平稳度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1: 这样我感觉他马上要上场了。
3: 对，
1: 而且他做那动作真的非常的拟人化。
3: 是的，包括他转身嘛，他这边的这个关节有320度的自由度，就是你可以转320度。所以是非常好的。
2: 再看这个，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如果说能走能跑只是基本功，那么云深处科技带来的这款山猫 M20 直接把难度拉到了全地形悍将级别。它最大的亮点是轮足融合，腿上长着轮子，既能像普通四足机器人那样迈腿越障，又能像轮式机器人那样高速滚动，真正实现了一机两用。
1: 他现在是在跳舞是吗？
3: 他现在是就是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关节的一个自由度。
1: 他这么小的这个身体就这样可以直接越过去啊？
3: 他可以直接爬到上面去，然后这个高台的话预计是80公分左右，最高的话也可以到1米的高台也是可以上去的。
1: 我震惊到了，真的，它这个感觉是关节非常灵活的活动
3: 哎。包括它这个楼梯也是可以非常的灵活的攀爬上去。虽然它是轮式，但它上楼梯的姿态也是类似于竹式的这个状态上去。
1: 对，有一种感觉拟人感。
3: 对，
1: 很灵活哈。
3: 然后我们这一款那个山猫 M20 的话，主要也是应用在像电力巡检。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应急消防，然后以及像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这样子，还有像警用的安防类的一些应用场景当中。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当
3: 中，已经都是实际应用以及量产交付的。
2: 能跑能爬还自带地形预判，想象一下，未来在地震洪水现场冲在第一线的是这群不知疲倦的机械勇士，人类的救援效率将迎来质的飞跃。 科技向善，这大概就是具身智能最燃的打开方式吧。
3: 它可以前后都是可以自主的去行动的，这个意思。
1: 它还可以左右走，
3: 它可以
1: 转圈是吗？
3: 对，它是可以，就方向的话它是可以原地转圈的，然后侧移横移也是可以的。对，
1: 所以就是可以适应各种
3: 各种地形。对对对对。
2: 还有银河通用带来的 G1 机器人， G1 同样已经进入商业化的真实场景，机器人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问你想要咖啡还是其他饮料，它支持模块快速切换，今天卖咖啡，明天卖玩具，后天甚至可以做互动游戏。
4: 我是井盖，银河超市的实习店员。
1: 我可以买什么产品呢？
4: 我这边有咸柑橘、陈皮柑橘和柠檬气泡水，想喝点清爽的，还是带果香的？
1: 清爽的，那我要一个气泡水吧。
4: 小盖马上去拿，我这两根手指可不简单。
1: 谢谢你啊，小盖。
4: 谢谢您来捧场，祝您天天开心，拜拜了。
5: 目前在我们现场演示的这一款呢，我们叫G1，它是其实是主要可以应用在像零售，还有物流仓储，还有医疗康养，还有像智慧药房这样的一些场景。

0: 里面的。然后这其实我们是模拟的一个我们的银河太空舱的一个产品，这是可以完全24小时由机器人值守的，一个场景吧。然后用户只需要在外面去点单，然后里面的运营和值守，包括取送货，都可以由机器人来自主的完成。
1: 银河通用这波操作说明了一件事儿：具身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我能走路，我能挥手，而是真的可以去开一个咖啡店，做一个零售员。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就会换成机器人店员。
2: 不只有新朋友，听说我们的老朋友呢也来了，而且他最近还学会了新的技能，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去看看。
3: 阿莫，你好。
2: 阿莫，阿莫，向左转。往前走。向后退。
4: 就可能在不久前或者去年前年，这大家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印象就是走路、跑步，或者是说干活，对吧？
5: 对。
4: 然后今年好像我们在展会上见到了更多元化、各种各样的这种，哎，它又可以家庭陪伴，又可以好像这种情绪价值公寓，还就是更加多元化的这种的形态出现了，是吗？
6: 是，对，因为分两部分讲，一方面呢，过去几年其实大家在完成一个基建的动作，对，包括你说的让机器人先走起来，能够站起来，再到走起来。对，这些其实是类似于机器人的基建，那这些基础功能都实现了以后，其实才可以往它身上去叠加更多丰富多元化的一些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每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其实都在想怎么去找到一些自己品牌或者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的点。那我们打造这个QQ AI的小阿莫，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寻找到的我们行业差异化的一个赛道。
1: 如果说刚才的机器人展示是 AI 的身体，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展示的就是 AI 的大脑和神经，而且这个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科大讯飞的展台，他们在展会上刚刚发布了自己首款的这个 AI 眼镜，我呢先来上手试一下。
7: 你可以戴一下，对。然后现在我们开启的是同声传译的一个模式。
2: 哎，这个戴着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轻，哎。
7: 对，只有40克。
2: 40克。
7: 是的。
1: 这是科大讯飞刚刚在 Beyond Expo 全球首发的 AI 眼镜，来给你们报几个数字：40克，比我们的太阳镜还轻，支持122种语言实时翻译。最厉害的是它的降噪，多麦克风阵列加上视觉降噪。什么意思？就是在特别吵的地方，它会通过看你嘴唇的动作来帮你收音。
7: 当然翻译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我们还把超级 AI 助理的这个功能给塞到了眼镜里面，您可以用 AI 去调用很多的功能，后续您可以去它用这个 AI 去调很多生态的服务。对，然后包括我们也把龙虾加入到了眼镜当中，您可以用眼镜去调用你的桌面的龙虾助手，让它帮你在干活。
2: 讯飞 AI 眼镜支持122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产品搭载了多麦克风阵列和算法协同的超强降噪系统。那么刚才这段话呢，我就是通过这款眼镜里的这个提词的功能，完全不用记词了，这对于我们出镜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助手。哎，
1: 带上它，我们真的能直接进入到外挂模式吗？让我们现场再来试试看。
2: 你们第一次来澳门吗？
8: Me, yes.
2: 我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澳门的猪扒包，非常好吃。它是一种澳门的特色小吃，到处都有。澳门猪扒包。祝你们澳门的旅途愉快哟。
8: 谢谢。
2: 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立马成为了朋友。

0: 友 ，friend。
1: Yes.
0: 首先呢，我要声明一下，我身后的这台飞机呢，它不是模型，它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飞机，卧飞长空的eVTOL，也许呢，它就是我们未来的空中出租车。
2: 在智能出行与低空经济领域，卧飞长空展示的是 A200 系列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简单来说，这就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空中出租车。在交通拥堵成为全球性难题的背景下， eVTOL 正从概念走向试飞。卧飞长空的展示让我们看到，打飞的上班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0: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架飞机它是可以不需要跑道的，就是垂直
3: 升降。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是垂直起降的飞机。
0: 哦，那这样很方便啊。
3: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只需要一个像直升机的一个起降平台就可以了。
0: 它更多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呢？
3: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场景，因为我们是做载人的嘛，然后主要做的场景是三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城际之间的那种交通运输。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景区的观光旅游。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应急救援。
0: 如果它投运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就是在澳门坐它，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到珠海呢？
3: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方便，因为澳门和珠海本来就相连嘛。因为我们的飞行速度大概是230千米每小时，所以真的可能用不了十几分钟，就十分钟就可以飞过去啊。
0: 它距离我们真正运用到实际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3: 我们现在已经在试航取证阶段了，然后预计是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然后能拿到局方的TC 和 PC， 就是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然后拿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陆续的进行商业化的交付和运营了。
2: 就在本次展会开幕前，这款飞机刚刚完成了新一轮关键科目的试飞，试航取证进程全面提速。中国低空经济的万亿赛道正在从政策风口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0: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六个座位，在满载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大，所以乘坐起来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一种出行体验。这个是驾驶位，
3: 对，那边是驾驶位，
0: 这个是乘客位，
3: 对，这边相当于副驾的位置。
0: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仪表盘，
3: 对对，主要它包括两边的这个侧杆，是控制上升下降，然后和方向的。
0: 哦，哎，这样真的很有未来感，科技感。我们也很希望它早点能上市，让我们成为首批的这种乘客。
3: 一定一定，我到时候请您来试驾。
0: 好，谢谢。
4: 我们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深圳可以打。对，空中飞的上班，我也很酷，对，觉得很帅。就首先就是你肯定会有想不同的视野，上班的过程其实会让人觉得挺苦的，但是如果你上班之后你可以俯瞰，就是 对，就是整个空中的画面的话，你会觉得很帅很帅
0: 啊，
4: 对，所以很期待。
2: 今年展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首次设立了 OPC， 就是艺人公司。你看这位小哥，一个人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支起了一个展位，他做的是 AI 宠物定位项圈。
5: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个人通过 AI 以及其他工具去完成整个公司的一个搭建，是讲从渠道到技术，从前端到终端到后端一站式全部完成搞定。
2: 这就是 AI 时代最好的地方，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玩法，个人也有个人的机会。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创新就藏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展位里。接下来再带你看一个特别有团魂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们这次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出击。你看这边横琴科技展区近40家本土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一起亮相，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0: 我们看这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应用到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的算力芯片。那据说呢，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大，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所以它厉害在哪里呢？
6: 它可以用于我们现在服务型机器人的导航、定位、避障，还有一些小模型的部署，都可以用这个芯片来实现。
0: 是说它的这个节能也非常的厉害吗？
6: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它的功耗只有5瓦左右，就大概我们洗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灯泡的功率。
0: 意思就是说它的功能更强大了，
6: 是的，
0: 然后它的能耗更小了，
6: 是的。
2: 深圳南山的科技企业也在本次博览会上表现抢眼。 在活动中，40多家深圳南山创新企业强势登场，涵盖了 AI 硬件、智能终端、芯片设计等多个细分领域，从硬件制造到软件开发，从底层芯片到上层应用。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产业链，而这正是 Beyond Expo 赋能亚洲、连接世界这一宗旨的最好注脚。
1: 那我来这里的话也是想走向这个科技的前沿，去看到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包括看到今天展会上那么多的公司，那么多的一些产品，会觉得这是一个 AI 的新时代，我还是很期待他们会对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各个场景上的一些帮助。
2: 在 Beyond Expo 2026，我们看到了会自己站稳的机器人，会翻译的眼镜，会飞的出租车，还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无数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创新。他们有的已经很成熟，有的还在路上，但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 AI 不再是屏幕里的对话，它正在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走进工厂，走进商店，走进医院，也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大家伙。最近一台名为焦平一号的巨无霸，全球直径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在长沙铁建重工下线了。它是为咱们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里的湖南高铁特别定制的，它的任务是在洛阳邙山底下挖通一条超级隧道。那么它都有些什么本领？首发解码新高地，带您一一拆解。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童欢。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焦平一号盾构机。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它的体型啊，它的这个开挖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4.5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5层楼那么高吧。焦平一号这么大，主要为的是湖南高铁的350公里时速。因为高铁要跑这么快，那么隧道的断面就必须大，空间大了，气动效应才好控制，咱们坐车呢才能感觉到平稳舒适，并且呢不会耳朵疼。同时呢，14.57米的直径也让焦平一号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但这么大的个头要在地下挖隧道，工程师们其实也有3怕。第一呢，怕因为沉降控制不住塌方；那第二呢，怕因为地质复杂卡壳；那第三呢，当然就是怕进展慢了。先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塌方问题啊。土压平衡盾构机就是当盾构机的刀盘旋转切削土体时，机器会实时监控这个掌子面的土压力，并通过调节螺旋输送机把土排出去的速度，让这个舱内也就是刀盘后面的土的压力始终与前方的土层压力保持一个动态平衡。那如果推力过大，前方的土体就会隆起鼓包；那如果推力不足呢，那后方土层又会坍塌沉降。所以呢，因为是通过排土速度保持刀盘平衡的，就叫做土压平衡了。而焦平一号呢，它还进化出了一个更高级的气压辅助推进系统，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还能够减轻刀盘磨损。
9: 通过上边这个区域给它往里边充气，把这个渣土压到一个下部1/2到3/3的一个这个舱位，上边都是通过压缩空气来平衡前边这个土体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我们土舱渣位少了之后，第一个是施工能耗会降低，对这个刀盘磨损来讲，理论上来讲可以达到30%的一个减少它的磨损。
8: 本来大家以为邙山底下全是软土，结果一开挖，好家伙，全是鹅卵石，甚至还有直径30公分的大石头。那这就好比是你在一堆棉花里吧夹着一块石头，刀盘一转，那石头卡在里面切不动，就麻烦了。
9: 大的漂石的话，最大直径能够达到30公分，对我们盾构机来讲，一方面就是出渣会比较困难，再一个在软土里边破除这个钴石会变得就是更加困难一点，因为在地层里边的这个软土里边存在这个钴石的话，相当于就是在棉花里边切削石头一样，盾构机刀盘我会顶着这个石头，它会一直往前滚。
8: 所以呢，工程师给它设计了一个复合刀盘，还带格栅，这就像是给它的嘴巴同时装上了牙齿和过滤网，遇到软土呢拆掉格栅大口吃土，效率拉满；遇到大石头赶紧的装上格栅，先挡住大石头，等到它慢慢被刀盘磨碎了，再由螺旋输送机施进去。地下施工呢，时间就是金钱。以前的盾构机啊，干活像拔萝卜，推进一段，哎，停，拼好管片，也就是隧道墙壁，再推进一段，再停。因为没有管片支撑的隧道是会塌的。但是这个一推一停也确实浪费了不少时间。但焦平一号它是个急性子，它配备了同步推拼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往前推，一边同时拼隧道墙壁，一点都不耽误。
9: 每环管片搭配了推拼同步系统，施工效率可以节省19%到30%。我们这个工程整个施工长度是4970米，如果全程采用同步推拼系统的话，你可以节省1200小时的这个施工时间。
8: 讲了这么多技术啊，大家可能也好奇，芒山上面也没有住什么人呢，还是在山底下挖，为什么不用更划算的钻爆法呢？费这么大的劲儿，造这么大的机器，到底值得吗？我们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当然值得。芒山底下古墓很多，光沪南高铁隧道这条线路经过的区域，探明的就有北魏孝明帝陵、后唐明宗徽陵、刘家井汉墓和新庄遗址。如果要保护这些陵墓，就需要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高。用这种超级盾构机啊，比传统的钻爆法，也就是放炮，稳得多，能够静悄悄地挖掘，完美地保护地上的文物。以前呢，造盾构机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咱们的盾构机是嚼着石头过山。蛟平一号不仅是一台机器，它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张新名片。以后呢，坐上沪南高铁，穿过芒山隧道，要记得有这条钢铁地龙的功劳。好了，下期再见。
7: 2026年度重磅文博大展官宣来了。6月2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大展由上海市文旅局、湖南省文旅厅共同指导，上海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规格、珍稀度创下省外展出全新纪录的重磅特展。展览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呈现。那么，这场集结了472件汉代珍宝的顶级大展都有哪些重磅看点呢？我们来看首发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0: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上海美术馆，一会儿将在这里召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新闻发布会。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将会给我们发布什么样的惊喜？这一次国宝艺术大展又将给我们解锁汉代什么样的璀璨文明以及它的生活美学呢？
11: 3、2、1，启动！随着大幕的正式开启，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门票正式开售了。
12: 本次展览实现了三大历史性首次，马王堆一号墓替信帛画和马王堆三号墓替信帛画两幅母子替信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林奇文奇的程云秀坐垫首次展出，林奇文奇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七装帘首次外展，全方位彰显西汉文明的巅峰成就，为公众带来近距离领略汉代文化魅力的难得契机。
13: 本次展览甄选了195套、472件展品、一级文物31件套，
14: 一共有9件稀世之宝领衔，另外还有10件重磅展品。
12: 本次大展突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纹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核心篇章，用当代化视觉语言重构马王堆文化叙事。同时，展览配套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现场，
14: 将马王堆美学延展变成了可触可尝可用的日常。辛追夫人餐桌上的米糕啊、莲藕汤啊，也有可能在本次展览复现哦。
15: 马王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它的发现不仅预示着一个古代的文物的丰富展现，更重要的是完整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古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整体状态。而这个展览如果能够在一个美术馆里来进行，那真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新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可以把各种新媒体、新方法和新观念放到展览里面去，使得 古代的文物活起来，使得古老的长沙马王堆

0: 在上海展现出它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可能。
1: 而在展览之外，文创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另一条纽带。从寻香记的星追夫人家宴，到嘎嘎餐厅的千金之茶，从养生方衍生的汉方茶包，到古汉医药集团的养颜膏方，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让文化可尝可饮可带走。
2: 为了这次国宝艺术大展，上海美术馆特地准备了非常多有意思的文创，比如说我这杯咖啡上面就有千金之家的特定图案。
1: 从舌尖茶饮美食到丰富随身文创，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体验早已不再局限于展厅之内。7月3日至10月7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登陆中华艺术宫，多方跨界合作，让沉睡千年的马王堆文化走出展厅，落地生活，诚邀大家走进中华艺术宫，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汉代之约。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为楼而战，为楼而战。
2: 相比赛场上他是楼底队的定海神针，将硬刚到底的血性注入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3: 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
4: 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5: 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
3: 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2: 从校园到俱乐部，他坚守基层24年，默默搭建青训体系，用热爱铸就楼底篮球的脊梁。
6: 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2: 龚伟伟托举青少年篮球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湘 BA 赛场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全省14支市州代表队328名运动员中，竟有33人来自同一位教练的麾下，他就是娄底队主教练龚威伟。平日里，他是娄底二中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哨声响起时，他又成了这支硬刚到底队伍背后的定海神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桃李满湘 BA 的教练，去探寻他的篮球人生。
1: 为楼而战！
2: 两个高位来掩护，结构变化动作加速漂亮。
0: 敢打敢拼，硬刚到底，这是娄底队留给赛场的印象。作为娄底队的主教练，龚威伟带给这支队伍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排兵布阵，更是将娄底血性灌注到每个队员的心中。
3: 贺兆杰、刘振宇已经杀疯了，
4: 拿球。
0: 回看小组赛首秀，娄底队便遭遇夺冠大热湘潭队，面对强敌，龚威伟果断调度，全队迅速抢开局夺主动。正是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锁死了湘潭的核心球员。最终，娄底队硬生生从强敌手中撕开一道口子。
3: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到娄底主场作战，迎战劲旅湘潭，在本场取得了胜利，最终比分91-76。湘潭队
0: 如果说赢湘潭是靠气势，那么第九轮对阵郴州，则是龚威伟执教思想的完美体现。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郴州队，娄底队一度陷入苦战，但龚威伟不断通过换人和战术微调稳住军心，激发潜能，最终他们打出了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5: 随着一声长哨，比赛结束，这样娄底队以93-88战胜了郴州队，
6: 完美的执行了我们赛前的布置。然后在场上打得也非常拼搏，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7: 前锋跑到后卫前面去，拿球拿球。
0: 娄底队从组建之初就打上了团结的烙印，24人大名单中有19位球员都出自娄底二中，是龚威伟一手带出来的精兵强将。
6: 我们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94年的，那么今年就要满32了。然后年龄最小的就是高中生里面的施伟峰，也才满了18岁。
0: 从昔日青涩的少年到今日赛场上的悍将，龚威伟不仅教他们打球，更重塑了这群年轻人的成长轨迹。
6: 那4个钟了，今天就结束了。4个不钟你就一直练，啊，来开始。
7: 好球，好球。
0: 娄底队队长曾家豪，如今28岁的他已是娄底职院的一名体育老师兼辅导员。初三开始，他跟着龚威伟打球。
8: 在娄底二中一共待了4年多，我这个篮球生涯正式的开始是龚老师带着我的，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说实话，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一直在这个篮球道路没有走歪，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0: 彭洪涛、彭洪利是湘 BA 娄底队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组合。哥哥彭洪涛30岁，是娄底技师学院的体育老师；弟弟彭洪利是一位大四学生。兄弟俩的篮球之路都与龚威伟有着不解之缘。
9: 当时，娄底二中的篮球在湖南省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选择回了娄底二中，自己找上门来的，慕名而来。那个时候哥哥在二中训练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哥哥来，龚老师就教我运球啊，教我投篮什么的。当时就已经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0: 与这群朝气蓬勃的队员一样，20多年前，龚威伟也曾是这片球场上的追梦少年。只不过，龚威伟职业的起跑线是从讲台开始的。他最初啊是一名初中历史老师，因为对篮球的热爱，才转身成为了篮球教练。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跌宕起伏。那么他的教练初心之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6: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教育，然后毕业以后进了学校，第一份工作就是初中历史老师。
4: 但是大学时候还是很喜欢篮球，
6: 因为本身高中的时候也是我们娄底市青少年篮球代表队的。进入大学以后，虽然说专业选了中文，但是一直也在校队里面，跟着训练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份热爱丢不下，所以我就跟学校领导请缨，当时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一支初中生的篮球队，然后我担任教练，
4: 就是边教历史边当教练。
6: 对，这么工作了快两年，然后这个篮球队的这个成绩也稍有起色，所以当时领导们也很认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这个历史虽然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在这个篮球上在这个训练上，所以我就申请说我这个历史老师我就不当了，我就说我去当个体育老师。
0: 那时候娄底青少年篮球在全省实力并不突出，打省级比赛常常难求一胜，龚伟伟便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为娄底培养更多能打硬仗的篮球人才。
6: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每年手上都会有很多的孩子和队员，孩子在手上他们会成长会变化，虽然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会在我的教育下面进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凭着这份执着，龚伟伟在篮球教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带领球队十次进入全省前六名，六次跻身全省前三名，摘得四枚省运会金牌，自己先后获得国家高级篮球教练员证书、向上向善、娄底好青年等荣誉。
10: 龚教练，最近十年咱们二中的篮球取了哪些成绩？
6: 先从墙上旗子开始看吧，那第一张那是18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参加的这个全国的3对3的这个联赛，青年组的全国冠军。那里我们24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湖南省青少年超级联赛的省冠军，然后25年呢，我们参加全国传统校的比赛，拿了一个全国第十。
10: 十强里面，咱们是湖南唯一的吗？
6: 是湖南唯一的。
10: 那很厉害了。
0: 龚伟伟教练待人谦和从容，文质彬彬，初见便给人温润亲切的感觉。
4: 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温和，好像缺少那种教练身上的那种杀气。
6: 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吧，毕竟我是一名老教练员，是吧。但实际上该有脾气的时候我还是有脾气的，但是我觉得有脾气更多的可能是平常训练的时候，是吧，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放手的让运动员去发挥，所以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毕竟我执教也有20多年了，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各种场面都见过，包括绝杀都不是第一回第二回，所以当心中对这个比赛有把握的时候，或者说有预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的。
0: 执教20多年来，龚伟伟的名气越来越大，曾经深圳、长沙等大城市的俱乐部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薪邀他加盟，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家乡的基层校园。
6: 做好本地的工作，因为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员的苗子更多，人才更多，但是他的教练资源并不匮乏。
4: 对家乡的一种情怀。
6: 对，
0: 龚伟伟坦言，能一直坚守娄底，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家乡，另一方面也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6: 就是我父亲，他其实在20岁之前，他都能算是一个农民。然后当时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一名教练员，然后也培养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
4: 对。
6: 所以他对我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0: 龚伟伟的父亲龚有德是一位资深的体育人，受父亲的影响，龚伟伟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
4: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打扰了。
11: 欢迎。
0: 上世纪70年代，龚有德被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导师邀请他留校任教，而他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回到娄底从事教练等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工作。
10: 啊，这都是当年那些老照片啊。哎，哎，这个是当时在读书时照的吧？
11: 是的。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训练过门口吧。哦，
10: 22年之前你还在打篮球吧？
11: 我一直打篮球。
10: 那时候退休几年了？
11: 我11年他退休吧。
10: 11年退休。
11: 啊，隔了12年吧。啊、
10: 对，这个篮球的话，可能也是父子之间一种传承啊。
11: 对对对，我要为他感到骄傲了。嗯。不管怎么样，为了点篮球还是做了一点工作了。
10: 对对对。
11: 做了一点贡献了。
0: 近年来，娄底二中篮球现象引发各方关注。这里不仅是湘 BA 的人才库，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篮球造梦工厂。从湘 BA 到 CBA， 再到各大高校篮球队，到处都有娄底二中学生的身影。很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训练。一所缺乏区位优势的地级市中学，凭什么能持续向全国输送人才呢？外界常说这是因为龚威伟懂球，但其实龚威伟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会教球，更在于他懂得如何育人。那么这位金牌教练的育人经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诀呢？娄底二中创办于1959年，是湖南省省级示范性中学和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在这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7: 曹博汉们跑起来收下吧，别仰着头跑。对，李青蒙，你加快频率了，频率慢了。你的矮个子把频率提上来了。
0: 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6点，在田径场一侧的这条陡坡上，总会闪现着少年急速奔跑的身影。
7: 因为，没有湘 BA 之前，我每天肯定都会到的。啊，但是湘 BA 确实有时候我们结束的比较晚，要复盘要总结，但是我早上能起来，我基本上都是来到了这儿。
0: 除了早训，下午放学后，这些校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就会集结在体育馆，开始针对性的科学训练。
7: 孩子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是会疲劳，所以说太长的训练时间呢，他在疲劳的状态下面训练状况也不好，然后呢受伤的几率也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大的训练效益。
0: 除了刻苦科学的训练，或许是源于自己曾经的后卫经历，龚威伟的育人经历核心秘诀之一是不为身高论英雄。在篮球圈，很多学校偏爱高个子，但身高只有1.74米的李奇蒙却在娄底二中找到了舞台。这里有着浓厚的后卫传统，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
10: 这个孩子好像不管身高有点矮，可能看上去也比较瘦弱，是吧？
7: 对对对对，是的。
10: 针对这种孩子，你觉得他优点是什么？
7: 你看上去他很单薄很瘦弱，但是他敢于去跟这些比他更强壮更高大的去对抗啊，去拼抢啊。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品质上面的一些优点吧。只要他足够努力，然后足够好学，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们机会的。
0: 因龚威伟擅长发掘和培养外线球员，娄底二中被誉为篮球界的后卫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 CBA、CUBAL 及各省市队的知名后卫，包括湘 BA 赛场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振宇、贺兆杰、柳瑞、陈双等。后卫被誉为全队的灵魂，需要极高的球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这种软实力从哪里来？光靠机械的跑圈投篮是不够的，龚威伟认为必须从训练思想上深扎下去。在课上，他就针对一位队员训练心得写的敷衍、反思不够深刻的问题，当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7: 你跑不动和你不想跑，我们教练员看不出来吗？你心理上玻璃心，批评你你也承受不了，都像爷爷奶奶一样，每天你来训练都是哄着你来训练，每天都是给你吃糖，表扬你，让你来训练。你的对手会这样对待你吗？
0: 别看龚威伟是体育老师，可连学生书写格式的错误他都注意到了。
7: 称呼都没有，所以说我要先去把称呼加上。
10: 就是你还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9: 那肯定啊，细节决定成败嘛。
0: 在篮球架旁边的球柜侧面，记者发现了一整面墙的训练心得总结。在龚伟伟看来，这些总结可以激发球员的内驱力，让学生从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思考，脑子动起来，球才能打活。
7: 因为如果说你一切都是被动的，是吧？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那这个错误他认识到了，他也改正不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们能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0: 当然，仅靠龚伟伟一个人还不够，娄底二中在球员文化课提升上也下足了功夫。
6: 现在厦门大学的主力后卫，刘振宇，然而当时他的这个文化成绩呢，还不是那么理想。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优秀的老师，经常利用这个下课的时间，给他进行单独辅导，关注他的学习，最后帮助他考上了厦门大学。
0: 眼下龚伟伟发现队员李奇蒙最近在文化课上学习动力不足。
7: 你有没有学习的态度？有没有学习的方法？首先我不能够抵触学习，这里马上就初三要毕业了，你在这个半年，你不说你还上一个台阶，你一进到高中来竞争就会更激烈，希望你多加油了。
0: 为此，龚伟伟与班主任陈

0: 近的这一次月考，你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我还是要表扬你啊。
1: 在教练和老师的双重关心下，曾经有点自卑的李奇蒙选择用加倍的努力在篮球奋斗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面对质疑时，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吧，自己默默付出，要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吧，打破社会人的刻板印象吧。
1: 龚伟伟把娄底二中高中男篮分为一队和二队，一队队员年龄偏大，水平相对更高，二队则以潜力队员为主。许州高一学生，身高1.91米，目前在二队，属于一位高大型的外线投手，发展潜力大，今年刚从株洲来到娄底二中学习。初三训练时，他因脚踝韧带撕裂经历了漫长的手术恢复期，让他错过了很多比赛。看着队友们不断成长，取得各项成绩，最近他比较郁闷。
3: 那半年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怕到时候重新回到场上就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有点焦虑，会担心有点赶不上人家。
4: 比如说你觉得放到二队是不是说影响了你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不是不看重你？
5: 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把他放到二队训练的，就在把他做领袖培养，
6: 更加让他自信心恢复更快，
5: 对，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赛场上面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小队员也会去依赖他，信任他。
3: 龚教练对我讲过，篮球场上的终极武器是永不设限的进取心，这句话对我很受用。这段时间就是在我下训之余，我还会自己去加练自己受伤的这个部位，最近自信心和球技都在一步步的恢复中。
7: 两个两个一组，来把手这么交叉握住，来，头部他们，来你做一次试试，做好准备了，啊，哎，不要往后坐嘛，往后坐就说明你还是害怕嘛，你对队友不太。
1: 曹博汉文来自辽宁锦州，去年远赴娄底二中，开启了训练之路。
8: 有时候会想家吗？
9: 有时候会想家，就是刚来那时间会哭。就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嘛，然后跟队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熟。
1: 作为异乡少年，曹博汉文在娄底难免有些陌生。训练间隙，龚伟伟特意召集大家开展团建活动，希望帮助曹博汉文放下拘谨，快速融入集体，增加他的归属感。
7: 这么多人，十个人在这里，你对队友保持充分的信任了，那么你就能够躺得更大胆更放心啊，好不好？好，准备开始。对，很好，非常好。
9: 在比赛赛场上就跟站在战场上一样，那个要就是拼尽全力去对待嘛，要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最近我和大家的信任度变得更高了，默契度也更好了。
10: 除了球技，您教会学生最宝贵的还有什么？
11: 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还是做人嘛。因为球技只能够暂时的帮到他们，是吧？是他们进入大学啊，或者说找到工作的啊一块敲门砖，但是教会他们做人才是真正的让他们走上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吧。
1: 此外，龚伟伟还把精力重点投向娄底的小篮球，他希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构建青训体系。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无奈的事实，对于娄底这种非省会城市来说，好苗子经常在升高中时就被挖走了。
10: 有人说您是个好园丁啊，
12: 这个经常面临本地育苗一笔不划的这样的困扰。
11: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手上的人才被别人挖走的时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10: 对，
11: 是吧？对。挖走我们人的学校和教练也有这种敌意吧，是吧？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被挖走的孩子运动员不讲感情，但是事后其实这明白的都是自己的局限性，会有这些情绪还是因为可能自己培养的人才太少，是吧？培养三个人，是吧？被挖走一个两个，那就可能一个阵容都塌掉了。
10: 对，
11: 但是如果说培养了50个人，是吧？被挖走了。

0: 十个，那我还有四十个，对吧？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所以这么想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1: 11年前，龚伟伟在楼底创办了这家专业的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成为楼底篮球青训的拓荒者之一。当时楼底篮球的基层青训并不扎实，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基本没人培养，很多苗子要到初中才能被发现。
0: 那个时候积极性不高，15年的时候实际上篮球培训还并不热，尤其在我们楼底，所以当时在招生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1: 为改变这种状况，龚伟伟和市篮协牵手启动了楼底市篮协青训中心。在协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楼底青少年篮球培训体系逐步完善，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逐年增多，小篮球的舞台成为众多篮球少年的造梦空间。
0: 这是我们小篮球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主要是面向这个 U6 U8 的孩子，也就是6岁和8岁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篮筐是降低了高度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篮球培养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嘛。
2: 对，
0: 你包括球也是一样的。
2: 对，这个球明显小一些啊。
0: 对，你可以看一下重量上面也好，大小上面也好，
2: 重量有区别。对
0: 对对，重量上面也有区别。对，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去了。
2: 对，这个都是跟孩子们专门定制的。
0: 对对对，
2: 其实感觉很走心。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小篮球这个政策还是制定的非常好的，这个小篮球也扩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青训的圈子，我们就是想扩大这个圈子，用这个大圈子来守护这个小力量。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是吧？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我们学会以后做规范以后，无非就是要越做越快。
1: 虽然最近工作任务接踵而至，但龚伟伟每周还是会抽出半天坚持带一堂小朋友的青训课。在他的观念里，篮球教给孩子的绝不仅仅是输赢，更是受益终身的成长。
3: 因为有点内向嘛，有点不太自信，专业的这个栽培之后，他各方面都更有自信，然后篮球也打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就觉得跟以前也有不同了，自己也经常对自己挺肯定、挺认可的。
2: 哎，你觉得练篮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大的变化？
4: 重要的是长高了嘛，之前1.4米、1.5米的，现在1.7米多了，才交了一些朋友。
5: 我们家的鸡本身是四人手拿着以后啊，一本面就看个袖子杆么都很小嘞，一本面就看个病了。
1: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蜕变，就是龚伟伟日复一日坚持执教的最大底气。
6: 目前咱们这个青训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0: 方便，就大概就是收支平衡吧。
6: 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坚持？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对吧？第二个，为了这个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那么这些费用那都没有出处，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俱乐部在这儿能够把这些
6: 维持下来。
0: 对，把这些人员工资维持下来。我就想把我们楼底的篮球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了这个项目，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层的培训机构，优秀的基层教练。
1: 最初啊，我们关注龚伟伟是因为湘 BA 赛场上有33名球员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牛。但是当我们走进赛场，看到了楼底队那股硬刚到底的血性，走进楼底二中，看到了那个育人很有方法论的龚老师，再走进他那间收支勉强平衡的俱乐部，我们才读懂了他的全部。24年来，他培养篮球人才的初心从未改变。他不仅亲手把一批批孩子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更高的赛场，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在默默搭建基层的青训体系，做那些看不见效果却至关重要的播种工作。龚伟伟这位来自楼底二中的普通体育老师，用热爱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向这位平民英雄致敬。平民英雄。

0: 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在湘江西岸，临橘子洲头，是南岳衡山72峰的尾峰，故得名岳麓。山水相依，人文荟萃，儒释道均在此浸润融合，是读书清修的上佳之所。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世子们无比渴望能有一个安静读书的去处。僧人智玄和他的弟子有感于此，凭着仅有的一点财产，在岳麓山中购得一小块土地，建起几间房屋，创建起简陋的书舍，并冒着危险穿过浩渺的洞庭湖，购来珍贵的儒学经典。

熬过了令人窒息的飘摇，天气终于转晴，这奋力支撑的小舟也驶向了湖岸，驶入清朗。

对于割据混战的五代而言，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天。没人会在乎两位僧人和这些书籍的际遇。但两位僧人的初心却开启了一座伟大书院的滥觞。在此后悠长的岁月里，不断有人追随，有人到来，有人离开，书写着那些关于光阴和永恒的传奇。院中春秋，千年中。

山中岁月如清泉般静静流淌而过。清晨，弟子会安静地扫洒庭院，师父则默默地外出化缘。木来的一钱一毫，不断化为院中的一砖一瓦。将木德的香火钱变为文教之所，似乎没有什么功德可言，但智玄并不在意。世子们专注读书的模样，以及书香氤氲的空气里民众的期许与平安，便是他心中最大的福报和慰藉。

僧人智玄和他的弟子并没有如是门户之见，只希望士得巫以居，得书以读。在残酷离乱的年月中，消弭一些戾气，存续一份文明的火种。

知不觉中，智玄和尚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一生似乎足够平凡，并不期望写进载满伟业的史册，也不在意是否有人会铭记这份纯念。天地悠悠，山高水长，一念一行足矣。这一段往事发生在公元958年左右，弟子希望将师父的这份坚持与宏愿撰文刻碑，传播后世。在碑文中，弟子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只简要记录着这段过往，期许着斯文不绝，教化不衰。

宋代时，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发现了这块石碑，并撰写《赠了敬绪碑》。如今，重刻的碑文仍然嵌在书院后花园的碑廊中。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是一个需要被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宋太祖赵匡胤驾崩，赵光义继位，宋兵兴师北伐也草草收场。战乱平息后，人们迫切渴望恢复文教，新朝廷也大力推行崇文政策，但官学满足不了这些需求，于是创始于唐代由私人或官府所设的教育机构书院开始兴盛起来。

潭州知州朱栋决定在州治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长沙，创办一座高水准的书院。人们的目光顿时聚焦在了岳麓山中，这里与州治隔湘江相望，环境清幽，并且早已浸润了智玄和弟子

学的文脉与根基，深受人们敬重。朱栋一边募捐，一边主持修建。很快，五间讲堂、52间斋舍，便焕然一新地坐落在了山中，并为这座书院命名为岳麓书院。这一年正是开宝9年，公元976年。此后千年时间里，岳麓书院虽数次兴废，但中开讲堂、左右序列斋舍的建筑格局，以及学子们的朗朗书声，延续至今。朱栋亲自延请有名望的老师前来掌教，招募品学兼优的学生。书院不是官学，不纳入政府教育体系，书院负责人也不是朝廷学官，但他又不同于私学，具有较完备的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虽然多了一份自由，但也少了一份稳定。因此，当朱栋离任后，继任官员并不热心于此，岳麓书院也随之萧瑟起来。20年后，公元999年，当新一任潭州知州李允泽来到岳麓书院时，面对的是斑驳脱落的院墙、破败的学堂。视文教为执政之本的李允泽，对书院创业之初的坚韧十分感佩，决定扩建书院，复兴往日生机，并探索出一种规制，以确保这所寄托着湖湘子弟期望的书院不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李允泽主持扩建后的岳麓书院，以讲堂为中心，配以斋舍、礼堂、藏书阁，形成基本完备的书院格局。讲学自然是书院的根本，包含老师教学论道的讲堂和师生住宿读书的斋舍。讲堂之后是书院唯一的阁楼建筑藏书楼，供祀是书院传统，师生们通过祭拜孔子、值得仿效的贤人和有功于书院者，不断加强人格修养，做到德才兼备，是早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确立书院以上三大功能之后，李允泽看来这还不够，书院应该有更加稳定的经济来源。他将周围的良田划归书院所有，田租等收入便成为书院维持延续的保障。李允泽奠定了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学田四大规制，类似现代大学的教学楼、宿舍、礼堂、图书馆、校史馆、基金会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书院模式。被誉为世界大学之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方公认拥有完整体系并延续至今的第一所大学，创立于1088年。岳麓书院不仅比它早了112年，并且今天仍然在鲜活地招生办学，发展延绵。面对井然有序且未来可期的书院，李允泽倍感欣慰，他觉得自己的一生终于可以无憾了。
李允泽家族与北宋皇室是布衣之交，感情颇深。宋真宗继位后，便委任李允泽为潭州知州。临别前，真宗告诉李允泽，我把湖南交给你了。这是一位对儒学十分尊崇的皇帝，曾写过《力学篇》，其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句子早已家喻户晓。但在这位皇帝眼里，湖南还是一块崇鬼神、尚无风、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他希望儒雅之风能够吹遍这里的山河，润泽一方水土。书院扩建完成后，李允泽写信给真宗，详细汇报了岳麓书院和湖南文教的进步，希望皇帝能御赐一些珍贵的典籍。很快，皇帝褒奖的回信以及大量书籍抵达岳麓山。正如真宗皇帝和李允泽所期待的那样，儒学之风与书香之气开始激荡在湖湘山川之间。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的一个清晨，宋真宗起得格外的早。诏令已经发出，一个特殊的人即将被召见。宋真宗召见的人叫周氏，来自长沙，身份是岳麓书院山长。山长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周氏是有史志记载的岳麓书院第一位山长。一位书院山长受到当朝皇帝的召见，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宋真宗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对岳麓书院办学成果的肯定，并以此向全社会传递大力倡导文治的信息。面对皇上关切的目光，周氏详细地讲述着李允泽扩建的成果，书院进一步壮大，慕名前来求学的士子已达数百人。望着娓娓道来的周氏，宋真宗猛然觉得，他应该参与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办学之中。然而，周氏拒绝了这个任命。事实上，两人的教育理念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大宋皇帝希望用功名利禄来吸引天下读书人，但在周氏看来，教育的目的不是谋求黄金屋，而是培养君子人格和良好学养。听了周氏恳切的言语，宋真宗明白了他的心志。于是，当周氏提出请宋真宗为岳麓书院题写匾额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周氏离去的背影，宋真宗不会想到，他题写的匾额一挂就是千年。

正宗皇帝赐匾赐书后，岳麓书院顿时声名大噪，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也逐渐被纳入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潭州官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自下而上地分成三个等级，岳麓书院是最高学府。但到底以怎样的思想和理念来教育学生，周氏并没有完整的答案。而中国的思想界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危机。汉代独尊儒术后，官学的任务是专注儒经，并由此形成一些世家大族，垄断高官和学术，走向僵化。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兴盛，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更是风靡壮大。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中华大地已失去了凝聚人心、勇于担当的主流思想，陷入千古暗夜之中。

扬州市将宋真宗题写的匾额挂在书院的两年后，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出生在了湖南永州的道县，他叫周敦颐，号濂溪，故人称濂溪先生。极为聪慧的周敦颐长大后认识到了儒学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吸收佛道精髓的基础上，他构建起儒学世界观，并与人生观价值观相统一。于是孔孟的道德训诫和品格修养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根基，以及超越生活的永恒崇高使命。从此儒学进入了全新的境界，因为他们强调道统天理，故被称为道学或者理学。儒生们以强烈的使命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周敦颐正是理学鼻祖，岳麓书院传道理念的源头所在。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7: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沈晓明颁发聘书并讲话，毛伟明主持。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
1: 高考次日阴雨送清凉，明天开始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
0: 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

0: 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 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 我们会一如既往加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8号，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
1: 省委书记沈晓明为受聘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的治理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会议，听取了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及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情况汇报。 与会院士专家通过现场和在线方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的重大使命，强调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也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组建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借助各位院士专家的经验和优势，高水平谋划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助力湖南走出一条体现自身特色、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子。 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湖南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赋能安全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务实开展工作，建立意见建议闭环落实机制，全力配合调研、课题研究、项目落地等工作，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保障。 省领导郭林记、于洪胜出席。8号，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会议强调。 要强化前瞻布局、科技支撑、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促进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力争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空天海洋、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南加强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要落实法治责任，深化依法行政，优化法治服务，全面提升政府系统依法行政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以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等6化为牵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会议原则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健全政策体系，抓好产业就业，从严督导考评，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快项目推进，加强项目安全和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城镇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城镇安全韧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对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督导工作。
0: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两个省委督导组，将对长沙市东安县、溆浦县、省应急管理厅、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湖南文理学院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督导工作。前期派出的省委第一督导组由督导耒阳市调整为督导衡阳市，省委第三督导组由督导省监狱管理局调整为督导省司法厅。会议指出，省委扩大两个督导组督导范围，并增派两个督导组，主要目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督导组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把握省委的工作意图，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加大督导力度，强化协同联动，发扬优良作风，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导工作。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首选科目物理、历史和统考科目外语考试顺利结束。由于今天全省多地出现降雨，叠加周一早高峰出行压力，各地有关部门全力协助各考点做好防汛保考、交通护考等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考生参考不受影响。
3: 我现在呢就在长沙市长郡中学考点，那现在我们的考生啊正在有序地进入我们的考场之内，准备迎接下午的外语考试。根据相关规定要求，今天下午的外语考试将提前地进行试音环节，那在下午的2:45之后，考生将不再允许进入我们的考场。
0: 为保障外语听力考试的顺利进行，公安、住建、城管等部门加强了考点周边治安、环境、噪音整治的巡查，各地供电部门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在考点现场指导，共同为外语听力考试保驾护航。
4: 长郡中学考点地处于这个房地段，我们交管已经这个周边一共设置了15个这个卡点，及时清理考点周边电动车以及那个汽车，怕那个电动车有误触会引发警报，确保考点周边的绝对安静。
0: 明德中学考点是今年长沙市考生规模最大的考点，有2600多名考生在此参加考试，
5: 比较凉爽，对他们答题啊什么应该都还是有利的。
6: 今天不冷不热，对孩子来说应该挺好的，
5: 加油，仔仔。
0: 随着下午5点外语科目考试中考铃声的响起，今天两科考试安全平稳结束。
7: 我非常的自信，我感觉这次一定能考好，金子总会发光的。
8: 有时候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他在过程中他自己努力了，用心了，觉得他自己对付出了，然后对得起他自己这份努力就可以了。
9: 好，考过的就已经放过了，不管我女儿考得怎么样，我永远爱她，我是她坚强的后盾。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明天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将进行4门再选科目的考试，广大考生要再次确认自己的选考科目和考试时间，合理安排作息。特别是半天内连考2门的考生，在第一科考试结束后进入考点指定候考区域休息，考前35分到达考室参加另一科目考试。
1: 高考第二天，强降雨突袭湖南多地，多方力量联动值守，贴心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平安顺利复考。
10: 在益阳一中考点门口，黄马甲志愿者冒雨引导考生安检疏导入场秩序， 考点周边道路上，辖区内民辅警全员在岗，提前疏通车流，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快速分流高峰车流，保障考点周边交通顺畅。雨天低温路滑，考生鞋袜一湿容易受凉。永州零陵区在各考点提前储备雨衣雨伞，为考生候考往返出行做好全方位防护。在吉首市第一中学考点，工作人员熬制了暖心姜汤，一旁的桌子上崭新的免费衣物鞋袜叠放整齐，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考生驱散雨天寒意。
11: 凌晨五点多钟就做准备，熬制了这个暖心的姜汤，暖一暖身子，预防感冒。昨天晚上紧急采购了鞋子、袜子和衣服。
10: 在辰溪县，考生雷宇轩不慎腿部骨折，考点为他开辟了绿色通道。进入考点安检时，雷宇轩无需排队等候，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完成检查。看到他行动困难，同学主动上前背起雷宇轩，帮助他顺利进入考场。在新宁县，考生王同学在高考前夕突发自发性气胸，紧急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后，他向医院和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坚持要如期参加高考。新宁县相关部门迅速统筹协调，专门布置了单人考场，医护人员也全程陪同，从往返考场护送到考试期间健康监测，最大限度为考生保驾护航。石门县今年有3799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27名考生家庭因当地518特大洪灾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石门县已启用专项教育基金，保障考生基本学习生活所需，尽量减少灾情对学业和考试的影响。同时，教育部门联合学校安排志愿者和心理辅导教师，开展个性化心理疏导，帮助考生舒缓压力，调整状态，
12: 全力保障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最基本的需求，对他们进行个别的心理疏导，确保他们能够以平稳积极的心态走进高考考场。
2: 每年高考，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多年参与护考的熟悉身影。今年在长沙县实验中学考点，79岁的退休校长陈晓明和妻子如约而来，这是他们夫妻俩参与志愿护考的第16年。
0: 清晨，身着红马甲的陈晓明和妻子吴秋燕早早就驻守在考点考生入场通道旁。虽然头发花白，但他俩总是身姿挺拔，笑容满面。过去16年里，他们平日会在长沙县的小学做志愿护学工作，给有需求的学生免费补习。今年这批考生当中，有不少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13: 每天都来的比较早，都在6:30左右都要来了，要等第一个考生入场，我的心情就特别的激动。
0: 每当有考生走来，陈晓明便主动抬手和大家轻轻击掌，再送上一句温暖而有力量的祝福，掌心里写着一个寓意成功的成字。
13: 成功在等你，哎。
0: 陈晓明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校长，妻子吴秋燕曾是一名语文老师。在教育一线奋斗多年的夫妻俩都早已退休，离开了讲台，但他们对孩子的感情从未退却。这份放不下凝结在了每年高考的护考工作里。陈晓明负责引导考生进入考场，吴秋燕则负责帮大家备好矿泉水、凉茶等。送完考生，他们会在休息区和陪考家长们聊聊天，帮着大家舒缓情绪。
14: 本来我们就是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项工作情有独钟，所以我们觉得呢，能够力所能及的为学生服务，我们都心甘情愿。做这些事好像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一样。
0: 16年里，每年都会在高考考场外守候的陈晓明和吴秋燕，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志愿护考的队伍。今年他们所在的社区就有超过100名护考志愿者，而满头银发的陈晓明夫妻俩仍在并肩前行，继续陪伴一届又一届考生。
13: 已经进入80了，但是只要我能动，我还会来看到他们从一个幼苗长成了大树，看到他们的成长，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1: 今年9月，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益阳举行。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赛事筹备情况。
0: 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6日举行开幕式，9月16日举行闭幕式，少数赛事提前到8月份开始。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14个市州和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
14: 项目呢，设置符合湖南体育发展的实际，兼顾了竞技性、群众性、普惠性，为高标准的筹办好2029年第16届全国运动会蓄势赋能。
0: 省运会结束后，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26日开幕，9月29日闭幕。赛事设置田径、游泳、射击、柔道等11个大项，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700名运动员将参赛，同步设置象棋、飞镖等群众性体育项目。
15: 本届省残运会竞赛项目安排与省运会做了精准衔接，比赛场馆不做大的改造，重点完善无障碍设施设备。
0: 益阳市作为东道主，共统筹37处比赛场地，大部分位于益阳市内，少数配置在周边地市。目前21个提质改造场馆、10个新建场馆全部通过验收，
16: 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2: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比去年同期快0.7个百分点。越来越多农业企业积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从蔬菜种植到小龙虾养殖、家禽生产等多个赛道迎来新的增长。
0: 丰富菜篮子，建好菜园子。近年来，湖南重点规划建设了一批城镇设施蔬菜供应基地，带动蔬菜产量增长，效益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4%。在长沙市望城区的这家蔬菜产业园，辣椒种植大棚里满满都是黑科技，上千株辣椒苗吊挂在空中，饿了有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施肥，冷了有地暖，热了有空调、风机降温。依托智能化的设备管控，这里一年四季都能生产辣椒。160亩的产业园，辣椒年产量达到300吨。
17: 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这种设置设备，确实能够达到周年生产。在生产期的话，基本上我们2-3年采一批。
0: 以洞庭湖特色水产产业集群项目建设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甲鱼、小龙虾等名特优养殖，打造特色产业名片。今年一季度，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2.86万吨，同比增长4.8%。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旺季，位于南县的这家小龙虾加工企业引入了最新的 AI 视觉分拣系统，可以自动完成小龙虾的大小品级筛选，让每批产品的品质口感保持稳定。企业日产小龙虾可达到500吨，畅销欧盟、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加码投资12.2亿元的小龙虾系列生产加工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量将实现翻倍。
18: 新的产品研发车间将重点攻关小龙虾营养提取和功能食品开发，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0: 着力打造省级家禽优势产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省家禽出笼1.63亿羽，增长6.1%，禽蛋产量32.4吨，增长29.1%。在湘家牧业的生态智慧养殖基地，小鸡们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立体宿舍，实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指标，自动调节通风光照。从饲养到收蛋全程自动化，一年可以孵化雏鸡1.2亿羽。
19: 每只鸡、每头猪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从孵化到出栏全程溯源，养殖效率提升30%以上，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0: 去年年底，企业投资5亿元打造的美食心动智能工厂正式投产，建起了卤煮、炒制、调理品、油炸4条智能生产线。农场养殖的鸡鸭猪肉，在机器人厨师的烹饪下，变成美味的盐焗鸡、脆皮鸭、石门肥肠等特色熟食产品。
20: 继续深耕智慧农业，延伸产业链条，紧跟市场需求，打造更多优质农产品和熟食产品，让湖南特色美食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1: 今天湖南本轮强降雨趋于减弱，但湘南湘东局地仍有大到暴雨，明天开始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
10: 昨天高考开场，湖

0: 明显下降。明天湘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气温逐渐回升。
1: 9号到12号，全省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湘南、湘西局地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需要警惕湘中、湘南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0: 正值高考，建议考生和家长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预留足够赶考时间，及时增添衣物。
2: 强降雨引发湘西、怀化、永州多地发生洪涝、边坡塌方、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迅速行动，紧急处置。
3: 来了，你来了，
0: 在吉首市双塘街道双塘村，村干部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80岁老人额头受伤，卧床不起。此时屋外积水持续上涨，村干部立即背起老人转移。因为积水浑浊，裹挟杂物，通行十分困难。大家分工协作，有的前方探路，有的抬稳担架，1小时将老人送到当地卫生服务中心。初步诊治发现，老人伤情复杂，需要转院。救援人员又抬着老人与120急救人员会合，老人最终得到及时救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首双塘街道沱江水位超警戒线，大兴村低洼区域不少房屋和田地受灾，隐患点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到村小学，村委会安排专人采购食材，保证热饭热菜供应。
4: 我们在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哦，低洼地带的这个人员，我们都人员得到及时的转移。
0: 针对本轮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吉首石家冲街道对辖区内地质隐患点开展不间断巡查，对109栋中风险以上临切坡建房逐栋逐户走访核查，做好群众转移工作。6月7号至8号，总共转移40户106人，统一住宿到吉首市城区酒店，妥善解决转移群众的食宿需求。强降雨还造成河西镇河西社区下街街道不少民居进水，洪水退去后，沿河街巷遍地是淤泥杂物。今天清晨，党员干部、基干民兵合力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沟渠疏通。目前河西镇辖区主干道已恢复畅通，街巷积水基本排净，清淤消杀工作有序推进。昨天，凤凰县千公坪镇关田山村洪水漫入民房，1家3口被困。事发路段积水超过1.5米，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房屋，将3人转移至艇上，送到安全区域。昨天中午，麻阳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板栗树乡12小时降雨量达217.8毫米，短时暴雨诱发山洪，多处田间道路被淹。板栗树村村民田武兰当时正在田间插秧，不一会儿被洪水围困。正在排查险情的2名村干部发现后，准备下水救援。现场人员迅速取来救生器材，带着救生装备靠近老人。经过近半小时施救，搀扶着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昨晚8点多，靖州曲阳镇一处乡村道路发生边坡塌方，一位路过车主停车清理路障时，边坡突发2次塌方，大量泥浆碎石轰然坠落，车辆被困道路中央。镇村干部联合公路养护部门立即抢险，先清理车辆周边障碍，脱离受损车辆，再调配大型机械清运堆积物。今天下午1点多，道路恢复通行。连夜的强降雨还导致蓝山县俊兰水厂周边山体滑坡，大量泥沙涌入水厂取水口，城区供水受到影响。抢修人员连夜奋战，在取水口搭建临时导流设施，清理上游淤泥杂物。经过12小时作业，出厂水质基本达标。针对部分高层住户水压偏低情况，供水部门将持续加密水质检测，加快整治隐患，尽快恢复正常供水。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拿。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你带什么东西？
9: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听我的，
11: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0: 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是我，昊天。真真，跟我回家吧，我们一起去请求妈的原谅，商量以后该怎么办。
1: 可是妈能原谅我，她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坏人，还会安心地把安安交给我吗？友善呢？友善她会放心吗？你呢？你会放心吗？你相信我没有做出那种事情吗？啊！昊天，我现在已经心痛至极了，但是最让我心痛的是你的态度。以后别再来打扰我。

0: 喂，什么？阿兰德住院了？好，你先去，我马上过来。真真，我
1: 孩子重要，你去吧。

0: 好像听说是拍戏受伤的。
1: 是吗？可这也不算什么大新闻
2: 呢。哦，对，是拍戏受伤的。
3: 哎，你不是说有明星出车祸送来了吗？
2: 就是啊，我也听说是啊。
1: 真的吗？
0: 这好像是的，我听说是受伤。
2: 对啊，对啊，大新闻就是了。
3: 是吗？
0: 对对对，
3: 出车祸送来的。
1: 在哪儿呢？
0: 哎，走吧，
3: 啊，
0: 我们过去看看。
1: 啊，来，走。
4: 安安呢？
5: 浩爹，安安在里面检查。我今天一大早听到安安气喘声音很大，也不知道是气管还是心脏的问题。怎么会这样呢？哎呦，医生，我们是孩子的爸妈，他怎么样了？
4: 我们现在检查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有点发烧，多喝点水，多补充点水分。
5: 啊，那他心脏没有问题吧？
4: 啊，没有，没事。
0: 他有气喘吗？
4: 我说了没事。你们是第一次当父母吧？太紧张了。
0: 是啊，医生，谢谢。
4: 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爸爸，一听到孩子有问题就赶紧赶过来。啊，
5: 谢谢啊，医生。哎呀，你看看，没事。
0: 哎，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二十个昊天剑，
1: 姓李
0: 的私生子，
1: 啊，
0: 来来来，
1: 你
0: 干嘛？
1: 打
0: 到
1: 我，没打
0: 到
1: 我。
0: 你在拍什么？
6: 快拍啊！
0: 你们哪家的？
6: 快点快点，他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快拍他呀！快点快点！你们别拍，
0: 别拍了，好不好？
6: 是不是慢慢说？
0: 不要拍了！
6: 你们慢慢说。
0: 不要拍了！
6: 你们干什么呀？
0: 不要拍了！走。
6: 好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5: 真真都已经被我赶出去了。安安又不能没有妈妈，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直接跟真真离了，那昊天跟友善就能修成正果了。
7: 董事长，楼下来了很多记者，都是问关于友善小姐的事情，不过我已经让警卫把他们都请出去了。
0: 关于友善的什么事啊？
7: 是
2: 我刚才在小静家电视上看到新闻，说姐跟昊天未婚生子，还看到他们两个人抱着小孩的画面，好像是在医院啊。
0: 我联络昊天。
2: 那我给姐打电话。嗯。
0: 这昊天的电话没人接。
2: 姐电话也没有人接。哎，爸，要不你打电话给妈，看姐有没有回家。
0: 哦，好。
8: 喂，
0: 于静啊，友善在不在家里？
8: 他没在啊。
9: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你打开电视看看新闻报道吧。
8: 哦，好好好。
1: 看到吗？看到吗？
10: 看到了吗？新闻里昊天跟友善的报道。
0: 于静，你继续联络昊天和友善，
10: 找到人之后让他们立刻回家。
0: 我一会儿就回到家里了解情况啊。对了，如果有记者打电话过来问，一概不要回应，知道吗？嗯，
8: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11: 我不知道你这个瞎子有没有听新闻的习惯，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出事了，
2: 出事了，妈，出什么事了？啊，
11: 昊天跟友善生孩子的事情被记者知道了，现在我们家门口堵满了记者，昊天公司的那些股东也不断地打电话来询问，甚至于听说丑闻传出去，那些下了订单的客户都闹着要退订单，昊天的公司就因为这件事情变得岌岌可危。
2: 那昊天现在怎么样了？
11: 你先别管他怎么样，如果你还念在你们夫妻一场，念在昊天为了你这个老婆跟我这个老妈顶撞，真真，我就求求你，你就放了昊天，你就饶了他吧。
2: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1: 咱们也别拐弯抹角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坏心眼的，我就是天生有话直说的个性。来，你坐下， 这个东西你就看着办吧。如果你还为昊天多想那么一点，我就求求你，你放了昊天，放了我们钟家，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儿啊，在这儿你就签这儿就行了。
2: 签什么字？签什么字啊？
11: 还能签什么呀？当然是离婚协议书了。真真，也不是我这个做婆婆的无情，我也曾经试着让你保护住这个婚姻，但是你自己没有这个度量，是你容不下安安啊。
2: 妈，我怎么容不下安安啊？我没有欺负过他，我没有啊。妈，
11: 好，够了。事情既然已经穿了，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昊天他的事业就这么垮下去吗？儿子没了，你要看着我死吗？真真，就算我老太婆求你，你就放过昊天，放过我们钟家吧。我闺女跪下了，行吗？
2: 妈，你别这样，妈，我受不起啊。
11: 真真，你就跟昊天离了吧，你一个人委屈一点，昊天他们家就团圆了。你大人大量，多为昊天想一想，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吧。真真，我求求你，你就在上面签吧。签个字有这么难吗？
2: 我爱昊天，我不想离开他，我求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不想离开。
11: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现在这种状况还能进得了我们钟家吗？昊天的公司现在正面临着生死存亡，他的那些股东都在找他麻烦，嚷着要撤资，这些你都知道吗？难道你真的要逼死他才甘愿吗？
2: 妈，妈，我不是不管昊天的死活，只要可以做的，只要我可以帮上忙，我做什么都可以吧，我做什么都可以。
11: 我什么都不要你做，我只要你跟他离婚。

你不肯，你说那些好听的干什么？你这是存心要跟我作对，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走着瞧，看昊天最后是要我这个妈，还是要你这个瞎子。

0: 怎么办？怎么办？难道真的要离婚才能帮得了昊天吗？我该怎么做？
1: 李董，我明白你是这里最大的股东，我当然不会伤及你的权益啊。
2: 你说的容易，我是看上了你的才华啊，没想到你的绯闻比你的才华还要精彩。你说过你要保护好我的权益，现在事情刚刚发生了，这个销售中心已经有人退订了，你怎么保护我的权益啊？
3: 是啊，这不是一两千万的投资，是整个造真计划，我是抵押了一块地给银行才筹备到这笔资金的，你知道吗？
2: 周昊天，我警告你，大家手上的钱都是辛苦钱，背后都有巨大的资金压力，这件事儿你再处理不好，大家合作到此为止。哎，
1: 请你们别这样，我说了我会好好处理的。
2: 你怎么处理啊？啊，你能去验 DNA 证明你的绯闻是假的吗？你能证明那个孩子不是你的骨肉吗？周昊天，现在大家对你的私德都感到怀疑，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来问你啊，这新项目要是做不成，要是真的血本无归了，你拿什么赔我？你拿什么向我负责？
3: 钟昊天，这件事你解决不好，我立刻撤资。
1: 对不起，请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好好处理。
0: 想不到这件事情对昊天的影响这么大，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只有离婚这条路可以走吗？

这样薄薄的一张纸，就能抹去我和昊天这么多年的感情。如果可以，那人的感情算什么？人都说人情薄如纸，那爱情呢？就连这么薄薄的一张纸都不如吗？

0: 这个杨真真又要跟记者乱说话，可恶！
1: 我不恨任何人，
0: 我今天来是跟昊天协议离婚的。
2: 为什么要离婚呢？
0: 为什么要离婚呢？
3: 请谈一下好吗？
2: 能解释一下吗？
0: 好，听我解释。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昊天想成一个负心汉，他没有对不起我，没有辜负，没有外遇，更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4: 友善跟昊天在我跟昊天结婚以前就已经在一起了，而且在结婚前友善已经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是之所以不能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原因，是因为我
0: 车祸失明，昊天不得不留下来照顾，所以才跟我结婚的。但是我从来都不后悔嫁给昊天，
4: 因为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我也不会恨他，因为他曾经为了我们的未来认真努力过。
0: 我跟昊天协议离婚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的，因为昊天需要对他的孩子负责，对孩子的妈妈负责。昊天他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2: 那你呢？以后怎么办啊？
3: 你有什么打算？
0: 昊天虽然对我有情有义，但是我不可以那么自私，因为昊天为我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他应该为我做的，我已经很知足了。
2: 那你还爱他吗？
3: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5: 他同意离婚吗？
6: 他现在知道了吗？
5: 对啊，说两句啊。
3: 是啊，
2: 钟太太，
3: 他知道你要跟他离婚吗？
5: 说嘛。
0: 我当然已经不爱他了，
4: 我们两个早就没有感情了。其实一直都是我在利用昊天的责任心拖累他，在利用他的同情心拖累他，但是我发现其实这样做我是很自私很不对的，于是我想开了，我决定成全他跟友善，因为他才是最相爱的人。
6: 骗人的，这是骗人的。真真为了挽救我的事业和名声居然做到这种地步，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
3: 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2: 现在要干什么？谢谢老板。
3: 就是啊，有什么打算呀？
2: 谈一下吧，谈一下。
3: 说两句好吗？
0: 好了好了，我现在要进屋去跟昊天处理一下离婚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守在门口好吗？谢谢各位帮忙，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私生子，没有第三者狐狸精，更没有负心汉，有的只是两个为了照顾我牺牲自己幸福的人。
6: 钟太太，
3: 钟太太，再多说两句好吗？
0: 好了，就这样吧。
3: 钟太太，
7: 哎呦，
3: 哎呀，
7: 好了好了，你们都在这堵一天了，你们不累吗？赶紧散了散了吧，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0: 真真，咱们回家吧。啊，
3: 钟太太，别就这样走了呀。钟太太，再多说两句好吗？
7: 哎呀，行了行了，别跟着了。
0: 慢点，真真。
7: 好了好了，就不用换鞋了，快进去坐吧，来坐沙发上，慢点啊，来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0: 不用了吗？
7: 哎，跟那帮记者周旋真是怪累人的，来喝点水。哎，真真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愿意跟昊天离婚？哎呦，哎呦，真真呐，真是太感谢你了！你这么做，你这个行为，真的是活菩萨的行为啊！你不但救了昊天，救了安，也救了我呀！我们钟家真的会感激你一辈子的，真真。
0: 妈。是我一直都对不起你，是我不甘一开始就坚持嫁到钟家来。妈， 果我不嫁进来，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
7: 哎呀，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0: 珍珍啊，既然今天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顺便把这个名字给签了吧？啊，来，就签在这儿，来，过来，哎，就签在这儿，你把名字签好了，别的你别管了，别的我自己会处理的。来，签吧，来来，签这儿，就三个字，很快的。来，
1: 你是我命中的缘，杨珍珍，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珍珍啊，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是你要想帮助昊天，你就要咬牙帮到底呀，要不然你看看现在，又是客户退订单，又是股东撤资的，你要他怎么办呀？如果你们离了婚，他就能跟夏友善在一起，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幸福地产随便拿出一块地来去融资，都能帮昊天解决好大的资金缺口，你懂吗？所以珍珍啊，我求求你，帮帮他，帮帮他好吗？啊！

我这就给佑辰打个电话，让他把安安带回来，并加团圆了。珍珍，你也不要怪我无情，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啊。那你要不要让我打个电话帮你叫辆出租车送你回去啊？啊，不用了，谢谢妈。 我自己可以走。

0: 喂，干妈，
1: 是友善吗？我告诉你啊，我拿到真真签的离婚协议书了。
2: 现在只要昊天签了字，他就可以娶你了，
1: 你们一家就可以团圆了，真的。哎呦，真的是太高兴了。请你一
0: 定要幸福。杨真真，你终于输了，我终于赢了，我终于赢回属于我的幸福了，我终于赢了，我终于赢了。
1: 哎呀，老头子，你看到了没有啊？这一定是你在天上保佑着昊天，让杨真真想清楚了，要不然我们家好不容易翻身了，又要再次失去一切，我真的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3: 真真，真真呢？真真在哪儿？
1: 你不用找她了，她现在已经不是你媳妇了。你看看，快点签字吧。

我绝对不会跟珍珍离婚的，我绝对不会跟她离婚的。

0: 你干什么去啊？你这个傻小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些什么呀？
1: 真真是我妻子，她为我做了这么多，我怎么可以跟她离婚？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你给我清醒一点！我警告你，好不容易让杨真真同意离婚，同意签了字，你要是敢破坏我的计划，我一定饶不了你！我就用我这条老命，我跟你拼了！我。
2: 郑松，你也别太难过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一切顺其自然吧，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3: 我担心的是真真呢，他为了昊天牺牲太大了，居然还答应要离婚。
2: 如果你真的担心他没有人照顾，那我们把他接到家里来吧，他不会是一个人的。
4: 是啊，爸，本来这件事情如果记者不知道的话还比较好处理，可是现在记者这样一大肆宣扬，大家变得都很有压力。其实真真这样做，他也是为了顾全大局，所以就算爸你心疼他，可是我们也至少要尊重他的选择。
3: 我还是不认为真真会伤害安安的。真真就跟她的妈妈一样，只会把痛苦往自己的肚子里吞呢。
2: 好了，你要真的放心不下，这样，我们晚一点去看她，顺便给她带点吃的，好吗？
3: 好吧。
4: 爸。
3: 嗯。
4: 妈，如果家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想现在去看一下小金。
2: 好吧，去吧，早点回来啊。
4: 嗯。
2: 现在家里这么乱。早点去，早去早回。
4: 嗯。

0: 九集，以学之战。
1: 什么？青翼使他们失联了？
2: 是的，我们尝试了很久，最后的定位是在行军蚁穴。
3: 行军蚁穴，
4: 看来他们这次遇到大麻烦了。继续寻找，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们找到。
2: 是。
5: 这些讨厌的蚂蚁怎么到处都有？
0: 这些家伙还真是烦人。
2: 你们快走，这里交给我。这才是我认识的蛮族英雄。